0: 在处理当中，那么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咯。还有呢，在台61线双向 163.5 公里到 213.9 公里之间，在深港到大城的内外线车道，那这里呢是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的，施工时间从早上的8点钟持续到下午的4点钟。还有呢，是在台61线双向163.5公里到213.9公里之间，在深港到大城的内外线车道呢，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施工时间从早上8点到晚上的5点钟。那么，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喽。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1: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
2: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纪谦。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钟勋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0: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
0: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3: Yes。
4: 乘着风，搭着音符的翅膀。

早安，欢迎进入欢乐夜秀的节目现场。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星期日，我是郑文，会在 FM94 电话的频道从早上的8点钟一路陪伴您到11点钟。台七十二线先前有接获在西向的20公里，就是在铜锣路段，小心是有木棍掉落的。好，在今天台中交大传来的施工路段，目前在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接近育才界的外侧进行人行道的施工工程，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后方的车流都是正常。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后里方向，过了丰原道到外侧进行自来水的施工工程，也有施工围篱摆放，行车 OK。 现在台61线龙井路段全线从 156.4 到 167.9 依旧是施工中的，目前施工封闭进行中彰大桥的改善工程。好，这个工程预计进行到115年的8月3号6点时结束。目前在平面道路南下的中彰大桥路段行车大致都是正常的。

看今天天气，今天二号各地仍是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及其他的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温度的部分，天气闷热，各地的高温上看到35度，大台北、彰化、花莲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外出您记得都徐徐的补充水分，留意防晒措施了。各地呢，好像是离岛天气部分，澎湖多云，而

0: 17-31，金门多云时阴26-31，马祖多云21-31度，27-31度。至于第13号的强烈台风白海豚，清晨2点时是在鹅銮鼻东方大概3510公里的海面上，以西北西偏西的方向往日本南方到琉球附近的海面移动。目前距离仍是遥远的，短期对台湾是没有天气的一个剧烈影响，不过还是要请您留意一下后续的这个台风资讯。至于在热带性低气压，还有一个TD15号，清晨2点时是位在鹅銮鼻南南东方960公里的海面上，以西北西接近吕宋岛，也有机会发展为是轻度台风的趋势。好，都请您留意天气的变化。我们刚刚提醒，在台72线西向的20公里，在铜锣路段掉落的木棍刚刚已经是派员前往处理，行车小心。好，在中区交控目前的施工路段，除了双向的龙井深港有施工工程在进行，大甲龙井以及龙井交流道之匝道特三号高架东西向的外侧，目前也有进行垃圾捡拾及路面的清扫作业，这会一路进行到晚上的8点钟。深港大城在内外侧有进行路面坑洞巡查修补作业，一路会到5点钟。好，昨天在礼拜六的时候，台61线龙井路段受到施工全面封闭的影响，好，当时改走台17线的车流就非常的多。不过今天礼拜天早上，目前在中庄大桥的路段大致都是还 OK 的。好，通过时配合现场的改道路线，小心行驶即可。
1: Ecuda in our language, okay, let's start. Ecuda, Ecuda, Ecuda.

0: 小美，沿途风景也太棒了吧。
1: 徐徐凉风吹来，洗涤一身的疲惫。
0: 哎，怎么下起雨来了？山上天气哦，说变就变，本来想说要带你出门踏青散心，没想到天公不作美，
1: 好像越下越大。哎，你有开车灯吗？
0: 我的帅啊，就是自带光芒。
1: 光你的头啦。下雨天哦，在省道台十八线山区开车要开启大灯，必要的时候还要开雾灯，增加被看见的机会。
0: 车子怎么突然滑行不听使唤？还好我的双手有紧握方向盘。
1: 哎呀，这叫做水漂效应呐！路面有积水，慢慢开啦。省道台十八线弯道多，雨天要减速慢行，还要拉长安全车距。
0: 我只是想赶快带你到目的地啦。
1: 哇，这一段又有零星落石，下雨天土石好容易松动哦，不要停留在容易落石的地方。还有雨中不抢快，安全一直带。
0: 遵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我会牢牢记住。
2: 在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雨天行车，务必遵守慢看停原则，并开启头灯增加能见度。因山区道路湿滑，容易有水漂现象，且午后容易起雾，建议拉大行车距离。如果胎温不足，不要上山。若雨势过大，建议寻找安全地点休息。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台中市政府重视城市交通建设与区域均衡发展，推动平林新桥新建工程。新桥跨越埔子溪，连接北屯区与太平区，桥面宽度20公尺，目前工程稳健推动，并预计于今年年底完工通车。建设局办理桥梁工程、道路衔接及周边交通改善作业，环太东路及祥顺路部分路段将配合改道施工，对于周边交通造成短暂影响，请用路人配合现场交通指引及相关交委措施，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市府团队将持续督导工程，在兼顾施工品质与安全前提下，力拼工程如期如职，并提早完工通车。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台中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施工期间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1: 上午的时间8点17分，收听频道94.5景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好，现在在台72线西行的20公里，刚提醒是铜锣路段有木棍掉落，已经是派员前往处理。好，请您行车小心的是，刚好接获到国一高架南下的39.6，吴阳过了台山。

转接到外侧两线车道，这里两部自小客车及小货车的事故。好，八点十五分接获到的事故，目前已经是通知处理。利用这路段的朋友，要请您行车小心。现在诈骗的案件也是非常的猖獗，而且我觉得他们其实都很聪明，会利用时事呢不断的变新他们的话术，有时候你真的是措手不及，但有些呢就是换汤不换药啊，你要想说我分不清楚到底是什么是真什么是假的时候，没有关系，对你来说可能是个案，不过呢有很多被害人哈，他们都会把这个被骗的经历啊，或是一些经典的话术都会来跟大家分享，像这个打诈仪表板里头就有很多的案例分享，甚至是有话术所以呢你都可以上去看看好，如果碰到什么问题的话，或者是你当时真的是太着急了什么都忘记了，你就把你碰到的问题直接来附近的警察局或是派出所来跟他们联系，把你碰到的问题来跟他们询问，他们都会非常乐意为您解惑的。现在呢有那种帮小孩按赞的这种诈骗的手法，其实这个应该是蛮久的哈，但是现在又开始又流行了。像是台中市警察局刑警大队就表示了，最近接到很多起民众来报案，经由分析就发现了诈骗集团他们现在利用民众对于亲友的信任台湾人很乐于帮忙的这种心理来设局，借由像是孩子的绘画比赛啊、萌宠的票选等活动来吸引点击，再一步步的骗走你的赖账号控制权，再利用受害者的身份继续行骗，而形成了快速扩散的骨牌式诈骗。所以呢这诈骗集团先盗用一名受害者的账号，再向他的赖好友大量的发送帮忙投票、帮小孩按赞、支持一下等讯息由于这个讯息来自于熟人，很多人呢都不疑有他，点进去网址之后就会被要求要输入手机号码、赖的密码，甚至还会要求需要手机的简讯验证码 OTP， 一旦把这验证码交出去时，他便完成了所有的账号转移动作，原本的使用者你就会瞬间遭到了强制登出，您的赖账号正式落入诈骗集团的手中。这时候会不会很急？当然啊，哇，我怎么突然就按了一个东西下去的时候所有资料都不见，赖都不能用了。先不要慌，警方也提出了紧急自救的方式。首先赖公司因账号遭大的遭这个盗用的一个案件频传，现在已经推出新功能的再次登入，所以如果说您的赖账号遭到了盗用，先不要删除这个 APP，并将 APP 赶快更新到这个 4.0 以上的版本，再使用再次登录的功能就可以赶快取回账号，所以这时候先不要急着来删除 LINE 的 APP。 其次如果说哇，你发现了怎么做你都是没有办法登录，赶快立即向 LINE 客服填写问题反应表单，由官方来协助停权或者是停止任何的账号转移，接着你就可以透过电话、简讯、 Facebook 等其他的管道赶快通知亲友，请他不要点击任何以自己名义所发出的投票、借钱或是连结讯息。那如果说这个账号已经遭到冒用，而且还已经涉及到诈骗，已经造成了财务损失时，请赶快前往警察机关来报案，保全相关的证据。所以账号被盗的时候先不要慌，记得不要把原本的账号给删除。好，第一个动作就是不要急着删除原本的 LINE APP， 赶快现在有再次登录的功能，赶快先把它更新到最新以上的版本，使用再次登录就可以取回账号了。
国道上的行车，礼拜天的早上目前都是

顺畅好通行，不过外头天气阴阴的，有些地方天色不是很好，天色不是很好了之后，有时候可以适时的开启车灯来小心驾驶。事故点国道一号，先前提醒的是国一高架在武阳过了泰山转街道，就是南下的 39.6、说是两部小客车的事故，现在正用中线，已经通知前往处理，利用这路段的朋友行车留意。在掉落物的部分是台72线的后龙汶水西行的20公里，同路路段是有木棍掉落，也已经是派员前往处理。在台61线今天龙井路段全线依旧是施工封闭的，进行中彰大桥的改善功能，现在工程进行中，一路会进行到8月3号礼拜一的60结束。平面道路南下的中彰大桥路段目前大致都还是 OK， 小心行驶即可。

0: 台湾查某囡仔燕子的事，阿千桑，我元气的是噶。
1: 嗨，元气的是燕子桑，你今天跟我约在这个情人桥，莫非啊是在暗示我们两个的关系可以更进一步的是噶？
0: 这就要看你的表现咯。人与人之间啊，有座无形的桥梁，如果有缘，个性契合，有重叠的生活圈，或是有共同的朋友，自然而然就能串联在一起。但是若要稳定的交往，那这座桥必须就要很坚固才行哦。
1: わかりました，这是考验，如果我可以稳稳走过桥梁，我们就能够一休呢一起走过接下来的路哦。
0: 没错哦，阿千桑，你真的很懂我的呢。
1: 我知道，因为燕子桑的

0: 家人啊，就是道路工程的专业人员，所以你一定明白，道路桥梁除了要能够维持民生运行，更要能够挺住风雨，扛住灾害，提供大众一条安心回家的路。
1: 哎，Scoy，我没说出口。

0: 勇士桥哦。
1: 都是的，这座勇士桥、独木桥，我的喜欢，嘎嘎的呢。我们手牵手一起走情人桥，甜蜜蜜又安全，一得是嘎，好吗？
0: 哈，又还没有在一起就要手牵手，我的喜，哎呦，哈兹卡西的呢。
2: 当灾害发生时，桥梁是维持灾害抢救及复建工作的重要道路设施。为了建构坚固、完整而且高效率的道路系统，高速公路局针对了国道三号竹南大甲路段以及国道一号新竹段范围内的高架跨河桥梁，还有一般穿越桥与跨越桥，办理耐震补强工程，希望透过中度不坏、设计可修、大震不倒的耐震设计理念，达成国家整体防灾计划的永续发展总目标，成为民众安全又可靠的交通路网，更是在紧急需求时刻能快速串联资源的交通动脉。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3: 早安，上午的时间8:30，收听频道94.5警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现在为您汇整目前最新的道路讯息。持续要小心的是国一高架南下的 39.6， 这接货是五阳过了泰山转业街道，中线是有小货车故障及两部小客车的碰撞事故，目前远景处理中。排除的消息是台65线北上先前板桥二出口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已经是处理完毕了。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48过了冈山交流道，外路间接货道有橘色猫咪走动中，而国道一号南下的40.6林口 A 前接货路间有客运抛锚，已经通知处理。目前的国道五号北上的石碇、平林、头城、宜四、宜兰、罗东主要入口匝道一控已开启。在国道十号西行的顶金系统汇入国一北上匝道，这里有几包的垃圾散落，也已经通知处理。小新台72线后龙汶水西行的20公里铜锣路段有木棍掉落，也已经派员前往处理。而在现在台61线龙井路段全线在156.4到167.9施工封闭，进行中彰大桥的改善工程，施工工程预计进行到8月3号礼拜一的6点结束，通过时请您小心行驶。以上路况由郑文珍播报，尽管台中台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1: 唉，自从拿到体检报告，一堆红通通，我们家女儿就开始对我进行严格的饮食控制了。
2: 这个不能吃，那个只能吃一口。
1: 她不懂，心里快乐，身体也会跟着快乐吗？趁着她不在家，我赶快去买个盐酥鸡过瘾一下。老板，我要一份鸡排。
2: 一份炸鸡排的热量是700大卡，高油高钠，对您过高的体脂而言，需要慢跑1.5小时以上才能消耗哦。老爸，您还

0: 吃吗？
1: 哎呦，啊，他怎么知道我在买鸡排？真恐怖！那来吃一碗空霸饭吼，压压惊好了。哎，老板，大碗空霸饭吼，啊，再加一个白菜卤，啊，我要卤蛋哦，还有油豆腐哦。
0: 老爸，你想要吃空霸饭，我是不会拦着你啦。但是温馨提醒您的健检报告显示为三高，通通都有哦，
2: 高血脂、高血糖以及高血压。
1: 吼、哦，被他讲到吼、哦，人间美食都吃到无足无比啊啦！奇怪，啊又没有看到人，他怎么都精准掌握我在做什么啊？
0: 爸 ，surprise！
1: 哎呦喂啊，哦跟踪我、哦，
0: 跟踪都什么年代啦？我当然是用科技掌握啊。你看，我早就把你的手机定位跟我分享，走到哪我通通一目了然。
1: 哈啊，你当作自己是公路局哦？高科技防灾，遇到紧急状况还会及时发送市地性简讯服务来警告大家哦。
0: 厉害吧？嘿嘿，爸，想不想喝珍珠奶茶？
1: 当然嘛，想啊！但是你不是说我太胖了？
0: 我知道，心情好，身体也会好嘛。来。
1: 难得女儿你这么贴心啊，我就不客气喽。
0: 啊，只能喝三口哦。
1: 虾米啊？啊，我就知道哪有这么好的代机啦。
3: 遇到紧急状况，有简讯提前预警最安心。公路局高科技防灾与电信合作推出市地性简讯服务。当遇上强风豪雨等紧急灾害，利用基地台侦测经过该区域的手机，发送公路防灾简讯，第一时间通知位于警示区范围的民众及时改道应变，节省宝贵时间，也确保用路人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是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路况汇整后，在目前台中市的施工路段，包括了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后里方向，过了丰原道到外侧自来水的施工工程进行，施工围篱摆放，后方行车正常。下面路往崇德路方向，接近育才街的外侧正进行人行道的施工工程，有施工围篱摆放，后方的车流正常，小心行驶即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谢谢你的帮忙。
5: 交通号志爸爸看，重点是你看不看？
6: 马路如水火，危险特别多，
5: 哪儿要注意，哪儿要避，
6: 让马路大小事来告诉你。
4: 现在为了要提升旅客搭乘大众运输的体验，台中市政府观旅局重新设计了台湾好行十一路台中时尚城中城线，车厢的空间现在推出了三款全新主题设计的内装公车，以沿线特色作为灵感，将台中林荫园道城市文化、美食文创以及城市漫游等元素来融入车内的空间，透过了车内的美学多语系的友善导览，将搭公车变成是一趟精彩旅程，让你一踏上公车就沉浸在台中专属的城市特色中。这是今年暑假所推荐的哈，有机会来台中玩的话，不一定要自个开车，您可以来体验一下搭乘台中的台湾好行，感受这焕然一新的城市移动体验，用最轻松的步调来搭完台中。刚刚提到的台中时尚城中线第一款的主题车厢，就是大小朋友都很喜欢的探险恐龙号，它是以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及都市丛林为发想，车顶运用了色彩丰富的恐龙跟热带植物图像，打造好像是置身在都市丛林的探险氛围。地面是以恐龙脚印，结合代表台中城中城的绿川、柳川印象，也代表了水与生命起源的蓝色涌流线条设计，让大小朋友都可以感受到充满惊喜的探险旅程。而第二款的车厢主题中城时光号，这是以台中的美食跟文创聚落为主轴，代表了台中的特色美食及文创元素，设计了多款的亚克力吊牌，会悬挂在车内的拉环位置，你抬头就可以看到台中的生活风景。地面则是截取了神迹新村的经典红砖地坪元素，营造

漫步市集巷弄的氛围，也展现了创意跟人文温度的城市风貌。最后这第三款的主题车厢是城市漫游号，以步行台中绿园道跟生活文化风景为概念，将国立台湾美术馆还有草屋广场、审计新村等重要地标融入了设计，透过了街区地图跟人物活动场景，描绘在城市中散步、休憩、骑乘单车及探索古迹景点等日常的样貌，兼具了文化、艺术跟绿意的城市魅力。好，这台中时尚城中城线呢，就好像是一条串起城市精华的珍珠项链，也串联了台中市区重要的观光景点跟文化场域。三种不同的主题车厢，听过之后你想要体验哪一种吗？好，有机会来台中的话，不用这个开车，可以体验一下三款不同的主题车厢，移动过程中感受台中的多元风貌。而现在呢，都很推动这个低碳的旅游，像现在台湾好行也有多达五条的路线，搭配四条的观光公车、捷运、台铁及干线公车，也建构了观光的网路，希望可以透过创新的内装设计，让你在搭乘台湾好行时，不仅可以轻松的抵达景点，也可以在车行中就可以感受到城市的故事跟文化特色，让坐车本身就不再枯燥。

国道上的行车目前都是顺畅通行，要持续小心的是国一高架这一起事故，南下的 39.6。 好，这是在中线有小货车故障及两部小客车的碰撞事故，目前后方已经开始出现回堵车流了。好，利用这路段的朋友一定要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避免二次碰撞。目前这路段车多，来得及的朋友也可以提前来改道避开。国一高架南下的 39.6，这是中线受到小货车故障及两部小客车的碰撞事故，目前后方是车多路段。

0: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大队长刘永昌。暑假期间是青少年交通事故的高峰期，最常发生的肇事原因包括闯红灯、超速、无照驾驶、未依规定两段式左转、竞速或飙车。提醒青少年朋友，未取得驾驶执照，绝对不要骑乘机车或开车上路。骑乘机车、自行车、微型电动二轮车时，请务必正确佩戴安全帽，遵守交通号志，行经路口减速慢行，并与大型车保持安全距离。此外，也要提醒用路人，过马路请走行人穿越道，依照号志通行，并随时注意左右来车，切勿低头滑手机或突然冲出车道。另外，酒后不开车，更不可以吸毒驾车，也不要搭乘酒驾或危险驾驶的车辆。遵守交通规则，珍惜生命，快乐放暑假，平安每一天。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1: 今天天气如何呢？气象快报，破口立哉，为您连线中央气象署。关心天气，连线上中央气象署预报员刘佩腾，由佩腾来跟大家汇整天气概况。佩腾早。
2: 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各地大致上是多云到晴，比较高温炎热的天气形态。那在中午过后，各地的山区还有少部分的南部地区也有一点局部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哦。不过整体的天气方面都是一个比较稳定的。那气温方面，因为天气是比较闷热炎热的，各地的高温都可以来到32到35度，其中在大台北、彰化以及花莲局部地区可能会有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所以外出还是要记得多补充水分，并且注意防晒。而至于各地早晚的低温大概来到26、27度。那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那在今天上午8点，大约距离台北东方3250公里的海面上，它持续以西北西往偏西的方向，到日本南方海面以及琉球附近海面移动。其实目前离台湾还是比较遥远的，短期内对台湾天气还没有影响。不过到了下周五、下周六之后，还是要留意后续的台风资讯。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佩腾，
2: 谢谢，
1: 拜拜，
2: 拜拜。
1: 根据今天环境部空气品质预报资讯显示，今天2号环境风场为偏东风，西半部的风速较弱，污染物也稍微容易累积，午后受到光化作用影响，臭氧浓度容易稍微上升，竹苗、云嘉南、宜兰、花东空品区及马祖、金门、澎湖是良好等级，北部、中部高频空品区是普通等级。在国一高架南下的 39.6, 就是在中线有小货车及两部小客车的碰撞事故，目前也是车多路段。台72线小新西行的20公里铜锣路段有木棍掉落，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在台61线现在在龙井路段，全线的 156.4 到 167.9 依旧是施工封闭，进行中彰大桥的改善工程，施工工程预计会进行到115年的8月3号礼拜一的6时结束。目前在平面道路南下的中彰大桥路段车流大致还 OK, 小心行驶即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悠游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林志盈。台湾已经迈入超高龄社会，为了守护高龄长辈与所有用路人的交通安全，交通部自115年5月起正式实施高龄驾驶人驾照管理新制。本次新制最重要的调整就是将首次换照年龄由过去的75岁下修至70岁。换言之，年满70岁的驾驶人只要完成体格检查、安全教育训练及危险感知体验，即可办理换照。此外，年满75岁以后仍需每3年换照一次。除了完成体格的检查及危险感知体验外，还需通过认知功能测验，以确认驾驶能力符合安全上路的需求。推动高龄换照制度，不是要限制长辈行动自由，而是透过定期检视身心状况，及早发现风险，预防事故发生，能多一份安全把关，就多一份行车保障，让长辈们开车更安心，家人也更放心。
1: 高龄换照新制上路，安全守护在升级，定期换照不只是法规要求，更是对自己与他人生命安全的负责，提醒家中长辈留意换照的时间，共同打造更安全更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国一高架先前提醒，在南下的 39.6 中线小货车故障，两部小客车的碰撞事故刚刚已经几乎排除，不过后方回堵2公里的车流，多点点耐心，事故已经排除，待会的行车会再更顺畅。以及现在国道上的行车依旧是维持顺畅通行，台60线的施工路段早上8点进场，一路进行到下午的5点钟，这是在

深港到搭乘南北向的内外侧有路面坑洞巡查修补作业进行，大甲龙井南北向跟龙井交流道之匝道东西向的外侧车道现在进行垃圾捡拾及路面的清扫作业，一路会到晚上的八点钟。而在台中市的部分，三民路往中的路方向接近育才街的外侧人行道的施工工程进行，施工围篱摆放。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后里方向过了丰原道道的外侧进行自来水的施工工程，也有施工围篱摆放，目前车流都是正常。台61线龙井路段今天全线依旧是施工封闭的，进行中彰大桥的改善工程，施工工程预计会进行到115年的8月3号礼拜一的6点时结束。昨天有去看戏吗？好，这看到寡喜现在居然也可以成为孩子们很喜欢的剧场之一哦。这昨天有推出2026儿童歌仔戏亲子剧团汇演，好，剧场汇演呢，昨天在这个圆满户外剧场来热闹登场，由奇巧剧团带来互动式的儿童歌仔戏《哮天犬》的限时任务，而现场结合了大型的戏偶、多媒体的影像，也有乐队跟观众来互动的设计，带领了大小朋友跟着哮天犬展开了冒险旅程，也在欢笑中认识了歌仔戏，也学习辨识讯息真假的重要观念。哇，现场呢真的是亲子同乐氛围很不错哈，欢笑跟掌声都是此起彼落的，这也让孩子们呢多了一个选择看戏的一个选择哈。而昨天带来的是哮天犬的限时任务，这是由哮天犬、花狸、龙猫跟金刚鸡狼等角色展开了森林冒险的故事，透过了幽默逗趣的剧情引导孩子来理解未经查证的讯息不一定是真相，将媒体巧妙地融入在寡喜的故事里头。演出的过程也安排了前导的聆听、小勇士上台来闯关、学生段体验锣鼓等互动的桥段，让孩子从坐着看戏变成了走进戏里。好，所以现场的氛围很不错。那如果你觉得说这样的活动很棒的话，现在还有推出舞台全面升级的一个活动，现在呢同步推出了文件的真件比赛，文化局邀请小朋友可以画笔来记录最喜欢的演出画面。好，所以昨天有带你家的小朋友一起前去的话，他如果脑中的印象很深刻就可以请他把它画下来，即日起征件到10月20号，优选最高还会有非常丰厚的礼券哦。相关的活动讯息及征件的讯息都可以到财团法人台湾歌仔戏推广基金会的官网来查询。先前国道一号南下，在过了冈山外侧路间橘色猫咪躺平的状况，也已经是接获排除。

0: 都吹嘞，再卡慢的啦，这警察广播电台呢，关心您啦，
1: 冰冰姐。
2: 在这分秒必争的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广路况。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9: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全国路况。台64线东向在 20.4 公里到 20.5 公里之间，板桥前的外线车道路面上有很多的红萝卜掉落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国道1号南下在370公里，高雄瑞隆路呢有两部小客车发生事故哦，目前其中一辆停在内线车道，另外一辆呢是停在外线车道的，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台72线西行在20公里，铜锣路段有木棍掉落物，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国道5号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呢都已经开启了。国道1号南下在40.6公里，林口 A 前的路肩有客运抛锚，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国道10号西行在顶金系统汇入国一北上匝道的地方呢，有几包漏塑在路上哦，再请大家小心注意了。台72线呢，西行在20公里这里呢，铜锣路段有一个掉落物哦，不清楚是什么东西，再请大家小心注意了。台61线双向在163.5公里到213.9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的路段，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晚上的5点，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

0: 同样在台六十一线呢，双向130公里到163.5公里之间，大甲到龙井路段也是会进行路面的垃圾捡拾作业哦，所以呢，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了。施工的时间是从今天的早上8点钟开始，到晚上的8点钟哦，时间比较久一点点，请大家多多留意。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爸，再靠近一点啦，
2: 我有话跟你说。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在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服务的小马，感谢爸爸一直以来为这个家庭的付出，陪伴我们成长。因为爸爸是一个货车司机，在负责送货，那小时候呢也很常利用假期的时候跟哥哥一起跟爸爸一起出去送货，体验到爸爸工作上的辛苦。所以在高中毕业的时候，一方面想要替爸爸分担这些经济上的压力，所以报考警大念一个公费学校，可以减轻爸爸在学费上的一个压力。那现在其实我们每个小孩都已经顺利的长大成人，也有稳定的工作还有生活，就是希望爸爸目前也不要再这么辛苦的工作，可以多花点时间去出游啊，或是说培养自己的兴趣，未来可以好好享受自己的生活。最后想借父亲节这个节日再跟爸爸说一声父亲节快乐，也祝全天下的父亲父亲节快乐。
4: 金广祝全天下的爸妈们
5: 父亲节快乐。
6: 青青小姐，哎，你要出团哦？
7: 对呀，
6: 哎呦，我提醒你一下哦，8月10号下午2点半哦，要防空演习啊。那警报一响啊，你不要紧张哦。
7: 哎呦，李长伯，还好你告诉我，万一哦我车开到一半，警报突然响起来，我是要继续开还是赶快回家？
6: 哎，都不可以哦，要听从警察或民防人员的指挥，把车哦安全停靠路边，再下车就近进入建筑物或者是防空避难设施。室内店家哦也要配合紧闭门窗、关灯，而且要暂停营业。
7: 哦，啊，李长伯，听说我们社区地下室也是防空避难设施，对不对？
6: 对啊，对啊，啊，所以哦这警报一响，记得哦帮忙把地下室哦车道铁卷门啊或者是栅栏打开来，让附近的民众哦都可以就近来避难啊。
7: 啊，好啊，哎，我记起来了啦哈。还有呢，我还听说哦这一次演习行动网络会断网。
6: 哎呦，不是断网啦，是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只是调降网速哦。所以演习的时候，如果你要上传影片、视讯通话啊，或者是说云端备份哦，这些动作就会比较受到影响啦。啊，但是基本的语音通话、文字简讯啊、灾防告警啊，以及打110、119哦，这些紧急通讯哦，都不会有影响，唔免烦恼啦。
7: 哇，那我就放心多了。我去哦，帮忙把演习讯息贴在社区布告栏。然后呢，让大家都能够预做准备，才不会手忙脚乱。
6: 哎，这演习哦，视同作战，爱领金者啦，真正需要的时候才会有保障。安利五波中
7: ，yes。
6: 中部地区哦，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预计在8月10号下午2点半到3点，警报响起时，请大家配合车停妥，人避难，听指挥。
7: 演习不马虎，平安有照顾。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8: 好，也记得这是在中部地区要进行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会在8月10号礼拜一下午的2点半到3点来实施。好，这是中部地区8月10号礼拜一下午的2点半到3点，所以当天下午2点半时你就会听到发放防空警报，一路到三点会发放解除警报。此外也会透过警察广播电台的频道同步播放防空警报声，所以请大家不要以为是节目断讯了。而这一次的演习是为了贴近战时的情境，依循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的指示，新增了行动网络受阻的情境演练，所以在演习期间

连部分的行动上网服务可能会出现降速或是无法使用等状况，包括了视讯通话、传送照片、行动支付、云端备份及影音串流等，有的都会受到一点点影响。不过一般的语音通话、简讯及室内固定网路 WiFi 则是维持正常运作，所以到时候不用紧张，就半小时而已。演习期间请不要在户外逗留，一定要配合各项的管制措施，否则依民防法的规定，若经劝导仍拒绝配合疏散避难或是管制者，可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的罚锾。都希望大家一起来配合演习，携手城市的安全。而这一次呢，中部地区是在115年8月10号礼拜一，北部地区会利用115年8月13号星期四，在2:30到3:00来办理。所以到时候国道上呢，1968的 APP 可能也会受到影响，会暂时无法供应服务。好，所以用户朋友可以多加利用警广 CMS 跟服务区的跑马灯、新闻媒体等管道，也可以来直接拨打1968的客服专线查询国道的路况。好，这个高速公路局都先谢谢您的配合。台中交通常来，目前三民路往中的路方向接近育才街的外侧进行人行道的施工工程，有施工围篱摆放。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后里方向，过了丰原道到外侧进行的是自来水的施工工程，施工围篱摆放，后方的行车都是正常。现在台61线龙井路段依旧全线施工封闭中，进行中彰大桥的改善工程，预计施作期间会一路进行到115年，也就是明天8月3号礼拜一的6时结束。目前平面道路南下的中彰大桥路段车流都是正常。

这是 Iris 所带来的歌曲 My Father's Eyes。 好，目前接获的是玉山国家公园塔塔家游憩区小型车停车位已经是满额了，请遵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示，在不妨碍交通的路边停车，记得不可以占用非指定车种的停车格。如果还没有到塔塔家的朋友，为了避免人潮聚集交通混乱影响到你的游行及生态环境，也可以先改往其他的风景区来游玩。时间9:16，收听频道FM94.5，金广山交通网台中分台。

0: 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0: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
0: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3: 中部的国道行车维持顺畅通行，小心在国道3号北上的 171.5 好，这是过了清水服务区，说是在路径有掉落物，通过留意。

这是郑中基在2005年所推出的粤语流行歌曲《不好笑》。这首歌是由陈超琪作词，彭海彤所作曲，收入他的新歌家专选集专辑中。这歌词大概描述的呢，是一段感情即将结束时，面对了伴侣的冷淡跟沉默，内心而感到无奈、受惊，且无法勉强挤出笑容的感伤心情。玉山国家公园塔塔加油汽车里，小型车的停车场车位已经是满场了。现场的朋友可以遵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示，在不妨碍交通的路边来停车，不要占用非指定车种的停车格。如果您还没有到塔塔加的朋友，为了避免人潮聚集、交通混乱，影响到你的游行跟生态环境，也可以先改往其他的风景区来游憩。而在现在台61线的部分，在龙井路段的施工还在进行中，目前台61线的龙井路段全线 156.4 到 167.9 施工封闭，进行中彰大桥的改善工程，施工作业一路会进行到115年的8月3号礼拜一的6点结束。而目前在桥下的道路中彰大桥路段车流目前都还是正常。

你开始保养你的关节了吗？哈，你不要觉得说保护关节，或者是呢关节的保养，哈，是等到痛了，或是年纪比较增长的时候才来做的事情。其实关节很重要，哈，可以趁着还有体力、状况还好的时候，就可以好好的来保护它。关节的健康其实更是实践健康老龄化的重要关键。有人会吃一些营养品来补助，对不对？来辅助。不过呢，营养师就分享了有关于关节健康的饮食重点。有时候吃对东西，用食补来保养，会比药物来得更重要。像是保护关节，可以从抗发炎的饮食开始。不同的营养素在体内各自扮演着关键的角色。有些营养素可以支持韧带，支援韧带跟肌肉的健康；有些则是有助于降低体内的发炎反应。好，不论是哪一种症状，只要是减少体内发炎，其实对身体都是好的。所以营养专家的观点来看的话，如果你可以维持关节健康的核心饮食的话，其实就是那些所谓的抗发炎的饮食，那你的身体就会有所帮助，进一步的减少对关节造成负担。日常的餐桌应该可以先选择抗发炎的一些食物，从根本对于身体抗慢性发炎来着手，进一步减少关节所承受的隐形负担。所以吃对东西就很重要了。哪些是对于保护关节很不错的食材呢？像是一些所谓的深色绿色的蔬菜，有一个超级的热门食物，但是不是好像不是很多人都可以接受，那就是羽衣甘蓝。羽衣甘蓝这种菜叶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K， 这一项的营养素呢，跟维持软骨健康、减缓退化性关节炎的恶化是有着息息相关的。在煮的时候也不用太复杂，简单料理后可以用橄榄油拌入叶菜中，这样可以提升风味跟口感，也可以进一步的对于关节的保护有加分的作用。再来呢，就是可以吃好的油，哈，这个长久以来橄榄油呢都是地中海饮食的一个核心，也是抗发炎的圣品。国外的研究也有证实了，哈，适时的食用呢有助于抑制发炎的疼痛的反应，特别像是那种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在于这慢性的发炎过程中，它有着潜在的益处。一些柑橘类的水果也是很不错的选择，柳橙、橘子这种柑橘类的水果，因为富含有维生素 C 而闻名，也是日常生活中很容易补充，也可以保护膝盖的营养来源的营养之一。再来，好的食物还包括了豆类。豆类也是保护关节的重要食材之一。豆类含有很多多酚等抗氧化的物质跟多种的植物营养素，可以帮助抑制体内的发炎。豆类还富有植物性蛋白，所以不论是肉食性或是素食使用者呢，都可以有助于维持修复关节的组织、肌肉跟软骨。饮食中可以善用豆腐、豆浆这种大豆制品，常见的四季豆、各种四季豆跟各种豆类的食材呢，让关节的保养也可以轻松的落实在饮食中，以及一些好的鱼、鲑鱼，这些都是不错的选择。或是菠菜，这个刚刚说有的人不习惯吃羽衣甘蓝，对不对？那就吃菠菜。大力水手喜欢吃菠菜也不是没有道理的，菠菜也可以说是最佳的替代选择，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K、 镁跟钙，这些都是维持强健骨骼跟稳定关节不可或缺的营养素哦。水果类的话，蓝莓都是很棒的，姜黄也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草莓这个也不错，或是一些全谷类的东西，核桃啊，这些都是很棒的。哪些要减少呢？对于身体不太好的，大概都可以猜得出来。精制糖跟甜食，好吃的东西有时候对于身体不见得是好。高盐高钠的食品，富含有饱和脂肪跟反式脂肪的食物，以及超加工的食品，像是一些即时加工的食品等等，偶尔为之可以，但是不要太常使用。重点就是在于你摄取的频率跟分量的。

大桥的改善工程预计会施工到时做到115年的8月3号礼拜一的6点结束。目前平面道路南下的中彰大桥路段车流都是正常。好，台七四线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目前接货到车多。先前提醒的，在玉山国家公园塔塔加油汽车里，小型车的停车场已经是额满了。现场的朋友可以依照工作人员的指示，在不妨碍交通的路边来停车，不要占用非指定车种的停车格。如果现在还没有前去的您，也可以先来改往其他的风景区来分散旅游，以免影响到您的游兴跟生态环境。9点29分，待我们来进行警民之间的连线后，再回到节目的现场。

0: 景明之间。
1: 暑假期间，青少年接触网络游戏和社群平台一定要小心。俗话说，免费的最贵。高雄市警方发现歹徒以赠送免费账号为诱饵，有学生差点沦为诈骗人头，稍有不慎将被引导误触法网。高雄市警方日前接获报案，有学生在知名社群平台抖音上遭歹徒以免费赠送热门游戏《三角洲行动》高级账号为诱饵，随后透过通讯软体层层设局，一开始都会先要求点击对方提供的不明连结，然后加入假冒的官方 LINE 账号。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预防组侦查组庄玉令说，
2: 假客服谎称手机绑定操作时触发防盗机制，系统认证需要验证码及手机实体 SIM 卡，尝试骗取被害人门号资讯，并要被害人至超商寄送 SIM 卡。被害人产生迟疑时，另一名假冒警方办案人员则会恐吓门号已涉刑案，不配合交出实体 SIM 卡作为证物，将被逮捕送办。被害人心生恐惧，最终将个人实体 SIM 卡寄出，不仅没拿到游戏账号 SIM 卡，反而沦为诈骗集团人头账号，可能从被害人变成涉案嫌犯。
1: 为了防范青少年在暑期落入新兴诈骗陷阱，高雄市警方特别列出三大防诈铁律，呼吁家长和青少年共同提高警觉。尤其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私下交易诱饵多，网络社群上像是抖音、IG、脸书等标榜免费赠送游戏账号、虚保、代除低价点数等讯息，100%都是诈骗，切勿点击不明连结，更不可加入来路不明的假客服赖账号。庄玉令侦查组提醒，个人重要证件、账号、SIM 卡绝不离身寄出，任何正当的游戏官方客服或是电商平台绝对不会要求用户将实体 SIM 卡或是存折印章双证件透过超商交货变、邮寄或是外送方式寄出，凡是要求寄出实体物品的都是诈骗。
2: 提醒大家，实体 SIM 卡就是你的数位身份证，寄出卡片等于把门号送给诈骗集团进行发简讯洗钱行为，并恐沦为诈欺共犯。若有疑问，可立刻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
1: 而且警察办案不会透过 LINE， 更不会要求监管财务，检警执法机关绝对不会透过 LINE 等社群软体传送刑事通知书或是逮捕令，更不可能要求民众在线上做笔录、递送证物或是汇款监管。如果接到自称检警官员并带有恐吓言辞的讯息，请立即挂断。预防诈骗人人有责。日前高雄市一名计程车司机听到车上乘客讲手机内容，怀疑是诈骗集团的车手，等乘客下车后连忙报警。警方到场了解，查看这名乘客46岁林姓女子的手机，发现她遇到网络感情诈骗，不小心沦为诈骗车手。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凤冈所副所长陈宏杰说，
3: 林姓女子其实也是遭感情诈骗利用，正准备依指示向被害人收款，警方随即将计就计，在面交现场埋伏，成功拦阻苏姓女子交付新台币10万元，保住民众财产，也避免林女继续沦为诈骗集团工具。
1: 苏姓被害人双手颤抖，却不愿跟警方说实话，林姓女车手也在一旁

0: 帮忙劝说，
1: 因为我也是被骗的，
2: 他也是被骗的，
1: 我
2: 们来帮忙的，
1: 是的，
2: 你不要骗我们，
1: 哎，我也是被骗的。
0: 苏姓女子总算相信遇到假投资诈骗，成功保住10万元。凤山分局联系到这名热心通报的红姓驾驶，由分局长王春生亲自表扬并颁发奖励金，感谢他机警察觉异状，及时通报警方，成功拦阻诈骗案件，一辆计程车救了2个人，展现警民合作共同打击诈欺犯罪的精神。高雄市警局提醒，诈骗集团常以网络交友、假投资及高薪工作等话术层层设局，甚至利用遭诈骗者担任车手，如遇要求现金面交或可疑投资情形，务必提高警觉。有任何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求助，保障自身权益。以上警民之间由警广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整理直播，谢谢收听。
3: 现在是
4: 爸，再靠近一点啦，
3: 我有话跟你说。
5: 大家好，我是台中神冈阿德的小公主。亲爱的爸爸，虽然你平常难搞又难约，但你永远是我最爱最棒的爸爸。记得小时候你工作再忙也会带我们出去玩，陪我赶作业，载我上学。一转眼我40岁了，你还是常常为了你孙的事跟我吵架。虽然你不是郭台铭，也不是王永庆，但在我心中你是无可取代最棒的。希望往后的日子你继续陪我斗嘴，要一直健健康康的。如果有下辈子，我还要当你的女儿，下下辈子也还是要当你的小公主。爸爸，父亲节快乐，今年可以跟我出去吃大餐了吗？
6: 金广祝全天下的爸妈们
7: 父亲节快乐。
8: 姐姐，别拦本宫，今天老娘不把那几个带头孤立我家闺女儿的死孩子是一丈红，我就改姓。走。
9: 妹妹冷静啊，你这不叫出气，你这叫做冲动误事。你要是跑去学堂抓狂，他们一状告到皇上那儿，我们岂不是从受害者家长变成校园施暴者了？
8: 哎呦，那你说怎么办？我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女儿被他们当透明人欺负，每天回家以泪洗面，我这做额娘的心都要碎了。
9: 妹妹，我们在后宫这么久了，能屹立不摇，靠的是脑子而不是拳头啊。
8: 哎，说的也是，姐姐那能怎么做呢？
9: 最近皇上不是昭告天下百姓终止霸凌，勇敢说不吗？我们要做孩子的后盾，让孩子啊有勇气拒绝霸凌，也要通报学堂和老师，大家一起合作才能真正的终止霸凌。
8: 姐姐说的是，
10: 没有人是局外人，每个制止的声音，每次勇敢的通报，都是终结伤害的关键力量，让我们成为每个被霸凌者的后盾，让他们有勇气说出终止霸凌，勇敢说不。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提供。
11: 欢迎在登云连线后回到警广台中分台的节目现场。台七十二线西行的20公里铜锣路段的木棍掉落状况刚刚已经是接获排除。只需要提醒您的，就是在台61线的龙井路段，全线的 156.4 到 167.9 龙井到深港，因为进行中彰大桥的改善工程，目前施工封闭的，预计施作作业会一路进行到115年的8月3号礼拜一六时结束。目前在平面道路南下中彰大桥路段车流都是正常。好，如果说担心到时候沿线车斗化，也可以提前来改道行驶，沿路都请您注意路况，小心驾驶。台七四线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目前是车多路段。在市区的施工路段，包括了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接近育才路的外侧，人行道施工进行中，有施工围篱摆放在外侧，以及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后里方向，过了丰原大道，现在在外侧有自来水的施工工程进行中，施工围篱摆放，目前后方的车流都是正常。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谢谢你的帮忙。
12: 每个人心中都存有

段难以忘怀的旋律。今天的选播会是您曾经的心情故事，还是恰好触动您心弦的歌曲呢？欢迎进入旧爱听音乐，找寻那被遗忘的时光。

进入八月份，就爱听音乐的主题，我们都来围绕跟父亲有关的歌曲。好，为什么这世界上呢，会说爸爸的时候都说是臭爸爸呢？都会说爸爸臭臭的，为什么都不会妈说是臭妈妈呢？那有时候就觉得说，哇，爸爸好像是大小孩呀，这讲的笑话有时候很无聊，有的时候又不好笑。但你有没有发现，离开家里之后呢，你才开始怀念起爸爸的味道？好，那是专属于爸爸的。当时呢，嫌弃的要命的人，外出打拼时，你就会发现到说，哇，原来你们家的爸爸为了生活，为了家庭，为了大家付出了这么的多，才会变得好像没有这么的讨喜。不过他对你的爱却是永远都在的。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哪一首呢？我们要分享的是《旺福》，在2021年收录在《立后挂后打雷后》专辑中的歌曲《无聊的爸爸》。

做我爸爸。9:45，收听是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好，在歌词里面说，他爸爸说：“无聊的人想快活。”好，为了家庭放弃自己的梦想，努力的赚钱养家，展现出为人父内敛且伟大的爱。好，歌词透过幽默温馨的笔触来描绘。歌词中也有说了哈，他到最后的时候，终于知道说，哎，为什么当了人家的爸爸妈妈之后呢，以前什么都不怕的事情现在变得什么都怕，因为他知道说还有你的存在，为了要爱你所以他有所狩猎。所以呢，无聊的爸爸，无聊一世人，为的就是要好他好命。车多路段在台七四线衔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目前是车多。而先前在国道三号北上过了清水服务区外侧的掉落物已经是排除，持续的施工在台61线龙井路段全线的 156.4 到 176.9， 就是龙井到深港，目前持续进行中彰大桥的改善工程，是施工封闭的，施工预计进行到115年的8月3号礼拜一的60结束。目前平面道路南下中彰大桥路段车流是正常。这一首也是很经典，在诠释父亲坚毅精神形象的歌曲，这首歌是阿爸的眼泪。

这首阿琪作词演唱的歌曲《阿爸把塞》收录在《无情安平港》的专辑里头，歌词描绘了父亲为了养家糊口不畏风雨拼命工作，也把所有的辛酸眼泪都偷偷的流进心里，刻画出台湾传统父亲坚毅不善表达情感的经典形象。哇，觉得搭配的歌声唱起来有点点垂泪。好，咆哮的好消息，台七四线衔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遭到车多的状况现在舒缓，

他是新加坡歌手阿杜，在2002年11月10号发行的歌曲，以他标志性的沙哑沧桑的嗓音，这是他当时收在第二张个人专辑《坚持到底》中的歌曲《放手》。

台61线的龙井深港路段目前进行中彰大桥的改善工程，施工封闭，预计进行到115年的8月3号礼拜一6时结束。目前平面道路南下的中彰大桥路段车流是正常。

早上十点钟忙得喘不过气了吗？ Don't panic， 不要慌张，静下心来放松一点，慢慢完成哦。我是西西孙盛希，在警广帮你加油打气。

0: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全国路况。国道5号呢，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有紧缩的情形咯，以及在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呢，目前是车流比较多一点的，邀请驾驶朋友们小心减速慢行。台61线龙井路段全线车道呢，因为正在进行中彰大桥的改善工程，所以有进行施工封闭哦。施工的时间呢，会一直持续到今天的持续到8月3号的6点钟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喽。以及台64线东向20.4公里到24.5公里之间，在板桥前的外线车道有很多的红萝卜掉落喽，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国道1号南下在40.6公里。林口 A 前的路肩呢有客运抛锚，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安全帽戴好了吗？
2: 戴好了啦，爸，我都几岁了。
1: 方向灯呢？
2: 会打啦。
1: 骑车不要滑手机哦。
2: 好啦，知道了。
3: 从小到大，爸爸总有说不完的叮咛。
2: 喂，爸，
1: 到家了没呀？
2: 爸，我才刚出门10分钟哎。
1: 先确认一下比较安心嘛。
3: 长大后才发现，那些重复了无数次的提醒，其实都是一句没说出口的。
1: 你要平平安安的哦。
3: 这个父亲节，别让爸爸的牵挂变成遗憾。骑车不超速，开车不分心，酒后不驾车，把平安当成送给爸爸最好的父亲节礼物。
4: 尽管台中分台，祝全天下的爸爸

0: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大雅分局分局长施永昭。近期最常见的诈骗就是假投资诈骗，有位民众看到网络广告标榜高效收益稳赚不赔，加入投资群组后，每天都有人晒收益秀获利，让人越看越心动。一开始小额获利，接下来大笔投入，等到想领回本金的时候，对方却说再缴保证金再缴手续费你就能出金了。结果呢，钱没领到，对方失联，群组关闭，辛苦积蓄一夕成空。警方提醒你，投资没有捷径，暴利往往就是陷阱，高获利别着迷，交款前请先深思，来收款保证骗。另外，网络购物非常方便，但诈骗也常趁虚而入。一位民众上网买东西，因为操作物流网站而锁死卖家账户，借到自称客服的联系，引导操作实名认证以及金流检核，开启荧幕分享及视讯，提供认证码，心想只是帮卖家解锁账户而已，照着一步一步操作，不到几分钟，户头里几十万元全部被转走。警方提醒大家，网络购物不贪不急，更不要慌张而相信不明客服要求你操作视讯转账或者是提供验证码。不明投资 APP 高获利欺瞒金融提问就是假投资诈骗，转接检警监管财产要您回报行踪就是假检警诈骗，账号冻结金流认证提供验证码要求你荧幕分享或者是视讯就是网络购物诈骗。遇到可疑的电话或讯息，请先挂断再查证，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让警方与你一起守护财产的安全。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1: 欢迎在阿珍的路况会诊后回到秦广台中分台的节目现场，我是郑文，一路陪伴您到11点钟。好，小心一些散落物，这是在国道3号部分北上在182公里。好，这是龙井过后接获到在内中线的地方是有散落物的，以及在国道3号南下的114公里接近西滨的路段，在内侧的地方也看到有东西散落。好，通过散落物路段时请您行车小心。国道一号部分北送的大雅系统到丰原目前是车流量大，60至80的行车速度。在台61线的龙井路段，因为龙井深港正进行中彰大桥的改善工程，目前是施工封闭的，工程预计会进行到115年的8月3号星期一的6时结束。现在在南下的中彰大桥路段行车都还 OK， 小心行驶即可。刚刚说到了诈骗，现在呢也会常常利用说对于亲朋友的信任，或者是台湾人很热于帮忙的心理来设局，尤其是那一种帮小孩按赞啊，帮他的萌宠来投票的这一种活动来吸引点击哦，一步步的先来骗走一个个人的 LINE 的账号之后，再利用受害者的身份继续的行骗，也会形成快速扩散的骨牌式诈骗，先有一个受害者之后，再向其他赖好友来大量发送帮忙投票、帮小孩按赞、支持一下等讯息。因为是来自于赖的讯息，大家都觉得说啊，会加赖应该是熟人，很多人都不疑有他。但点进网址后，就会被要求输入手机号码、赖的密码，甚至要求您要手机简讯验证码 OTP。一旦验证码交出后，他就完成了转账转移的程序，原本的使用者你就会瞬间遭到强制登出 LINE 的账号，正式属于诈骗集团所有。怎么办？不要紧张，提出了自救方式。首先，因为有因应这个 LINE 的账号遭到频繁盗用的一个讯息，所以有推出了新功能再次登录。如果说你的 LINE 账号被遭到了盗用时，不要删除 LINE， 先把 APP 更新到最新版本，使用再次登录的功能就可以取回账号了。最记得就是不要急着把原本的 LINE APP 给删掉。再来是如果你已经完全没有办法登录，该做的都

做了也是没有办法登录时，赶快立即向 LINE 的客服来填写问题反应表单，由官方来协助停权或者是禁止账号的转移，透过电话、简讯、 Facebook 等其他的管道去这些等等通知你的亲朋好友，提醒他不要点击任何以你自己名义所发出的投票、借钱或是连结讯息。如果账号已经遭到了冒用、涉及诈骗或是财务损失时，赶快前往警察机关来报案，保全相关证据。再来，在台中营，好，台中港的营建剩余土石方收容作业呢，现在已经是正式启动了。每日的收容时间是上午的9:30到下午的4:30。土石车的路线呢，会从台湾大道来进入台中港区，左转中二路，右转南横八路，左转中南一路南下，经由电厂东路来接环港南路，会在工业南路再左转进入专用停等及检查动线。在环港南路上有土石车专用路线引导标志牌，都请驾驶朋友依照指示来进入工业南路，也提醒要前往港区的土方车辆一定要依循规定的路线行驶，随车记得携带合格的证明文件及港区通行证，配合现场的管制跟品质检核，千万不要任意的倾倒或是中途换土。在经过台中港周边以及进出这个港区道路时，也请大型车的驾驶朋友稍微放慢车速，注意视线死角跟行人安全，沿线的用人也请记得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好的，祝大家可以平安顺行，要合格的清运，一起守护交通的秩序。

Kiss on me now. Whoa. Kiss on me now. Kiss on me now. Now. 这床很重。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在音乐的世界里，我奋力一搏，只为了超越期待。但开车时别顾着横冲直撞，行进路口记得遵守路口慢看停，做一个安全驾驶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stamina. Whoa.
1: 钟勋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2: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1: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2: 免费的。
1: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2: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3: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4: Yes。
5: 台61线的施工工程目前早上8点进场，预计进行到晚上的8点钟。大甲龙井路段南北向跟龙井交流道之匝道，特三号高架东西向的外侧车道有进行垃圾捡拾及路面清扫作业。双向深港搭乘南北向的内外侧车道进行路面坑洞巡查修补，一路到5点钟。持续进行的是台61线双向龙井路段，目前龙井深港有中彰大桥改善工程施工中，目前是封闭的。施工工程预计进行到115年的8月3号礼拜一6时结束。现在南下的中彰大桥路段车流正常，而玉山国家公园塔塔加油气区小型车停车场已经是额满了，请遵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示，在不妨碍交通的路边来停车，不要占用非指定车种的停车格。还没有到塔塔加的朋友，您可以先改往其他的风景区来游玩。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谢谢你的帮忙。
6: 要逛展、
7: 听音乐、
6: 看表演、
7: 知天下事，
6: 欢迎来到生活万花筒，认识世界大

今天的生活万花筒要来延续暑假旅游热潮，哇，昨天就已经开始，现场人潮非常的多。这是2026旗津风筝节暨气垫水乐园，昨天一号在旗津海水浴场来登场哈。现场的时候呢，有这个今年打造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那首度亮相的两只35米金鱼主题的巨旅行风筝，现场还同步推出了亲子闯关、风车 DIY、DJ 秀以及活物表演等活动。好，这个周末、下个周末都还有，欢迎您走进海岸，感受旗津夏日魅力。其实每年的旗津风筝节活动一开始，这国道上就可以看到，不论是国食啊，或者是在国道部分，都可以看到满满的车流。不过要建议大家，如果要前去的话，最方便的其实是不要开车去，你可以搭渡轮是非常方便的。早点出发，你还可以从海上来观赏全新地标旗津渡轮站。那在活动的期间呢，也会来进行交通的管制，像是从昨天8月1号到今天8月2号，下个礼拜的8月8号及8月9号，每天上午的11点钟到晚上的10点钟都会是现场的车流跟车位满场的状况，实施四阶段的弹性交通管制。第四阶段就是全岛管制，也就是过港隧道后自动把前列正端来进行交管，而不是旗津的居民就会引导离时。所以最方便的呢，我们可以利用搭渡轮的方式来前往。

哇，搭捷运、轻轨转渡轮是最方便的哈，免惊塞车，免惊找无车位，免惊散场之后呢，这位找无，这嘛是该欢乐的。好，所以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规划一下行程。渡轮将会全力的来调度载运。好，这管制期间呢，也会比照连续假日，也就是11点到19时是不提班一般游客的燃油汽车登船服务。迄今居民、公务机车、电动机车及自行车则是不受限制。这活动很棒的是呢，现在除了说是暑假期间，你也可以提前来安排住一晚，玩这个两天的一个慢活旅程。旗津这里有很多的特色美食，包括了烤小卷、旗鱼的 Olen， 还有夏季的消暑冰品，可以在欣赏风筝之余，也走访旗津的街区，品尝在地的风味。就看昨天的讯息，哇，昨天的旗津老街这里超热闹的，很多朋友都来前去。今年的暑假，市府也首度推出了旗津跟哈马星盛夏优惠券，串联了旗津跟哈马星商圈、住宿跟景点，所以很鼓励朋友可以来搭乘大众运输来前往，不论是捷运、轻轨转乘渡轮来前往旗津，都是非常方便的。而这旗津的风筝节可以说是高雄夏季滨海活动的重要品牌。白天你可以欣赏巨型鲸鱼风筝及多款的造型风筝翱翔天空，亲子游客也可以体验沙滩碰碰的这个泡泡球、趣味闯关，以及很多小朋友都很喜欢的气垫水乐园。在白天可以玩，晚上也很热闹，因为有夜光风筝、 DJ 秀及我舞的表演，让你从白天到晚上都可以感受到旗津的海岸魅力。周边的景点也很丰富，可以搭乘渡轮前往，欣赏短期完成整修的旗津渡轮站，也可以顺便旅游一下天后宫、彩虹街屋、高雄灯塔等景点。你也可以到附近的沙滩来欣赏海景，享用特色饮品，体验不同时段的感官风情。而刚刚提到的旗津风筝节呢，这是顺延，原本是在上个礼拜就要举办的哈，受到这个天后因素的影响，延到这个礼拜跟下个礼拜来举行。气垫水乐园则是现在昨天跟今天来限定开放。活动的期间将会加密渡轮的班次，礼拜六、礼拜天11点到19点时会管制一般游客骑乘游燃机车。会视现场的车流进行交通管制，所以要请确您可以规划利用大众运具来前往，避免塞车及停车之苦。现在国道上的行车，从即时影像看来，车辆比较大的就是国道一号的北上大雅到丰原，以及新竹到竹北，可以来到60至80的行车速度。至于在台60线，目前全线 156.4 到 167.9， 龙井到深港因进行中彰大桥的改善工程是施工封闭的，工程预计进行到115年的8月3号礼拜一60结束。

总有一些旋律，悄然扎根青春的奏折里，陪着一代人从莽撞少年走到阅尽千帆的成年人。对于耿斯亨而言，《浪人情歌》就是这一首贯穿他人生的治愈之作。不只是一段熟悉的旋律，不再只是爱情的离殇，而是一位少年跌撞成长、孤身奔赴的人生回响。这是由耿斯亨所诠释的版本《浪人情歌》。

无要紧，本就是浮浮沉沉。若是搁爱震动我的心，我是惊搁有人凌迟。因为我已经放下我自己，青春拢枉费，我毋捌讲出嘴。忽然间，风雨是来来去去，全拢压伫我的身躯顶，亲像彼当时的感情。孤车无手机，等袂到月圆，无所在通眠，

0: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局长吴敬典，亲正五十，欢喜斗阵，酒拿落喉，更唔茫开车，指定驾驶还是坐客厅车，拢是正好的选择。饮酒唔通塞车，你我拢是咱无完的驾驶人。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关心你。
1: 下午的时间10:31，收听频道94.5，金广之声交通网台中分台。现在为你汇整目前最新的道路讯息。车流量大的路段，这是在国道一号部分，北上的大湾到永康，往北走的大雅系统到丰原，以及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大概是60-80的行车速度。北上的汐止到大华系统，则是车流明显增加，上有大范围的入口匝道已经是启动管制。国道五号北上的主线移控启动，目前紧缩国五北上的石碇、平林、头城、宜四、宜兰、罗东及苏澳入口匝道移控。留意台88线在东向的17.9，这是接获过了万丹交流道，小客车抛锚在路肩，而朋友说，诶，有小朋友在车后哦，现在的行车速度都很快，通过的朋友请您行车小心。持续的施工，这是在台61线，目前全线的龙井到深港156.4到167.9，因进行中彰大桥的改善工程是施工封闭的，施工工程预计会进行到115年的8月3号礼拜一的6时结束。目前平面道路南下的中彰大桥路段车流都是正常。以上的路况是由郑文整理播报，金广台中台祝您行车平安。
2: 哇，又赚钱又赚钱了，这一支哦真的很不错呢。
3: 怎么了？我虾米好康哎，也分享给我知道啊。
2: 哎呦，就之前我跟你说那个约会的对象啊，
3: 就是那个在交友软体上认识的北桃美荣誉会员高材生吗？
2: 对啦，就是他。人家哦跟我透露说有个内线的投资消息，还有专员跟我介绍投资标的呢。要不是你问哦，不然我是不会随便跟别人讲的哦。
3: 那他是不是要你加入赖群组啊？
2: 对呀，里面哦有投顾老师指导，还有好多人回报说他们都赚钱呢，那我就跟着操作，还真的有拿回一些获利耶。
3: 那他是不是要你投资更大笔的资金呢？
2: 哎，那当然啦，哎，这样才能赚更多嘛。
3: 那是不是出金还要缴保证金或手续费呢？
2: 哎呦，哎，阿燕，啊，你很有经验呢。是不是你也有偷偷投资没报名牌给我？
3: 阿谦，来跟着我深呼吸一下。
2: 怎么了吗？
3: 我要告诉你，你被诈骗了。
2: 什么？怎么可能？我的生活费都投资在里面了呢。啊，诈骗怎么会找上我了？
3: 你先不要那么伤心啦，

0: 身为你的好朋友啊，你的生活有困难，我一定会帮你的啦。
1: 我的500了
0: 啊！你投资500万哦？
1: 不是啦，500块啦。
0: 好啦，500块而已，你学到教训哦，下次记得千万不要又上当了。
2: 诈骗集团常透过网络社群或交友软体主动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货币的名义吸引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初期会先让民众小额获利，接着以资金越多、获利越多等说辞引诱民众投入更大笔的资金，后续再以缴保证金、IP 异常等理由拒绝出金。往往等到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是网站关闭时，才意识遭到诈骗。提醒您，高获利必定伴随高风险，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轻信来源不明的投资管道或网络连结，可多利用打诈仪表板掌握最新诈骗讯息，以免受害。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3: 道路会诊后提醒您，在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接近育才街的外侧有人行道的施工工程进行，施工围篱摆放，后方车流正常。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后里方向过了丰原大道的外侧有自来水的施工工程进行，后方也有施工围篱摆放，行车也 OK。 好，你们家有养猫咪吗？好，要想不想来种猫草呢？听今天的猫草种植。
4: 种子，
5: 它要去哪里？
6: 我觉得种子会去土里。
7: 我觉得种子会去草地里。
8: 我觉得种子会去海里。
9: 我觉得种子会去世界各地。
10: 觉得种子会去学校。
11: 我觉得种子会去我嘴巴里。
12: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花卉批发市场张家慧。家中有养猫咪的听众注意咯，为了爱猫的健康，很多喵星人开始尝试在家种植猫草，提供猫咪新鲜的嫩叶，帮助猫咪肠胃蠕动，排出毛球。其实猫草通常指的就是小麦或燕麦的嫩叶，如果是在家自行用种子栽培，先把有破损或发黑的种子挑掉，再把种子轻轻掏洗干净，泡水6到8个小时进行催芽。准备一个较浅的盆器，装入一般的培养土，再将催芽完成的种子均匀撒在盆土表面，再铺上一层薄薄的培养土就完成了。接下来每天用喷水器保持土壤表面湿润，大约3到4天就会开始发芽。将盆器移到通风良好且有阳光的窗台边，或是没有直接阳光曝晒的地方，大约7到10天就可以开始采收了。要保留植株底部约3到5公分，让植株可以再长新芽。由于种子的养分有限，大约采收2到3次之后就要重新播种了。如果是买市面常见的 DIY 组合包，由于这类组合包的栽培介质吸收率高，含水量饱满，所以一定要放在通风良好的场所，才不会造成介质发霉哦。
3: 猫草就是专门提供室内猫咪食用的，可以帮助它排除体内毛球的各种谷类，幼草统称。好，刚刚听到说常见的像是小麦、大麦草及燕麦草都是哦。好，它跟让猫咪兴奋的猫薄荷是不同种类的，主要是提供天然的纤维。在目前台七四线衔接国道一号北双的大雅系统匝道是车多。好，我们都知道说中部地区除了好天气之外，也有许多非常棒的水果，葡萄、香菇以及高阶梨等都是个很棒的选择。如果说你有台北的朋友，他喜欢在地的这种农特产品，喜欢很就是很新鲜这一种的话，现在在台北希望广场有举办自己只要新社 葡香盛典的活动，集结了新收的葡萄、香菇，还有冬旭高阶梨、蜂蜜及多项的台中各区优质的农特产品，也会安排有葡萄果露、菇类 DIY 体验及有奖征答活动，让他们可以一次品尝到台中山城的当季鲜味。这有兴趣的朋友呢，刚好如果在北部的话，都可以踊跃前往来参观选购，以实际的行动来支持台中农业。台七四线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车多，而目前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流增加现在降到50不等的行车速度，持续的施工作业在台61线全线的 156.4 到 167.9， 也就是深港龙井到深港路段，因为有进行中彰大桥的改善工程，目前是封闭的，施工工程预计会进行到115年的8月3号礼拜一60结束，现在南下中彰大桥路段后方的车流是正常。

0: 推出新作品的曾伟忠，昨天我们有听到他的同名歌曲《寸寡郎》，这一首歌呢，就是收录在新专辑《寸寡郎》中的一首催泪歌曲《瓦嘎吉的尼基》。他是以深夜办公室的孤灯为灵感，写出成年人内心的压抑跟无奈，采用的是沉稳的慢板节奏，搭配他充满故事感的嗓音来诠释。时间10:45，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通芒台电婚台。好，我这是在台汽四线，现在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是车多，而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湖口服务区到湖口现在也开始出现车流，降到50不等的行车速度。在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到丰原车流量大，60-80的行车持续的施工，这是在台61线。好，我们提醒的是双向的龙井到深港路段工程持续进行中，进行的是中彰大桥的改善工程，施工封闭，预计会进行到115年的8月3号礼拜一6时结束。以及在台中市，现在三民路往中的路方向，接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后里方向，过了丰原大道的外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目前后方的车流都是正常。气象署今天发布了高温资讯，外头没有下雨的时候就是高温炎热，中午前后在台北市、新北市是橙色灯号，有机会出现连续36度的高温。彰化县花莲县是黄色灯号，注意36度以上的高温。今天一路到4号受到太平洋高压笼罩，大气稳定，正值盛夏，各地都是晴朗炎热，都请您要注意防晒措施，水壶带着适时的补充水分，小心不要中暑。午后山区偶尔会有局部的降雨，哇，全台的温度都是非常的高，都要请您持续的留意。而且有这个气压来到哈，这个白海豚的环流通过北部的海面，预计将会在7号到9号来进入中国，受到外围的一个影响，而7号北台湾将会转为有雨，而还有一个热带性的对流正在发展中，都请您持续留意天气的变化。
1: 爸，再靠近一点啦，
2: 我有话跟你说。
3: 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建志律师。父亲节到了齁，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跟我父亲的一个小故事。其实从小啊，我父亲是一个蛮严肃，那不苟言笑，比较传统的华国父亲的角色的。其实我们小时候都很怕他，我跟我妹妹小时候都很怕我父亲，只要我们做错事情通常都会被打，那至少也会被骂。这个害怕其实一直存在到我上高中，后来考上大学，我突然想说，我可以离开这个环境的，其实蛮可怕的。但从原本的大学要转学到法律系的时候，我那时候很认真、很认真的跟我父亲讲，那我知道他可能也会不开心，因为我浪费了其实蛮多时间的。有一天在吃饭的过程中，尝试的跟我父亲提到这件事情，他说好你就去做。那一刻当下我其实蛮感动，因为从小到大很多时候我自己做的决定他不会支持或不会相信，但那一刻他直接说好你就去做。我不知道是我变了还是他变了，但或许是他开始能够理解到说这个孩子大了。那直到其实我印象最深刻也让我觉得最有反差的一刻，

0: 是我在考试律师考试放榜那一天，我发现我考上了，我打电话回去跟他说：“哎，爸爸，我考上律师了。”他当下没有说任何话，沉默很久，他突然跟我说：“哦，那很好。”可是他的这个“那很好”，他语气带着哽咽。那我知道他可能也蛮开心的。这件事情让我知道，其实他是一个有华国父亲的角色的外装下，其实他里面还是隐藏着对我们小朋友很深很深的关爱。所以父亲节到了，希望大家可以跟父亲说一声父亲节快乐，也祝全天下父亲父亲节快乐。
1: 金广祝全天下的爸妈们
2: 父亲节快乐。
3: 听着感人的故事，市区出现了车多的路段，就是在靠近两大百货公司的周边。好，现在即将要开门了，星光三月到原百的周边道路车流开始有增加的趋势。台湾大道三段惠中惠来市政北七路的车流都是持续的增加中，目前请您依序前进。而在台湾大道跟河南路口、惠来路口跟惠中路口，以及在惠中路跟市镇北七路口都有协警一交在港疏导，记得保持路口净空，也请用路朋友配合县长的一交来依序前进，谢谢您的配合。

了我想什么，但我还没说出口，但还是伸出手撑住我，就怕我出糗，分辨不出哪些是气话，让理智出走，说不回头。

带来一个国蛋合唱的作品不如没问过，在台中市星光三月大圆摆的周边道路，台湾道道三段惠中惠来市政北七路的车流是有增加趋势，而目前在台湾道道跟河南路口、惠来路口、惠中路口以及惠中路市政北七路口协警一交在港疏导，请朋友配合保持路口净空，依现场一交指挥来依序前进。台七次线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遭到是车多，北上现在新竹到竹北、湖口服务区到湖口50不等的车多路段。感谢您今天三个小时的陪伴，待会已将主持的马卡巴嗨美好时光会继续的为您服务，希望你个身心都愉悦的假期，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会。送上的最后一首歌是林俊杰带来的伟大的渺小。

0: 历史最高，尽管路况导航。11点整，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台北市的福林公园地下停车场目前是已经满场了哦。那像是在台中的星光三月大圆百公司周边道路，也就是台湾大道、汇中路、惠来路、市政北七路，这些车辆都慢慢的增加了，目前有义交在指挥，请大家多多配合。台中三民路往崇德路靠近育才街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丰原区三丰路往后里方向过丰原大道的外侧也有施工围篱，龙井全线的156到167，龙井到深港因为中彰大桥进行改善工程，所以会施作到明天上午结束。国一南下在10.5到11公里，汐止外侧是保险杆掉落。国道五号北上的49到48，罗东的中央分隔道有小只的幼猫哦。还有台84线西行的9.4到9.3，学甲交流道内外车道都受到散落物影响，而且这个散落物是金属散落物，要特别的小心，特别的危险，现在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台74线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车比较多一点。高雄青年一路213号有事故，前镇区的571路跟瑞北路这边有事故，还有大寮的格致街242号有交通事故。再次提醒朋友，台中星光圆柏周边车多，您可以考虑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以上路况是由王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沈燕。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旅行，用最快乐、最温暖的心，
1: 一起欣赏旅途中的风景吧。
2: 你好，吉一将嘎古，我是一将，欢迎收听《马嘎巴嗨美好时光》。

美好即将嘎咕，欢迎收听今天8月2号星期日的玛咖巴嗨美好时光。我是宜酱，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的2点钟，陪伴大家度过假日的美好时光。今天呢，中部地区的天气为晴时。

多云，周末气温落在27度到33度左右，所以今天外出活动的朋友呢，记得哦，防晒要做好，也要多多补充水分了。那当然，最近有一些流感啊，还有新冠的病毒，也是在慢慢持续的升温了，可能有身边蛮多人都有感冒的情况，所以外出活动的朋友呢，口罩也要记得戴好了。目前在台中市区车多路段是在星光原百的周边道路，包括了台湾大道三段、惠中路、惠来路以及市政北七路，这些路段的车流都有明显增加的趋势。那也要提醒大家哦，如果说啊您今天是要前往星光原百的朋友，都可以把您的爱车停在附近的公有停车场，再步行进入到百货公司，都可以节省更多的排队等待的时间。另外在台中市区的道路施工路段持续进行的，在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后里方向过了丰原大道的外侧都是有施工围篱的摆放，那提醒大家行经施工路段的朋友减速慢行，小心行驶了。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里三。

0: 听到歌声是罗志祥的搞笑，时间来到早上的11:10。
1: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0: 现在跟我们连线的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的蔡姓林警员，请你早安。
2: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早安。现在为大家播报台中市辖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交流道部分，目前的丰原交流道上匝道，还有大系统交流道北上路口匝道、大交流道上下匝道、台中交流道上下匝道，还有南屯交流道下匝道，这几个匝道相对其他匝道车流较多的情形。而在台七支线主线方面，目前路网图资料显示东西向的主线都是正常顺畅好走的。而在台七支线匝道方面，目前除了大系统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匝道有车流增加的情形外，其余匝道都是正常顺畅的。而在市区道路方面，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的环中路到惠中路慢车道，还有五权西路的益丰环中路段，好事多大卖场的北屯店、南屯店及星光原百的周边道路，这些地方是车较多的情形。再来有两则施工提醒。第一则施工地点在台61线双向156.4K 到 167.9K， 也就是龙井到深港路段的全线车道。目前因进行中彰大桥改善工程而有封闭的情势哦。这个施工预计做到明天，也就是8月3号早上6点结束。那施工期间，请行驶在主线南下的车道呢，车辆提前在龙井下匝道，而北上车辆则是提前在深港下匝道行驶平面道路，避该施工路段。请各位用人注意路况，小心驾驶。而第二个施工地点在台17线南下 5.850K 到 5.950K， 也就是清水路段的外侧车道，那目前有进行路面改善的工程，那现场会依制作位置进行现场管制或封闭车道，请各位用人一样也是如果经过的时候注意路况小心驾驶。最后提醒用人，现在在周日休假期间所以许多民众都跟亲友一同开车外出游玩，导致许多道路呈现车多的情形，请各位用人开车的时候要保持耐心小心驾驶。如果与亲友聚会有饮酒情形，也请不要有酒后驾车的行为，可以搭乘大众交通运输工具或者使用指定驾驶身份执法加，千万不要侥幸心理，也请大家互相提醒，一同维护大众行车安全。当然如果任何路况其他安全不违规的情形，拨打110或通报警广。以上资讯由台湾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
0: 谢谢心理，谢谢。
2: 谢谢主持人。
0: 拜拜。目前在国道的车流状况，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新竹要往竹科以及竹北的方向，目前是车多。另外在国一北上的湖口服务区沿线到湖口路段，这里都是车多瓶颈点时速大约维持在30公里左右，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再麻烦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了。至于在中部地区这边呢，从国道1号、国道3号、国道4号以及国道6号呢，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的，那还是要记得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车距，小心驾驶了。台中市区的车多路段是在星光原百的周边道路，目前都是有排队车阵的状况。另外在台61线的双向 156.4 公里到 167.9 公里，龙井沿线到深港路段这边呢，全部车道都是封闭的，那施工期间会一路到8月3号，也就是明天早上的6点结束。

住。那所以呢，在现场的主线，如果说您是要南下的朋友，记得在龙井先下匝道；如果说您是要北上的朋友呢，记得由深港下匝道，在行驶这个路段桥下的平面道路。那在一些重要的路口，都是有一交人员在港疏导，再麻烦大家多加配合了。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我已经找一个假期咧，我的人生就会圆满，若是你不结婚。

0: 这次回台湾带了好多伴手礼要送给 my friends， 还有这个 so big 的行李箱，什么都装得下。
1: 哦，台湾的 weather 实在是很热，我的 makeup 若是灰灰去是要怎啦？
0: 哦，前面的 lady is

0: Excuse me, three months day, 不好意思，借过一下啦。
1: 吼、哦，这位先生，你提遐侪物件，走遐紧是要从啥 ？So dangerous 呢？
0: So sorry 啦。哎，这位 pretty lady 啊，吓到你了。相逢后自是有缘。My name is Balaji. What's your name？
1: 哎呦，跟我老 English 呢。我吼是自细汉伫 America 大汉，也唔过吼台语嘛是讲个下下叫。哎，板南呐，金蕉啦。
0: 果如其名啊。果然是身材纤细又美丽。
1: 你怎样就好？阿爸子吼，你身上大包小包，物件几大堆，啊，走遐紧是咧挂啥物啦？
0: 无啦，我只是吼想要早点回到家嘛。
1: 安尼袂使哦，车子吼在路上走有时速限制呢，特别像在一些快速公路啦，因为车速比较 fast， 还会再调降大型车的速限呢。
0: 哦，我现在带这么多东西，其实也像是大型车，要把速度再放慢，安尼吼比较 safe 啦。
1: That's right， 看不出来吼，你嘛是蛮 smart 的呢。
0: Thank you 啦，要不要一起去喝杯 coffee？ 我们来交个朋友嘛 ，friend。
1: Sure， 那有什么 problem 啦？阿健。
2: 由于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大货车事故频传，为了改善整体交通安全，公路局实施20吨以上大货车速限调降措施。凡是20吨以上大货车，最高速限皆调降为时速80公里。请大货车驾驶朋友务必依循相关速限标志及告示牌面指示行驶，切勿超速，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时间来到早上的11:21，持续来关心目前的道路状况。台中市区的道路施工路段持续进行的，在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后里方向，过了丰原大道的外侧都是有施工围篱摆放，通过的时候务必要小心留意了。另外呢，在台中市区有车多路段，一样是在星光原柏的周边道路，包括了台湾大道三段、惠中路、惠来路以及市政北七路，周围的车流都有明显增加的趋势，再麻烦大家哦，来依照这个移交人员的指挥依序前进了。国道三号北上在197.5公里，有大约是在王田路段之前呢，这边是有故障车停放的，但麻烦大家通过的时候务必要多加留意了。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0000-123。那另外要提醒哦，那在台61线的双向156.4公里到167.9公里，龙井沿线到这个深港路段哦，全部车道都是封闭的，会一路到呢这个8月3号礼拜一，也就是明天的早上6点才会结束这个施工。所以现场如果您是要南下的朋友，记得提前在龙井先下匝道；如果是要北上的话呢，记得先在深港下匝道。那改走桥下的平面道路，在桥下平面道路的一些重要的路口，都是有移交人员在岗疏导，在麻烦大家要多加配合了。

0: 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 小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0: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
0: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3: Yes。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时间来到早上的11:28，您收听的频道是 FM94.5 金广台中分台，我是宜匠，每周六日早上11:00到下午的2:00，在空中陪伴大家。先来持续关心目前的道路状况哦，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97.5公里，大约是在彰化系统要往王田的方向，这边说是有故障车停放，再麻烦大家通过的时候务必要多加留意了。至于在国道目前车多路段呢，是在国道一号北上湖口服务区沿线到湖口路段，目前呢车流量还是明显增加的，时速大约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至于在中部地区呢，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哦，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记得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车距，小心驾驶了。

台中市区的车多路段呢，一样是在星光原柏的周边道路，包括了台湾大道三段、惠中路、惠来路以及市政北七路，周围。

网络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里三。健康的身体才有快乐的生活，方向对了，健康轻松到站，欢迎搭乘健康直达车。

先来提醒一下，我刚提到说在国道三号是有这个抛锚车停放的，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 197.5 公里彰化系统的万路间抛锚车停放，目前拖吊车已经到场处理。今天的健康直达车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像现在啊，已经到了八月哦，紫外线还是一样天天来报道，很多人可能就会趁着这个放假的期间呢，可能到户外啊去爬山、跑步、骑单车，或者是参加路跑活动等等。那大家可能会觉得说，诶，我出去运动一下，可以大口的呼吸，那像是挥汗如雨哦，把整个人身体里面的毒素全部都随着汗水给排出来了。但是呢，你有没有试过在这种高温太阳非常大的情况之下运动，运动完回家后发现说，诶，觉得自己两条腿非常的酸，那甚至呢去上厕所的时候吓了一大跳，发现自己的尿液的颜色怎么就变成了像是可乐或者是浓红茶一样的深茶色呢？如果说你呢，或者是身边的朋友有遇到这种情况，千万不要以为说这只是一个过度运动，肌肉酸痛而已哦。这可能是你的肌肉正在极端的环境下在崩解当中，很有可能引发出危险的急性横纹肌溶解症。那到底急性横纹肌溶解症它到底是什么呢？那就要跟大家来先科普一下哦。你可以想象一下我们身体上的骨骼肌，一条的就像是精密的肌肉纤维包一样，那当我们呢在高温下进行超出自己体能负荷的剧烈运动的时候，身体的体温就会快速的飙升。如果这个时候呢你的水分又补充的不够，那肌肉细胞就会因为缺乏养分以及水分，又加上了高温的烘烤，就会让呢像你的引擎一样过热而导致坏死崩解的情况。那当我们的肌肉细胞破裂之后，里面有一种叫做肌红蛋白的蛋白质，它就会大量的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血液里面。那这个时候呢，最辛苦的就是我们身体里面的肾脏了，因为肾脏它其实就像是身体的过滤器一样，它要努力的把这一些突然涌入的大量肌红蛋白全部给过滤出去。但是因为呢，蛋白质的分子很大，数量又太多了，所以常常就会直接把我们的肾小管给堵塞住，所以进而才会引发出这种急性的肾衰竭。那这个时候呢，身体也会给我们一个非常显著的警告讯号，就是刚刚前面有提到说，可能上厕所的时候发现自己的尿液颜色是可乐尿或者是有浓茶色的尿，那都是因为大量的肌红蛋白它经由尿液排出，那颜色就会从原本的透明淡黄色变成像可乐一样的深褐色。所以如果说啊，你运动完啊，激烈运动完之后在上厕所的时候发现自己有这个情况的话，一定要赶快立即送医哦。那如果说我们没有及时送医来做这个大量的打点滴或洗肾的话呢，肾脏是可能永久性的伤害哦。

有哪一些的症状呢？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肌肉受到了创伤或者是挤压，比方说啊撞伤或者是烧伤，长时间的昏迷也有可能压伤我们的肌肉。那第二个呢，就是肌肉的过度使用，比方说啊行军、跑马拉松、健行或者是过度的激烈运动，长时间的抽搐，像是癫痫，或者是说有一些持续的肌肉收缩，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没有充足的水分来做补充，它的风险就会更加的变大了。那第三个呢，就是药物的因素，某一些的降血脂的药物，它可能会引起肌肉疼痛、无力，甚至是造成这个横纹肌溶解症的发生。那第四个呢，就是有一些某些的自体免疫或者是病毒感染所引发严重的肌肉发炎。最后一个就是代谢性的肌肉疾病，那最常见的呢，就是包括我们的肝糖以及脂肪，它的代谢出现了异常的情况。

那为了要避免这个横纹肌溶解症的发生，那我们到底可以做哪一些事情来预防呢？歌曲过后来继续跟大家分享了。

听到是妮可酱还有黄鸿升的歌声，有鬼。排除的消息先来提醒大家，在国道三号的北上 197.5 公里靠近彰化系统外路间的抛锚车停放目前是已经排除了，有路况再告诉警管咯，0800-000-123 0000-123。接着呢，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直达车，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在这种大热天进行户外运动的时候呢，一个不小心水分没有补充足够，就很有可能引发这个横纹肌溶解症。所以呢，也不是说夏天就不要出门不要运动哦，运动其实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只要我们掌握了正确的方式，就可以好好的来享受这个阳光了。所以说啊，如果平常进行户外运动的朋友，第一件事情就是水分以及电解质都要少量多次的补充。夏天在运动的时候千万不要等到说你已经口渴了才喝水，因为当你感到口渴的时候呢，身体就已经属于一个轻度的脱水状态。所以建议哦，每15分钟到20分钟你就可以停下来喝个几口水。那因为说会狂暴汗，而且流失大量的盐分，那光喝白开水其实是不够的，那你最好可以搭配一些电解质的饮料，或者是在水里面加一点点的盐巴，才能维持我们细胞里面的渗透呀。

那刚第一个呢，除了说要补充水分以及电解质之外哦，第二个就是要避开正中午黄金毒辣时段在外面运动。像是现在这个时段，早上的11点到下午2点刚好就是我主持的时间哦。这个时间点呢，就是外面的紫外线最强、气温最高的时候，所以我们就可以尽量避免在这个时间点进行户外的剧烈的运动啊，登山、打球、跑步等等。那我们可以改在像是清晨阳光刚出来的时候，或者是呢傍晚夕阳西下的时候再出门运动，那这样子我们的体感就会比较舒服一些。

那其实运动本身就是为了让自己的身体变得更加的健康。所以说，如果当你运动到一个程度，觉得已经太累了、太不舒服了，出现了头晕啊、头重脚轻，甚至是你的肌肉已经出现了异常的酸痛、无力感的时候，记得要立刻的停止运动，不要再继续咬牙硬撑了。这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哦。那这并不是说在训练你的意志力或毅力，这其实是身体已经在发出最后的求救讯号了。那所以当你在运动的时候发现有头晕，或者是肌肉的酸痛、无力感、头重脚轻的时候，那有三件事情一定要立刻来做。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先让自己在一个阴凉的通风处休息一下。第二个呢，就是你可以松开你的衣物，比较紧身的衣服，你可以先把外套呢脱掉啊，打开一下，开始补充水分以及电解质。那第三个呢，就是要密切观察一下，接下来你的排尿的颜色以及尿量是不是正常的。那最后一个说，如果你已经休息了很久，但是还是觉得非常难受、非常的不舒服，甚至发现你的尿液颜色真的变成了可乐色，一定要记得立刻前往医院急诊来挂号。千万不要说，哎，那我再撑一下，应该等一下呢，尿液颜色就会变正常了。其实都不会的。所以有发现这些症状的话，一定要立刻紧急的送医，才不会延误这个就医的时间哦。

0: 諮商室，我觉得最近压力好大，晚上都睡不着。
1: 你最近工作很多吗？
0: 也没有啦，只是我的个性很急，又完美主义，就希望都可以高品质又高效率来完成所有的工作啊。
1: 其实你自己都知道问题在哪吧？明明哦，身心状态都已经很疲累了，却给自己哦这么高的要求。你要试着放慢速度，让自己轻松一点。工作啊，只要在时间内好好完成就没有问题啦。
0: 可是我就性子急嘛。
1: 这个哦是可以学习的。你现在哦状态不好，想象自己哦就像是从山上哦一路往下行驶在崎岖山路的车子。这时候啊，安全稳定才是第一优先。如果一路下山都踩着刹车，那就很容易造成刹车过热，甚至啊刹车失灵，很危险哦。
0: 哦，就像我的身心状态，如果一直强迫自己快速往前跟上进度的话，会忽略掉整体的健康舒适，那可能很快也会消磨殆尽，反而什么都做不了了。
1: 没错，车子啊行驶长下坡可以适时运用低速档。我认为人也是一样，觉察状态，适时调整，有益身心健康哦。
0: 这么说我就懂了，谢谢你。

十八线山区道路蜿蜒，尤其在下山的时候，如果沿路踩着刹车，可能隐含着刹车过热的高风险，甚至导致刹车失灵。行驶在长下坡路段，请适时的运用低速档，透过引擎刹车产生制动力，来降低车辆滑行的速度，并与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行车更加安全有保障。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时间来到早上的11:50，持续来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台61线南下在 214.7 公里，桥头交流道的路段内侧以及外侧车道之间有轮胎皮的散落，通过的时候记得要小心避开了。台中市区呢，车多路段是在星光原百的周边道路，目前都是车多，走走停停，有排队车阵的状况，提醒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至于在台中市区的道路施工路段持续进行的，在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还有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后里方向过了丰原大道的外侧，都是有施工围篱的摆放，所以行经施工路段的朋友记得减速慢行，小心行驶了。台61线的双向在 156.4 公里到 167.9 公里，龙井沿线到深港路段呢，全部车道都是封闭的，那施工期间会一路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结束。所以目前在主线的话呢，南下的朋友记得先在龙井先下匝道了，北上的话记得在深港下匝道。那在行驶这个路段，桥下的平面道路重要的路口都是有一交人员在岗疏导，再麻烦大家多加配合。

至于在国道目前的车流状况，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呢，在国道一号、国道三号、国道四号以及国道六号都是顺畅通行的。不过在国道一号南下 181.5 公里，大约是在南屯路段，这边说是有散落物哦，通过的时候务必要小心留意。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

听到是罗大佑的歌声《恋曲1990》。接下来关心道路状况，在台61线的南下 214.7 公里的桥头交流道路段，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有轮胎皮的掉落，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台中市区的道路施工路段持续进行的，在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后里方向过了丰原大道的外侧，都是有施工围篱的摆放。台中市区呢，车多路段是在新光原百的周边道路，目前都是车多有排队车阵的状况，提醒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台61线的双向在 156.4 公里到 167.9 公里龙井一路到深港路段全部的车道都是封闭的，那施工期间会一路到明天的早上6点钟结束，所以在主线的话呢，如果您是要南下的朋友，记得在龙井先下匝道，如果是要北上的话，记得先在这个深港下匝道，在行驶桥下的平面道路重要的路口都是有移交人员在港疏导，那麻烦大家要多加配合了。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待会儿呢，进行整点的全国路况会诊。

0: 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12点，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国道3号南下的418.5，过了竹田西永交流道的外侧是大轮胎皮跟钢条掉落，相当危险哦。高雄的事故，像冈山的嘉兴路231巷零号小客车跟摩托车事故，三明区民族一路638巷，还有顶金中街15巷这边有事故，大寮区凤林三路351号以及林雅区五庙路关帝庙有事故，前浙区则是中山三路跟光华三路有事故，在高雄的左营华夏路764号有事故，台64线西行的7.7公里观音山的内侧受到小客车和大货车事故影响，现在已经通知处理了。台61线南下的214.7桥头交流道内外车道都受到轮胎皮掉落的影响。国道一号北上西直到大华车流量明显增加，所以上游大范围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始启动，以及国道五号北上的主线一控也启动了，紧缩国五北上的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一控。目前台北市金华公园地下停车场是已经满场的，那么台中的朋友，台74线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车多，星光原百周边车多，三明路往崇德路靠近育才街外侧施工围篱摆放，有申请交通维护，施工路段是正常的。而丰原的三丰路往后里方向过丰原大桥外侧也有施工围篱，台61线龙井这一段全线156到167这边封闭施工，是因为进行中彰大桥改善工程，目前车流算是正常的。稍早在国一北上的340.5高科交流道路间小客车抛锚，还有台64线西行的18.5过板桥中线是纸箱掉落，已经通知处理。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3: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2: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3: 免费的。
2: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3: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4: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5: Yes。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尽管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FM94.5 尽广台中分台，马克巴嗨美好时光的节目现场，我是一将，每周

日早上11点到下午的2点在空中陪伴大家。先来关心一下目前道路状况，台61线的南下在214.7公里，桥头交流道的路段呢，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有轮胎皮的散落，通过的时候记得要小心避开了。台中市区目前车多路段呢，一样是在新光原百的周边道路，目前都是有排队车阵的状况，提醒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变换车道之前提前的先打好您的方向灯。至于在国道目前的车流状况，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哦，在国道1号、国道3号、国道4号以及国道6号都是顺畅通行的。不过在国道1号南下的 181.5 公里，大约是在南屯路段这边说是有散落物的，通过的时候记得要小心避开咯。有路况再告诉警广了，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一里三。

0: 城市交通拥挤，单车族的朋友为了自身安全，请记得靠右侧通行，正向不逆行的交通安全守则。
1: 没错，逆向骑车不仅违规，如果有汽机车刚好从巷子口转出来，一不小心就会因为反应不及而发生碰撞，这可是会大大的增加事故风险的哦。
2: 另外，行经路口、行人穿越道或者是人潮众多的地方时，也请减速慢行，并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还有遇到交通号志，也要依规定停等，切勿闯红灯，抢快通过。
0: 提醒您，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自行车逆向行驶或闯红灯，可处新台币300元以上600元以下罚锾。
1: 罚钱事小，生命安全才是无价的。多一点礼让，少一点违规，我们每个人都能够骑得更安心。
2: 遵守交通规则，保障你我安全，共同营造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时间来到中午的12:11，先来持续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台十线的东向哦，在6公里的沙鹿路段外侧车道边坡上面，说是有烟窜出的情况，再麻烦大家行经这边的朋友多加留意了。台61线南下，在214.7公里桥头交流道的路段内侧以及外侧车道之间有轮胎皮的散落，通过的时候记得要小心避开了。

至于在台61线的道路施工路段呢，会一路进行到8月3号，也就是明天早上的6点，所以现在在龙井哦，也一路到了深港路段全线都是封闭的，那是因为中山大桥有改善施工的工程，目前是施工封闭。那如果说呢您是要进行北上的朋友，记得在龙井先下匝道，南下的朋友呢记得先在深港提前下匝道。

那刚刚说到呢，在台六十一线呢，它的沿路的全车道封闭都是从156.4公里一路到167.9公里这边。南下的朋友呢，您可以先哦由龙井先下匝道，那再改走台六十一线的平面道路，直行通过台十七线的中彰大桥，右转美港公路，再左转衔接到台六十一线的平面道路，继续前行一路到深港，再上匝道。如果是要北上的话呢，记得在166公里深港先下匝道，改走台六十一线的平面道路，接到美港公路，再接到台十七线，衔接台六十一线的平面了港富路一段哦，最后再到157公里的龙井上匝道，回到台六十一线的主线继续来行驶。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我昨天呢，我就在下班之后去看了《奥德赛》的电影，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去看过的了。我自己是觉得说呢，这3个小时的电影里面是真的完全都没有冷场。那我在去看这部电影之前呢，也看了很多的影评，那大多都是好评的。那如果你也想看但是还没有去看的朋友，先来跟大家

普一下这一些希腊神话故事它的背景究竟是什么。其实呢，奥德赛尔它就是在讲述着奥德修斯他在攻陷特洛伊城之后展开了一场史诗级的返家之路。他一路上呢会遇到各种非常艰难的挑战，他可能会遇到像是独眼巨人啊、女巫，还有一些海之女神等等。那到最后他是如何成功返家的故事都是在这一部电影里面会呈现出来的。那这一些希腊的神祇们呢，其实在诺兰导演的指导之下全部都生动的活了过来。那这部电影它主要讲的就是在奥德修斯踏上了返乡之旅，那他之后会发生的故事。那究竟他呢是为什么会踏上这个返乡之旅，他先前又有哪一些事情，一切都要先从这个特洛伊战争说起，还有那一颗改变了众神以及人类命运的金苹果。那其实引爆这个特洛伊战争的海伦呢，他到底是谁？海伦他是斯巴达国王的女儿，那她被称为世界上最美的女人。那由于她呢太漂亮了，所以她的求婚者争先恐后都是一直冲上来，那当时也让斯巴达国王啊相当的不知所措。那最后呢是在奥德修斯的谏言之下，海伦她用抽签的方式透过了命运来选择自己的丈夫，并且呢所有在场的求婚者都必须要发誓她在求援的时候必须要全力的帮助他。所以最后海伦就嫁给了莫涅拉俄斯。那海伦呢她也是宙斯的女儿，从一颗鹅蛋中诞生。那在当时的荷马的伊利亚特当中，他就描述说海伦她拥有白皙的手臂，穿着闪闪发光的面纱，她就是这样子出生的。所以16岁的海伦呢当时就嫁给了莫涅拉俄斯，之后就被特洛伊的王子帕里斯给拐走了，两个人就私奔回到了特洛伊。那当时的斯巴达国王就非常的生气，他就跟他的哥哥哦麦西那里的国王阿伽门农来求助，所以希腊联军才组织了1000艘的船舰出征，所以呢才引发了这一起著名的特洛伊战争。那海伦他也为自己引发的战争感到非常的内疚，所以他就从特洛伊的城墙向下俯瞰，结果就看了两方的战士竟然看他看得太傻了，于是因为他的美貌让双方的战力直接休兵一天，因为海伦真的是太漂亮了。那在10年的战争过后，其实呢希腊的联军死伤无数，但是每一次只要他们看见海伦的容颜，就会觉得这一切全部都值得了。那当然了，为什么海伦当时他会跟特洛伊的王子私奔呢？这就要回到更早之前的金苹果事件。

青苹果事件呢，其实它是一场人间英雄佩琉斯以及呢海中女神的一个婚宴上面，他们当时哦少约了这个叫厄里斯的不和女神，导致她非常的不开心。所以在婚礼途中，这个不和女神就是厄里斯，她不请自来，而且在现场留下了一颗黄金苹果，上面呢就刻着献给最美丽的女神。结果就瞬间引发了三位女神的纠纷。是哪三位呢？就是雅典娜、维纳斯以及赫拉的纠纷。他们都认为自己是最漂亮的，而且是有资格拿下那一颗金苹果。最后是在宙斯哦交给公正文明英俊的特洛伊王子帕里斯来决定。那这三位女神呢，其实分别都是以一些像是无上的权力以及百战百胜的智慧，还有得到世界上最美女人之爱，那他们用这样的方式来贿赂这个帕里斯。最后呢，帕里斯选择把金苹果给了这个维纳斯，那所以维纳斯就动用他爱神的力量，让海伦爱上了帕里斯，所以他们最后才是

私奔了。那海伦被这个帕里斯王子拐走之后，她的丈夫就便求助于他的哥哥叫阿伽曼农，所以才召集了希腊境内所有的国王一起对这个特洛伊进行开战。就这样子打，一路打了就10年的苦战，最后是在奥德修斯的智慧之下才使出了木马之计，最后才攻陷了特洛伊的防线。所以呢，最后才把海伦从他们的手中给夺回来了。那这个就是在奥德赛故事之前发生的事情。那奥德赛的这部电影呢，你会发现说他一路上都有雅典娜女神来一路跟随着他。那他的原因是什么？其实因为奥德修斯他的智慧胜于蛮力而战胜，所以才受到女神雅典娜的偏爱。他不像是阿基里斯，他是靠着武力取胜的，他呢是靠着冷静的判断还有策略以及口才，才一次次的化险为夷，那最后呢才深得了雅典娜的欣赏。那但其实呢，他这个奥德赛的重点是在战争结束之后才开始的。那他就带着路他的士兵们一路的返乡，可是在过程当中哦，也是遇到了很多的怪物啊、神明诱惑以及他自身的弱点进行对抗的试炼，所以他的船队就在未知的海域当中不断的偏离了航线，那遭遇了一连串的危机。每个危机的背后其实都是暗藏着众神对他的试炼以及意涵。所以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呢，真的可以去到电影院来看一次这个奥德赛哦，他的故事到底是什么呢？

听到是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台十线在往东的方向六公里的沙鹿路段外侧车道边坡上面有烟窜出哦。另外是在台六十一线的南下 ,214.7 公里的桥头交流道路段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有轮胎皮的掉落，通过的时候记得要小心避开了。有路况再告诉警管咯 ,0800-000-123, 空吧空空空空空103。

0: 一线救灾战力与安全，打造区域灾害防救训练枢纽。瑞兰新的报道。
1: 内政部日前在南投消防署训练中心召开部会报，展示 AI 火场模拟，倾斜建筑搜救及搜救犬训练成果。消防署表示，因应极端气候与复合型灾害，将建制新一期训场、新增水域急流训练场、犬齿寸火灾模拟燃烧实验室及亚洲首座国际标准无人机烤训场，并全面导入国际标准，推动化学灾害救援及无人机救灾认证。 内政部长刘时芳说，请消防署积极推动印太灾害防救韧性能力建构计划，而且如期如期完成各项能力建制工程跟装备升级。针对无人机专用训考场的建制及各项课程的国际认证，请持续对标 NFPA 及 NIST 等国际的最高标准， 并且深化与印太区域国家的训练合作。消防署表示，未来也将深化与日本、菲律宾、南韩等印太国家合作，透过实际展示与国际研讨，持续输出台湾防灾经验，奠定我国作为印太灾防训练枢纽的地位。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为了强化半导体与高科技产业竞争力，经济部长龚明鑫证实，今年10月将组团赴美考察重稀土矿源，而台湾电电工会海外科学园区除了将在波兰落脚，美国、墨西哥和印度等国的进程也在积极推进中。有学员的报道。
2: 为确保产业发展不会受到关键矿物短缺风险影响，经济部地矿中心曾预告，今年第三季将赴海外考察矿山。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10月份会出发前往美国加州与科罗拉多州，确认当地的重稀土矿源符合我国高科技、半导体与国防航太产业需求。此外，也正与澳洲和加拿大接洽中。
3: 还是要了解真正的矿源的机会，那也会了解说他们那个矿源的性质是不是跟我们所需要的啊？因为我们要建立一个经验的产线，这样是比较多元的，所以只要有可能部分，我们就是多元去接洽，越多来源，事实上对我们也是越好。
2: 另外，电电工会在海外的第一个科技产业园区已经选定在波兰夏西里西亚省米恩基尼亚，将结合在地市场与产业链，聚焦 AI 应用和电动车供应链。从程序上来推算，最快今年底就会动工。而在美国和墨西哥的进度，7月份将分别进一步确认与展开招商大会，接下来也将会推进在印度设置海外园区的时程。经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0: 数发部资安署发布最新警讯，指出生成式AI让勒索软体攻击更加自动化与精准，提醒企业和民众务必落实4大防护重点，降低资安灾害。实习记者赖宇轩报道。
4: 生成式AI技术崛起，攻击手法已经从传统的档案加密演变成先窃密再威胁公开的双重勒索模式，攻击变得更加自动化与精准。资安署署长蔡福龙说，
5: 现在因为有加密货币，因为它有匿名化，这个处理，所以对黑客来讲有鼓励的效果，我就可以从这个勒索加密的过程中，最后可以去勒索进钱，那这个金钱不容易被查到，因为我有加密货币这样的一个管道来做这个金流的这个获取，所以这个是这助长这个勒索软体普遍化的一个最主要原因。资安署指出，国内制造业、服务业与医疗机构都是主要目标。 涵盖半导体设备、生技与造纸等产业，影响十分广泛。资安署呼吁民众与企业务必落实321备份原则，及时更新系统，强化账密安全，并启用双因子验证，提高警觉防范钓鱼邮件。资安署强调，万一不幸遭受攻击，千万不要支付赎金，应立即切断网络隔离设备，保留画面与邮件记录等证据，并尽速向警方报案。
0: 经广实习记者赖宇轩台北报道。台中一名妇人网购水蜜桃，卖家以账户冻结、需实名认证为由，要求汇款 3.2万元。妇人起疑报警，乌日警分局员警及时到府协助，成功阻诈。陈依林的报道。
6: 一名 民赖姓妇人浏览社群平台时，看到标榜梨山水蜜桃的开团广告，内文主打产地直送，一盒十颗五台斤，售价新台币200元，并附上粉嫩果品照片。妇人心动不已，私讯下单两盒，并依指示点击假物流网站填写资料。诈团渐烈欣喜，话术一波接着一波，引起妇人怀疑，拨打110查证，员警获报后迅速到宅协助。

0: 台中市乌日警分局西南派出所所长陈佑儿说，
1: 卖家以卖场搜索、账户冻结为由，要求汇款办理实名认证才能解锁，因不能提并通报警方。原警听到卖平民水果与实名认证的关键字，立刻钻进这次典型的交网购诈骗手法。
0: 乌日警分局指出，社群平台因广告投放门槛低，成为诈骗集团常用管道，提醒民众网购时若发现商品价格明显低于市场行情，或对方要求点击不明连结加入客服，操作网银验证时都应提高警觉，以确保财产安全。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云林县政府三年来持续编列预算，投入1亿7000多万元，持续改善警察厅涉及办公环境，充分展现县府支持警察、重视治安工作的决心。施新凯的报道。
3: 云林县警局自民国83年搬迁至现址已经超过30年，部分房舍及设备逐渐老旧，遇到下雨亦有淹水情形，加上设备老化，部分厅舍空间不足，影响通人办公环境以及第一线员警的执勤安全与效率。县府这3年间持续编列预算，投入1亿7000多万元，改善警察局等40多处厅舍，是近年来云林警政规模最大的一次办公环境改善工程。云林县警察局局长黄富春说，
4: 未来我们会持续强化科技警政的建设，然后强化治安服务的效能，来服务我们云林乡亲，提供更安全、更现代化、更优质的警政服务。
3: 云林县警察局表示，后续将持续督导各项工程如期如职完成，给同仁更安全舒适的执勤环境。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2: 桃园警方为了净化辖区治安，持续规划执行雷霆除暴专案，针对治安顾虑场所、易滋事热点及重要连外道路，加强临检路检及查缉作为，展现维护治安的决心。进阶的报道。
5: 本次专案共规划路检点10处、临检点14处，投入警力70人，全力扫荡各类犯罪，期间共查获各类刑案140件、137人，展现警方积极打击犯罪的成果。当中桃园警分局中路所员警执行路检勤务时，发现37岁越南籍男子阿光驾驶自小客车行经路检点，神情紧张，心机可疑，一度配合盘查停车，却趁机跳车拔腿逃跑，后经追逐顺利压制，详查发现他6年前就被通报失联，讯后依规定已请移民署桃园专勤队收容处置。桃园警分局中路所副所长郑贵荣说，
6: 本所执行入境勤务，于软查自小客车时，车内人员下车逃逸，民警立即将他制服，经确认是失联移工，依规定已请收容。
5: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表示，警方将持续执行各项治安维护工作，针对毒品、诈欺、窃盗和各类暴力犯罪加强查缉，并透过雷霆除暴专案强化扫荡力度，营造市民安全安心的生活环境。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屏东县恒春镇发生毒驾肇事，一名陈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撞上另一台自小客车，造成车上3人受伤送医。宋林的报道。
7: 恒春警分局说明，陈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不明原因撞上了停放在路边的自小客，造成车上的庄姓驾驶以及2名乘客受伤，3人由救护人员送往恒春旅游医院治疗。到场的员警发现陈姓男子走路歪歪扭扭，怀疑他有问题，立刻搜身，果然搜出了低级毒品一托咪纸烟弹。垦丁派出所所长杨玉谦说，
8: 陈姓男子身上查获低级毒品一托咪纸电子烟主机，含烟弹1组以及烟弹2颗，警方当场依法逮捕。陈男的初步坦承，曾经是用一托米纸，经其同意采集唾液快筛，呈现第一级毒品一托米纸阳性反应。
7: 警方以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公共危险、毒驾等罪嫌，移送屏东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2: 新一代中风溶栓药物问世，患者施打时间渴望从传统1小时连续滴注缩短到10秒内完成，有望把握中风后4.5小时黄金治疗期，降低失能风险。杨欣的报道。
9: 台湾脑中风致死常年位居10大死因第4名，超过50%患者中风半年后仍无法生活自理。脑中风是血管被血栓塞住，造成脑细胞缺血，溶栓治疗可以溶解血块，恢复血液流通，挽救神经功能。台湾脑中风学

0: 卫理事长陈龙表示，急性缺血性脑中风患者中，最终成功接受溶栓治疗只有 6.7%， 因为传统溶栓治疗流程复杂，需要持续滴注并监控60分钟，而新一代药物可以大幅简化流程。
1: 现在新的药这真的是静脉打下去就好，而且那个体重的 range 已经帮你算好，所以它的临床效果也比过去的来得更好，而且最重要的是因为它给药的方式比较简单，医疗的量能、护理的量能可以释放再去做其他的事情。过去的研究，新一代的100个病人三个月后有超过70个只剩轻微的症状，80%都可以治理，是蛮 promising 的一个药物。
0: 脑中风学会提醒，平时需要控制三高、规律运动以及均衡饮食，一旦出现脸歪嘴斜、单侧无力或口齿不清等症状，应该立即拨打119，走快速通道就医，把握黄金治疗时间。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刘姓男子接受粪便潜血检查，两度呈现阳性，最后确认罹患局部侵犯性直肠腺癌，陆续接受尿化疗及达文西机器手臂切除，坚强地走向抗癌之路。黄俊伟的报道。
3: 刘先生接受健检，第一次粪便潜血检查呈现阳性，当时身体完全没有任何不舒服症状，但因为不放心决定到医院求诊，没想到第二次检查还是阳性反应。彰化基督教医院大肠直肠外科张瑞生医师表示，进一步安排大肠镜，赫然发现距离肛门口只有6公分的地方长了一颗中低位直肠肿瘤。
4: 第二次检查还是阳性之后，我们就赶快帮他安排了一个大肠镜的检查，那进一步发现他其实是位在肛门口只有6公分的中低位直肠癌。我们很快的将他转接到院内去接受前导性的放化疗以及化学治疗。那在今年4月，刘先生完成了阶段性疗程之后做了重新的评估，那影像确认他的肿瘤反应不错，可以开刀。
3: 张瑞生医师呼吁粪便潜血阳性的民众，即便完全没有不舒服症状，也千万不要因害怕、尴尬或侥幸的心态而延误就医，多问一句，多做一次检查，到就近医院向医师咨询，就是扭转命运的关键，把握早期发现、早期治疗的黄金时期。金广记者黄俊伟、张化贤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2: 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及各地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2到36度，中部地区30到34度，南部地区30到33度，东部地区30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1: 青青小姐，
2: 啊，
1: 你要出团哦？
2: 对啊，
1: 哎呦，我提醒你一下哦，8月10号下午2点半哦，要防空演习啊！那警报一响啊，你不要紧张哦。
2: 哎呦，李长伯，还好你告诉我，万一哦，我车开到一半，警报突然响起来，我是要继续跟，还是赶快回家？
1: 哎，都不可以哦，要听从警察或民防人员的指挥，把车哦安全停靠路边，再下车就近进入建筑物或者是防空避难设施。室内店家哦也要配合紧闭门窗、关灯，而且要暂停营业。
2: 哦，啊，李长伯，听说我们社区地下室也是防空避难设施，对不对？
1: 对啊，对啊，啊，所以哦这警报一响，记得哦帮忙把地下室哦车道铁卷门啊或者是栅栏打开来，让附近的民众哦都可以就近来避难
2: 啊。啊，好啊，哎，我记起来了啦哈。还有呢，我还听说哦这一次演习行动网

0: 路会断网。
1: 哎呦，不是断网啦、是行动网路降速演练，只是调降网速哦。所以演习的时候，如果你要上传影片、视讯通话啊，或者是说云端备份哦，这些动作就会比较受到影响啦。啊，但是基本的语音通话、文字简讯啊、灾防告警啊，以及打110、119哦，这些紧急通讯哦，都不会有影响，唔免烦恼啦。
0: 哇，那我就放心多了。我去哦，帮忙把演习讯息贴在社区布告栏。然后呢，让大家都能够预做准备，才不会手忙脚乱。
1: 哎，这演习哈、哦、视同作战，爱领金泽啦，真正需要的时候才会有保障。阿里五波中
2: ，yes。
1: 中部地区哈、哦，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预计在8月10号下午2:30到3:00，警报响起时，请大家配合，车停妥，人避难，听指挥。
0: 演习不马虎，平安有照顾。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投资诈骗的新闻也是非常的多，千万不要轻彩相信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不要轻彩相信在网络顶端来路无名无币的投资平台或是 APP。那有任何问题，卡165，任何问题，请卡反诈骗专线165，来政部随时关心你。
4: 听广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FM94.5 金广台中分台马克宝嗨美好时光的节目现场，我是一将，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的2点钟在空中陪伴大家。

天文时事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在台十线往东的方向六公里的沙路路段呢，外侧车道边坡上面说是有烟窜出的情况，那麻烦大家行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随时注意您车前道路状况，并且小心驾驶了。排除的消息是在台61线的南下 214.7 公里的桥头交流道路段，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轮胎皮的掉落目前已经排除。Thank you.

0: 至于在国道目前的车流状况，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哦，在国道1号、国道3号、国道4号以及国道6号都是顺畅通行的。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记得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车距，小心驾驶了。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0000-000-123。另外在台61线的双向156.4公里到167.9公里，龙井一路到深港路段的全部车道都是封闭的，预计呢会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才结束。所以现场的主线呢，如果您是要南下的朋友，记得在龙井下匝道；如果是要北上的话呢，记得在深港先下匝道。那在行驶桥下的平面道路，重要的路口都是有移交人员在港疏导，再麻烦大家要多加配合了。
1: 关乎你我的交通安全，就在警政交通快报。

在台中市的太平区呢，有一位70多岁的林姓老翁，他在半夜的时候睡觉睡到一半，觉得很热，醒来之后呢，他就打着赤膊外出散步了，结果就在离家1公里之外的巷弄内迷路了。太平分局的派出所呢，员警徐佑华以及高义选，接获到报案之后就到场了。

了解，发现说老翁疑似是有这个轻微的失智现象，所以老翁就向远景表示，因为天气太热他睡不着，所以想要外出散步来纳凉一下，结果没有想到说就忘记了回家的路。幸好老翁知道自己的姓名，所以远景就寻线得知老翁的住处，并且贴心的护送回家。那老翁的妻子呢，知道这个情况之后也非常惊讶，而且很感谢警方的热心为民服务。太平分局的分局长李觉明也表示，如果说家里面有这些高龄的长者或者是患有失智症的长辈，一定要随时留意他们的动向。你们可以在他们呢常穿的外套啊、衣服上面明显的地方绣上联络人的资料，或者是配挂可以供身份辨识的爱心手链等等，预防说他们走失，避免发生意外。

0: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承载着山城居民多年的期待，东势丰原生活圈快速道路由石冈至东势路段今年八月正式桥面合龙、
1: yes!
0: 桥梁主体进入完工阶段，并预计今年底先行开放局部通车，将可疏解台三线车流，大幅提升往返石冈及东势的交通效率，让通勤更便利，运输更顺畅，也为山城观光及产业注入新的动能。建设局将秉持安全第一、品质优先，持续推动工程。东丰快速道路以118年全线贯通为目标，致力实现串联丰原、石冈、东势、新社与和平等山城五大行政区，并与国道4号系统延伸衔接，带动山城地区交通品质与发展竞争力。台中市政府建设局持续用心建设每一条道路，让我们一起期待更美好的明天。敬祝您行车平安。

时间来到下午的12:58，先来持续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台十线往东的方向6公里的沙鹿路段，外侧车道边坡上面说是有烟窜出的情况，通过的时候务必要随时注意您车前道路状况，并且小心驾驶了。那在今天呢，台61线的道路施工路段持续进行的，大甲到龙井路段的南北双向这边呢是有道路施工工程，另外在深港到大城路段南北双向内外侧车道同样是有路面坑洞的巡查修补工作，一路进行到下午的5点钟。至于在国道目前车流状况，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哦，国道1号、国道3号、国道4号以及国道6号都是顺畅通行的。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记得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车距，小心驾驶了。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

1点到5点，1点到5点，1点到5点，1点到5点，1点到5点，1点到5点，1点到5点，1点到5点，1点到5点，1点到5点，1点到5点，1点到5点，1点到5点，1点到5点，1点到5点，1点到5点，1点到5点，1点到5点，1点到5点，1点到5点，1点到5点，1点到5点，1点到5点，1点到5点，1点到5点，1点到5点，1点到5点，1点到5点，1点到5点，1点到5点，1点到5点，1点到5点，1点到5点，1点到5点，1点到5点，1点到5点，1点到5点，1点到5点，1点到5点，1点到5点，1点到5点，1点到5点，1点到5点，1点到5点，1点到5点，1点到5点，1点到5点，1点到5点，1点到5点，1点到5点，1点到5点，1点到5点，1点到5点，1点到5点，1点到5点，1点到5点，1点到5点，1点到5点，1点到5点，1点到5点，1点到5点，1点到5点，1点到5点，
吃饱饭，笑一个，让我们用愉快的心情迎接午后的时光吧。我是蔡佳珍，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一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国道二号西行的六公里过了机场系统的中外线，有三部车的事故。国一南下的 3A3.5 在新市地磅的外侧有大轮胎皮在路肩，还有故障的小货车没有警告标示。台九线的南下117这是东澳这一段小客车故障了，已经通报公务段处理。县道115南下的 35.4 路旁有竹子垂落，会影响行车动线。国道二号西行六公里过机场系统的中外线是三台车的事故。台北市现在基隆路往北的外侧一线正在进行路面工程，那位置是在基隆路光复南路口施工，尾端大概在新一路，请您考虑一下动线。台十线的东向六公里沙路这一段的外侧边坡有烟窜出，而掉落物在国三南下的 418.5 过了竹田系统交流道的外侧是大轮胎皮跟钢条掉落。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你知道吗？我爸有超能力耶！
3: 真的假的？
2: 我找不到东西的时候，他3秒就找到了。
3: 这还好吧？
2: 我半夜发烧的时候，他会马上醒来哦。还有，我一转头找爸爸的时候，他都在。
3: 哇塞，这到底是什么超能力啊？
2: 我不知道耶，反正爸爸都知道我要什么。
4: 爸爸或许没有超能力，但总是陪在我们身边。这个父亲节，换你陪在他身边。
5: 金广台中分台祝全天下的爸爸父亲节快乐。

金广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我是宜匠，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的2点钟，一起陪大家度过玛咖巴嗨美好时光。时间来到下午的1点04分，先来持续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台61线的北上在115公里，过了新埔路段，说是有一台休旅车，车牌后四码是3208哦，随意的变换车道非常的危险，再麻烦大家多加留意了。稍早呢，在台十线往东的方向6公里的沙路路段，外侧车道边坡上面有淹窜出的情况，那再麻烦大家通过的时候要小心。

台中市区目前车多路段是在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以及星光原百的周边道路，目前都是有排队车阵的状况，再麻烦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变换车道之前提前的先打好您的方向灯。至于在市区的道路施工路段持续进行的，分别是在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的摆放。另外一个施工的地点呢，是在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后里方向，过了丰原大道的外侧有同样是有施工围篱的摆放，所以行经施工路段的朋友记得减速。

慢行，小心行驶了。台61线的双向在 156.4 公里到 167.9 公里，龙井一路到深港路段全部的车道都是封闭的，施工呢预计会在明天早上哦，就是6点钟会来结束。所以现场的主线，如果说您是要南下的朋友，记得改走这个龙井下匝道，北上的话呢要提前在深港先下匝道。在行驶桥下的平面道路，重要的路口全部都是有一交人员在港疏导，再麻烦大家要多加配合了。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大雅分局分局长施永昭。近期最常见的诈骗就是假投资诈骗，有位民众

0: 看到网络广告标榜高效收益稳赚不赔，加入投资群组后每天都有人晒收益秀获利，让人越看越心动，一开始小额获利，接下来大笔投入，等到想领回本金的时候，对方却说再缴保证金再缴手续费你就能出金了，结果呢钱没领到，对方失联，群组关闭，辛苦积蓄一夕成空。警方提醒你，投资没有捷径，暴利往往就是陷阱，高获利别着迷，交款前请先深思，来收款保证骗。另外网络购物非常方便，但诈骗也常趁虚而入。一位民众上网买东西，因为操作物流网站而锁死卖家账户，借到自称客服的联系，引导操作实名认证以及金流检核，开启荧幕分享及视讯，提供认证码，心想只是帮卖家解锁账户而已，照着一步一步操作，不到几分钟，户头里几十万元全部被转走。警方提醒大家，网络购物不贪不急，更不要慌张而相信不明客服要求你操作视讯转账或者是提供验证码。不明投资 APP 高获利欺瞒金融提问就是假投资诈骗，转接检警监管财产要您回报行踪就是假监警诈骗，账号冻结金流认证提供验证码要求你荧幕分享或者是视讯就是网络购物诈骗。遇到可疑的电话或讯息请先挂断再查证，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让警方与你一起守护财产的安全。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1: 时间来到下午的1:12，持续来关心目前的道路状况哦。稍早在台61线的北上115公里，过了新埔路段，有一台休旅车，车牌后四码是3208哦。它沿路的任意变换车道非常的危险，提醒大家行经这个路段的话要小心。台中市区车多路段分别在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新光园百的周边道路，目前都是有排对车阵的状况，提醒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至于在国道目前的车流状况，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在国道1号、国道3号、国道4号以及国道6号都是顺畅通行的，那还是要记得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车距，小心驾驶了。那在国道1号南下的117公里哦，大约是头份要往头屋的方向，在这中间呢是有一机车不小心误闯上来，通过的时候务必多加留意了。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码空空空空空103。

0: 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0: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
0: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3: Yes。
4: 尽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队长刘其贤。毒品危害身心健康，新兴毒品更常与烟品或食品结合，常见如彩虹烟、丧尸烟弹、毒咖啡包，借此吸引青少年朋友吸食。提醒青少年应保持警觉，远离毒品，谨记拒毒三不一要：不接受、不好奇、不逞强，要拒绝。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关。

时间来到下午的1:19，您收听的频道是 FM94.5 景广台中分台，我是怡将，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的2点在空中陪伴大家。持续来关心目前的道路状况，在台中市区有车多路段，分别在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河南路到惠庄路的慢车道、星光园百的周边道路，目前都是有排队车阵的状况，提醒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台中市区的道路施工路段持续进行的，在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后里方向，过了丰原大道的外侧都是有施工围篱的摆放。另外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17公里，大约是头份要往头屋方向，这边说是有机车不小心误闯上来，所以行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记得要多加留意了。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里三。

你想过究竟是为什么吗？那些你从未听过的神奇知识，今嘛就报给你听。今天的冷知识知多少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哦，讲到世界上普及率最高，几乎大家从小玩到大的桌游，如果第一个时间你会想到是什么呢？应该多多少少想到的就会是扑克牌了，不管是在小时候啊，过年过节，大老二啊，接龙、捡红捡等等哦，或者是说朋友聚会的时候也会玩的神奇魔术，甚至在国际比赛上面的德州扑克，一个扑克牌呢，它就可以变化出几百种的玩法。但是呢，你有想过吗？我们玩了这么久的这个扑克牌，那我们拿起来这一副标准的扑克牌，扣掉鬼牌之后，不多不少，为什么刚刚好就是52张呢？为什么他不要凑一个整数，像是50张啊，或者是66张、88张？其实呢，这根本不是设计师随便乱定的哦。这52张的背后也隐藏着古人对宇宙、对时间以及对历法非常精密的数学密码。其实呢，一副小小的扑克牌哦，它本质上面就是一本掌上型的地球形式力。我们先来简单做一个数学题哦。第一个呢，就是52张牌，就是等于一年有52个星期。地球呢绕太阳公转一圈就是一年，那一年刚好有52个星期，所以52张牌就代表着我们过完了一整年。除了呢有52张牌之外，那为什么会有4大花色呢？其实它是代表着春夏秋冬四季。在扑克牌里面有黑桃、红心、方块跟梅花，4大花色代表就是一年当中的春夏秋冬。其中呢，红心跟方块这两个红色的花色代表着是白昼以及温暖的意思。黑桃跟梅花的话呢，它们是黑色的花色，则是代表着黑夜以及寒冷。

那第三个呢，就是你有发现吗？每一个花色都是十三张牌，其实就是一个季节它有十三个星期，一年总共有四个季节，那每一个季节刚好都是由十三个星期所组成的，所以呢，从 A 啊二到三一路到 J Q K， 这十三张牌呢，刚好就是代表一个季节里面的十三个礼拜。那最神奇的是呢，我们把这些点数全部加起来，就等于一年的天数。如果我们把每一张牌的点数加起来，像是 A 就是代表一点 ，J 的话呢十一 ，Q 就是十二 ，K 就是十三，全部加起来，一个花色的十三张牌点数加总刚好就是91点。那四个花色的话呢，就是91乘以四，最后就会等于364点。这个时候不要忘记你们还有鬼牌哦。那再加上第一张鬼牌，刚刚好不多不少，就是平年的365天。但是如果遇到每四年一次的这个闰年呢，那就把第二张鬼牌也算进去，就会是366天了。所以其实啊，古人在设计这个扑克牌的时候，就是把一年四季有52周365天的天文历法全部都完美的浓缩在一手牌里面了。那刚刚是说到呢，到底这些牌为什么是这样的数字，待会儿歌曲过后进出来

跟大家分享，我们平常在打牌的时候都会拿到 K， 但是呢 K 上面都是一个国王的符号，国王的图案。那你有想过吗？这四张的 K 牌上面为什么国王全部都不一样？有一个国王他甚至是没有留下胡子的。歌曲过后继续来跟大家分享。

刚刚听到歌曲是葛西瓦跟郭幸淳以及杨永伟演唱的 Never Get Up。 烧倒在国道一号的机车误闯目前是已经排除了，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17公里头份往头屋方向外路间的机车误闯已经排除。台中市区的星光园百周边道路目前呢，车流量非常的大，那呢车辆都是管制当中的。台湾大道的方向要往市区的右转汇中路慢车道，目前车流全部回堵大约250公尺了，所以提醒大家，如果说您现在是要前往星光园百的朋友

都可以把您的爱车停在附近的公有停车场，再步行进入到百货公司，都可以节省更多的排队等待的时间。最新的事故消息传进来，在国道3号的北上237公里的民间

注意您车前道路状况，减速慢行的通过这个路段哦。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接着呢，继续回到今天的冷知识知多少的小单元。今天来跟大家分享的是，为什么我们常常在玩的这个扑克牌呢？它是有52张。刚有提到说呢，它52张牌等于一年的52个星期，四大花色就是春夏秋冬的四季，每个花色有13张牌，那就是一个季节里面有13个星期。那最后就要来提到了，那刚说我们拿到 K 的这张牌的时候，每张 K 上面都是有国王的，但这些国王并不是画家凭空想象出来的，他们其实都代表着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四大传奇帝王。首先第一个呢，就是黑桃 K 哦，他其实是以色列古代英勇的大卫王，他就是呢有打败过巨人哥利亚的那一位大卫。那红心 K 的话呢，它其实是法兰克王国的查理大帝，那你下次可以仔细来看一下，它是四张 K 里面唯一没有留胡子的国王，大家可以来猜看看是为什么呢？其实呢，它的原因非常的有趣哦，就是早期的木板印刷的时候，就是因为雕刻师不小心手滑，把他的上唇的胡子给削掉了，结果这个有趣的错误呢，就一路这样子沿用了几百年到现在。方块 K 的话呢，它就是古罗马的凯撒大帝，它是四张 K 里面唯一它是有侧脸面向大家的国王，它象征着权力以及独断。最后一个梅花 K 呢，它则是建立庞大帝国的亚历山大大帝。除了国王之外呢，里面还会有鬼牌哦。那鬼牌它又是怎么样来的呢？你会以为说 Joker 它是宫廷小丑的意思吗？其实呢，它最早它是诞生在19世纪的美国，当时的德州扑克跟美式卡牌的游戏有非常的盛行，所以玩家们呢，他们就需要一张额外的高分牌，当时叫做 Joker。 那后来口耳相传就演变成了 Joker， 到最后呢，就变成了无所不能的大王以及小王了。

0: 听说啊，台灯经理想退休不做了。哎，我这年纪比他大，哎，都还没退休，他退什么休啊？我来呼叫劝劝他。台灯经理，台灯经理。
1: 睡得正熟，是谁在呼唤我啊？啊，每天那么多工作，真的好累呢。哦，是台灯婆婆呼唤我。嘿嘿，我就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台灯精灵啊！台灯婆婆，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0: 台灯精灵啊，我听说你想退休了。哎呀，我都还没退休，哎，你不准退休。
1: 台灯婆婆啊，我只是想考虑啊，就是考虑啦。
0: 我还没退休前啊，你都不准退休，知道吗？哎，来来来，我们的任务来了。你看风光明媚的日月潭，有好多国中生准备要去骑水上单车。哎，我们一起去检查看看他们的身高有没有满140公分，要不然啊踩不到踏板。还有啊，要穿救生衣。哎，今天天气不错，是很适合骑水上单车的。哎，
1: 没问题，台灯婆婆，我们赶快去执行任务吧。
2: 日月潭水上单车虽然属于安全的水上活动，但骑乘前仍需注意天候状况。由于踏板高度的关系，小朋友需满140公分才可以体验。骑乘时最好穿着运动凉鞋及运动服装或休闲衣物，同时务必穿着救生衣，中途不可脱下。另外，饮用含酒精性成分饮料后也不要骑乘，以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3: 大家好，我是蓝幼时。

时间来到下午的1:41，您收听的频道是 FM94.5 金广台中分台，我是怡酱，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的2点钟在空中陪伴大家。先来持续关心目前道路状况。

况，国道三号北上在237公里民间交流道的中间跟内侧车道，总共是有5辆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防撞车呢是在后方做警戒的，再麻烦大家行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减速慢行，小心通过了，也要随时注意您车前道路状况，小心驾驶。台74线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目前是车多不好走，走走停停。台中市区的车多路段哦，分别在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星光原百的周边道路，目前都是车多的，所以现场已经启动了断流机制，车辆都是管制当中。那在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右转惠中路的慢车道，都是车多回堵，将近有250公尺了，所以提醒大家，如果说您是要前往星光原百的朋友，都建议把您的爱车停在附近的公有停车场，再步行进入到百货公司，都可以节省更多的排队等待的时间。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台湾人的小习惯，你究竟知道多少呢？社会观察日记带你一起来探讨。你有听过吗？如果说你耳朵发痒的时候，有人就会告诉你，代表现在有人正在想你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的神秘预言呢？如果说啊，这一个耳朵发痒代表有人在想你，在心理学上面其实可以反映两种非常有意思的生活心态哦。第一个呢，就是你这个人对人际关系的内心在意非常的大，当我们觉得说是有人在想我的时候，我们脑海里面浮现的一定不会是陌生人，往往都是自己最亲近的人，这其实代表着我们内心的深处是非常需要关心自己在亲朋好友你心中的位置到底是排在哪里，你也是很希望呢被关注到、被在意到的。那第二个呢，有可能是比较幽默啊，自我解嘲的纾压机制，有可能说你下午工作累了，想发个呆、开个玩笑的理由，所以你就会用这种一定是谁又在想我了这种方式呢，有一点点自我感觉良好，但是又带一点俏皮的样子。虽然说从心理学方面是有这两个面向的，不过呢会造成耳朵痒的原因有4种，还是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呢，就是有过度的掏耳朵，几乎大部分的人都有定期来掏耳朵的习惯，那你有可能是用手指啊、用掏耳棒、用硬物来掏耳朵，但是这样子做呢很有可能会损坏外耳道的皮肤。那如果说你把耳屎挖得太干净了，外耳道的皮肤就会变得很干燥，当然也会引起耳朵发痒的症状。那第二个呢，就是你可能本身有皮肤过敏的，像是异位性皮肤炎或者是脂漏性皮肤炎，这些人呢都会出现耳朵痒、眼睛痒、鼻子痒等等的状况。那下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外耳分泌物太多了。外耳道的分泌物，简单来说它就是耳屎哦。一般来说呢，耳屎不需要清理，它会自然的排出，不过呢耳屎太多造成外耳道的阻塞，还是要靠到一些刺激的外耳道神经，导致会比较痒一些哦。所以如果说洗澡的时候耳朵进水，也会让你的耳屎受潮，增加你的痒度。最后一个呢，就是你的外耳道有发炎或者是湿疹的情况。当我们的耳壁处于一个比较潮湿的状况，或者是有油性的耳屎，这个时候呢你在掏耳朵，很容易损伤我们外耳道的皮肤，就会让我们的霉菌跟真菌很容易的侵入，而导致外耳道发炎。那发炎之后，你可能就会出现耳朵不舒服，会有一些轻微的疼痛、闷闷的感觉哦。

所以你可能就会想说，那如果耳朵真的好痒，到底要怎么办哦？记得不要用挖的，也不要用抓的，我们可以用手掌轻轻揉一揉耳朵的外部。那如果说你发现揉了几次一样它都没有改善，痒的症状还是非常的明显，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去医院来找专业的医师来进行一些咨询询问，你才能知道说你真正耳朵痒是因为哪一些原因所造成的。

0: 咱这个农历，
1: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
2: 那一颗是
1: 二十四节气，告诉您怎么吃。食蔬好食。
3: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七月二十三日到八月六日是节气大暑，俗谚大暑皆小暑，热得无处躲。大暑作为夏季的钟声，正是一年里最炙热的时节。小时候家里在夏天的餐桌上常会出现苦瓜排骨汤，长辈说是清凉退火的妙方，但对当时的我而言，排骨才是主角，苦瓜往往被刻意忽略。长辈们不死心，隔阵子又端出苦瓜香肉。苦瓜切断，挖空内膜与籽，塞满调味过的绞肉去蒸。这时贪恋肉香的嘴就不得不连同外圈的苦瓜一起咽下，果然是个妙招。原来教育也有味觉策略，吃苦的道理从餐桌开始。苦瓜又名君子菜，这是称赞苦瓜与其他食材

0: 来同煮食，不会把苦味沾给其他食材，如同君子一样，不会将自己的负面情绪传染给别人。对比那些总把旁人当成垃圾桶不断诉苦的人，或许正如台语俗谚“苦瓜顶人皮，可怜啊”，形容一般，真的是可怜之人。苦对植物是一种自保手段，让动物不喜欢而远离它。苦对人类也是一种警醒，在这个追求甜腻的世道下，苦瓜如众人皆醉我独醒的隐士，以及苦涩坚持另一种口味，不讨好，因而能清明众生。人生苦短，苦的不是光阴短暂，苦的是我们未曾好好把握当下，细品人生真味。在这个大暑时节，且让一丝苦瓜带我们领略生命的深邃与清凉。
1: 时蔬好时，让您健康又美丽。

持续来关心目前的道路状况哦。排除的消息是在国道三号北上237公里的民间交流道，中间跟内侧车道五辆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是已经排除了。同样是排除消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236.6公里，过了民间交流道路段，中间车道的散落物同样都已经排除。那后方的车流都还在消化当中哦，所以再麻烦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稍早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右转汇中路的慢车道，原先的车流回堵长度大约250公尺，目前正在疏解当中，那车辆管制也是已经撤除了。不过在星光原百的周边道路，同样车流还是比较多一些的，那提醒大家变换车道之前提前的先打好您的方向灯。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同样也是车多，台中市区有道路施工路段持续进行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后里方向过了丰原大道的外侧都是有施工围篱的摆放。至于在市区部分车多路段，还有是在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河南路到惠州路的慢车道也是车多不好走，走走停停。台61线的双向在 156.4 公里到 167.9 公里，龙井到深港路段全部的车道都是封闭施工的，预计会在明天早上6点才会结束哦。那现场的主线呢，南下的朋友记得由龙井先下匝道，如果您是要北上的朋友记得在深港下匝道。那这个路段桥下的平面道路重要的路口都是有移交人员在港疏导，再麻烦大家记得多加配合了。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时间来到下午的1:55，节目的最后，待会儿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曲哦，好像是纵贯线的歌声《玩命之徒》。待会儿将主持棒交给薛芳，继续进行的节目是《顺顺探索队》。下周六日的早上11点到下午的2点，记得持续锁定金广台中分台的节目。蒙哥巴嗨，美好时光，我是以酱，下周见喽。

0: 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路坡合唱团。
2: 当你开车需要最新路况，不必多说，警广就是你的唯一灵药。
3: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用听不完的好音乐陪你行车顺畅。
1: 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时间来到下午的2: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即时路况。首先看到国五北上目前主线一控都是持续启动的，紧缩的是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跟苏澳的入口匝道，如果在排队朋友再麻烦您保持耐心。台61线在 156.4 到 167.9 公里龙井到深港路段双向今天都是封闭来进行工程的，再请大家在封闭期间呢务必依照这个交围的设施改道来行驶，并且注意路况。那另外看到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这一段车都不好走，15线到南下在 35.4 公里这里路旁的竹子垂落会影响到您的行车视线，再请您多多留心。另外在台北市回报新一路三段从新生南路一段到建国南路一段这一段今天有在实行工程踩点状封闭，一路到傍晚的5点，再请您多加留心。台中市在台湾大道往市区的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回报车多，另外星光原百周边道路持续看到车多的状况，请您也务必保持耐心注意好车前状况。若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郑琴，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将频道调整为全国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尽管台中分台 FM94.5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2: 钟俊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3: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2: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3: 免费的。
2: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3: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4: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5: Yes。
6: 欢迎加入顺顺探索队，我们不只是旅行，更是生活的探索者，要与你走进城市的角落，共享午后的时光，还要一起关心环境永续。
2: 准备好了吗？
4: 顺顺出发，探索新亮点，
2: 这就是
4: 顺顺。

嗨，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薛芳，薛平贵的薛，芬芳的芳，在顺顺探索队会陪伴所有的家属朋友到下午的五点钟。假日的时候，除了景广台中分台的所有的驾驶朋友之外呢，还有我们新竹分台的驾驶朋友会一起加入景广台中分台的 FM94.5 哦。所以今天有路况要提供的话，都请驾驶朋友

0000123，然后转中部的分机号码是3。有没有觉得天气闷热？虽然天气闷热啊，这个今天明天两天台湾各地还有澎湖金门马祖都是多云到晴，那么中午过后南部地区还有各地的山区都有零星短暂雷阵雨会发生的几率哦。台中31到33度，苗栗30到33，新竹31到33，彰化也是、那么南投30到34，云林县也是，然后嘉义呢在29到34度，都是闷热的。觉得闷热，然后就查了一下这个关键字天气，哎，就出现这个午后南部要防雷雨，然后突然看，然后当然也会看到白海豚啊，看一下白海豚在哪里这样，然后突然看到，哎，怎么会突然跑出说那个现在很多人买不到鸡蛋，好可爱，对不对？现在这个关键字查询呢，很难预料到说，哎，突然会什么东西跑出来这样，就是因为天气太热了，连鸡蛋都受到影响。好，今天请驾驶朋友帮忙哦。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双向啊，在156到167，从台中的龙井一直到彰化的深港路段，从昨天就是了，然后要一直到今天的凌晨到明天的早上6点钟哦，是全车道封闭，因为中彰大桥正在施工，所以只有要请驾驶朋友帮忙下来改走下面的平面道路，那么难免就有的时候会遇到车多的情形哦，所以也先转达给驾驶朋友先知道一下这个情形了。天气好热，来一杯柠檬，听到的是江蕙方炯斌所演唱的《柠檬爱玉》。

0: 好，我们从这个路网图来关心一下目前中部路段的一个行车速度的一个情形哦。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哦，在台中系统的前后路段目前有车多的情形，那么行车速度在50到60公里左右，所以从北上的大雅系统173公里开始，一直到后里的160公里，行车速度在50-60公里左右。那么再往北走呢，在新竹路段现在还好哦，70到80公里的一个行车速度，所以大致上还好。那么这是在新竹的95公里到湖口服务区的86公里。那么在国道三号的部分是在北上啊，在竹山到民间路段243公里到237公里，目前行车速度50公里。国道六号的部分在往西的方向，从旧镇到雾峰系统指标3公里，一直到雾峰系统衔接国道三号，那么行车速度40到50公里。60的西滨快速道路就是刚刚有提醒哦，说我们在这个龙井157公里到县西的169公里南北双向，目前这个地方是封闭进行中彰大桥的施工作业，所以要请驾驶朋友帮忙留意，来到这个路段就要下来帮忙走一下平面道路了。好，目前呢72快速道路东西双向行车速度大致上都还算是流畅的哦。那么74中彰快速道路呢也都还不错，也都有在70公里左右的一个行车情形。好，76快速道路的埔盐中心系统，还有78的台西古坑系统，以及82快速道路的这个东石水上系统，目前都是顺畅。在台中市的部分，在台湾大道稍早有一个管制目前是撤除了，稍早在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右转汇中路的慢车道，因为回堵车潮太长了，所以有进行交通管制。那么现在因为现场看起来的一个交通流量大致上还好了，所以目前这个现场的这个启动断流机制现在是先暂缓，先不执行咯，已经撤除了。好，目前台中市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柯南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车多，星光原版一中商圈汉神洲际，还有 IKEA 商场的周边道路目前都是车多的情形。
1: 燕姐，最近天气不稳定，明天我们要拜访客户，会经过山路，可能会下雨哦。你视力比较差，我来开车好了。
2: 可是路你熟吗？
1: 不熟啊，但没关系，你可以当导航啊。而且我年轻，眼力体力都比你好，我只要注意看沿路公路局设置的 CMS 道路可变资讯系统显示的最新路况以及管制注意事项就没问题了。
2: 所以等一下见到客户也是你跟他们谈喽？
1: 不是不是啦，我在旁边观摩，毕竟燕姐你啊口才无人能比。
2: 你这样的意思好像是在说我40岁过后眼力

0: 行，只剩一张嘴，好累累吗？
1: 啊，燕姐，燕姐，我没有这个意思嘛。像你的听力就很好啊，等一下开车的时候啊，我负责看 CMS 的路况资讯，你只要听警广播报路况就好，这样我们分工合作，公路局辖管防灾讯息揭露的两种管道我们都兼顾咯。
0: 小飞呀、你这是在派工作给我吗？
1: 不是啦不是啦，燕姐，我哪敢啦、还是燕姐你要开车。
0: 你还说你不是派工作给我
1: 啊？我不是这个意思啦，那个燕姐不要误会我。
2: 为了提供及时路况资讯，公路局在许多公路沿线设置 CMS 道路可变资讯系统，提供用路人随时了解前方路况及管制讯息，也同步与警广串联，透过广播随时更新重要交通路况。开车出门注意 CMS 看板资讯并收听警广，行车更加平安顺畅。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好，从刚刚的江蕙的柠檬爱玉到现在的小柠檬哦，都有一点酸甜啊。好，都用酸甜来表达一下这个复杂的情绪哦。那待会如果有空，再来听另外一首深情疗愈的柠檬。哎，天气很热的时候，喝开水跟喝柠檬水有什么不一样？营养成分不同咯，开水就是身体缺水就直接解渴，喝了就解渴，就是补充。

水分啊，每天要喝多少水，有没有？就那个水分。那喝柠檬水，因为有维他命 C， 有柠檬酸，可能对胃就是会开胃，然后会让你觉得清爽。所以万一真的是水白开水喝不下去了，可以喝一点柠檬水，可能也不错，可以稍微开胃一下。哎，不过如果如果是空腹或者是这个有胃食道逆流、胃肠胃不舒服的，这个柠檬水要适当，要适量。哎，还有一种状况就是牙齿痛，牙齿痛有些人喝了柠檬水会有反应，会觉得痛，这样子。好，所以不要为了提振自己的精神，明明牙齿痛还硬要喝柠檬水哦，可千万别。好，天气炎热啊，记得喝开水。好，那么关心一下路况哦。那么我们刚刚有稍微整体的路况都稍微有看过。那么特别要提醒驾驶朋友，在台61的西滨快速道路，在156到167公里哦，从台中的龙井一直到深港路段，彰化深港路段，其实从礼拜五的晚上已经开始施工了，那么会一直到礼拜一的早上六点钟为止，全车道封闭，因为中彰大桥前后的引道中央的这个中央隔栏要复原作业，所以施工期间那么都要请驾驶朋友帮忙哦。那么北上呢，可以提前从深港下匝道改走平面道路，那么转61乙线以后再接回台17线哦，从台17线经过这个中彰大桥再回到台61西滨快速道路。那南下也一样，南下要从龙井以下匝道，然后走平面道路，一样从台17线的中彰大桥再转61乙，再接深港回来台61西滨快速道路。那么其实沿途都有一些相关的这个指标指引，就要请驾驶朋友帮忙改道行驶。

好，那么今天台61西滨快速道路，今天还是在这个深港到大城路段哦，南北双向都有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在进行当中，以及呢大甲龙井路段也都有南北东西双向，南北双向的外侧车道有垃圾捡拾、路面清扫都还是持续在进行当中哦，所以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帮帮忙，稍微注意一下施工人员的安全。那么在台中市区的部分呢，在丰原的三丰路往后里方向，过了丰原大道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是自来水施工工程。那么靠近这个路段的施工，周围的这个路段目前车流都是正常。在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车流也是正常。那就随时如果有路况需要更新，就要请驾驶朋友帮忙0800-000-123，谢谢您。来听一下柠檬草的味道。

下午的2:29哦。那么现在看起来，在74中彰快速道路要衔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周边有车流量多的一个情形哦，所以驾驶朋友稍微留意一下了。那么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是车多，星光原百、一中商圈、汉神洲际、 IKEA 周边道路目前也是车多。音乐声过后，我们一起来关心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新北市警局持续扫荡黑帮，成果丰硕，明年起更将挹注新台币1亿6千万元的经费采购行动侦搜系统与 AI 犯罪资料库，全面强化科技侦查能量。刘维的报道。
2: 新北市树林区一间汽车旅馆日前发生持刀砍伤案，事后三峡区某贸易公司、树林区某开发公司也传出帮派回击开枪、投掷爆裂物等事件。警方后续刨根彻查，掌握这一连串荒谬行径，都是黑帮利益纠葛而衍生的互相寻仇，经启动守城安民专案，短短18天内前往14处逮捕24名涉案帮派，并减速幕后主使到案，绩效卓著。市长侯友宜前往市警局

新班感谢状时提到，新北能有乐业生活，全靠警方第一线维护治安。116年起，将挹注新台币1亿6000万元，建置 AI 资料库及添购行动侦搜设备，不仅缩短追缉时间，更能够强势突破现有人力以及

0: 落实安全宜居的智慧治安城市。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50岁温姓男子怀疑里长检举他乱丢垃圾，害他被开单，找里长兴师问罪，甚至持刀恐吓，警方迅速到场将他逮捕送办。许俊秀的报道。
2: 警方获报凤山区仁义街发生民众持刀恐吓案件，迅速到场。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侦查队长林俊宏说，
3: 警方获报后立即赶赴现场，迅速控制现场，并依法查扣涉案短刀。经了解，50岁的温姓男子日前因为遭环保局开罚，怀疑是里长检举，前往理论的时候因为情绪失控，从机车车厢取出短刀恐吓。警方依现场事证，当场依现行犯逮捕。
2: 专案警询后，依涉嫌恐吓及杀人未遂罪，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凤山分局严正声明，警方对于暴力零容忍，一律强势打击违法分子。民众有纠纷或诉求，应循合法管道处理。如果企图以暴力或胁迫手段解决问题，警方必将严正执法，绝不宽待。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苗栗县水利果品评鉴今年由三湾乡余春英与李延前夫妻档分别摘下特等奖、头等奖，县府明年更将赴新加坡办理台湾周，将苗栗优质农产推向海外市场。陈以琳的报道。
4: 苗栗县水利栽种面积达1200公顷，是县内主力农产品。今年度苗栗县丰水梨果品评鉴竞赛由三湾乡农会举办，县长钟东锦在颁奖典礼时特别提到，特等奖得主余春英与头等奖得主李延前为夫妻档，能够双双获奖十分难得。
5: 那这一次这个梨的比赛，当然以三湾为大宗，大湖卓兰有部分梨农得奖。那当然现在梨的品种在我们这里哈，这个除了丰水之外哈，像这个尾巴有比较大颗的这个甘露梨啊哈，还有他们的新鲜梨啊哈，梨的种品种也越来越多。
4: 钟东锦县长指出，今年部分梨农因年纪渐长，果园逐渐荒废，期盼三湾乡农会与县府农业处改良场研拟对策，鼓励青农返乡。而为了提升农民收益，县府明年5月将赴新加坡举办台湾周，除了水梨外，也会推广柚子、柑橘、东方美人茶、客家酸柑茶、猫里红及公馆红枣等苗栗优质农产。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1: 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及各地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2到36度，中部地区30到34度，南部地区30到33度，东部地区30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警察局长吴敬田。当您接获假冒检察官警察的电话，警告您的账户涉及刑案，要求冻结财产或者是交付现金，这就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查证。遇到这种来电，请保持冷静，千万不要依对方指示操作，才不会惨遭诈骗。中警关心您。
1: 嗨，小晴，我现在啊要开车去拜访客户，你看我刚刚在上班路上遇到好久不见的小学同学，他神秘兮兮的说不能跟别人说，偷偷啊塞给我这个现在最新流行包装亮丽的电子烟弹，请我免费抽，还说啊这是现在最新的嗨烟弹，听说加了特殊配方，抽了精神会加倍好，赚到了赚到了。
2: 等一下，你快给我放下那个烫手山芋，那个外包装连个成分标示都没有，那该不会是最近新闻天天都在报丧尸烟弹，你居然敢拿？
1: 干嘛啦，这外表看起来很潮很正常啊，偶机上贪小便宜，看到免费的就加点拿一下嘛。
3: 大叔，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这不是普通烟弹，这很可能是包装成赠品的新型毒品丧尸烟弹。
2: 没错，新型毒品丧尸烟弹依托米纸根本啊就

0: 就是包着糖衣的毒药，只要碰了啊，大脑会直接断线，手脚抽搐。如果开车连油门还是刹车啊都分不清楚，非常危险，害人又害己。
1: 哈，这么恐怖哦！手脚抽搐，那不就变成了马路大路障了？
0: 何止路障，毒驾是犯罪，开车上路直接变成害人又害己的移动凶器，不仅要坐牢哦，还会毁掉别人无辜的家庭呢。
1: 哎呀，我的妈呀！哎，这垃圾桶在哪里？啊，送我也不要了，差点为了省小钱，把人生都给赔进去了。
2: 毒驾零容忍，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好奇或贪小便宜落入毒品陷阱。不收不抽不上路，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提供。

顺顺快报，交通大小事。之前呢，有驾驶朋友在报路况啊，他就提到说，哎，经过那个国道的香涵之后啊，等等等，然后路况马路什么什么什么好，然后呢，我就反问一下这个驾驶朋友，来电的这个驾驶朋友说，哎，那你对香涵，你知道香涵是什么吗？这驾驶朋友很棒哦，他把香涵稍微解释了一下，我就觉得哇，真的是很棒。那驾驶朋友知道香涵吗？我就查了一下这个国语词典哦，国语词典是这么解释香涵，像箱子的箱，然后三点水的涵，含义的涵哦，它原指断面的方形，形成地下水道、有盖渠道或者是大口径的管道。那么今天是指结构相同，可以供人车通行的构造物。所以这个香涵呢、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就是原则上就是我们如果讲到防洪啦、啊，或者是很多人觉得可能台风季节快要到了，所以就要去检查一下地下道，那就难免就会提到香涵，因为这香涵通常都是埋在地底下的、哦。那么经常就可以知道有这个雨季防灾的时候，就会特别去找香涵，看一下香涵里面有没有被阻塞住。因为如果香涵被淤泥啊或者是杂物给塞住的时候，到时候它在排水上面就会不太顺畅，所以绝对是不可以临时抱佛脚，它绝对是一个养护的工程。好，所以雨天下水道的香涵呢有引流的任务哦，所以这个道路跟排水工程都是很重要的结构之一的。那香涵也有大的啦、中的啦、小的，当然是看它的任务啊，所以香涵的高度啊也有这种两米多的啦等等的，所以有很多不同的功效，它就会有不同的香涵的工程需要做。那长度也是哦，所以有的长度是非常长，然后经常里面会淤积或者是会囤塞非常多的各式各样的杂物，这个也是没有办法想象得到。有的时候呢，这个香涵如果积水，你还可以看到积水里面有鱼儿水中游。所以香涵这件事情呢，就是很重要，都是在这个底下我们经常看不到的地方。那么通常在这个雨季啦、台风的时候，就要特别做淤清。就简单来讲，下雨的时候，都市的排水系统会把水吼从路边的这个水沟啦、侧沟啦，会直接引流到涵管，然后最后就会排入香涵。那因为香涵汇集的雨水啊，是不用经过污水处理，所以它可以更快速的就直接排出去了。就可以让我们这个市区就很不容易淹水，就可以有一个比较良好的一个道路的一个情形。所以这个就是排水系统里面我们常听到的香涵。香涵那最近不是有极端气候吗？所以经常会有短延时强降雨啊，这个短延时强降雨真的就是在考验排水系统哦。那么这个防洪系统的能力好坏，跟这个地下水道它能够容纳多少的雨水，然后能够迅速的、快速的排掉多少水的这个效能，哇，这个是非常连带关系的，绝对是可以做得好，然后就是不但做得好之后，可以降低道路掏空还有坑洞的风险，而且还可以提升我们大家用路人的安全保障。

0: 们，随时留意自己是不是有中暑的情形，您的爱车也需要定期巡视五油三水，还有各项警示灯号是不是亮起，特别是我们最常忽略的胎纹以及胎压，就像一双好的鞋子一样重要哦。
1: 此外，车辆的定期保养以及行车前的检查也不可少，夏天因为高温炎热，若是胎纹不足或胎压异常，就可能发生爆胎或火烧车等意外。
2: 所以如果在行驶途中发现有异味、车体冒烟或者是仪表板异常的警示，请您立即的握稳方向盘，开启方向灯，并且放开油门，让车辆逐渐滑行到路肩停靠，也要记得开启警告灯号与摆放三角故障标志哦。平日做好车辆保养，才能够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热心的驾驶朋友提醒，在台74中彰快速道路在往东的方向，指标24到26公里，在太原到太平路段哦，在慈济医院附近，那么内线车道偏中间一点，有一个床垫是货车上面掉下来的床垫掉落在路面上，请您经过要注意安全。

好，目前74中彰快速道路东西双向啊，行车速度看起来都在70公里上上下下啊，所以就要请驾驶朋友经过这个74，往东的方向 23.3 公里，太原往23.3 公里，松竹往太原路段哦，慈济医院附近中线车道，就请你们稍微留意哦，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弹簧床垫掉下来，目前在中线车道，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帮忙注意安全。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在北上有蛮多路段，开始有越来车越多的一个情形，行车速度稍微缓慢下来。那么目前在民雄到大林257到250公里，行车速度不到50公里。再往北走，在西罗路段229公里，一直到彰化系统的192公里，行车速度50到60公里。再往北走，来到的是大雅系统，大雅系统173公里到后里的160公里，行车速度40到50公里。继续往北，来到了新竹的95公里到湖口的83公里，行车速度40到50，都是一个车多。那么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土城到树林42到46公里，行车速度50公里。北上的部分是在南投228到中兴的224，行车速度也是50公里哦。再往北走，到了的是彰化系统的196公里到和美的191公里，行车速度60。以及北上的中港系统169公里到大甲的164公里，行车速度50到60公里。好，国道六号往西的方向持续车多，而且这个行车速度更加缓慢一点，从爱兰交流道上来的一个行车速度就大约在70公里左右，来到了东草屯指标5公里开始，一直到雾峰系统衔接国三，行车速度30到40公里。好，车多的地方看来会依照时间越来越晚，会车流越来越多，那么驾驶朋友精神状况要保持好哦。

这是由陆波合唱团所演唱的 Nobody Cares。 也不会 Nobody Cares 啦，也不会，就是我们都是探索，对，就是从小陪着所有家属朋友，所以不会没有人关心 关注你哦。所以也要请家属朋友专心开车的时候帮忙看一下这个路上路况的情形，自己的精神状况要好，也稍微注意一下这个周边环境的一个路况。那么我们要持续提醒一下，在台61西滨快速道路哦，从昨天到今天一直到凌晨，明天的凌晨六点哦，在156公里到167公里的龙井深港路段哦，这个路段是在施工，所以没有办法通行，是全线封闭的。邀请驾驶朋友，不论北上或南下的驾驶朋友，都要提早南下，就要在龙井，北上就要在深港，先下来改走下面的平面道路，使用下面的台17线台61乙线哦，走平面道路的中彰大桥，然后再接回来继续北上或者是南下。那么有驾驶朋友说后方拥塞非常的长，尤其是北上路段，所以现在台61西滨快速道路整体的路况看起来，目前在北上的福兴路段开始就有一点车流量，行车速度大约在70公里左右的一个行车速度哦，所以我们要请驾驶朋友，北上的驾驶朋友特别留意一下咯。好，这是台61西滨快速道路哦，从昨天今天一直到明天早上的六点钟，龙井线西路段的一个施工路段，中彰大桥在施工，封闭施工，所以要请驾驶朋友帮忙改道，改走平面道路的中彰大桥。好，北上的驾驶朋友要帮忙，可以提早哦，阳朔线西深港这边先做替代道路。那么南下的驾驶朋友可以在龙井路段先下来改走平面道路。另外呢，在74中彰快速道路往东的方向23.3公里松竹到太原路段，在慈济医院附近的中线车道有弹簧床垫掉落，我想货车司机应该非常的紧张，他待会到达目的地之后就会发现，怎么不见了。

74中彰快速道路在往东的方向23公里的松竹路段内线车道有两三部车的自小客车发生的追撞事故。那么过了这个追撞事故不远就会看到弹簧床在中线车道了，所以邀请这个往东的方向往松竹路段的这个驾驶朋友特别注意一下台74中彰快速道路上面的一个交通事故的一个情形，在23公里松竹路段的内线车道以及稍微再往前走一点点中线车道是有这个床垫掉落的。那么在台中市的永春东七路往向上路过了五权西路有自小客车和机车发生了碰撞事故。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时间来到下午的3: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及时的路况。首先看到排除的消息，来自国道1号北上255.2公里，在民雄照道。

0: 到这一段无不小客车追撞事故已经排除，那目前呢后方还是有回堵大约4公里左右，请您务必保持耐心。国一南下在371.2公里过了五甲系统，内侧跟中间车道有看到木棍掉落，受到这个木棍影响，南下的371.3公里路肩有看到故障车，再麻烦您呢提前的注意一下。而在国一北上的372.7公里五甲系统，这里外侧车道也看到有一部故障车，也请您留心。国五目前北上主线一控都是启动的，紧缩的是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跟苏澳的入口匝道。省道部分，台二线在西向小香兰往福隆的方向看到车多不好走。台61线北上受到深港到龙井这一段的施工影响，目前深港后方严重堵塞，请大家保持耐心。而目前台61线在156.4到167.9公里龙井到深港路段双向都是正在封闭施工的，请大家在封闭期间呢依照现场的指挥来做通行。而另外在台74线东向22.9公里，在这一段是在潭松竹到太原这一段呢，看到慈济医院附近呢中间车道是有弹簧车床垫掉落的，在麻烦您行经的时候多多小心。而在东向的22.9公里松竹路段内侧车道三部车的事故，也麻烦您格外留心。若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坐火车看风景，最新的铁路讯息和铁路快报报给你知哦。
2: 好，我们线上邀请到了台铁台中站主任王福祥主任，你好，午安。
3: 晚安，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今天站内情况如何？天气怎么样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要跟大家做个分享？
3: 今天的天气非常的好，太阳很大。那车站内的状况，这个到暑假人比平常的周日还要多，那也提醒这个旅客要到车站乘车，来体检到车站候车。那今天的北上跟南下目前列车都维持准点。
2: 哇哦，好哎！那暑假期间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可以提醒大家，或者是分享一下，或者是有没有什么好康的？
3: 有的，有的。我们台铁从乘车日为8月17号起，这个就有这个大学生优惠，变成跟高铁一样，以前都没有嘛。那现在有这个优惠，就试办一年。那因为现在是8月2号，你只要订这个乘车日为8月17号起的，到整个这个活动为一年，所以从8月17号之后的乘车日都享有这个大学生优惠。
2: 那
3: 相关的这个指定的车次啊，还有这个打折的这个折扣，在我们的台铁官网都有。
2: 就是除了早鸟有优惠，加入台铁会APP 买票有优惠之外，现在连大学生也可以有优惠。
3: 对对对。
2: 哦，太好了。那还有什么是就是如果我不是大学生，那我应该是怎么样是最好的 PayPal？
3: 最好的吗？
2: 是柜台买吗？到柜台去买是最好的吗？还是早一点？
3: 网络上也可以订购。
2: 哦，好。好哦，所以这个趁这个已经进入到八月了，这个暑假期间很短哦，所以如果全家人要出门的话，赶快把这个省钱的 PayPal 学起来。
3: 好，
2: 好，谢谢啊。有没有什么要提醒驾驶朋友的？
3: 没有，提早出要搭车，提早到车站候车。
2: 好，要准点，因为车子都准点，所以人也要准点。
3: 对，不要赶。
2: 好，谢谢主任，周末愉快。
3: 这么快，
2: 拜拜。
3: 好，拜拜。
2: 啊，所以有学生证还是很棒的哦。 所以有学生证很棒，但是要出门旅游真的做得到台铁，做得到这些交通运输大众运输，那么才真的有享受到。

0: 好，要请驾驶朋友帮忙哦。台61西滨快速道路北上啊，深港龙井路段施工的关系，所以目前后方深港后方现在有严重拥塞，驾驶朋友说车很多。好，驾驶朋友要帮忙哈，因为这个台61西滨快速道路的这个路段呢，中彰大桥的这个路段目前正在做复原工程哦，所以是完全就是全程是封闭起来在施工的，那么一直到明天早上的6点都是封闭施工，邀请驾驶朋友帮忙哦。北上的话可以在深港这边下匝道走平面道路，转台61乙线接台17线走中彰大桥，再回台61哦。那么如果是南下的话，就是在龙港，那就是跟刚刚讲倒过来啊一样，也是台61乙线台17线的中彰大桥，再接回台61线，就要请驾驶朋友帮忙，我们把这个时间留给这个施工人员继续努力加油施工。那么希望以后赶快这个道路修整好以后，大家有一个非常顺畅好走的台61啊。好，今天请驾驶朋友帮忙哦，听说后面塞车。好，另外呢，74中彰快速道路往东的方向，在22.9松竹路段的内线车道，有三部次小客车发生了碰撞事故，请驾驶朋友帮忙啊，因为经过这个碰撞事故之后哦，请您特别留意。接着不久，你会看到中线车道有弹簧床掉落，所以请您经过交通事故现场之后，还要特别注意一下了。好，台中市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在国际街口有发生事故、啊、国际街口就是过了这个东海大学之后，在台湾大道国际街口有发生事故，那么目前周边道路的车流是正常的。好，随时有路况，欢迎驾驶朋友记得0800-000-123。非常谢谢热心的驾驶朋友所提供的路况，谢谢您。
1: 钟俊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2: 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1: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2: 免费的。
1: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2: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3: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Yes。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赵彦勋。为着要抓食毒赛车的人，阮会增加路口检查。全国稽查绝对会认真执法，阮会追查到底，抓到毒品的源头。内政部警政署会照顾大家的交通安全。

0: 长，好久不见呢！啊，上次哈，我们货物散落在平安里范围，很谢谢你的帮忙啦。啊，我们家彭董哈，派我送来单喽，聊表心意啦。
1: 哎呦，黄克里斯丁秘书，啊，人来就好啊，搁这客气，啊，这是我应该要做的啦。啊，还带单喽，还有三班喽，啊，来来来，喝咖啡啦，吃糖果啊，不要客气呢。
0: 啊，这里怎么那么多果冻啊 ，cookie 啊 ，candy 呀、啊？哦，里长，你最近要转行卖糖果、哦？
1: 哈哈，啊，我的专业哦，就是照顾平安里大小事啦。啊，这些哦都是人家送的嘛，啊，说要分给社区的居民的啦。
0: 哦，原来如此啦，啊，你一定要注意哦，最近哦。新型毒品吼，都用时下最 popular 的包装呢，包着糖衣的毒药啦。阿郎彭董吼，有交代问讲，进到肚子里面的东西最重要，吃什么吼，一定要注意成分来源，以免遗憾终身呢。
1: 大丈夫啦，我们哦都有在做反毒宣导啊。我当然知道新型毒品都嘛会包装成咖啡包、软糖，还是可爱零食来吸引年轻人的吸食。我可是哦，常常去校园担任那个反毒大使哦。谢谢黄克里斯丁秘书后的提醒啦、啊，啊，我也会叮咛李明哦，爱塞迪要小心哦。
0: No problem, man, cakey 啦，我可是彭董的首席秘书呢，这种小事哈、哦、，piece of cake, 轻轻松松啦。
2: 新型毒品可能会伪装成为香烟、咖啡、茶包、饮料，诱骗少年食用。家长应该要多关心孩子的交友情形，并提醒子女勿进入高危险场所，如网咖、酒吧以及夜店等，避免青少年因为一时好奇或误食造成一辈子。

死的遗憾。如果有毒品危害防治相关问题，请拨戒毒成功专线0800-770-885，请您帮帮我，将有专人提供咨询以及戒治服务。以上广告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好，有驾驶朋友在彰化，他在彰化市的金马路，他说要进入家乐福哦，万家福的地下停车场，车超多，已经排队到外面回堵到了慢车道哦，所以要请金马路上面的驾驶朋友，后方的驾驶朋友，靠近稍微靠近这个购物中心的时候稍微留意一下了。目前有车多拥挤，然后影响到了你的行车。好，那么在这个是彰化市哦，金马路的这个。以前叫家乐福，现在叫万家福哦。这个地下停车场有车多，影响到平面道路的一个行驶的一个情形。那么在台中市哪里车多嘞？好，台中市稍早呢，在永春东七路跟这个向上路哦，过了五权西路以后有事故发生，这个是已经有接获到排除了。那么另外呢，在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在国际街口过了东海大学之后啊，在国际街口有事故发生，那目前周边的这个车流是正常的，就请驾驶朋友往沙鹿方向的话就稍微注意一下这个状况了。好，另外呢，在台中市的部分，目前在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的话，倒过来往市区方向哦，在河南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是车多的，星光原版、汉神洲际、北屯好事多的周边道路也都是车多，还有我们刚刚提到的在这个 IKEA 商场的周边也是车流量比较多的一个情形。好，目前从路网图看起来，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在北上的部分，在嘉义民雄路段264到257公里车多，行车速度40，北上的埔盐系统207到彰化系统的192公里行车速度40到50，以及北上的大雅系统一直到后里路段的160公里车速在30到60公里当中。好，再往北走，在新竹路段一直到湖口哦，95公里到83公里行车速度40到50公里都是车多的一个路段。那么在国三的部分呢，在北上的南投服务区到中心哦，231到224公里，还有在彰化系统一直到和美196到191公里哦，这两个路段行车速度都在50到60公里当中。再往北走，在中港系统的169到大甲的164，哎，车速连40公里都不到哎。好，再往北走，来到了竹南到西滨119公里到115公里行车速度50到60，北上的高原到龙潭路段73到68公里行车速度40。关心一下国道六号哦，那么在往西的方向，目前在东草屯休息站指标6公里一直到雾峰系统衔接国三，那么行车速度30到40公里也是车很多。61西滨快速道路整体来看，目前就是在龙井县西路段哦，龙井157公里一直到县西的169公里，龙井深港县西路段因为有这个中彰大桥要施工的关系，所以目前这整个路段都是封闭不能通行，要请驾驶朋友帮忙一下改道下来，透过台17线的中彰大桥，平面道路的中彰大桥来做一个疏通哦。那么目前刚刚驾驶朋友有说，后方深港啦，后方一直到县西这些路段，目前都是一个车多的情形。好，74中彰快速道路目前往西的方向哦，在雾峰一直到大里二，37公里到32公里行车速度不到50公里。那么在

往前走，在松竹到潭子系统22到20公里，行车速度50到60公里，这个是往西的方向。那么在往东的方向，22.9公里的松竹路段内线车道有三部自小客车发生碰撞事故。再往前一点点，那么在慈济医院附近中线车道有弹簧床垫掉在路面上，在中线车道，所以驾驶朋友会先遇到内线车道的事故，接着中线车道的掉落物，请您千万注意安全。

好，这首歌是由李子森所演唱的《我的故事》。哎，接获到一个好消息，在台74中彰快速道路往东的方向，松竹路段不是有三部次小客车的碰撞事故吗？接获到排除喽。所以这个离事故点不远的这个弹簧床垫掉落，应该也是排除了，所以驾驶朋友经过这个路段，现在可以放心慢慢的通行了。那么后方回堵的车阵慢慢消化。好，请驾驶朋友留意咯，台74往东的方向22.9公里松竹路段内线车道的事故排除。另外呢，在这个彰化的这个金马路要进入家乐福，要进入万家福地下的这个停车场，目前车多，所以影响到了这个平面道路，所以在金马路上的驾驶朋友要请你特别注意一下咯，前面塞车。热心的驾驶朋友说，他在台61西滨快速道路北上哦，因为深港到龙井施工嘛，所以封闭不能通行。他说他从县西一直排队排塞车到深港1个小时，真的太久了，所以驾驶朋友赶快从县西赶快下来，改走平面道路，台61乙线、台17线都是您可以选择的了。我们刚刚有一个小小的单元在讲香函哦，然后我就想说，哎，会不会真的有那个车子被香？因为早期的香函比较小，有没有？就是因为国道高速公路是架高的嘛，所以就是为了要疏通两边的时候，会在部分的地方就是下面挖一个小洞，让这个车子经过。可是早期的车子其实没有像现在车这么高啊，所以现在很多的箱型车，就是经过那个比较旧的那个箱函底下的时候，经常会有一种紧张害怕。不过我看很多这个交通单位都会在那个地方先做一个杆子，有没有？就是让你先试一下这个高度，如果你已经撞到杆子了，请你不要硬冲，赶快把库回去哦。真的很贴心，不过现在更贴心的是很多的这个箱函哦，都有重新在规划，就是让它再做大一点哦，所以我们才会有时候会听到说，哎，会有这个国道箱函，就是要把这个车型箱函稍微再做完善一点，然后让两侧的居民，我们这个汽车啦、机车啦、脚踏车啦，都可以安全的来通行，大概是一个这样。发现真的是有人被卡住过，哎。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承载着山城居民多年的期待，东势丰原生活圈快速道路由石冈至东势路段今年八月正式桥面合龙，桥梁主体进入完工阶段，并预计今年底先行开放局部通车，将可疏解台三线车流，大幅提升往返石冈及东势的交通效率，让通勤更便利，运输更顺畅，也为山城观光及产业注入新的动能。建设局将秉持安全第一、品质优先，持续推动工程。东丰快速道路以118年全线贯通为目标，致力实现串联丰原、石冈、东势、新社与和平等山城五大行政区，并与国道4号系统延伸衔接，带动山城地区

交通品质与发展竞争力。台中市政府建设局持续用心建设每一条道路，让我们一起期待更美好的明天。敬祝您行车平安。

下午的3:32，顺顺探索队，我是薛芳。接获到热心的驾驶朋友提醒啊，在国道1号高速公路南下，在105.6公里，在头份交流道前的路间，有一部自小客车抛锚，已经通知相关单位了。另外呢，在台60西滨快速道路，目前呢，因为在深港龙井路段施工，所以南北双向是完全封闭，不能通行。目前在北上的部分，后方有拥塞的情形。稍早有驾驶朋友呢，从县西一直到深港，塞车塞了1个小时，所以要请驾驶朋友，如果来得及，赶紧先在这个县西路段赶紧先下来，改走替代道路了。那么平面道路台61以线或者是台17线都可以作为您的替代道路，请台61北上的驾驶朋友来得及，就在县西路段赶快下来改走替代道路了。另外呢，在台74中彰快速道路，稍早在往东的方向22.9公里的松竹路段内线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要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23.3公里稍早中线车道是有弹簧床垫掉落的，请您经过还是稍微注意一下哦。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国际街口，稍早有事故发生，现在也接获到排除的好消息。而彰化市呢，在金马路要进入家乐福，要进入万家福的地下道的停车场，目前车多拥塞到外线车道来，所以请金马路上的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前方的安全。在路网图看起来，国道一号高速公路从林口往南一直来到了湖口路段，从湖口的83公里到竹北的91公里，行车速度40到50公里，可能受到稍早在南下路段的88公里有事故发生，所以这个路段车多，目前正在消化当中，请驾驶朋友多一点耐心。这是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的湖口到竹北路段，83公里到91公里，目前行车速度40到50公里。那么在北上的部分，在嘉义的264公里开始会觉得行车速度比较慢，行车速度大约在60到70，来到了民雄到大林的257到250公里，车速剩下50公里哦。那么要过了斗南的240之后，慢慢恢复正常。再往北走，来到了园林路段，从园林到彰化系统211公里到彰化系统的192公里，行车速度在30到50公里当中，以及北上的大雅系统173公里到后里的160公里，行车速度30到50公里。继续往北走，到了北上的头份路段，行车速度不到80，从新竹的95公里到湖口的83公里，行车速度30到50公里。那么在国道3号的部分，南下的土城到树林42到46公里，行车速度40到50公里，北上的部分从民间237公里开始有车流比较多的一个情形，来到了南投路段231到228公里，行车速度40，那么过了中兴的224之后，行车速度恢复正常。北上的草屯从217公里到中投的209公里，行车速度50到60，以及彰化系统196公里到和美的191公里，行车速度50到60。继续往北走，在中港系统的169公里到大甲的164公里，车速40。北上的竹南到西滨119到115公里，行车速度40到50公里。我们继续往北，来到了北上的关西服务区76公里，一直到龙潭的68公里，行车速度大约在60公里上下。好，那么在大溪到莺歌62到54，还有树林土城路段的46到42公里，行

车速度也大约在60公里左右。中部路段的国道四号东西双向清水到潭子系统目前看起来都是顺畅正常。那么在国道六号往西的方向，在国信17公里到东草屯休息站，也就是指标6公里的地方，行车速度不到70公里，从东草屯休息站一直到雾峰系统，指标6公里到雾峰系统衔接国三的位置，那么这个路段行车速度20到30公里。接着关心快速道路的部分，目前在61西滨快速道路，在南下的苗栗县平交匝道89公里，一直到龙凤港平交道，行车速度大约在60公里左右。再往南走，在后龙到赤土崎，一直到白沙屯105公里到111公里，行车速度60到70公里。南下的龙井到县西路段157到169公里，因为施工的关系，目前是封闭不能通行，所以驾驶朋友要在龙井路段先下来，改走台十七线的中彰大桥，再接台61乙线回来台61西滨快速道路。那么台61西滨快速道路的北上路段哦，北上路段从县西路段开始行车速度缓慢，非常的缓慢。那么在深港到龙井路段166到157路段完全是施工路段，完全是不能通行，所以驾驶朋友一定要在阳错啦、县西路段啦，就先下来改走替代道路，请您改走台61乙线，再接台17线的中彰大桥。过了中彰大桥之后，再回来台61。如果驾驶朋友的精神状况不是那么理想，时间又不是那么的紧张的话，也许可以先考虑一下去鹿港的177公里，先下去鹿港走一走，让自己的精神状况好一点，然后再回来继续往北加油开车。好，这是在北上路段哦，因为中彰大桥这个路段有封闭施工的关系，造成后方严重的回堵，所以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在阳错线西赶快改走替代道路。继续往北走，在北上的西周102公里到外埔的101公里，行车速度也大约在60公里左右。72快速道路后龙狮潭端，目前在往西的方向，从狮潭31公里一上来到开矿村三线的29公里，行车速度不到60公里哦。那么在74中彰快速道路快关雾峰路段，目前在往东的方向，潭子18公里到松竹的22公里，行车速度不到60公里，要过了太原的24公里之后逐渐恢复正常。那么在往西的部分，是在雾峰的37公里到大理二的32公里，行车速度50到60公里。如果驾驶朋友在国道三号上面想要接74中彰快速道路的话，那么您可以考虑从雾峰交流道下来之后改走台三线进入台中市，或者呢直接接中投快速道路，就不用来74中彰快速道路这边拥塞了，目前行车速度不到60公里哦。好，那么在76快速道路的埔盐中心系统是正常好走，78快速道路的台西古坑系统以及82东石水上系统，目前都是顺畅好走的一个路况。那么驾驶朋友如果现在还在高速公路上面的话，那么就要特别留意一下咯，这个中部路段的快速道路74中彰快速道路是拥塞的，所以如果您在国三还来得及做改道。另外转达一下，在台18线往东的方向61.6公里，在阿里山的乐野村稍早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擦撞哦，那么现在脱掉的部分已经完成了，所以现在这个太保塔塔加路段往东的方向61.6公里的部分已经可以完全通行。

0: 在台中市区道路部分，台湾大道往东海的方向，在文心路和南路有车多的情形，往市区的方向，在河南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车多，星光原百、汉神洲际、北屯好事多、IKEA 商场的周边道路，目前也是车多的情形。
1: 青青小姐，
2: 哎，
1: 你要出团哦？
2: 对呀。
1: 哎呦，我提醒你一下哦。8月10号下午2点半哦，要防空演习啊！那警报一响啊，你不要紧张哦。
2: 哎呦，李长伯，还好你告诉我，万一哦，我车开到一半，警报突然响起来，我是要继续干，还是赶快回家？
1: 哎，都不可以哦，要听从警察或民防人员的指挥，把车哦安全停靠路边，再下车就近进入建筑物或者是防空避难设施。室内店家哦也要配合紧闭门窗、关灯，而且要暂停营业。
2: 哦，啊，李长伯，听说我们社区地下室也是防空避难设施，对不对？
1: 对啊，对啊，啊，所以哦，这警报一响，记得哦帮忙把地下室哦车道铁卷门啊或者是栅栏打开来，让附近的民众哦都可以就近来避难
2: 啊。啊，好啊，哎，我记起来啦哈。还有呢，我还听说哦，这一次演习行动网路会断网。
1: 哎呦，不是断网啦，是行动网路降速演练，只是调降网速哦。所以演习的时候，如果你要上传影片、视讯通话啊，或者是说云端备份哦，这些动作就会比较受到影响啦。啊，但是基本的语音通话、文字简讯啊、灾防告警啊，以及打110、119哦，这些紧急通讯哦，都不会有影响，唔免烦恼啦。
2: 哇，那我就放心多了。我去哦，帮忙把演习讯息贴在社区布告栏，然后呢，让大家都能够预做准备，才不会手忙脚乱。
1: 哎，这演习哦，视同作战，爱领金泽啦。真正需要的时候才会有保障，这样有保障。
2: Yes，
1: 中部地区哦，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预计在8月10号下午2点半到3点，警报响起时，请大家配合车停妥、人避难、听指挥。
2: 演习不马虎，平安有照顾。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3: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0: 春耕、
1: 夏耘、
0: 秋收、
1: 冬藏。
2: 节气是古人与自然对话的智慧，
3: 节气生活志
0: 带您了解顺时养生的道理。
2: 爱跳哦。

转眼间来到了什么节气呢？家里的月历是还在七月，还是已经记得翻开到八月了呢？如果你的月历不是月历，而是节气的这种节气，每一个节气要翻一个，而你最近要准备翻到立秋了耶。觉得天气好热，在大暑，但是大暑来到这个礼拜，即将要接受，它就要来到立秋，这跟感觉上差很多，对吧？好，大暑呢是这个天气最热的时候啊，非常的炙热难耐。那么小暑大暑无君子，就是这样，真的是衣服都想要能够穿多少尽量少，让自己非常凉爽的感觉哦。好，这个是大暑，但是呢马上在八月七号就来到立秋咯。好，立秋呢按照天气的形态来讲要有秋意，但其实呢这个节气经常还是很容易出现高温的一个感觉哦，就是所以家属朋友还是会觉得好热啊，但怎么已经在立秋了。好，所以虽然叫做立秋呢，但是家属朋友还是要稍微留意一下哦。这个毕竟叫立秋哦，对农民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他们要在立秋前后要完成插秧的工作，再迟啊，这个稻子的生育不良就会影响到收成了。所以啊，有讲到一个这个早期会讲说，秋稻早起插下午，就是指这个插。

阿央一定要及时。好，这是立秋哦，在国历的8月7号，就是这个礼拜即将要迎来的季节，所以家事朋友也要稍微替自己做个好好小小的准备哦。这个立秋到了呢，相关吃的啦，或者是节日也会跟着到，所以秋有什么节日呢？哦，原来是七夕也会跟着到啦。好，这就是立秋哦，所以要让家事朋友知道，哎，秋季已经准备开始了，所以这个衣服啦、棉被啦等等的东西啊，都要稍微注意一下，避免一下，尤其是吃哦，就要注意一下饮食，要润燥哦，多吃一些白色滋润的东西，像白木耳啦、百合啦、山药啊，不要吃太多生冷辛辣，尤其现在很热，你就会猛喝冰水，这个千万要注意一下。还有作息要调整哦，要顺应早睡早起来收敛阳气，避免熬夜会消耗体力。

要转达一下台六十一西滨快速道路啊。台六十一西滨快速道路目前在双向的156到168公里龙井深港路段哦，因为这个中彰大桥路段有施工的关系，所以施工期间是封闭不能通行，要请驾驶朋友帮忙啊。南下的话，在龙井交流道这边就赶快下来，改走平面道路哦。那么走台十七线，再接台六十一乙线回来哈。那么我们北上的驾驶朋友呢，应该是来得及的话，就要先在深港路段在做要在169公里的县西路段就赶快北上提前从169的县西，从县西就赶快下来改走平面道路哦。那么就可以稍微，因为刚刚有驾驶朋友从县西哦一直开车到深港，然后就再顺着这个车子会这个道路会引导下来改走平面道路，他从县西到深港下来改走平面道路，这么大概3到4公里，他走了1个多小时，所以驾驶朋友你的时间也很宝贵，那么这个开车的精神也很需要保重，所以要请您如果是在台六十一北上，提前从169公里的县西交流道下来改走平面道路。

好，另外呢，在台74中彰快速道路往东的方向，在松竹路段是车多的，22到23公里；往西的部分，38到33公里的雾峰到大理路段，目前也都是车多的情形。稍早在台18线太保塔塔家路段往东的方向，在61.6公里的地方，稍早在这个地方有事故发生了，所以行车有受阻，那么目前已经排除了，所以如果驾驶朋友在台18线阿里山路段的话，现在交通已经恢复正常。

0: 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迄日的下晡，你甲我点点散步，两个人做伙都袂孤单。趁着天还没黑，和家人出门散步，吹吹风，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下午4点钟。

0: 飞涛，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及时的路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南下105.6公里头份前，这里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目前已经通知。而在国道三号北上47.4公里树林前，内侧车道三部自小客车事故尚未接获排除，请您持续留心。国五北上在5公里石碇前，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而目前国五北上的主线一控都是启动的，紧缩的是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跟苏澳的入口匝道。国道10号东向17公里，在接近燕巢系统，这里路肩有车辆抛锚，而且没有摆放任何的三角警告标志，请格外留心。省道部分，台二线在西向的福隆路段目前回报车多不好走，台61线在156到168公里龙井到县西路段目前是封闭全线车道来进行施工作业，北上车

辆要麻烦您提前从169公里县西这一段下匝道，改走平面道路，再接回龙井上汇入匝道的高架主线。而在南下的车辆呢，要麻烦您提前从156公里龙井路段来下匝道，改走平面道路，然后接回169公里的县西上匝道。目前呢，看到台74线东向22到23公里松竹路段车多不好走，西向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也是车多。市区部分，桃园市大园区这里回报，在竹围渔港这里受到桃园珍珠海岸国际音乐节活动影响，目前渔港这边的停车位都已经满场了，要麻烦您改停 A11 再转接接驳车到会场。若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准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分局长郑宏文。暑假是青少年放松出游的好时光，但也是毒品犯罪集团最容易趁机接触年轻人的时候。在此提醒所有家长和同学，一定要提高警觉，勇敢向毒品说不。现在的新兴毒品很会伪装，可能藏在咖啡包、奶茶包、软糖、巧克力，甚至电子烟里，看起来像零食，却危害健康，毁掉人生。提醒大家牢记反毒三原则：第一，不接受陌生人提供的饮料、食品或吸食电子烟；第二，不因朋友起哄或好奇而尝试毒品；第三，遇到可疑情况立即离开现场，并向家长、老师或警方求助。也提醒家长多陪伴、多关心孩子的生活和交友情形，一句关心、一份陪伴，就是预防毒品最好的力量。远离毒害，幸福永在。只要一碰毒，人生没前途。让我们一起携手反毒，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度过一个平安、快乐、充实的暑假。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关心您。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中分台 FM94.5。
1: 仲勋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2: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1: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2: 免费的。
1: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2: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3: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Yes。

好，温情满人间由邓丽君姐姐所演唱。稍早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 105.6 公里，稍早有驾驶朋友提醒说头份路段路间有次小客车抛锚，现在接获到相关单位说已经排除咯。那么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在南下的杨梅到新竹哦，71到95公里，行车速度在60到70公里。南下的后里到大雅系统160到173公里，行车速度50到70。北上呢，这个嘉义264公里到虎尾的235公里，行车速度50到60。以及北上从北斗220公里开始，一直到彰化系统的192公里，车速在40到60公里当中。继续往北走，在北上的大雅系统173公里到后里的160公里，行车速度20到40公里。北上的新竹系统从99公里一直到湖口的83公里，行车速度在30到50公里。国道三号，国道三号目前从南下看起来在土城树林路段42到46公里，行车速度不到50公里。那么在北上的部分，在竹山的243公里一直到中兴的224公里，行车速度在40到60公里当中。再往北走，在草屯的217到中投的209公里，行车速度大约在50公里。北上的彰化系统196公里到和美的191公里，行车速度50。以及北上的中港系统169到大甲的164公里，行车速度40到50。北上这个路段行车速度只有30公里左右，这个是在竹南的119到西滨的115 119公里到115公里，行车速度30公里左右。好，国三呢继续往北走，到了关西服务区的76公里一直到莺歌系统的54公里，行车速度在50到60公里当中。这个路段也很妙，在三鹰的50公里到树林的46公里，驾驶朋友行车速度只有20到30公里，真的是缓慢哦。应该是受到了北上的47.4公里的事故影响哦，所以目前三鹰往树林路段应该是受到了北上47.4公里的事故影响，所以行车速度缓慢，拥塞了。好，另外呢，在国道四号往西的方向，后峰14公里到台中系统的11公里，行车速度60到70公里。在国道六号的部分，也是在往西的方向车多，目前在国姓的17公里一直到雾峰系统，那么在17公里一直到雾峰系统衔接国三，那么这个路段行车速度30到50公里当中。好，接着关心快速道路的部分，61西滨快速道路

0: 目前看起来在新丰二一直到海山平交匝到81公里，行车速度60到70公里、哦、南下的新丰二66到81公里。再往南走呢，在西滨到龙凤港一直到竹南联络道、哦、90到93公里，行车速度也在60到70公里当中。南下的后龙105公里到白沙屯的111公里，车速70公里。南下的通宵路段一直到苑里121到127公里，行车速度70。好，南下呢，这个龙井路段一直到深港路段，不是会经过中彰大桥吗？今天是完全封闭施工当中，所以邀请驾驶朋友在龙井交流道就先下来，改走平面道路，然后到了县西169公里，再回到台61西滨快速道路。好，那么在61西滨快速道路的北上路段哦，北上路段看起来在桥头216到大城的208公里，行车速度70公里。还有从阳朔到县西一直到深港路段，目前也都是车多的一个情形。北上的驾驶朋友、哦、我们在深港龙井路段稍早有驾驶朋友波罗、他说因为他塞车塞了1个多小时，非常宝贵的经验，所以他提醒后方的驾驶朋友，你在县西、在阳朔、在鹿港路段，你们在这三个路段都可以还来得及改走平面道路、哦、就不要再回来台61西滨快速道路了、哦、因为到了深港龙井路段也是封闭，一样要下来改走台61一线，要改走台17线的这个中彰大桥，所以要请后方的驾驶朋友可以提早改道哦，避免塞车。好，台61西滨快速道路北上同样啊，在深港龙井路段因为中彰大桥施工的关系，目前是没有办法通行，所以要请驾驶朋友帮忙改道。好，我们继续往北走，在北上的白沙屯到赤土崎111到109，还有西周到外埔平交匝到102到101公里，行车速度70公里。还有北上在博爱街到西滨，从91公里到90公里，还有在大庄到新丰二77到66公里，行车速度70。那么在72快速道路后龙狮潭端，目前往东的方向开矿村一线26公里到狮潭的31公里，行车速度60到70。那么往西的方向，狮潭31公里到开矿村二线的28公里，行车速度60，以及头屋路段的12公里到10公里，行车速度也是60公里。74中彰快速道路往东的方向，从快官往雾峰方向，目前在潭子到松竹路段18到22公里，行车速度大约50到60公里。那么在往西的部分，从雾峰37公里到大里二的32公里，同样也是行车速度50到60公里。继续往前走，来到了松竹潭子系统22到20公里，行车速度大约只有30公里哦。好，我们这个74中彰快速整体来讲，行车速度大约在70公里左右哦。所以不论你有没有在特别拥塞的路段，都要请驾驶朋友特别注意前车后车的这个彼此之间的距离了。76快速道路的普盐中心系统依旧是很棒哦，行车速度是完全正常。78快速道路的台西古坑系统，还有82快速道路的东势水上系统都是顺畅正常的。好，接着关心一下目前台中市的市区道路啊。台中市市区道路在台湾大道往东海的方向，那么在文心路到河南路有车多，以及往市区方向是在河南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车多。五权西路往工业区在益丰路到环中路车多，还有星光原百、北屯好事多以及 IKEA 的商场周边道路目前也是车多。
1: 好冷哦，终于到可以迁徙的时候，好棒哦，我们又可以去南方玩了，飞呀、啊、飞呀、啊，温暖的太阳我来了。
2: 慢点慢点啊，你好好飞啦，不要哦忽左忽右忽上忽下哦，我都要撞到你的啦。
1: 哎呦，我的朋友都在等我嘛，半年不见真的好想他。

0: 他们哦，当然要飞快一点啊，只要看到前方有东西，我就左闪右闪，完美闪避。
1: 妹妹啊，你这样不行啊，不按速度乱飞，拖队迷路了怎么办？如果人类跟你一样的话，那就交通大乱了啦。
0: 啊，什么意思啊？他们不能飞，用那种叫车子的东西跑来跑去，感觉好麻烦哦。
1: 人类在快速道路要遵守速限啊，就像我们成群结队的飞也要有规定速度啊，避免超速反应不及酿成危险。
0: 哦，原来如此，那我保持速度慢慢飞好了。
1: 还有啊，人类在变换车道的时候会全程使用方向灯，从原本的车道一直到变换完成都要使用方向灯，不然哦，我飞在你后面就要出鸟事了啦。
0: 难得大家一起飞，我太兴奋了嘛。那姐姐你说说看，我们的方向灯在哪里啊？我变换飞道的时候也要用。
1: 哎，啊，我飞那么多次还第一次遇到这种鸟问题耶。
2: 行驶快速道路时，不得骤然或任意变换车道。如需超越前车或变换车道，应先显示方向灯，告知前后车辆，并保持足够安全距离及间隔，确认安全后才可以超越或变换车道。切勿超速行驶。提醒您，变换车道务必打方向灯，并依速限规定行驶。小动作，大安全。让我们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养成良好驾驶习惯。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出任务喽！
4: 我想关心地球，
5: 我想做个环保尖兵。
4: 绿生活任务，
5: 大家一起来分享永续生活的提案。今天的绿生活任务要一起来认识气候通膨。为什么天气太热会造成通膨呢？通膨不是经济上面，然后就是会让口袋的 money 变小呢？但是气候跟这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天气的问题会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全球暖化不是只有影响地球哦，如果我们不关心地球，不爱护地球，真的不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吗？是会的哦，因为它会影响农业生产，然后造成食物价格上升，所以随着极端气候越来越频繁的发生，热通膨就会发生，而且逐渐的增加了它的频繁率，变成了你的生活日常。有发现最近的鸡蛋好像不太好买吗？所以这个天气太热的时候，很多的水果也会受影响啦，龙眼啦、荔枝啦，这些都会受影响。那么受到影响，产量少了以后呢，它可能价格就会变得比较高。那如果只是偶尔为之哦，例如说因为台风来，或者是下大雨，这种短期的可能就不会变成一个现象，不会变成一个事件。但是天气太热的这个状态已经是太常发生了，所以跟大家变得息息相关。那么热通膨呢，这个词呢在2022年就已经开始出现了，它在说明极端高温会导致物价上涨的一个情形。那美国呢有学者指出说，如果我们想要控制通货膨胀，我们就必须要解决气候变迁的问题。所以呢，气候变迁在无形中已经变成了一个经济问题。好，那么全球各地主要的农作物都会可能发生欠收的问题，然后接着呢就会挤压价格，然后就会让食品的价格上涨，然后呢在未来的十年内呢每年都可能涨 0.9% 到 3%。 因此呢学者才会特别提醒说，发现说这个很多的食品厂商他会根据未来的气候预报来调整自己产品的价格，反映在未来的成本。

本跟风险当中，所以一旦气候出现了干旱啦、台风啦、高温啦，农作物价格就会调升。那么英国的非营利组织呢，有针对2022到2023年英国每个家庭的食品账单去做计算，就发现他们平均增加了605英镑，有部分就是能源危机而影响，而其中的60%就是气候所带来的。所以呢，从牛奶一直到玉米，统统都考验着大环境。那么在意大利的农牧协会也有特别提到，干旱威胁了意大利30%到40%的季节性收成哦。那么天气太过热啦，牛奶的产量等等都减少，非常的影响他们的日常。那么在台湾呢，可能在水稻上面，在稻米，在玉米，这个也都是我们必须要关注到的。那么玉米有可能减少了10%或者是17%，就接着会造成了粮食价格的上涨，所以这个热通膨对台湾来讲也是不可避免的课题。

在国道三号北上121公里到120公里，在竹南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接获到散落物的一个情形，已经转达给相关单位了。接着来听到的是王菲所演唱的《又见炊烟》。

好，薛芳选播的这是由王菲所演唱的版本哦。但又见炊烟，很多人习惯喜欢听到的应该也是邓丽君版本哦，非常值得怀念的金曲。那这首歌呢，是源自于日本的童谣，叫做《故乡的秋天》。那么国语版本就是由庄奴老师填词，在1978年发表的。好，要提醒驾驶朋友哦，在国道三号北上121公里到120公里，在竹南交流道前的中线车道是有散落物的，已经通知相关单位。以及呢，在台61西滨快速道路在北上的170到168公里，阳错到深港路段目前严重堵塞哦。那么后方回堵了大约有2公里长哦，落落等。那么目前呢，在台61的中彰大桥施工，所以是完全封闭的，所以要请北返的驾驶朋友赶快在县西或者是阳错，甚至在鹿港就赶快先下来，改走台17线平面道路，来避开这个北上中彰路段的拥塞情形。好，我们现在听到的这是潘安邦所演唱的《恰似你的温柔》，稍后呢在4:30的时候一起关心警广新闻哦。

0: 景广新闻。
1: 为防范不法犯罪组织危害社会治安，警政署动员警力1747人实施扫黑专案行动，搜索临检帮派维持经营与经常活动据点662处，并查缉犯罪组织28个，犯嫌126人，以及查扣不法金流新台币149000元。请听一下报道。
2: 有鉴于近期新北市三峡树林区接连发生枪击、丢掷爆裂物等重大暴力治安事件，警政署自7月20号起至31号为止，跨区集结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基隆市及宜兰县等5个警察局的力量，实施为期12天的区域同步扫黑行动专案。除了针对帮派有关处所进行全面扫荡外，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政府警察局更同步查获具该背景的犯罪组织8个，犯嫌32人，以棒打出头鸟的具体成果，宣示不容帮派危害社会治安的决心。警政署强调，政府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与社会治安的决心绝不容挑战，帮派零容忍是最高铁律，凡走过必留下痕迹，有犯罪必有稽证，任何胆敢高调行恶挑战公权力的不法分子，警察机关必迎头痛击，且强力查处，深掘活动脉络，依法就办，扫黑行动绝不止息。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台中一名79岁黄姓男子骑乘微型电动自行车外出用餐，返家途中疑似失智症发作，迷失方向受困路旁，丰原警分局获报到场，透过车籍资料顺利联系家属，顺利协助返家。陈以琳的报道。
3: 台中市中区一家住脚餐厅在地经营超过40年，是不少老

涛的罪 A， 大里区79岁黄姓男子日前上午独自骑乘微型电动自行车外出用餐，返家途中却迷失方向，车辆电力耗尽，停在神冈区大尊路旁，热心民众见状协助报

0: 身体状况无碍后，透过车籍资料顺利联系家属，协助老翁平安返家。
1: 黄姓男子的妻子向原警表示，丈夫患有失智症，当天上午外出后失联，因为没有携带手机无法联系，正准备报案时就接获通知，对于热心民众和原警的及时协助表达感激。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台南市115年暑期青春专案第二场青少年活动炸裂吧青春少年棒垒球趣味赛再次重磅回归，象征市府精准打击犯罪、全力守护青少年的坚定决心。为记你报道。
3: 市长黄伟哲挥棒出击，替台南市115年暑期青春专案第二场青少年活动炸裂吧青春少年棒垒球趣味赛揭开序幕。内容设计包含有垒球打击王、精灵推盘王以及投篮及灌篮高手等三大关卡，让青少年可以同时体验多种不同的运动乐趣。现场展现了青少年独有的青春活力跟团队凝聚力，也让整场赛事热血沸腾、紧张刺激。市长黄伟哲说，
4: 参与青春专案的各位员警大家辛苦，各位军训处的各位教官也辛苦，但最重要的是希望大家很多同学玩得开心啊，我们能够度个快乐啊，这个又健康又正确的暑假。
3: 活动会场旁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妇幼队、交通大队跟台南地检署等单位共同设摊宣导，针对防治青少年涉及暴力、毒品、财产、性跟家庭等各类犯罪，以及关注妇幼求职、交通跟网络安全等议题，结合游戏与互动模式深入宣导。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新闻最后来关心气象，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雨报员刘佩腾为我们分析最新的天气状况。佩腾你好。
5: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各地大致上都是晴到多云比较稳定的天气形态，中午过后只有少部分的南部地区以及部分的山区有一些零星短暂雷阵雨。今天天气高温炎热，各地的高温普遍来到32到35度，其中在桃园以北还有屏东地区有局部36度啊左右或以上的高温。好，所以这样的天气到了明天，其实天气都还是蛮类似的。明天各地仍然是多云到晴比较稳定的天气形态，中午过后也只有在少部分的南部地区以及部分的山区有一些局部的午后雷阵雨。同样的，明天高温跟今天也是蛮类似的，各地高温普遍来到32到35度，其中在大台北地区、花莲地区或是部分南部地区还是有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所以外出都要注意，记得多补充水分并且留意防晒。而至于各地早晚的低温大约来到26到29度。而这样的天气形态其实未来到了周二大致上都还是比较类似，不过由于周二之后有一点偏北风、东北风的影响，迎风面北海岸甚至部分的北部地区从周三开始也开始会有一点降雨的情况。那要注意的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今天下午2点已经稍微减弱为中度台风，不过它还是有比较明显的暴风圈，目前是位于在台湾东方大约3150公里的海面上，那持续的往偏西的方向来到往琉球群岛附近移动。那未来主要在周五、周六、周日逐渐在靠近台湾的过程当中，要留意它的最新的动态。那此外，在它还没接近的时候，周二的时候，其实在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沿海就开始会有出现一些长浪，而且周四的时候浪高就会明显的增加。所以未来一周随着台风逐渐的接近，在海边活动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佩腾。以上新闻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6: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0: 线上邀请到了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盖正如，正如您好。
1: 主持人好。
0: 那么请问一下目前辖区的一个路况。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控人员正如，以下为您汇整中部地区各省道的即时路况。快速道路部分，台61线北上 170K 至 168K 阳错至深港路段拥塞回堵约2公里，因目前台61线中彰大桥施工封闭，且北返车流持续增加。

0: 家，建议用路人提前下线西或阳朔匝道，改到台十七线平面道路行驶。另外，国三汇入台七十四线西向38K 至33K 雾峰至大里路段有车多拥塞情形，建议改下国三雾峰交流道接台三线，或下国三中投交流道接台六十三线进入台中地区。省道部分，台十四甲线清境合欢山、台二十一线日月潭路段及其他省道风景区的路况良好。目前国道六号西行接国道三号有车多拥塞情形，建议可下国六旧镇交流道接北岸路，再接台六十三线进入台中地区。最后是施工消息，台六十一线双向156.4K 至167.9K 龙井市至深港路段，7月31日晚上8点至8月3日早上6点，封闭双向车道进行中彰大桥改善施工。南下车辆请提前下龙井匝道改到台十七线，北上车辆请提前下深港改到台十七线行驶。以上是中部地区各省道的即时路况，提供给听众朋友参考，谢谢。
1: 谢谢正如，谢谢你。
0: 谢谢。
1: 好的，拜拜。

0: 好，另外要转达一下，在国道三号在北上的 120.1 公里，在竹南交流道前的路间有一部游览车爆胎停靠在这个地方。以及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 196.5 公里，在彰化往彰化系统的路段外线车道有动物躺平的情形。
1: 爸爸，可以陪我玩开车游戏吗？
2: 好啊，什么开车游戏？
1: 就是你开这个红色的车，然后我开这台蓝色的车子哦。
2: 好哦。
1: 爸爸，你开快一点啦。
2: 小宝，这开车开太快很危险哦。
1: 好好啦，爸爸，我知道了。哦，你挡住我了啦。
2: 哎，小宝，开车不可以随便按喇叭哦。
1: 哦，没有啦。就是想跟爸爸说，爸爸节快乐，爸爸我爱你，父亲节快乐。
3: 不管用什么方式，在父亲节表达对爸爸的爱吧。
4: 金广台中分台祝全。

0: Michael Test Michael Test， 各位里民大家好哦，今天哦我们社区自强活动啊带大家哦来到享誉国际知名的景点，就是全台最大最美的淡水湖泊日月潭，来来来来来来，彭阿娇给吹落去，哇！
1: 里长阿伯，不是大家自己开车到日月潭集合就好了吗？怎么还要搭高铁，又要换搭游览车啊？
0: 哎呦，啊，这自强活动就是要里民之间哦维系感情啊！啊，大家一起搭游览车，吃吃喝喝，多温馨呐、啊！而且哦，比起自己开车，还可以减少碳排放量呢。
1: 阿里长阿伯，你也知道现在低碳旅行正夯哦。嘿嘿，
0: 啊，那是当然的咯。而且哦，等等到日月潭，我们哦可以骑电动辅助自行车游湖哦，啊还可以搭电动船，多多利用这些哦低碳排的交通工具。啊，午餐哦，啊我们再选择结合食农教育的在地食材来减少碳足迹。你看看哦，啊这个低碳旅行落实多彻底。好吃好玩，哎呦，好爱地球呢！
1: 哇，里长阿伯，我以前真的小看你了呢，难怪你会一直连任里长啦！吼、哦、啊，我之前还叫我阿妈不要缴会员费，本来还觉得很浪费钱，看来吼、
0: 哦……什么呀、啊？哈，你没有缴会费，还来参加自强活动哦？
1: 哎呦，里长阿伯，不要这么激动啦，来。慢慢呼吸啊，吐气，那个换气过度吼，二氧化碳碳排太多，就不符合我们低碳旅行的宗旨了
0: 哦。我被喘不开啊！哦，我把它喘开啊！
2: 推展国际观光，也响应永续旅游的概念。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开发低碳的旅行游程，欢迎旅客亲身体验，无论是搭乘环保电动船静谧航行，骑乘自行车的惬意环湖，或者是步行健走深入探访，都让人从视觉触觉到心灵全方位感受到永续旅行的魅力。欢迎各地的朋友们到日月潭来趟结合自然、人文与低碳行动的深度旅行，在旅程中发掘更多层次的感动。以上广告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3: 我们在好多年前可能都不会去注意说，哎，出门旅行就是出门旅行，怎么会想到什么叫做低碳旅行呢？实在是地球太超载了。我们都知道开车的时候人不能超载，货物也不能超载，超载了之后会被

抓，那么荷包会受影响，然后危险也很危险，对不对？所以有这个交通安全危险。那么开车不能够超载，但是地球竟然超载啊！雪芳被提醒哦，说这个前几天是地球超载日，哎，天哪！就是我们应该用12月31号来算，就是刚刚好。那如果不到12月31号就把你的资源用光的话，那你就超载的意思。可是现在距离12月31号还好几个月啊！但我们已经把今年地球应该要使用的资源用光光了。好，这个地球超载日啊，是有一个特别特定的一个单位，他们在做计算，他们就是把地球一整年能够生再生的资源总量来除以人类一整年消耗的资源总量，除完以后呢，再乘以365天，就会知道，那就可以算回来说，哎，我们什么时候会把资源用光？如果刚刚好在12月31号用光，那就是打平；那如果今年用不完，哎，那就是储蓄；那如果提早用完，那就是超载。那依照今年来算，就是超载了。那有人说，哎，可是去年的那个，去年是超载日是在7月24，但今年是在7月30，是不是进步了？其实是因为数据修正，我本来也以为是进步了，我觉得哎，我们是进步了，因为变成7月30号，但8、9、10、11、12，但是还是提早了5个月，还是不够努力啊！但没有想到，原来是因为数据修正了，就是因为汽车啦、发电厂还有工厂排放的二氧化碳超过整个生物圈所能够吸收的这个量了。那么淡水消耗的这个补给量啦、伐林的速度啦、渔业捕烂啊、滥捕啦等等，这些能源消耗持续在增加啊、哦，所以就是会觉得很有危机意识。那科学团队他们就调整这个海洋碳吸附力的这个估算值，那跟其他的指标稍微调整算了以后，哎，没想到地球超载日延后了8天，所以比2025年晚了6天呐、啊。哎，无论如何来讲，我们都是用了未来的孩子们的这个地球，我们都使用，帮他提早使用了，所以如果我们有机会一起低碳旅游、低碳生活，那都是可以帮助未来，把未来更美好的地球留给未来更多的人们使用。好，国道1号高速公路南下182.4公里南屯交流道过后，驾驶朋友说中线车道掉了3块木头，这压过去的话可不得了。好，那么在北上196.5公里彰化往彰化系统方向外线车道有障碍物。稍早呢，在国道3号北上120竹南路段路间的游览车爆胎状况已经接获到派出了，那么驾驶朋友说这个周边的这个轮胎皮散落的这个情形也一并排除了。台61西滨快速道路还没有排除的状况，而且拥塞。那么是在北上的170到168公里阳错到深港路段严重回堵，大约2公里。好，因为前方台61线中彰大桥施工，所以封闭了道路。那么要驾驶朋友，北返的驾驶朋友，需要请你帮忙下来改走台61乙线，再回到台17线的中彰大桥，走平面道路哦，然后再回来，到了龙井之后，再回来台61。那么，请驾驶朋友在县西、阳错或者是鹿港，就赶快先下来改走台17线。那么你就可以避开前面阳错深港的大塞车。好，另外呢，在台中市有一起这个交通事故已经排除、哦、那么这个是在台中市的金武东路往太平方向靠近三贤街的事故已经接获到排除了。谢谢我们相关单位还有热心驾驶朋友所提供的路况。

这是柠檬的年纪 AKB48， 真的是很年轻的柠檬的年纪。好，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因为那个郑文他泡了一个柠檬加冰糖，然后觉得非常的消暑，然后我就跟他分享说，哎，我都是柠檬加蜂蜜，我觉得就是有酵素，然后感觉上又消炎，然后又有维他命 C， 感觉真的是很消暑，跟驾驶朋友做个分享啊。好，持续要提醒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 182.4 公里，在南屯交流道过后中线车道有这个木头掉落。那么国道三号稍早北上的120公里的这个竹南路段的掉落物、散落物，还有这个游览车爆胎停放也都已经排除了。那么台61南北双向哦，在这个阳错路段依旧是因为中彰大桥施工的关系有车多，所以有回堵的情形哦。那么目前在北上是回堵很严重，就提醒驾驶朋友在鹿港、县西、阳错都可以赶快提早下来改走台17线。今天谢谢热心驾驶朋友的提供路况哦，然后让我们可以一直提醒其他的驾驶朋友，非常谢谢您收听顺顺探索队，我们要到下个礼拜六下午2点再见，祝福大家顺利又幸福，有个顺福满满的一天一周，然后别忘了这个礼拜即将迎来的立秋，那么稍后5点关心全国路况，然后请继续收听由赵翔在路况百老汇里面继续陪伴所有的驾驶朋友，节目最后来听到的是大竹研所演唱的蜂蜜柠檬茶。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现在时间下午的5:01，我是萨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196.5公里，彰化到彰化系统外侧车道由小到木躺平。南下182.4公里，南屯交流道过后，中间车道掉落3块木头。南下340.3公里，鹿竹交流道到高科交流道，四部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中线车道处理当中。省道部分，台一线北上平峨路段、平峨公路的丰港到水底寮路段车多拥塞。北上456公里，靠近枋寮内外车道有2部车不明原因停放。台二线西向福隆路段车多不好走。台61线北上170公里到168公里，阳错至深港路段拥塞回堵来到2公里左右。因为目前台61线中彰大桥施工封闭关系，而且北返车流持续增加，建议大家可以提前下线西或阳错匝道，改台17线的平面道路来行驶。以上路况由彩兰雅会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码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2: 疲劳驾驶一直以来是国道事故主要的原因，危险程度等同于酒驾。如果驾驶发现自己持续打哈欠、视线模糊、焦距没有办法集中，甚至于不自觉的变换车道，或是身体僵

0: 僵硬、肩颈酸痛，这些都是疲劳驾驶的警讯。
1: 如果您是在国道行驶，避免疲劳驾驶的绝佳方式是利用国道服务区的驾驶人休息室。目前国道服务区设有免费休憩空间，提供疲倦的驾驶人短暂休息，包含了国道一号的中立、湖口、泰安、西螺、新营、仁德，国道三号的关西、西湖、清水、南投、古坑、东山、关庙，国道五号的苏澳。驾驶人只需要携带行照或驾照到服务台登记，就可以免费使用。
2: 行车前务必养足精神，确认精神状态良好，行驶途中随时注意车前状况，长期驾驶 1.5 到2个小时就应该停车休息，如果感到精神涣散疲劳，请到国道服务区稍作休息后再继续行驶。驾驶也可以透过高速公路局官网1968APP 查询驾驶人休息室相关资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爸，再靠近一点啦，
4: 我有话跟你说。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谢雷。爸爸是我们的英雄，到你辛苦打拼，希望让我们幸福的生活。父亲节到了，爱记哦，跟爸爸说多谢，祝所有的爸爸健康

0: 全天下的爸爸们，
1: 父亲节快乐！
2: 仲勋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呐？
3: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2: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3: 免费的。
2: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3: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1: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4: Yes。

0: 大家好，我们是
1: TBE48，
0: 每份浪漫享有你的陪伴，那就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吧。
1: 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2: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合地区 FM106.5，
0: 让警广成为你开车路上的神队友。

0: 你的好朋友，很好的老朋友，路况百老汇。
1: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家属朋友，大家傍晚好，我是赵翔。今天是八月份的第二天，八月二号星期日，礼拜天。为今麦开始五点到八点至三点钟，赵翔在空中陪伴你，路况百老汇。昨天礼拜六过得还好吗？希望今天礼拜天也是很快乐，明天礼拜一很好。每一天我们都有小小的努力，小小的幸运，小小的赚钱，还有小小大大不等的健康和进步哦。台61西滨快速公路北上非常的拥塞塞车，在北上的洋厝深港路段170到168公里，洋厝到深港路段回堵大概2公里长左右的车阵，这是受到台61线中彰大桥施工南北双向156到168龙井到县西路段南北双向都是施工封闭的，而且今天礼拜天北返的车流持续增多，所以导致在台61西滨北上170到168公里，彰化洋厝到深港目前都是严重的拥塞塞车，速度非常的缓慢，驾驶朋友提前从174洋厝交流道或者是169县西交流道先下来，改走台17线的平面道路来行驶哦。

8月2号礼拜天，礼拜日傍晚5:12，杨幂们杨幂人所演唱的台语歌曲《暗迷》。国道一号在南下南屯交流道过后，也就是五权西路往台中市五权西路这个南屯交流道，在国一南下的182

2.4公里南屯交流道过后，中间车道有掉落3块的木头。而目前在1968路网图看起来，南下是后里到丰原车子比较多，160到168公里后里交流道过后，往台中系统交流道还有丰原的方向，时速大概40到60。继续南下就是刚刚所提到的182.4公里往台中市五权西路，也就是南屯交流道过后，稍微小心避开中间车道掉落3块木头的交通障碍。今天是8月2号礼拜天，哇，北返的车流量比昨天8月1号礼拜六来了多了很多。北上的250到240嘉义大林交流道过后，往云林系统还有斗南的方向，也就是嘉义斗南交接处，250到240嘉义大林交流道往云林系统还有云林的斗南，目前行车速度40到60。哇，彰化的北斗园林塞车，220到211，车流量很多，拥塞哦，时速都是不到40、不到30，非常的缓慢。如果您开车在国一北上北斗往园林，要小心行车的安全哦，目前行的速度很慢哦，20到40，停停走走。北上埔盐系统往彰化交流道207到198的北上方向，也是40到60左右的行车速度。台中路段北上方向严重的拥塞塞车，174到160，大雅交流道过后往大雅系统、丰原、台中系统以及后里交流道，174到160公里的国一北上方向，目前在台中路段的北上大雅往丰原后里都是20到40，非常非常缓慢的行车速度哦，必须过了160公里后里交流道之后继续往北才会比较好走。北上来到了新竹竹北湖口，又开始车多了，速度比较慢。国道一号北上95到83公里，新竹交流道过后往竹北还有湖口服务区湖口交流道，目前也是不到40、不到30的缓慢速度。除了国道一号在今天礼拜天北返的车流很多很大之外，国道三号二高也是哦。目前看到的是竹山交流道过后往民间南投的方向塞车，国道三号二高243到224公里，竹山交流道过后往民间南投还有中心交流道，目前都是20到560的缓慢时速。草屯雾峰车流量也是不少哦，国道三号北上217到209公里，草屯交流道过后往雾峰系统还有雾峰交流道，必须过了209K 中投交流道之后才会比较好走。彰化路段196到191，彰化系统往和美时速40到60，竹南119到115公里，竹南交流道往西滨交流道也是40到60左右的行车速度。桃园的高原龙潭大溪73到62公里车多，20到60缓慢的行车车速。三鹰往树林还有南下土城往树林，行车速度大概都是落在40到60左右。哇，国道六号高速公路今天也是严重的车流量非常的大哦，车子很多。目前在西行17到6公里，国信交流道过后往东草屯40到60，但是西向的6K到0K 东草屯过后往旧镇还有雾峰系统要衔接国三，国六的西向6K到0K 也就是国六往国道三号的方向，6公里到0公里，目前都是不到40、不到30的缓慢速度哦。总之呢，在国六西向的17到0公里，国信过后往东草屯旧镇还有雾峰系统要衔接国道三号，目前都是车流颇大的哟，尤其是西向的6K到0K 速度比17K到0K 来得更加的缓慢哦。五六空八金共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二三。

高向鹏、傅政辉所合作的台语歌曲《牵挂》，牵挂五点离在离婚。5:22，在2分钟前，5:20左右，接获到驾驶朋友反映，国一高速公路在南下165公里台中系统交流道附近，刚好就是国一跟国四交接的路段。国道1号南下165公里台中系统交流道，内车道有4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现在后方车多，回堵大概1公里长左右的车阵。这个路段本就是车多的瓶颈点，在国道一号南下后里到丰原160到168后里往台中系统还有丰原，本就是车多的瓶颈点哦，时速40到60。那么在这个塞车的瓶颈点当中，165公里台中系统交流道国一跟国四交接处的附近，内车道又发生了4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加重了这个地方回堵的情形。继续南下。

0: 下来到了182.4公里南屯交流道过后，中间车道有三块木头的交通障碍。省道台61西滨快速公路今天北返的车潮相当的多，那么受到156到168台中龙井到彰化线行路段南北双向都是道路完全封闭，由封闭全部的车道进行中彰大桥前后引到中央格兰复原作业，从礼拜五晚上8点一直到明天8月3号礼拜一的早上6点施工才会结束哦。所以这个施工封闭期间呢，北上的驾驶朋友必须提前从174阳错或者是169公里线西交流道下来，改走平面道路，然后从龙井上交流道汇入高架主线继续往北。南下的驾驶朋友从156龙井下匝道改走平面道路，一直到了169线西再来上交流道汇入高架主线继续往南。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国一北上就是大林过后往云林系统斗南湖尾车子会比较多，北上西螺过后往北斗园林以及埔盐系统过后往彰化，台中地区在大雅往丰原还有后里的方向时速20到40停停走走，新竹系统过后往新竹交流道竹北还有湖口的方向马西港宽诺卡利用紧贼，南下是后里到台中系统以及丰原时速比较慢，165车多的路段内车道刚刚5点20分又接获到了4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
1: 爸，再靠近一点啦，我有话跟你说。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是 Night Keepers 守夜人乐团，我是团长旭章。谁说伤心的人睡不好呢？心情不好的时候，不妨花点时间运动运动，不论是散步、慢跑，或者是做瑜伽，都能帮助夜晚入眠哦。让金广跟您一起健康迎接好心情。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速公路局局长陈文水。行高速公路若是无绑安全带，发生车祸的时阵，往往会造成严重的伤亡，所以上车了后，车内的人拢爱把安全带好好，才会当保护咱的安全。祝大家开车平安。
1: 8月2号礼拜天晚上5:30喽，5:31，国道1号在5:20左右南下165公里台中系统交流道，刚好是国一跟国四交接处的附近，内车道有4台小客车的碰撞事故哦。这个路段后里到丰原本就是车多的瓶颈点了，那么在车多的瓶颈点又有事故发生，165公里台中系统交流道附近内车道4台小客车的事故，后方回堵的情形更加的严重了。南下 182.4 公里台中南屯交流道过后，五权西路的南屯交流道过后，中间车道有掉落3块的木头。而在北上国道一号北上，目前从路网图看起来，嘉义的大林过后往云林系统斗南湖尾250到235公里，嘉义大林过后往斗南以及湖尾，现在行的速度大概都是40到60。西螺到北斗园林车子也是蛮多的哟，229到211公里，西螺服务区过后往北斗还有园林的方向，尤其是北斗到园林车流量更大，速度大概就是20到40，走走停停。北上207到198公里，207到198，埔盐系统过后往彰化交流道时速40到60。

160，台中的173到165公里，大雅系统往北到丰原，还有台中系统，目前都是拥塞的行车状况哦，速度非常的缓慢，不到40，不到

0: 缓慢了，都是不到30，不到20哦。国道3号二高在南下土城往树林，时速40到60，北上在竹南路段，现在塞车的状况越来越明显了。国道3号二高北上竹南路段119到115，竹南交流道往西滨交流道香山的方向，目前行的速度都是20到40，停停走走。草屯往雾峰的北上方向车流也是蛮多的。另外南投地区国道3号在北上民间往南投服务区南投交流道，现在拥塞的情况也是越来越明显哦，速度本来40到60，现在大概降到20到40。驾驶朋友目前如果开车在二高国道3号北上民间南投的方向，237到224公里，民间往南投服务区交流道的方向，要小心自己的行车安全哦。目前车流越来越多了，时速更加的缓慢，原本民间到南投40到60，现在降到20到40而已哦。国六高速公路今天礼拜天哦，8月2号星期日，所以西向的17到0公里都是车流很多很大。国姓到东草屯17到6公里，时速还可以跑到40到60，但是西行的 6K 过后 ,6K 到 0K, 东草屯休息站交流道过后往旧镇还有雾峰系统要衔接国三，目前都是20到50，走走停停的缓慢时速。
1: 好想出国，
2: 可是没钱没时间，
3: 不然来听听国外的新鲜事，全球大小事。
0: 暑假出国旅游潮来临，有很多的民众会选择在国外自驾自由行，但是海外租车因为语言隔阂还有每个国家的法规不太一样，所以经常潜藏着昂贵的隐形地雷。根据英国消费组织汇取最新调查揭露，国外不少的不肖租车业者常常利用资讯不透明，设下隐藏收费还有强推保险等等陷阱。专家对此严正警告，租车的时候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哦，出发前务必仔细检查，拍照存证，才能够避免让放松的假期变成昂贵的噩梦。根据《每日邮报》报道，租车、汽车租赁还有保险机构的调查数据显示，有高达36%，将近40%的受访者都曾经在欧美还有亚洲等海外租车的时候，发现车辆早已存在外观损伤，但是业者提供的出车清单上却是完全没有记载，更有28%的人，将近30%左右，曾经被店员告知小刮痕不需要记录。可是专家强调，这是最常见也最恶劣的自私陷阱。如果在出车前没有白纸黑字记录清楚，还车的时候，业者便会将这些旧伤赖在游客头上。在国外，即使不是自身过失导致车辆受损或遭窃，租车人通常仍需负担高额的自付额，金额往往轻易飙破1500英镑，大概是新台币6万元以上。广告上的单日租金绝非最终总价，许多年龄层低于25岁的年轻驾驶或者是特定年长者，合约中经常暗藏年龄限制附加费。此外，跨国界的行驶费、过路费感应器、机场取还车费，还有加购儿童安全座椅，还有加购导航，都可能让账单暴增。专家提醒，千万不要在没有确认保额和细节的情况下盲目点头同意。最合法的自保特征就是取车还有还车的时候，使用手机拍摄带有时间戳记的还车照片跟影片，检查时切记不可以放过车顶啊，或者是内装

轮框、仪表板里程数，还有最容易被忽略的轮胎胎纹。专家建议出发前花个几分钟致电自己的保险公司或信用卡客服，确认海外理赔范畴，并且在临柜时放慢 tempo， 看清合约，再接过车子的钥匙，才可以保障公共安全和自身权益哦。可是很多过来人表示，合约书那么多页，大家租车的时候会仔细看一下吗？

国道六号接获到驾驶朋友开车经过，表示他看到了在国六东向的8K 左右的路段，也就是往国信埔里的方向指标8K 左右东草屯休息站路段，路间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哦。那人员站在车子的旁边，有摆放警告标志，提醒驾驶朋友开车哦，行经国道六号，在东向往国信还有埔里的方向8K 左右的路段，东草屯休息站过后不远，小心哦，路间停了一台抛锚的自小客车，而人员就站在车子的旁边，有摆放警告标志。先前5:20，国道一号南下165公里，台中系统交流道内车道四台小客车的碰撞事故接获到排除了。台61西滨双向156到168，台中龙井到彰化深港路段南北双向封闭进行中彰大桥改善工程的施工，要到明天8月3号礼拜一早上6点才会结束施工哦。现在北返的车流量相当的多，170到168。阳朔到深港路段塞车回堵2公里长，建议驾驶朋友提前在174阳朔匝道下去，或者是169县西交流道下来，改走台17平面道路来行驶哦，避开北上的拥塞路段。南下的166要汇入深港交流道，现在也是车子很多哦，驾驶朋友提到了甚至排队定点哦，都要呼吁大家多加的留意小心，注意到安全哦。

今天是8月2号礼拜天，北帆的车流量相当的多，收听频道 FM94.5 金广台中分台进行6日傍晚5点到晚上8点3个小时路况百老汇，我是你的好朋友

0: 握好路况，一路好顺畅。
1: 及时的路况消息，就让中区交控中心报好力听啊！
0: 中区交控连线喽。
2: 八月二号礼拜天，八月份的第二天，刚好是 Sunday 星期日晚上5:44，5:44连线到高工局中区交控中心，辛苦的值班人员易安来告诉我们及时的路况消息喽。易安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目前在中部辖区的路况呢，首先在国道一号南向的部分，目前在南向从后里开始到台中系统路段是受到稍早在国道一号南向165的事故影响，导致目前北镇路段行车速率会比较缓慢一点。那事故是已经排除了，但后方有回堵大约4公里左右，就从后里开始一路往南到台中系统路段这边，行车速率会比较缓慢。那过了台中系统之后就会比较顺畅。那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部分，则是在北上的大林开始到虎尾路段，这边就单纯的车多导致行车速率比较缓慢。那再往北的话，在北上的西螺服务区往北到彰化路段，目前也是车多。那再往北的话，还有一段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到后里这路段，特别是在北上的大雅系统到台中系统路段，今天车流量真的比较大，这边行车速率大约只有30-40左右而已。那在国道三号部分，则是在国道三号北向的竹山到中兴路段，这边也是单纯的车多导致行车速率比较缓慢，特别是在南投服务区到南投这路段，目前车速大约只有30-40左右而已。那在往北的话，在北上的草屯到快段路段，目前也是单纯的车多，特别是在雾峰系统到中投这路段，就是从国六来的回中部地区的车辆比较大，导致行车速率比较缓慢。那再加上雾峰出口，目前就是有受到台气势车流回堵的影响，导致目前是雾峰路段也会特别的拥塞。那在往北的话，在国道三号北上的竹南到石明路段，这边则是单纯的车多导致行车速率比较缓慢。那最后在国道六号西向的从国线开始到雾峰系统路段，目前也是单纯的车多，就是然后以及再加上国六西向的雾峰系统出口，目前就是有排队车多的状况，那导致国六西向这整路段行车速率会比较缓慢。那建议驾驶朋友如果可以的话，就提前下旧镇交道，那改走台三线回台三或是台六三回中部地区，就尽可能可以避开国六这段拥塞的车流。以上资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2: 了解。哇，今天国一国三北返的车潮，还有国道六号西向的6K 到 0K 哦，看起来速度都是红色的哦，都是非常的缓慢。好的，谢谢依安的提醒还有补充说明，依安辛苦了哦，得下，谢谢，拜拜。
3: 谢谢，拜拜。
2: 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如果从嘉义系统往水上嘉义交流道民雄的方向，都是一路顺畅好走。北上的嘉义系统过后往水上嘉义交流道都是很好走的哦，但是来到了250公里大林交流道这边，突然急速定点，驾驶朋友就吓一大跳哦，表示说开车开得好好的，在国一高速公路北上从水上往嘉义民雄都是90-100以上的正常行车速度，来到了250公里大林交流道，怎么突然急速定点，让他吓一大跳哦。所以驾驶朋友稍微小心哦，这个行车速度突然变慢哦，变化的一个状况，注意小心这个行车安全。目前从路网图看起来纯粹车多，在国一北上

大林交流道过后往云林系统斗南还有虎尾的方向，尤其是云林到斗南虎尾，哇，现在塞车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了，本来40到 60， 那现在速度更慢哦，剩下20到40而已。从250公里的大林交流道往北到斗南虎尾，现在都是车流越来越多的情形哦，尤其是大林交流道，嘿，突然急速定点哦，驾驶朋友不要吓一大跳。

0: 国道1号高速公路目前在北返的嘉义大林交流道往云林斗南湖尾，也就是嘉义跟云林交接处250公里到235公里，嘉义的大林往云林斗南的方向，刚好就是嘉义跟云林交接处会急速定点哦。250.3公里大林交流道内线还有中线车道往北，很多处都会突然速度变得很慢，原本很好走，突然急速定点。所以要呼吁驾驶朋友注意到前方的车况，保持更大的行车车距哦。
1: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0: FM94.5 警广台中分台8月2号礼拜天晚上的5点51分，哇，今天路况真的是好多啊，连线时间变慢了，真的是不好意思。再来连线的是台中市交通局交控中心辛苦的值班人员诗琳，来告诉我们即时的路况消息。嗨，诗琳你好。
2: 主持人，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现在由台中市政府交通局交控中心来为各位播报台中市主要道路的交通状况。首先在国道以及快速道路上下匝道的部分，国道1号目前在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北向下匝道车多，以及大雅系统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车流增加。台七四快速道路往快关方向松竹路上匝道以及五权西路下匝道车多，往雾峰方向崇德路太原路太平中山路下匝道车多。另外在国三雾峰转台七四东向匝道也有车多情形。接下来是市区道路的部分，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文心路至河南路车流量大，往火车站方向河南路至惠来路慢车道车多，以及新光原百汉城洲际一中商圈目前周边都是车流量大的情形。再来是市区施工的位置，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近 育才街外侧施工围篱摆放，目前周边车流正常，以及丰原区三峰路往后里方向过丰原大道外侧施工围篱摆放，目前周边车流也是正常。最后请驾驶朋友们注意前方，保持安全距离。台中市交通局祝大家行车平安，周末愉快。
0: 嗯，了解，谢谢诗琳的提醒还有说明，德嘉谢谢，辛苦了哦，拜拜。
2: 谢谢，拜拜。
0: 国六高速公路东向8公里往国姓往埔里方向，在东草屯休息站过后指标8K 附近路间停了一台抛锚的自小客车，目前在拖吊处理当中。先前国道1号5点20分南下165公里台中系统交流道内车道四台小客车的事故解惑到排除，但是后方车多回堵4公里长哦，回堵到了160公里后里交流道这边。驾驶朋友如果现在开车在国

五一南下的后里路段，怎么塞车情形蛮严重的？这是先前前方165公里台中系统交流道，刚好就是国一跟国四交接处有事故发生，已经接获排除了，但是后方塞车回堵到了160后里交流道这边速度都是非常的慢。

听到的是回声乐团所演唱的歌曲《谁的心忘了》。在国道一号，嘉义跟云林交接处哦，也就是大林交流道、云林系统交流道这边，刚好就是嘉义跟云林交接的国一高速公路。那如果开车在北上，从水上啊往嘉义都是非常正常好走，但是到了民雄，速度就会变慢哦。到了大林交流道，有时候速度会熊熊哦，就是降落下来，所以驾驶朋友觉得非常的危险，速度突然变慢了，原本很好走的行车速度突然变慢，就会吓一大跳。所以呼吁驾驶朋友在速度很正常、很好开的路线，还是要保持专注力哦，还有精神哦。不要突然速度变慢就吓一大跳，然后就发生危险或者是意外了。目前北上民雄往大林时速大概是60到70，云林系统过后往斗南还有湖尾，哇，就开始塞车了哦。243到235公里，云林系统交流道过后往斗南还有湖尾，目前都是20到50的缓慢速度。西螺到北斗园林马西港宽哦，他掐国道一号北上229到211公里，西螺过后往北斗还有园林的方向，也是20到50，相当缓慢的行车速度。埔盐系统过后往彰化交流道时速40到60，台中塞车173到160公里，大雅系统过后往丰原还有后里的方向都是20到50的缓慢行车速度。新竹竹北湖口也是塞车95公里到83公里，国一高速公路新竹交流道过后往竹北还有湖口服务区湖口交流道都是不到30的缓慢速度哦。南下泰安服务区过后往后里还有台中系统交流道时速也是相当的慢，停停走走20到40，这是受到先前南下165公里165台中系统交流道四台小客车的事故影响。那这一起事故已经接获到排除了，可是后方塞车拥塞回堵到了160后里交流道，甚至回堵到了159台湾服务区这边哦。堵在后方的驾驶朋友多一些耐心还有等候了，慢慢来通过南下的后里丰原路段啊，过

了丰原之后继续往南，哦，就会海阔天空，非常的好走喽。梁文音所演唱的歌曲如初，我们在歌声过后一块来关心整点六点钟最新的全国路况讯息，有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

现在时间晚上6点钟，跟我一起停下脚步，专心感受内心的讯息。无论什么时候，都要记得看见自己的光哦。大家好，我是吕志杰，和景广陪你前往心之所向的美丽远方。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现在时间晚间的6:01，我是萨兰雅，为你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250.3公里大林交流道的内侧跟中线车道，目前会有车多定点的情形，再请大家多多注意前方车况，保持距离。国道六号东向8公里往国姓埔里方向东草屯休息站路段，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目前现场拖吊处理当中。省道部分，台二丙西向基隆暖暖车都回堵，来到3.5公里左右。台二线西向福隆路段目前车多不好走。台十五线在20.1公里林口区下福路139号至1，目前是有户外煤厂起火的状况。那现在呢，火焰状况已经停止，但是还是要请林口区附近的民众关闭门窗，外出戴紧口罩。台61线在双向的156.4公里到167.9公里之间，龙井到深港路段南北双向封闭进行中彰大桥改善工程，预计持续到明天早晨6点钟。那因为这个施工关系，导致北向的170到168公里阳错至深港路段拥塞回堵，来到2公里左右，所以建议大家可以提前在169公里线西或是174公里的阳错匝道改由台77线平面道路行驶，并开北上的拥塞路段。那在台61线双向130.8公里到163.5公里之间，大甲到龙井路段以及龙井交流道的匝道东西向外侧车道进行垃圾检视工程，持续到晚间8点钟。台61线南下284.9公里三寮湾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台82线西向的15.5公里祥和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塞兰雅汇准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码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仲勋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0: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
0: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3: Yes。
1: 叶子上，お元気ですか？
0: 阿千上，我的是我台湾查某囡仔，燕子得死，竟然也会遇人不淑，被感情诈骗，我的是我就更笑得死呢。
1: 燕子上，不要担心。你这么优秀的人一定值得第二次的机会，或者可以回头看看你身边默默陪伴的我。
0: 你对我的心意我不是不知道，但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再经历一次，不只是感情，交通安全也是不容妥协的。
1: わかりました。就像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事故或车辆故障，就应该放置三角锥，并且到紧急避难空间等待救援，不能再让二次事故发生。
0: 不愧是阿千桑，总是这么的懂我。像高工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为了要给大家安全的用路环境，现在就在国道一号进行石龟溪桥耐震耐洪的改善工程，但也因为施工需要，所以主线车道缩减，限速调降，万一再发生二次事故那就不好了。
1: 没错，就像你的感情也不容发生二次事故。燕子桑，请相信我，不管发生什么事，逮就补，你破碎的心由我来守护。
0: 哎呦，阿千桑，恥ずかしいですね。
1: 燕子桑，愛してる。

0: 高速公路局统计115年二次事故造成的 A1 死亡案件有增加的趋势。用路人行车过程当中，如果发生了事故或者是车辆故障，应该立即下车，放置好警告标志之后，到外侧护栏外等待救援，避免发生二次事故，造成人员损伤。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于国道一号248.8到250.5南北双向路段正在进行石龟溪桥耐震耐洪能力提升改善工程。因为施工的需要，这个路段的区间国道主线限行偏移，仍维持三车道通行，车道宽度由3.65公尺缩减为3.5公尺，限速调降为90公里。外路街以施工钢板为篱封闭，但设置有紧急避难空间。用路人行经这个路段，请依照指示标志限速行驶。如果发生了车辆故障或者是事故，请立即下车，放置好警示标志，退到紧急避难空间等待救援，确保人员的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爸，再靠近一点啦，
2: 我有话跟你说。
3: 尽管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水霞。自细汉我都是在开建材行的，我的爸爸是一间起厝的师傅，会记得细汉最爱跟爸爸去走工程。啊，你又讲我一个囡仔会当创啥物呢？我的工课就是跟爸爸挂垃圾哦。因为爸爸在做事很辛苦做不了的时候，我的工作就是在垃圾里面找出好听的歌曲放上我爸爸唱，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学到很多好听的台语歌。我爸爸唱歌很好听，人说 IQ 很好的，爸爸说唱歌是快乐的事情。我也要感谢他让我学音乐，对我的栽培好。说到这，随后要来祝福每一位辛苦的爸爸身体健康，父亲节快乐！
4: 金广祝全天下的爸爸们
5: 父亲节

八月的第二天，八月二号星期日，礼拜天晚上6:09，收听频道 FM94.5 高载喜天狗警广台中分台，进行礼拜六、礼拜天傍晚5点到晚上8点3个小时路况百老汇。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陪伴你到晚上的8点钟。省道台61西滨双向156到168，台中龙井到彰化深港路段南北双向道路全线封闭哦，进行大桥改善工程的施工。要是做到明天礼拜一8月3号礼拜一早上的6点钟施工才会结束哦。现在今天礼拜天北返的车潮本就比较多了，加上施工道路封闭的影响，所以现在台61西滨北上的170到168阳朔到深港路段车多回堵大概2公里长的车阵，建议驾驶朋友提前从174阳朔或者是169公里县西交流道下来，改走平面道路来行驶哦，避开北上的拥塞路段。南下166公里要汇入彰化深港交流道，驾驶朋友提到了，哇，车子也是蛮多的，有时候还会定点哦，请小心开车，注意到行车的安全哦，拉大行车的距离。翁水霞、王瑞霞、罗时峰，下就休假，请你好啊。

王水霞、王瑞霞、大牛罗时丰休假，请你好我爱。国道一号在北上大林交流道250公里，大林交流道这边原本好走的行车速度会突然稍微变慢，那驾驶朋友不要吓一大跳哦，要保持开车的专注还有精神。原本速度非常好的在嘉义的水上往民雄的方向速度都是很快，非常的平稳好走，可是来到了嘉义跟云林交接处250大林交流道这边，有时候速度会突然变得比较慢，所以原本好走突然速度降了下来，驾驶朋友会吓了一跳。因此呢，再次的呼吁驾驶朋友，虽然都是很好走的高速公路，但是有时候不小心什么时候会突然定点速度变得比较慢，因此呢，开车在行车状况非常好的情形之下，还是要多一点点心来注意前方的行车动线还有一个行车状况。目前从路网图看起来，今天是8月2号礼拜天，北返的车潮流量相当的多，所以目前在云林系统过后往斗南还有虎尾国道一号243到235，云林系统过后往斗南以及虎尾的北上方向，车流量到现在6点多了都还是

蛮多的哦，速度20到50，西螺往北斗还有园林的方向速度40到60，埔盐系统往彰化交流道也是车多的瓶颈点哦，台中更塞车了，速度更慢哦，173到160公里，国一大雅系统过后往丰原以及后里交流道的方向目前都是20到50，停停走走的缓慢速度。新竹路段也是车多，新竹往竹北时速40到60，湖口路段86到83公里，新竹湖口服务区往交流道这个路段哦，老是拥塞，今天也不例外哦，速度都是不到40不到30。国一南下一个路段塞车，在泰安服务区过后往后里还有台中系统丰原的方向，国道一号159到168，泰安服务区过后往后里台中系统交流道还有丰原的方向目前都还是车多，速度比较慢哦，20到560，南下必须过的丰原之后继续往南才会比较好走一些的。国道3号高速公路南下42到46公里，土城往树林行车流量比较多一点，时速40到60，北上在民间南投路段车多237到224公里，二高国道三号民间过后往南投的方向时速40到60，草屯到雾峰现在车流大致上都已经消化了，但是雾峰路段还是车多，国道三号北上214到209公里，雾峰系统往雾峰交流道时速都还是40到60而已哦。竹南交流道也传过了好消息，速度有提高了，国道三号北上竹南交流道119到115公里，本来20到40非常缓慢的行车速度，现在速度有提高了，表示车流有在慢慢消化当中，速度有提高了40到60。北上桃园路段68到62公里，桃园的龙潭往大溪目前行的速度也是40到60左右。国六高速公路西向6K到0K 东草屯休息站过后往交流道还有旧镇交流道以及雾峰系统要衔接国三，目前行车状况也不太理想哦，车子蛮多的，流量很大，所以速度大概就是20到560左右。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再来还是男女对唱的台语歌曲，刚刚是王瑞霞、罗时丰、休假、强力吼娃爱，接下来是巫兆邦还有唐丽、雪花泪。

0: 吴兆邦还有唐丽所合作的国台语歌曲《雪花泪》，哇，有新人误闯高速公路哦。国道一号在北上178公里，台中交流道出口，有两个方向往沙鹿的方向，一个是往台中市区，一个是往沙鹿方向。那么有发现到行人误闯高速公路，在国一北上178公里，台中交流道出口往沙鹿方向发现到行人误闯高速公路。原先国道六号东向8公里，往国姓埔里方向东草屯休息站过后，东行8K 左右路段，路肩停立的抛锚的自小客车现在接货到排除了。台82线在西向15.5公里嘉义线往东石方向祥和交流道路段，小客车事故专用到外车道，目前内侧车道可以通行，呼吁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减速慢慢来通过哦，注意到行车的安全。这是6:12接获到的事故，在台82线东石嘉义往西的方向15.5公里，嘉义线往东石方向在祥和交流道路段，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到外车道，目前设下内车道可以通过。
1: 爸，再靠近一点啦，我有话跟你说。

时间。阿爸的电视机大概拢开到上大声，原来是时间偷走伊的健康。趁着父亲节，赶紧表达你对爸爸的爱。除了对伊讲我爱你，也可以带爸爸四界去行行哦。大家好，我是彭正，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金广祝全天下的爸妈们
1: 父亲节快乐。
2: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承载着山城居民多年的期待，东势丰原生活圈快速道路由石冈至东势路段今年八月正式桥面合龙、
3: yes!
2: 桥梁主体进入完工阶段，并预计今年底先行开放局部通车，将可疏解台三线车流，大幅提升往返石冈及东势的交通效率，让通勤更便利，运输更顺畅，也为山城观光及产业注入新的动能。建设局将秉持安全第一、品质优先，持续推动工程。东风快速道路以118年全线贯通为目标，

历史线串联丰原、石冈、东势、新社与和平等三层五大行政区，并与国道四号系统延伸衔接，带动三层地区交通品质与发展竞争力。台中市政府建设局持续用心建设每一条道路，让我们一起期待更美好的明天。敬祝您行车平安。

0: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局长吴敬典，亲情五十，欢喜斗阵，酒拿落喉，更唔茫开车，指定驾驶还是坐客厅车，拢是真好的选择。饮酒唔通塞车，你我拢是咱无完的驾驶人。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关心你。
1: 大家好，我们是回声乐团。开车时想要完美包装你的安全感，那就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无所不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永远的军中情人 Teresa 邓丽君，君在前哨。国道一号在北上178公里，台中交流道出口有行人误闯哦，驾驶朋友看到了，哎，中交控表示这个行人现在走到了台中出口往市区的方向，往市区的方向。国道一号在北上178公里，台中交流道出口往市区的方向发现到行人误闯高速公路交流道这边。台61西滨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哦，原本北上170到168公里，这个阳错深港路段有车多，这是受到中彰大桥施工改善工程全线封闭，156到168龙井到彰化路段，彰化深港路段南北双向都是全车道封闭进行施工，原本是北上非常非常的塞车，那么在刚刚6:25接获到北上变好走了，北上的170到168公里阳朔到深港路段

回堵2公里的车阵，现在大致上都已经消化疏解完毕了。坏消息就是南下的深港路段塞车，而且还定点哦。台61西滨南下166公里，彰化深港交流道这边，现在车子好多好多，而且有时候还定点不动哦。国道1号北上178，台中交流道行人往市区方向现在已经自行离开了，所以可以不用担心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来关心6点半15分，尽管晚间新闻气象6点45分再回到路况百老汇的节目现场。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陪伴你到晚上的8点钟。台82线西向15.5公里往东石方向向河交流道路段有事故哦，占用到外车道。

0: 京广晚间新闻。
1: 中华民国棒球协会今天举行理监事改选，由中国信托娱乐副总周玲文当选，成为棒协首名女性理事长。内政部与消防署训练中心召开部务汇报，规划建构印太灾防训练中心愿景。部长刘世芳要求对标国际标准，提升第一线救灾战力与安全，打造区域灾害防救训练枢纽。瑞兰新的报道。
2: 内政部日前在南投消防署训练中心召开部务汇报，展示 AI 火场模拟倾斜建筑搜救及搜救犬训练成果。消防署表示，因应极端气候与复合型灾害，将建制新一期训场，新增水域急流训练场、全尺寸火灾模拟燃烧实验室及亚洲首座国际标准无人机考训场，并全面导入国际标准，推动化学灾害救援及无人机救灾认证。内政部长刘世芳说，
3: 请消防署积极推动印太灾害防救韧性能力建构计划，而且如期如职完成各项能力建制工程跟装备升级，针对无人机专用训考场的建制及各项课程的国际认证，请持续对标 NFPA 及 NIST 等国际的最高标准，并且深化与印太区域国家的训练合作。
2: 消防署表示，未来也将深化与日本、菲律宾、南韩等印太国家合作，透过实际展示与国际研讨，持续输出台湾防灾经验，奠定我国作为印太灾防训练枢纽的地位。京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桃园警方为了净化辖区治安，持续规划执行雷霆除暴专案，针对治安顾虑场所、易滋事热点及重要连外道路，加强临检、路检及查缉作为，展现维护治安决心。静杰的报道。
4: 本次专案共规划路检点十处，临检点十四处，投入警力70人，全力扫荡各类犯罪，期间共查获各类刑案140件，137人，展现警方积极打击犯罪的成果。当中桃园警分局中路所员警执行路检勤务时，发现37岁越南籍男子阿光驾驶自小客车行经路检点，神情紧张，心机可疑，一度配合盘查停车，却趁机跳车拔腿逃跑，后经追逐顺利压制。详查发现他6年前就被通报失联，讯后依规定已请移民署桃园专勤队收容处置。桃园警分局中路所副所长郑贵荣说，
5: 本所执行入境勤务，于软查自小客车时，车内人员下车逃逸，民警立即将他制服，经确认是失联移工，依规定已请收容。
4: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表示，警方将持续执行各项治安维护工作，针对毒品、诈欺、窃盗和各类暴力犯罪加强查缉，并透过雷霆除暴专案强化扫荡力度，营造市民安全安心的生活环境。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新北市警局持续扫荡黑帮，成果

0: 冯硕，明年起更将挹注新台币1亿6千万元， 采购行动侦搜系统与AI 犯罪资料库， 全面强化科技侦查能量。刘维的报道。
1: 新北市树林区一间汽车旅馆日前发生持刀砍伤

0: 而衍生的互相寻仇，经启动守城安民专案，短短18天内前往14处逮捕24名涉案帮派，并减速幕后主使到案，绩效卓著。市长侯友宜前往市警局亲颁感谢状时提到，新北能有乐业生活，全靠警方第一线维护治安。116年起，将挹注新台币1亿6000万元，建置 AI 资料库及添购行动侦搜设备，不仅缩短追缉时间，更能够强势突破现有人力以及情资瓶颈。
1: 不管是行动侦监 AI 资料，以及所有的情搜分析，我都100%支持。虽然经费1亿6000万是新增加出来的，打击犯罪办案要用在刀口上。
0: 侯友宜也强调，市府会持续强化各项执法配备、办公厅设改善，以实际行动成为警察最坚强后盾，落实安全宜居的智慧治安城市。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接获情资，辖内一处铁皮屋暗藏赌博电玩及麻将职业赌场，专案小组见时机成熟，一举攻获，带回负责人廖姓男子及6名赌客。魏静妮的报道。
3: 上上上上上！不要动！不要动！
4: 警方一举攻坚，上二楼查获这个隐身在铁皮屋二楼的职业赌场。第四分局日前接获线报，组成专案小组展开搜证。四分局副分局长林家辉说：“
5: 该赌场管制森严，仅供熟客进出，并利用监视器确认身份后才开门，企图规避警方查缉。”警方成立专案小组，连日搜证，于一日深夜持搜索票展开攻坚，当场查获一名现场负责人及6名赌客，并查扣赌博电玩机台3台，赌资30000余元等证物。
4: 经初步调查，赌场二楼由廖姓男子亲属租赁，平常供经营赌场使用。全案警询后，廖姓赌场负责人跟设置赌博电玩机台的陈姓亲属，依刑法赌博罪及违反电子游艺产业管理条例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6名赌客则依社会秩序维护法裁罚。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屏东县恒春镇发生毒驾肇事，一名陈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撞上另一台车，造成车上3人受伤送医。宋林的报道。
6: 恒春警分局说明，陈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不明原因撞上了停放在路边的自小客，造成车上的庄姓驾驶以及2名乘客受伤，3人由救护人员送往恒春旅游医院治疗。到场的员警发现陈姓男子走路歪歪扭扭，怀疑他有问题，立刻搜身，果然搜出了第一级毒品一托咪纸烟弹。垦丁派出所所长杨玉谦说，
7: 陈姓男子身上查获第一级毒品一托咪纸电子烟主机，含烟弹一组以及烟弹2颗，警方当场依法逮捕。陈男的初步坦承，曾经是用一托米纸，经其同意采集唾液快筛，呈现第一级毒品一托米纸阳性反应。
6: 警方以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公共危险、毒驾等罪嫌，移送屏东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2: 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将于8月7号上午10点举行2026城镇韧性演习，期间将实施人车疏散及避难措施。施新凯的报道。
8: 台南市长黄伟哲表示，面对国际情势变化及新形态威胁，平时即应提升应变能力，市民在警报发放后，人车需配合警察、民防及替代役人员引导，依演习管制作为进行防空避难。此外也需注意演习期间不要在室外观望徘徊，若经规劝仍不配合，可依民防法处30000元以上150000元以下罚锾，切勿以身试法。台南市市长黄伟哲说，
9: 那台南市政府呢也会做最好的应变这个措施，有跟后备指挥部来做积极的配合，那由民政、警察、消防等各局处那做好相对应的一些应变的计划，那展现城市的韧性，维护市民朋友 的安全。
8: 演习避难疏散位置，民众可至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官网防空避难专区查询各项资料，也可下载警政服务 APP、 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查询。警广记者施新凯台南市报道。
2: 新一代中风溶栓药物问世，患者施打时间渴望从传统1小时连续滴注缩短到10秒内完成，有望把握中风后4.5小时黄金治疗期。杨欣的报道。
10: 台湾脑中风致死常年位居10大死因第4名。

0: 超过五成患者中风半年后仍无法生活自理。脑中风是血管被血栓塞住，造成脑细胞缺血。溶栓治疗可以溶解血块，恢复血液流通，挽救神经功能。台湾脑中风学会理事长陈龙表示，急性缺血性脑中风患者中，最终成功接受溶栓治疗只有 6.7%， 因为传统溶栓治疗流程复杂，需要持续滴注并监控60分钟，而新一代药物可以大幅简化流程。
1: 现在新的药，这真的是静脉打下去就好，而且那个体重的 range 已经帮你算好，所以它的临床效果也比过去的来得更好，而且最重要的是因为它给药的方式比较简单，医疗的量能、护理的量能可以释放再去做其他的事情。过去的研究，新一代的100个病人三个月后有超过70个只剩轻微的症状，80%都可以治理，是蛮 promising 的一个药物。
0: 脑中风学会提醒，平时需要控制三高、规律运动以及均衡饮食。一旦出现脸歪嘴斜、单侧无力或口齿不清等症状，应该立即拨打119，走快速通道就医，把握黄金治疗时间。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刘姓男子接受粪便潜血检查，两度呈现阳性，最后确认罹患局部侵犯性直肠腺癌，陆续接受化疗及达文西机器手臂切除，坚强走向抗癌之路。黄俊伟的报道。
3: 刘先生接受健检，第一次粪便潜血检查呈现阳性，当时身体完全没有任何不舒服症状，但因为不放心决定到医院求诊，没想到第二次检查还是阳性反应。彰化基督教医院大肠直肠外科张瑞生医师表示，进一步安排大肠镜，赫然发现距离肛门口只有6公分的地方长了一颗中低位直肠肿瘤。
4: 第二次检查还是阳性之后，我们就赶快帮他安排了一个大肠镜的检查，那进一步发现他其实是位在肛门口只有6公分的中低位直肠癌。我们很快的将他转介到院内去接受前导性的放化疗以及化学治疗。那在今年4月，刘先生完成了阶段性疗程之后做重新的评估，那影像确认他的肿瘤反应不错，可以开刀。
3: 张瑞生医师呼吁粪便潜血阳性的民众，即便完全没有不舒服症状，也千万不要因害怕、尴尬或侥幸的心态而延误就医，多问一句，多做一次检查，到就近医院向医师咨询，就是扭转命运的关键，把握早期发现、早期治疗的黄金时期。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嘉义县百年无形文化资产布袋过沟建德宫火灯夜巡2026嘉义好神震撼登场，邀请全国民众走进布袋，亲身体验这项兼具宗教信仰、民俗文化与地方特色的传统盛事。周游前的报道。
5: 布袋过沟建德宫火灯夜巡今年的系列活动有两大创新的亮点，好神走读除了延续培植在地学子的小小导览员精神外，今年更邀请在地耆老与文史工作者李玉明老师共同参与。布袋镇镇长蔡维杰说，
6: 每当的这个时阵，大家在想着咱贵高的重大盛事，因为这个活动足够一点足够的，所以我们列入一个文化资产，也希望咱全台湾各位想要参加这个无形资产的这个活动的人，这三天来咱过沟行行，绝对让你有意想不到的感觉。
5: 这次首度推出好神带路布袋集章帖，串联东石渔人码头等7个观光景点与文化设施。嘉义县政府诚挚的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在8月10号到12号安排一趟嘉义小旅行，跟着引路火灯走进夜色，感受流传百年的信仰力量，共同祈求平安。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及各地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6到34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了让大家了解更多诈骗手法，警广每天中午12:05播出反诈单元识诈密码，了解更多打诈仪表板的资讯。另外每周三下午3:10播出反诈节目识诈你和我，

由专家解析诈骗集团犯罪套路跟话术。想知道更多被诈骗的案例以及诈骗类型，可以上网搜寻打诈仪表板，或收听警广全国网 FM104.9 全民反诈骗，让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陈怡婷。爸爸你会愈来愈多，头张愈来愈白，因为有你，为着这个家，好阮穿好烧，食好困饱。父亲节之天，甲藏伫心底一句爱你，大声讲出来吧！爸爸，父亲节快乐！你即马收听的是《精彩广播电台》。

八月份的第二天，八月二号星期日，礼拜天晚上6:46，欢迎听众朋友、驾驶朋友在15分钟警广晚间新闻气象之后，再回到路况百老汇的节目现场。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陪伴你到晚上的8点钟。先前国道1号在北上178公里台中交流道出口往台中市区方向，又看到行人误闯高速公路交流道的情形哦。后来他已经自行离开了，所以目前不用担心。台61西滨156到168公里，台中龙井到彰化深港路段南北双向道路都是全车道封闭，进行中彰大桥改善工程的施工，一直到明天8月3号礼拜一的早上6点施工才会结束哦。今天刚好又是礼拜天哦，不管是北返或者是南下的车流量都是蛮多的。整个下午到刚刚傍晚的6点多，北上一直都是严重塞车哦。在北上的县西深港路段，必须从174洋厝匝道下去，或者是169县西匝道下去，改走台17的平面道路，之后再从龙井交流道汇入台61高架主线，继续往北来行驶。不过在6点15分的时候，换成南下的路段开始塞车了。台61西滨南下166公里深港交流道路段现在有车多的状况出现，驾驶朋友提到了车多速度比较缓慢，有回堵的车阵，而且有时候速度慢到还会定点哦，都要呼吁驾驶朋友行驶台61西滨南下166公里彰化深港交流道这边的时候，稍微小心车多有时候定点的一个情况哦。目前156到168台中龙井到彰化深港路段南北双向道路施工封闭，北上提前从174洋厝或者是169县西下去，改走台17平面道路，南下驾驶朋友提前从157龙井下来，改走平面道路。目前南下的166深港交流道路段有车多速度缓慢的情形哦。

国道1号高速公路目前在北上的斗南湖尾路段传过了好消息哦。先前嘉义的大林有车多，现在都已经完全消化疏解完

了，先前在北上的斗南往湖尾云林系统过后，往斗南还有湖尾车多，在15分钟的景广晚间新闻气象之后，我在这个路段的车多都已经消化疏解完毕了，所以驾驶朋友可以稍微放心来通过国一北上的斗南路段。目前看起来斗南到湖尾都已经慢慢恢复正常的行车状况，北斗到园林还是那么一点点车多，在国一高速公路北上220到211公里，北斗过后往园林时速40到60，埔盐系统往彰化207到198的北上，埔盐系统往彰化交流道时速马西40到60，丰原往后里168到160的北上路段时速也是大概落在40到60左右，竹北往湖口塞车，国一高速公路北上91到83公里，竹北交流道过后往湖口交流道目前是20到50，停停走走的缓慢速度哦。南下传过来好消息，160到168公里，160到168后里往丰原的南下国一现在都已经不堵不塞喽，都是恢复90、100以上的正常行车速度。

先前台82线在西向 15.5 公里嘉义线往东石的方向，哇，这个鹅啊蚵仔很出名的东石，在台82线西行 15.5 公里嘉义线往东石方向祥和交流道路段小客车的事故专用道外线车道接货道排除了。国道三号目前从1968路网图看起来车流都在慢慢的消化当中哦。目前剩下北上南投路段，民间路段的车流都已经消化疏解完毕了，现在剩下南投路段依旧是车多速度比较慢，驾驶朋友开车辛苦了，在国道三号二高北上的南投路段要小心注意到新车的安全哦。231到224公里南投路段，南投服务区过后往交流道目前都还是车流颇大的，行车速度大概是20到5、60。雾峰路段也是车多的瓶颈，214到209公里雾峰系统往雾峰交流道时速40到60。北上传过来好消息，竹南路段都已经没有看到回堵塞车的车流了，倒是在桃园路段还是有车多。国道三号北上在桃园地区的68到62公里龙潭往大溪的方向时速40到60。新北的土城往树林，土城一路往南到树林原本一直都是车多流量比较大，现在也都慢慢恢复正常好走咯，看起来都是好现象哦。国道四号高速公路0到28公里今天的国四表现相当的给力哦，一直 always 维持相当顺畅好走的行车动线，现在看起来马西赶快哦。国道四号0到28公里清水端到潭子系统东西双向路况都是相当的良好，国六高速公路车流也在慢慢的消化疏解，原本17到0公里车多，那后来剩下西向的6K到0K 现在更短了，现在剩下西向的3公里到0公里，旧镇交流道过后往雾峰系统交流道要衔接国三，目前剩下西行的3公里到0公里，感觉车子比较多一点点，时速大概40到70。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0: 有的父母给孩子太多金钱，太多 money， 等到自己年老的时候才在担心经济上面的问题，因此顺序不对，状况就可能出现哦。修心是从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做起，你每天少生一次气就是在修心，放下一个执念就是在修心，不计较就是在修心。常言道，修行在日常，不是要你去做什么伟大丰功伟绩，而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一点一点的改变自己，日积月累你会发现自己不一样咯。易经有一个见卦，看见的见，见卦事情要慢慢来，不要着急。修心也是，不是一天两天就能修好的，要慢慢来。
1: 一转眼啊，与你喜，喜与悲，抵受所有。

相会的给敖广东粤语版本，来自阿 B 钟镇涛所演唱的给敖广东粤语版本。台61西滨快速公路在南下166公里深港交流道路段，驾驶朋友提到了目前南下的台61西滨深港路段有车多的情况出现哦。原本台61在北上170到168，阳错到深港路段从中午到整个下午到傍晚都是相当的车多，速度很慢，结果在晚上的6点多

0: 过后变成了南下路段，开始车多速度慢喽。所以台六十一西滨北上的路段现在比较好走了，倒是变成南下路段开始在车多速度比较慢。这是台六十一西滨156到168台中龙井到彰化深港路段南北双向道路封闭，进行中彰大桥改善工程施工，到明天8月3号礼拜一早上6点都要请驾驶朋友依照交尾设施来改道行驶，注意到路况，小心开车喽。原本北上塞车6点多，现在北上都好走了，换成了南下路段，在车多速度比较慢哦。在台六十一西滨南下166深港交流道路段车多。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2: Jinko，
1: 现在时间是晚上7点，别被塞车绑架喽，
2: 让哭脸变笑脸，快点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1: 当你的自动导航器，继续向前走。

0: 请听警网路况导航。现在时间晚间的7:01，我是萨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三号北上过土城入口路间有急车误闯，国道五号北上主线一控启动，紧缩国五北上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以及苏澳入口的匝道一控。省道部分，台十五线在20.1公里林口区下福路139号至一，原先有户外煤场起火状况，目前是已经没有火烟，出水降温中，但是还是请林口区附近民众关闭门窗，外出请戴口罩。台61线双向130.8公里到163.5公里之间，大甲到龙井路段以及龙井交流道的匝道东西向，外侧车道进行垃圾检拾以及路面清扫作业，持续到晚间8点钟。台61线南下166公里深港交流道路段车多定点的情形。台82线西向15.5公里祥和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萨兰雅汇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控码0000-0000-123，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1: 随着年龄增长，高龄者的视力、听力与反应速度会逐渐下降，所以为了确保行车的安全，高龄者骑机车上路时应该严格遵守交通安全，才能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例如骑机车务必戴安全帽，在路上行驶也不可以任意变换车道。
2: 高龄者骑机车正确佩戴合格安全帽，不仅是法定要求，更能大幅降低头部重创的致命风险。而且务必挑选检验合格的全罩式或3/4半罩式的安全帽，戴上后扣环必须发出咔声，并调整带子长度，确保安全帽在剧烈摇晃下不会脱落。而且下巴与带子间预留约1指幅宽度。不论行驶距离多近，或是骑微型电动二轮车，都必须全程佩戴才可以出发。
3: 高龄者骑车因为反应比较慢，车体较小，容易被忽略，所以应该保持直行在机车优先道，避免任意变换车道。另外呼吁高龄者如果有骑车的需求，可以报名参加驾训班机车安全驾驶训练，接受完整的正规教育，减低事故的风险，保障生命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阿峰啊，你看现在的诈骗集团实在很可恶呢，连读国中的少年代哦，拢不放过啦。
5: 是啊，碰大海，我跟你讲哦，咱家去接金孙的，昨拍线上游戏，

0: 陌生人给私讯了。
1: 哈啊，私讯你是要做啥？是要骗你阿公的退休金哟？
0: 是啦，对方说要免费送伊足稀有的游戏点数啦。不哩个条件是爱摕手机啊，翕家己的隐私照片传过去交换了。
1: 哦，这叫做数位性暴力兼诈骗啦。啊，金孙阿伊告传。
0: 好嘞，家仔，我平常时拢有在听警广，我马上就甲金孙咧讲，迄网络交友唔通相信，叫你烫光光翕相的一定是歹人啦。
1: 哦，家仔你反应紧紧，即摆少年吼，足侪拢为着啥物游戏点数，还是讲吼，去网友甜言蜜语去翕伊个私密照，啊，结果吼，最后去用威胁、去用恐吓勒索，迄时阵吼，要哭都无目屎
0: 啊。对啊，所以我叫金孙一定要把对话跟账号截图存证，报警察，把坏人抓起来。
2: 网络交友务必提高警觉，切勿轻信未曾蒙面的网友。虚拟世界身份难辨，请坚守不拍摄、不传送、不持有的原则，拒绝任何私密的影像索取或者是视讯裸聊，以免落入诈骗、侧录或者是恐吓勒索的陷阱。若不幸遭遇威胁，请保持冷静，并且立即截图保存对话与账号的证据，绝对不要妥协听从对方要求。请随时拨打110报案或寻求性影像处理中心协助下架，保护自身隐私与人身安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提供。
3: 大家好，我们是 Mr. Miss。

8月2号礼拜六晚上7:06快要07分哦，收听明道 FM94.5 高的喜亮哦，尽管台中分台路况百老汇的节目，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陪伴你到晚上的8点钟。刚刚接获到国道3号有事故发生，在北上 211.3 公里雾峰交流道路段有事故发生，原警在现场处理当中。这个路段本就是车多的瓶颈点哦。国道3号北上214到211雾峰系统往雾峰交流道本就是车流比较大的路段，现在又有事故发生，国道3号二高北上 211.3 公里雾峰交流道路段有事故发生哦，请小心通过，注意到安全，原警在现场处理当中。驾驶朋友做后续的补充说明，表示国道3号北上 211.3 公里雾峰交流道出匝道的左侧车道，出交流道的左侧车道有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原警在现场处理当中，目前后方车流有增多增大的迹象哦。这是陈小云的版本，经历记掉喽。

收听频道 FM94.5 金广台中分台进行路况百老汇的节目，我是赵翔。节目第三个小时听到的歌曲来自陈小云的版本《经理记掉楼》。

0: 8月2号8月份的第二天8月2号星期日晚上7点11分，赶快连线到的是台中市交通大队辛苦又帅气的玻璃师大人王峰志，来告诉我们即时的路况消息。阿瑟你好，晚安。
1: 主持人晚安，主持人跟景广的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台中市区主要道路的 路况在联外道路国道一号，目前是大雅系统交流道汇入国一主线的车子比较多。那南屯交流道是下匝道往市区方向的车多。那快速道路方面，台七七十四线西行往快关的方向，目前是草屋到大理路大理二的路段车多。那东行往雾峰方向是顺畅的。市区道路方面，台中火车站目前周边道路在复兴路、大智北路、中山路，还有台中高铁站周边的道路，站区路及站区二路目前是车流量比较大的，那其余路段车流是比较顺畅。那星光三月大圆柏周边的道路，台湾大道汇中路以及那个市政北区路，还有北屯汉神洲际百货周边的道路车流量是目前是比较大，都有间歇性排队的车流。那南屯好事多还有北屯好事多周边的道路也是一样，往卖场停车场的方向都有间歇性排队的入场车流。
0: 嗯哼，
1: 那还有道路施工，有一则道路施工的要提醒一下，就是目前台61线，中昌大桥目前在进行施工哦，就是从台中龙井到彰化深港路段是全车道封闭的，那预计施工到明天早上6点结束，所以要有行政此路段的驾驶朋友可提前改道行驶台17线的替代道路，而且要注意路况，小心驾驶。啊，以上路况资讯呢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嗯哼，了解得下，谢谢阿瑟的提醒还有说明，阿瑟辛苦喽，谢谢，拜拜。
1: 好，谢谢。
0: 是的，那么刚刚阿瑟有提到了，今天是礼拜天哦，所以在台七四高铁台中交流道附近车流量会稍微多一点点，很多人要前去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像是高铁还有台铁，所以目前在台七四高铁台中交流道附近往台中高铁站的车流量会比平常来的多了许多。另外在西向37到32公里雾峰草湖大里路段现在都还是车多，速度比较慢哦。如果您开车行驶在台七四中彰西向37到32公里雾峰草湖大里路段，小心车多的情形哦，行的速度依旧是相当的缓慢。20

到50停停走走。国道3号在北上 211.3 公里雾峰交流道这边刚好就是车多的瓶颈点，国道3号北上214到211雾峰系统交流道往雾峰交流道本就是车多，211.3雾峰交流道这边出了交流道的左侧车道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远景在现场处理当中，所以现在后方回堵的情形更加的严重了，经过的时候都要减速慢行小心开车了。陈水义领先拿照镜。

六点多的时候，省道台61西滨快速公路南下166公里彰化深港交流道路段，深港这边有车多，速度比较慢，有时候会定点哦。不过在晚上7点过后传过了好消息哦，驾驶朋友提到了车流量虽然稍微多了一点点，但是不至于像傍晚5点多6点多那么塞车了，还会定点不动，车流稍微多一点点，但是已经不堵不塞了，驾驶朋友可以稍微放心来通过台61西滨南下166公里深港交流道的路段了。北上170到168公里洋厝到深港路段，原本从中午到整个下午到晚上6点多都是塞车拥塞非常的厉害，不过在晚上6点多过后，北上的洋厝深港路段车流大致上都已经慢慢的消化完毕了，换成南下车多，所幸在晚上的7点过后，南下路段也传过了好消息，车流都已经慢慢在疏解消化。目前台61西滨不管是北上的洋厝深港路段或者是南下深港路段，现在都已经不堵不塞了。不过还是再次的呼吁驾驶朋友，这个施工一直持续到明天哦。明天8月3号礼拜一早上的6点，台61西滨快速公路在156到168公里台中龙井到彰化深港路段南北双向全部的车道都是封闭施工，进行中彰大桥改善施工的工程，到明天早上六点钟都要请用路人依照交违设施改道行驶，注意到路况小心开车。北上提前从174洋厝或者是16

0: 就县西交流道下来，改走台十七线平面道路来行驶。南下的驾驶朋友提前从157龙井交流道下来，改走平面道路。哇，又传过来好消息哦！台七四快关雾峰东向22到23松竹路段车多，现在都已经消化完毕了。西向38到33公里雾峰草湖路段，现在也都是慢慢恢复正常的行车动线还有速度哦。五六空八九空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多谢你，7:20。
1: 期待每天都见面，制造相遇的机会，喜欢看你的眼神就是那么真。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ris Flow 唐仲文。如果你和我一样觉得景广刚好是我的菜，就一定要打包景广的各地频道哦。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让收听景广成为我们的习惯。

当太阳落下地平线后，要记得打开大灯照亮道路，让车灯们绽放耀眼光芒。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关关诗敏，为了您的行车安全，夜间行车请记得打开头灯。

0: 单兵注意，由左至右，由近而远，反复观察回报。Over。
1: 报告班长，目标于3点钟方向逐渐靠近，脸上无明显表情，但脚步轻盈，判断心情不会太差。Over。
0: 好的，目前家中环境还算整洁，但衣服累积3天未清洗，可能导致目标瞬间生气。初步判断，启动黄色警戒。
1: 报告。您可能忘了，目标最爱吃的洋芋片已于昨天被你全数歼灭。
0: 山米，那你不是也借用了目标最爱的香水，结果摔在地上打破了？
1: 啊，赛季断掉了。
0: 预估将迎来一阵狂风暴雨，紧急调整至红色灯号，请尽速准备相关应变措施。
1: 建议启动预警性封闭，勿让目标靠近家门。我先把衣服拿去洗啦。
0: 啊，那我赶快来订他最爱吃的牛排馆，再带他去百货公司挑礼物，安利好不好？
1: 报告班长，事不宜迟，速速行动。
0: OK。
2: 你们两个鬼鬼祟祟的站在这里干嘛？
1: 母亲，
0: 哎，老婆，你终于回来了 ，surprise！
2: 这对妇女吼，我才3天不在家，就这样调皮捣蛋一堆的状况。但是有一点哦，他们真的是做对了啦，就是防灾务必先预警。常常听警广就知道，公路局针对了重点监控桥梁以及路段，在台风或者是豪雨期间，会持续观测天气状况，并且依照降雨的情形，设定了黄色、橙色、红色3个灯号，针对不同的状况启动警戒，还有管制，甚至于是预警性的封闭，预先做好相关的应变措施，确保安全万无一失。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8月2号礼拜天晚上7点23分，国道3号北上211.3公里，国三二高北上211.3，雾峰交流道出了交流道的左侧车道有2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远警在现场处理当中，后方车多回堵到的214雾峰系统交流道这边，行驶国道3号北上过了214雾峰系统往211雾峰交流道的驾驶朋友要稍微小心，跟前车保持好更大的行车距离哦。211.3雾峰交流道附近出了交流道左侧车道2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所以如果要下211雾峰交流道的驾驶朋友，尽量靠右来行驶哦。出了交流道的左侧车道有。

发生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因此如果要下国道三号211北上雾峰交流道的驾驶朋友，请尽量靠右边来行驶。台七四好消息，通向松竹路段22到23公里车多，现在都没有看到喽。西向38到33公里雾峰草湖路段车多，速度比较慢，现在也都没有看到了。台61西滨也传过了好消息，原本很堵很塞，北上170到168彰化洋厝到深港，还有南下166深港路段车多，这是受到施工的影响。原本北上南下在这个路段都是车多，速度很慢，很多驾驶朋友火气都上来了。好，那么在6点多7点过后传过了好消息，目前台61西滨不管是南下或北上的洋厝深港龙井路段，现在都慢慢恢复正常的行车状况。台七四要衔接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交流道，哇，交通队表示现在7点25分，车子又慢慢多了起来了。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郭婷云。在我们小孩的时候，是爸爸妈妈看着我们的手而行，日子一天一天在过，是大人的头髪也已经渐渐白了。这次我们看他们的双手倒倒走，若是在外面打拼，也要记得找时间回来看爸爸妈妈，跟他们说一句我爱你哦。警察广播电台

0: 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0: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
0: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Yes。
3: 爸，再靠近一点啦，我有话跟你说。

往宇宙。尽管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志平。大河悠悠在岁月里走，就像爸爸为家庭的努力及奉献，不曾因为时间停止。感谢爸爸无怨无悔的付出，趁着父亲节，祝福全天下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

0: 金广祝全天下的爸妈们
1: 父亲节快乐。
2: 夏日自驾小旅行，出发前四步骤别忘记：第一，检查五油，
3: 动力方向盘油、引擎机油、变速箱油、刹车油，还有汽油，没问题。
2: 第二，检查四灯，
3: 头灯、方向灯、刹车灯，还有仪表板灯，都正常。
2: 第三，检查三水，
3: 引擎冷却水、电瓶水，还有雨刷水，全过关。
2: 第四，检查轮胎，
3: 胎纹、胎压和胎壁非常完美。
2: 第五，
3: 不是只有四个步骤吗？
2: 第五是要保持好心情，防晒做好，多喝水啊。
3: 说的没错，那我们的夏日小旅行
1: 出发喽。
0: 夏季气温较高，驾驶朋友开车上路前，请务必做好五油、四灯、三水的检查工作，才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礼拜天晚上7:35收听频道 FM94.5 金广台中分台路况百老汇，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听到的是魏佳莹演唱的歌曲《我们是琪琪与弟弟》。台东市交通队表示，台七四线要衔接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交流道，在晚上的7:20过后，车流又变多了哦。原本是顺畅好走，不过在7:20过后，台七四要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车流量又变大了，车子变多了。国道三号7点过后，接获到北上211.3、211.3雾峰交流道。到出交流道的左侧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所以如果要下国道三号北上211雾峰交流道的驾驶朋友，要下这个交流道请尽量靠右边来行驶哦。这起事故远景在现场处理当中，目前后方有车多到了214雾峰系统交流道这边，另外就是在北上的217草屯交流道也是受到211这起事故的影响，所以目前后方是车多到了214雾峰系统，甚至车多到了217草屯交流道这边。驾驶朋友开车在二高国道三号北上草屯往雾峰的方向，217到211公里，现在会感觉车速变得比较慢一点点哦，大概是40到60左右的行车速度。要下211雾峰交流的驾驶朋友尽量靠右边来行驶，因为出匝道的左侧车道有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远景还在现场处理当中。国道三号目前就是北上的草屯雾峰路段车流比较多，先前在国三北上的民间南投路段车多的情形都已经消化完毕了，还有国道三号北上竹南路段有车多，现在也都没有看到咯。所以目前整条国道三号大致上不管是南下或北上行的状况都慢慢恢复正常好走，现在就是剩下北上草屯往雾峰的方向217到211公里，流量依旧是比较多一点，是速度大概40到60。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现在都是非常的顺畅好走，南下41到272公里，新北林口到新竹台中斗南嘉义系统，国一目前南下林口到嘉义都是顺畅好走，原先不太好走的后里丰原现在也都是顺了，现在就是剩下北上的路段还是有几个路段车流比较多，速度比较缓慢。如果您开车在国道一号北上北斗过后往园林220到211公里，北斗往园林的方向现在车子好多，速度很慢哦，20到40停停走走。北上207到198公里，埔盐系统交流道过后往彰化交流道行车流量也是比较多一点，速度40到60。新竹往竹北湖口服务区往湖口交流道都是40到60左右的行车速度。国四高速公路路况保持的相当好走，0到28公里清水端到潭子系统目前看起来东西双向路况都是维持的不错哦，非常的正常顺畅。国六高速公路原本西行3公里到0公里，旧镇交流道过后往

雾峰系统车多，现在几乎也都已经消化疏解完毕了。整条国道6号高速公路0到34公里雾峰系统到埔里，现在往东往西都是恢复好走的行车车况。还有台七四也是有好消息，原本西向的雾峰草湖大里路段车多，速度很慢，在晚上的7点过后都已经消化疏解完毕喽，都恢复正常好走的行车动线。新的事故地点在北上 124.7 国道1号，北上 124.7 苗栗过后往头屋的方向内线车道有事故发生哦，远景港网处理当中。如果驾驶朋友开车在国道1号北上苗栗过后往头屋，公里数大概是 124.7 公里，小心哦，内线车道有事故发生。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年纪慢慢变大了，要学会宽恕那些曾经伤害过你的人，或许他早已忘记他的坏，但你却一直放在心上，何必呢？宽恕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了你自己哦。心开了，人就开心了。庄子说：“智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0: 竹公路北上 124.7 公里头屋路段，苗栗过后往头屋交流道的方向就在头屋交流道附近哦。124.7 公里内线车道有事故发生，远景在现场处理当中，现在后方稍微有车多的情况出现哦。先前国道3号北上 211.3 公里雾峰交流道出了匝道的左侧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现在截获到排除。但是受到这起事故的影响，目前北上雾峰路段草屯往雾峰持续车流比较多，驾驶朋友开车在国道3号北上217到211公里草屯交流道过后，往雾峰系统还有雾峰交流道要小心车多的情况哦。行车速度大概是40到60，211雾峰交流道这起事故现在接获排除，但是后方车多到了214雾峰系统以及车多到了217草屯交流道的车流都还需要一些时间来慢慢的疏解消化。国道3号42到276公里新北土城到台中大甲云林古坑南下一路顺畅好走，北上草屯雾峰路段车子比较多。国道1号高速公路从路网图看起来，南下新北林口一路往南到新竹台中彰化嘉义都是相当的顺，相当的好走。北上有几个路段到了晚上7:46了，靠近8点钟，车流还是没有完全的消化哦，都还是要小心开车，注意到行车的安全。在国道1号北上北斗过后往园林220到211公里北斗往园林，埔盐系统往彰化207到198公里这两个路段的北上，北斗到园林还有埔盐系统到彰化北上的方向，现在行的速度大概都还是40到60。台中路段传过了好消息，大雅交流道过后往丰原，现在速度都慢慢恢复正常好走了。原本大雅往丰原都是很慢很慢的行车车速，现在传过了好消息哦，大概都可以跑到80、90以上了。新竹往竹北还是车多，95到91公里新竹往竹北时速40到60，新竹湖口路段86到83公里湖口服务区往交流道，这个地方哦，跟往常一样都是塞车情况蛮严重的，现在看起来也是哦，时速都是很慢，20到40停停走走。有路况再麻烦您打电话告诉警广一声0800-000-123，有路况不勤工0800-000-123。
1: 难道是他那个坐在学校司令台捂嘴轻笑乌黑马斯在风中飞扬一个眼神哦，就让我魂牵梦萦的他，是我学生时期的白月光，可望而不可及的他。如果当时我鼓起勇气对他开口，说不定，说不定我们就……
2: 先生，先生，
3: 啊，我的白月光才不是长这样子嘞！
2: 什么白月光啊，先生？你车子停在这台61线的路肩做什么啊？这边的车速这么快，来来往往的车子这么多，很危险呢。你难道不知道，除非发生紧急状况，否则路肩是不能无故停车的啊？
3: 警察小姐，拍谁拍谁啦？我刚好看到我认识的人啦，想说停下来确认一下嘛，这样哦也算是一种紧急状况吧。
2: 少来了，你刚刚在那边讲梦话我都听见了。当年你没有鼓起勇气，现在啊也没有机会在一起了啦。来，这张罚单签个名。
3: 你是白妹妹，你就是我当年的白月光。
2: 那这张罚单你可以裱框起来，够你啊看一辈子了。
4: 路边随意停，危险随降临。台61线快速道路的侧车道路肩是提供车辆遇到紧急状况时使用， 若非必要，请不要长时间占用或无故停放。由于路肩宽度不足，长时间停放车辆占据车道，容易造成后方汽车追撞危险，将可依道交条例处罚新台币3000元以上6000元

0: 以下的罚锾，提醒驾驶朋友不要以身试法，以避免意外发生。以上广告是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
2: 那一颗是
1: 二十四节气告诉您怎么吃，食蔬好食。
3: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七月二十三日到八月六日是节气大暑，俗谚大暑皆小暑，热得无处躲。大暑作为夏季的钟声，正是一年里最炙热的时节。小时候家里在夏天的餐桌上常会出现苦瓜排骨汤，长辈说是清凉退火的妙方，但对当时的我而言，排骨才是主角，苦瓜往往被刻意忽略。长辈们不死心，隔阵子又端出苦瓜香肉。苦瓜切断，挖空内膜与籽，塞满调味过的绞肉去蒸。这时贪恋肉香的嘴就不得不连同外圈的苦瓜一起咽下，果然是个妙招。原来教育也有味觉策略，吃苦的道理从餐桌开始。苦瓜又名君子菜，这是称赞苦瓜与其他食材同煮时不会把苦味沾给其他食材，如同君子一样不会将自己的负面情绪传染给别人。对比那些总把旁人当成垃圾桶不断诉苦的人，或许正如台语俗谚苦瓜顶人以可怜啊，形容一般真的是可怜之人。苦对植物是一种自保手段，让动物不喜欢而远离它。苦对人类也是一种警醒，在这个追求甜腻的世道下，苦瓜如众人皆醉我独醒的隐士，以及苦涩坚持另一种口味，不讨好，因而能清明众生。人生苦短，苦的不是光阴短暂，苦的是我们未曾好好把握当下，细品人生真味。在这个大暑时节，且让一丝苦瓜带我们领略生命的深邃与清凉。
1: 食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

0: 8月2号礼拜天晚上7点52分，国一高速公路北上头屋交流道附近124.7公里124.7内线车道的事故，现在接获到排除。国道3号北上211.3公里雾峰交流道的事故也接获到排除，但是后方有车多到了214雾峰系统交流道这边，还有车多到了217草屯交流道这边的车流，都还需要时间来慢慢的消化跟疏解哦。驾驶朋友开车在国三二高国道三号北上草屯往雾峰的方向217到211公里，还是要持续小心注意到车多速缓的情况哦。行的速度比较慢，40到60，211雾峰路段的车流已经消化已经排除了，那后方回堵的车流需要时间来慢慢的疏解。国道1号北上北斗往园林，还有埔盐系统往彰化交流道，时速大概都是40到60。新竹往竹北，湖口服务区往湖口交流道，时速也是大概40到60。机场系统往桃园交流道52到49公里，国一北上机场系统往桃园交流道现在突然开始车多拥塞塞车哦，时速很慢，20到40，停停走走。驾驶朋友开车在国一北上机场系统过后往桃园交流道52到49公里的北上方向，请小心，现在速度很慢哦。
1: 再靠近一点啦，我有话跟你说。

大家好，我是潘越云。爸爸付出无私的爱，陪孩子走过人生不同的阶段。趁着父亲节这一天，记得好好感谢你的爸爸，并且跟爸爸说一声父亲节快乐。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1: 你要爱过才明白。
2: 警广祝全天下的爸妈们
3: 父亲节快乐。
4: 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在北上 51.4 公里，国一北上 51.4 有事故发生，所以后方车多塞车，回堵到了52公里的机场系统交流道这边。如果您开车用路人驾驶朋友行驶在国一高速公路北上52公里机场系统过后往桃园交流道，哇，怎么速度突然变慢呢？原本都是非常好走，中立往桃园的方向行车状况都是相当的 OK， 不过到了52公里机场系统这边会急速定点哦，速度突然变得很慢，这是机场系统过后 51.4K 有事故发生，后方塞车回堵到了 52K 机场系统交流到这边了。好，所以原本非常好走中立往内坜还有桃园一路顺啊，现在靠近晚上的八点钟，但是刚刚有事故发生在 51.4 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51.4 有事故，后方严重塞车回堵到了 52K 机场系统交流到这边。 I suddenly miss you again. Remember the night in the taxi.You said you were moving away, holding your hand in the backseat.

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在北上51.4公里机场系统交流道过后有事故发生，后方赛车回堵到了52K 机场系统交流道这边。原本中立往内坜还有桃园的方向都是相当的正常豪走，不过51.4有事故发生哦，导致52公里机场系统急速定点，请小心开车，注意到安全。北上新竹往竹北湖口服务区往湖口交流道都还是有车多的情况出现，时速大概都是40到60。苗栗往头屋受到先前头屋有事故影响，所以后方车多到了132。苗栗交流道这边开车在国一高速公路北上苗栗过后往头屋的驾驶朋友也是要稍微小心注意下下。125公里头屋的事故截获到排除，但是后方车多的车流到了132苗栗交流道这边。另外在北上北斗往园林埔盐系统往彰化交流道目前行的速度也是大概落在40到60左右。

国道3号在北上草屯往雾峰系统217到214公里，草屯往雾峰系统行车速度大概40到60左右。等一下准备来对时来关心整点8点最新的全国路况讯息，之后再把节目交给警广台北总台。我是赵翔，祝您行车平安，身心健康。下个礼拜6日傍晚5点路况白了会的节目，咱们空中见喽，再会。

0: 大家好，我们是
1: Seven to Eight。
2: 热情不应该因为一场大雨熄灭，
3: 越是遇到挫折，越是该鼓起勇气，
4: 继续往目标前进，坚决不向命运低头。
5: 尽管也会一直陪伴左右，给你加油打气，
2: 提醒你现在时间
3: 晚上八点钟。

0: 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警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51.4公里，过了机场系统路段，中间两线车道传出有自小客车以及大货车事故。我们通知相关单位，但因为现在事故的关系，回堵大概2到3公里。再麻烦您经过机场系统路段的时候，请先发挥多一些耐心，小心通过。国道三号北上在43.9公里土城前的中间两线车道传出自小客车以及货车的事故。另外，国道五号北上目前还是车流的瓶颈点，尤其是要进雪山隧道，回堵了大概4到5公里。整个雪隧的前段时速也是落在大约40公里不到。都要再次提醒朋友们，在雪山隧道内，请尽量在限速内提高您的时速。另外，目前国五北上的主线一控已经启动，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遭到一控，则有紧缩。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231公里台西交流道路段，散落物占用外侧车道。台15线20.1公里，在林口区的下福路139号之一，因为户外煤场起火的关系，现在没有火焰的情况，但是还在处理当中。一样麻烦周边的朋友们，外出请记得佩戴口罩。那在台61线双向的大甲道龙井路段，以及龙井交流道的匝道东西向路段，外侧车道都在进行垃圾检视作业。台61线156.4到167.9公里，台中龙井到彰化深港路段南北双向封闭，进行中彰大桥改善工程，再麻烦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行驶。另外，目前还要提醒朋友们的，包含在北部地区，国道一号的新竹北上到竹北，以及湖口服务区北上到湖口路段，车多不好走，时速不到60公里。中部地区提醒您，在国道一号的埔盐系统北上到彰化路段也是车流瓶颈点，时速落在20到40公里左右。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1: 好，货物都装满了，嘿嘿，今天准备大赚一笔。
2: 等等啊，你后面的货物。

0: 还没绑绳子哎。
1: 安啦，我开车很稳哎，货物不会自己跳车的啦。
0: 哦，小李，你的货好像真的跳车了啦，而且后面的车都在闪货物，看起来比障碍赛还要刺激耶。
1: 哎呦，完蛋了，货还没卖出去哎。哎呦，等等，如果被检举，我的荷包也要一起跳车了啦。
0: 所以说货车上路前货物一定要绑牢固定啊。
1: 哦，对对对，货绑牢，我的荷包才不会跟着离家出走。
2: 货车载物务必捆扎牢固，严密覆盖，未依规定可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处汽车驾驶人罚锾，千万不要与安全及荷包过不去哦。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夜走夜走，你问我要去哪里，让我告诉你，不论想去何方，夜晚出门都要多注意，骑车开车都要专心，并且打开车灯照亮视线，留意行人和周围来车。大家好，我是怀特，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8:06，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周末好心情节目现场，今天主持人心灵不在家，是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钟。好，蛮多的交通情形要先提醒朋友们。首先在国道二号东向的大竹入口匝道处，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占有内侧车道，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另外是国道五号北上，目前还是车流量非常的多，尤其是要进雪山隧道，会堵了大概4到5公里。整个雪山隧道的前段北上路段呢，时速都是落在40公里以下。另外也要提醒朋友们的，还有在北部地区，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机场系统一路到桃园路段，因为事故的关系，时速是落在20公里上下，非常的辛苦哦。好，所以如果说朋友们会经过机场系统这个路段，可能要先发挥多一些耐心，留意现场人员的安全哦。省道部分蛮多的消息，首先在台61线156.4到167.9公里，台中龙井到彰化深港路段南北双向封闭，进行中彰大桥改善工程。那因为工程的关系，要先提前的改道行驶哦。提供给朋友们改道行驶的路线，北上的话，提前在169公里好限西路段，或者是174公里阳错匝道处呢，改道行驶，从台17线平面道路行驶，再从龙井交流道汇入台61线。那如果是南下的话呢，请提前在157公里龙井交流道啊下到平面道路，然后再到深港路段汇入主线车道行驶。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补充一个掉落物的消息，是在台61线的南下231公里台西交流道路段散落物占用外侧车道。好，我们刚刚提到在国一北上的这个51.4公里过了机场系统的事故已经结果排除，但因为事故的关系，现场回堵了大概2到3公里哦，所以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先发挥多一些耐心，慢慢循序渐进哦。有的空包警广0800-000-123，空包空空空空空123，感谢你的到三更。

一首非常适合在晚上听的轻柔的歌声，来自柯敏勋的《陌生的瞳孔冒险》。时间8:13，国道3号北上在142公里，过了通宵路段，外侧车道有一部大货车，车号是2712，有摇摇晃晃、危险驾驶的行为哦。所以麻烦期待的驾驶朋友，如果有看到的话，请先小心避开，留意自己的行车安全。那也要提醒所有的驾驶朋友们，如果说你真的非常的疲倦的话，可以先找个服务区休息站好好的休息一下，再重新开车上路。那在国道的部分还有几个消息，首先就是在北部地区国一北上的过了机场系统这边哦，稍早有事故的关系，所以现在回堵大概2到3公里。好，所以麻烦朋友们，如果你使用国一的北上，从中立服务区一路到机场系统，可能会时速稍微的缓慢，要记得再慢慢的循序渐进哦。还要留意的是国五的北上，现在国五北上要进雪山隧道，平均时速呢都是比较缓慢的，回堵大概5到6公里。那整个头城北上到平陵时速也都是

日落在60公里以下。好，接着关心的是在国道一号的苗栗北上到头屋路段，平均的时速大概也是落在40到60公里。中部地区看到的是在国道一号的埔盐系统北上到彰化路段，也是车流的瓶颈点，平均时速不到40。台74线目前从大里二经过草湖到雾峰路段走走停停，时速也是不到40公里。好，市区部分几个消息一次提醒朋友们，新北市的林口区在丽园一街11巷口传出有机车的自摔事故，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北部地区还要留意的是在台北市的部分，台北市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进行捷运的这个工程，双向车道都是维持一个车道可以通行。台北市全园路221号往阳明山方向大概200公尺的地方，因为边坡落石抢修当中。如果说有其他最新的交通情形，一样再麻烦高速警广了，拨打0800-000-123。稍早在南部地区，国道一号的北上靠近冈山路段351.5公里的地方，传出3部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内侧车道。

来自苏打绿的歌声，十年一刻，时间8:20。国道二号东向4公里，在大竹交流道传出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占用外侧路肩，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省道部分几个消息，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一路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边呢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台15线20.1公里，稍早在林口区下福路139号之1有户外煤场起火的状况，现在没有火焰的情形了，但是还是麻烦周边的民众记得紧闭门窗，外出也要记得佩戴口罩。台61线南下231公里，台西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散落物的情形，我们通知。市区部分，除了我们刚刚提到新北市的林口区，在丽园一街11巷口机车的自摔事故发生，我们也是通知相关单位。新北市树林区在巴德地下道双向路段，从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封闭进行捷运工程，以及树林区的中正路双向，从三郡街一路到龟山区万寿路内侧车道也是工程进行当中。8:21，听到的是来自旺福的歌声，你在欧洲，我在泸州。

听到的是来自旺福的歌声，你在欧洲，我在泸州，时间8:26。国道五号北上目前要进雪山隧道，回堵大概5到6公里哦。那整个头城北上到平陵时速也是落在40到60公里左右，都要麻烦朋友们再发挥多一些耐心哦，辛苦您了。那除了北部地区要关心一下之外呢，我们关心中部地区的消息。现在国道一号的泰安服务区北上到3E时速是不到60公里的。那再往南一点看到的是在国一的北斗北上经过园林到浦沿系统时速不到60，浦沿系统北上到彰化路段时速不到40公里。另外还有几个在省道部分的消息，包含在台61线156.4到167.9公里，台中龙井到彰化深港路段呢，南北双向封闭，进行中彰大桥改善工程。那在新北市的林口区丽园一街11巷口，稍早有机车自摔的事故，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工程消息，还有在台北市的木栅路2段双向路段，从55到131号捷运工程进行当中，再麻烦您可以多多利用周边的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冷路、中顺街替代行驶。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 终于把坏掉的灯管换新了。哎，垃圾袋嘞？
1: 哎，等一下，不要乱丢。
0: 这是什么声音啊？灯管为什么会说话？
1: 哦，我看不下去了啦，必须出声提醒你，灯管功成身退之后，不能随便就丢进垃圾桶啦，必须要妥善回收处理哦。
0: 啊，听起来好麻烦哦，那要怎么回收啊？
1: 非常简单，我教你，记得一定要妥善包装，如果已经破裂，就在外层清楚标示破损废照明光源，然后交给资源回收车、量贩店或超市等通路，或是合格回收商就行了。
0: 哦，这么多地方可以回收哦，听起来很方便耶，我马上拿过去，
1: 把资源好好回收再利用。谢谢你给我们再次华丽变身的机会。
2: 废照明光源别丢错，妥善包装要回收，记得 follow 简单三步骤：一、妥善包装；二、如果破裂要清楚标示；三、交给资源回收车、贩售通路或合格回收商回收，一起妥善回收，爱地球，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无奇的日常，能遇见你就像梦一样，只要你在身边，世界就温暖一点点。所以正在开车的你，请记得系上安全带，同行的乘客也要系上安全带，让我们平安回家，一起走到永远。大家好，我是李嫣 Bibo，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生活难免有风雨侵袭，但别忘记你并不孤寂。大家好，我是姚淳耀，让我们一起迎接阳光生活，拒绝毒品诱惑。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8:33，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周末好心情节目现场。今天主持人心灵不在家，是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钟。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77公里哦，嘉义系统前外侧车道有一部资小客车2299，车号2299没有开启大灯哦。提醒朋友们，现在是晚上了，如果开车出门，请记得务必要开启车头灯。另外在这个国道五号的北上，目前的车流量还是蛮多的，尤其是要进雪山隧道，会堵大概5到6公里。整个头城北上到平林，平均时速也是落在60公里以下。再次提醒朋友们哦，进雪山隧道尽量在限速之内提高您的时速，避免拥塞哦。另外要提醒的还有在中部地区的道路消息，目前在国道一号的泰安服务区北上路段时速会稍微的降下来，大概是落在40公里左右。以及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埔盐系统到彰化北上的路段时速都是落在20到40公里。台74线的雾峰经过草湖一路到大里二的路段时速也是落在40公里不到。省道部分几个消息，首先包含在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台61线南下的231公里台西交流道路段稍早散落物占用外侧车道。以及在台61线双向的130.8到163.5公里大甲到龙井路段，这边呢龙井交流道的匝道东西向也都有进行垃圾检视还有路面

8:39，在国道5号的北上，现在要进雪山隧道，还是回堵了5到6公里哦。那整个头城北上到平陵，时速也是落在40公里上下。北部地区要麻烦朋友们留意，目前国一的内湖南下到圆山，时速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的堤顶南下到下塔悠，也是走走停停，平均时速落在30到40公里左右。再往南一点，看到的是国一的桃园北上到林口路段车多不好走，平均时速落在50到60公里。接着关心的是在中部地区，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埔盐系统北上经过彰化，一路到彰化系统时速都是落在40公里上下。台74线的雾峰经过草湖一路。

到大理二走走停停，时速也是不到40公里。好，另外还是要再次提醒朋友们哦，稍早我们都有收到一些疲劳驾驶然后没有开启车头灯的这个交通情形，所以要再次的提醒您哦，如果说真的有点疲倦，好，请千万不要开车上路，记得可以到休息站服务区好好的休息一下再重新开车上路。那开车上路也要记得开启你的车头灯，好，看清楚前方的道路很重要哦。市区部分首先更新在台北市的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以及木星路一段开源街到木栅路三段进行捷运的工程。台北市的木栅路二段双向55到131号捷运工程进行当中，双向车道是维持一线车道通行。再麻烦您在这个周边可以多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芳路、下仑路还有中顺街行驶。台北市的全元路221号往阳明山大概200公尺的地方，边坡落石抢修作业当中，现场采取单线双向管制通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

这是来自信的歌声，英国的夏天，时间8:46。目前在国道五号的北上还是车流量比较多一些哦，尤其是进雪山隧道的朋友们可能会回堵大概5到6公里左右哦。那整个雪山隧道的前段平均时速也是落在40公里以下，一样要麻烦朋友们发挥多一些耐心。那在雪山隧道内请记得限速内提高您的时速，避免拥塞。好，另外在中部地区提醒您，国道一号的北斗经过云林一路到彰化，整个北上的路段都是走走停停的，平均时速落在40公里上下。市区部分几个消息，首先是更新在新北市的状况。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从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封闭进行捷运工程，建议朋友们提早改道行驶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树林区的中正路双向从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车道也是进行捷运的工程，如果要往桃园的车辆可以改走三福街跟福兴街，要往新庄的话可以改走郡宝路还有郡兴街、三郡街跟三龙街替代行驶。那在林口区的朋友们也要特别的留意哦，台15线的20.1公里林口区下福路139-1号，好，这边因为户外煤厂起火的关系，虽然说没有火烟的情况，但现在现场还在处理当中。再麻烦林口区附近的朋友们紧闭门窗，外出的话也要记得佩戴口罩。补充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6.5公里在五堵前的路段，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传出，目前占用中间车道。

来自派伟俊跟周杰伦的 Six Degrees， 时间8:51。先提醒朋友们，在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前的路段6.5公里处，中间车道传出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好，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了，但是现在现场的车流量非常的多，会堵大概1到2公里，所以麻烦朋友上了大华系统路段，可能就要麻烦您留意一下车前的动态喽。

听到的是来自毕书尽跟徐伟翔合唱的歌曲，这首歌叫做《想要保护的》。时间来到8:56。来在台61线的南下啊，台西交流道路段稍早有散路的情形，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台61线北上过了后龙路段105公里处，路间有自小客车啊，跟着是小货车，好，小货车故障停放在路间。好，几个事故的消息再次提醒，国道1号南下五堵前6.5公里的地方传出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占用中间车道，以及在国道5号的北上要进雪山隧道还是回堵了5到6公里。那头城北上到平林雪山隧道内呢，时速也是落在40公里上下。8:56，稍等9点钟，一样会为大家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情形。有的矿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13，来自林隆璇跟李圣杰合唱的歌曲《你那么爱他》。

0: 入梦境之前，或许会想再找个借口逗留，多滑一下手机，可是别忘了充分的睡眠也很重要。
1: 早点睡觉，做个好梦吧。我们是南希肯恩，
0: 在景广与你说声晚安。

0: 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警网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9: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80.8公里，过了湖口路段，中间车道有自小客车，车号是6370，油箱盖没有关起来的状况。好，再次提醒朋友们，在开车上路之前，请先检查油水电三件事情。另外，在国一的北上43公里，林口壁交流道路段，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占用外侧车道。国道一号南下的五堵前6.5公里处，中间车道传出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国道五号北上目前主线一控已经启动，那要进雪山隧道的北上路段也是回堵大概4到5公里，头城北上到平林平均时速都是落在60公里不到。那在国五北上的主线一控已经启动，包含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一控则是紧缩。省道部分提醒您，台61线的北上105公里，过了后龙路段路间有小货车故障停放。台61线156.4到167.9公里，台中龙井到彰化深港路段南北双向封闭，进行中彰大桥改善工程。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一路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另外，在北部地区要麻烦新北林口区的朋友们留意哦，台15线的20.1公里，林口区下福路139号之一，因为户外煤场起火的关系，现场呢是虽然没有火焰的情况，但还在处理当中，请林口区附近的朋友们紧闭门窗，并且外出要记得佩戴口罩。任何最新的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

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是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1: Girl， 把你头顶同个游泳圈，像说全能的歌手，注意交通安全。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9:11，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周末好心情节目现场，今天主持人心灵不在家，是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钟。好，蛮多的交通情形要先提醒您哦。首先是国道一号国一北上125公里，在头屋前的路段内侧车道传出有多部车的事故，那从这个即时影像还有即时路网图上看起来，头屋这边的事故消息呢已经让现场回堵了大概2到3公里哦，所以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可能要发挥多一些耐心。还要留意的是，在国一北上过了新竹 B 95.1公里的地方，这边也有传出事故的消息哦，是有2部自小客车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因为事故关系回堵大概1公里左右，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国道5号北上目前车流量还是比较多，要进雪山隧道回堵大概4到5公里，整个雪隧的前段时速也是不到40公里的。那目前包含国五北上主线一控已经启动，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一控则是紧缩，在匝道口排队停等，也要记得发挥多一些耐心哦。好，市区部分几个消息一次提醒您，首先就是在台北市的消息哦。台北市的这个新生高架更正一下下哦，是台北市的这个全园路啊，全园路221号要往阳明山方向200公尺的地方，边坡落石抢修作业进行当中，现场采取单线双向管制通车。另外还要提醒您的是，在这个台15线的部分，台十五线20.1公里林口区下福路139-1号。户外煤厂起火的情形，现场没有火焰的情况，但还在处理当中，要麻烦林口区附近的朋友们紧闭门窗，外出的话也要记得佩戴口罩。如果说有其他最新的交通情形，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

这是张惠妹、艾怡良以及徐佳莹的歌声，傲娇，时间9:17。稍早在五堵前，国道一号南下6.5公里，五堵前的路段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事故现在排除，但是现场回堵了大概2到3公里哦。从这个大华系统前，可能时速就会降下来了，所以要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一定要小心留意车前的动态，好跟前车记得还是保持好安全车距。还有两个事故的消息都是在国道一号。国道一号北上125公里头屋前的路段，内侧车道有多部车事故发生，我们通知。国一北上过了新竹 B 95.1公里的地方，内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国道五号北上目前主线一控已经启动哦，那接着现在要进雪山隧道，朋友们可能会稍微的回堵一点点，回堵大概4到5公里左右。那整个雪隧的前段时速也是落在40公里不到。中部地区要关心的是，在国一的北上埔园系统经过彰化路段，时速也是落在大约20到40公里。好，市区部分有几个消息要先提醒您哦。首先就是在台北市的消息，台北市的木栅路二段双向55到131号捷运工程进行当中，双向是维持一线车道通行，再麻烦您多多利用周边的木星路、兴隆路、万芳路、下仑路还有中顺街行驶。新北市的树林区在八德地下道双向，从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封闭进行捷运工程，建议朋友们提早改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

非常经典的歌曲哦，来自苏慧伦跟莫文蔚的歌声《失恋万岁》，时间9:22。稍早提到，国一北上125公里头屋前路段的多部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但是因为事故的关系，从这个即时影像看起来哦，有一些回堵的车流，回堵到了大约这个北上的129公里的地方。好，所以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请先发挥多一些些耐心哦。国一北上在95.1公里过了新竹 B 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目前还没接获排除。还有北部地区的国道1号南下，在五堵前稍早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接获排除，但是现场回堵到了大华系统路段。

同样是非常经典的歌曲，来自陈慧琳跟郑中基的歌声制造浪漫，时间9:27。来先提醒您，在国道五号的北上进雪山隧道会堵大概4到5公里左右，整个雪隧的北上路段呢时速也是落在40公里以下。那在北部地区，国道三号的这个土城南下到树林时速落在40到50公里，西武高架在堤顶南下到下塔哟，平均时速大约是20到30公里左右。再往南看到的是国道一号的北上，目前在新竹系统一路到新竹路段时速都是落在20公里上下。好，这边会比较缓慢的原因是因为过了新竹 B 95.1公里的地方传出2部自小客车事故，现场还在处理当中。再往南一点看到的是国一的苗栗北上到头屋路段时速落在40到50公里，这边一样比较缓慢的原因是稍早的头屋前有事故的消息，事故排除，但是现场车流需要一点点时间疏解。国一北上的埔盐系统经过彰化一路到彰化系统走走停停，平均时速不到40公里。9:28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听到的是来自匡走的歌声水做的。

0: 景明之间。
1: 暑假期间，青少年接触网络游戏和社群平台一定要小心。俗话说，免费的最贵。高雄市警方发现歹徒以赠送免费账号为诱饵。

0: 有学生差点沦为诈骗人头，稍有不慎将被引导误触法网。高雄市警方日前接获报案，有学生在知名社群平台抖音上遭歹徒以免费赠送热门游戏《三角洲行动》高级账号为诱饵，随后透过通讯软体层层设局，一开始都会先要求点击对方提供的不明连结，然后加入假冒的官方 LINE 账号。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预防组侦查组庄玉令说，
1: 假客服谎称手机绑定操作时触发防盗机制，系统认证需要验证码及手机实体 SIM 卡，尝试骗取被害人门号资讯，并要被害人至超商寄送 SIM 卡。被害人产生迟疑时，另一名假冒警方办案人员则会恐吓门号已涉刑案，不配合交出实体 SIM 卡作为证物将被逮捕送办。被害人心生恐惧，最终将个人实体 SIM 卡寄出，不仅没拿到游戏账号 SIM 卡，反而沦为诈骗集团人头账号，可能从被害人变成涉案嫌犯。
0: 为了防范青少年在暑期落入新兴诈骗陷阱，高雄市警方特别列出三大防诈铁律，呼吁家长和青少年共同提高警觉，尤其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私下交易诱饵多，网络社群上像是抖音、IG、脸书等标榜免费赠送游戏账号、虚宝、代除低价点数等讯息，100%都是诈骗，切勿点击不明连结，更不可加入来路不明的假客服赖账号。庄玉令侦查组提醒，个人重要证件、账号、SIM 卡绝不离身寄出，任何正当的游戏官方客服或是电商平台绝对不会要求用户将实体 SIM 卡或是存折印章双证件透过超商交货变、邮寄或是外送方式寄出，凡是要求寄出实体物品的都是诈骗。
1: 提醒大家，实体 SIM 卡就是你的数位身份证，寄出卡片等于把门号送给诈骗集团进行发简讯洗钱行为，并恐沦为诈欺共犯。若有疑问，可立刻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
0: 而且警察办案不会透过 LINE， 更不会要求监管财务，检警执法机关绝对不会透过 LINE 等社群软体传送刑事通知书或是逮捕令，更不可能要求民众在线上做笔录、递送证物或是汇款监管。如果接到自称检警官员并带有恐吓言辞的讯息，请立即挂断。预防诈骗人人有责。日前高雄市一名计程车司机听到车上乘客讲手机内容，怀疑是诈骗集团的车手，等乘客下车后连忙报警。警方到场了解，查看这名乘客46岁林姓女子的手机，发现她遇到网络感情诈骗，不小心沦为诈骗车手。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凤冈所副所长陈宏杰说，
2: 林姓女子其实也是遭感情诈骗利用，正准备依指示向被害人收款，警方随即将计就计，在面交现场埋伏，成功拦阻苏姓女子交付新台币10万元，保住民众财产，也避免林女继续沦为诈骗集团工具。
0: 苏姓被害人双手颤抖，却不愿跟警方说实话。林姓女车手也在一旁帮忙劝说：“
3: 因为我也是被骗的，
4: 他也是被骗的，
3: 我
4: 们来帮忙的，你不要骗我们。”
3: 哎，我也是被骗的。
0: 苏姓女子总算相信遇到假投资诈骗，成功保住10万元。凤山分局联系到这名热心通报的红姓驾驶，由分局长王春生亲自表扬并颁发奖励金，感谢他机警察觉异状，及时通报警方，成功拦阻诈骗案件，一辆计程车救了2个人，展现警民合作共同打击诈欺犯罪的精神。高雄市警局提醒，诈骗集团常以网络交友、假投资及高薪工作等话术层层设局，甚至利用遭诈骗者担任车手，如遇要求现金面交或可疑投资情形，务必提高警觉。有任何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求助，保障自身权益。以上警民之间由金广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整理直播，谢谢收听。

车经过一片一片风景，不管是沿着山或是靠着海，景广都会陪你一起前进。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

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合地区 FM 106.5。大家好，我是戴爱玲。

大家好，我是吴美玲。食毒唔但伤害家己嘅身体，食毒了后开车更加危险。为了交通啊，佮有驾驶嘅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让咱拢会使平安倒转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靖伟。网络交友却被要求借贷巨额款项，小心你已经落入诈骗的圈套。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9:38，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周末好心情节目现场。今天主持人心灵不在家，是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钟。目前在国道五号的北上要进雪山隧道，回堵大概3到4公里左右。那整个头城北上到平林，平均时速大约落在40到60公里。一样还是要麻烦朋友们发挥多一点耐心哦，辛苦您了。北部地区国道三号的南下，目前土城到树林路段走走停停，平均时速落在40公里以下。以及北部地区的国道一号南下，目前湖口服务区到竹北时速大概都是落在50到60公里。那北上的国一新竹系统到新竹路段，现在的时速非常的缓慢哦，落在20公里以下。这边会比较缓慢的原因，是因为稍早在过了新竹 B 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事故大概在2分钟前才接获排除的，所以现场回堵了5公里左右。要麻烦您经过新竹系统到新竹路段，可能要先发挥多一些些耐心。好，过了新竹，你的平均时速就可以恢复正常喽。再往南看到的是国一北上的苗栗到头屋路段，这边也因为稍早的事故影响，现在的时速还是落在60公里不到。再往南看到的是国道一号的埔盐系统，经过彰化北上到彰化系统，走走停停，平均时速落在40公里以下。补充一个北部地区的消息，是在五羊高架南下的70.5公里，过了孝前路内侧车道传出3部小客车事故。好，另外还有几个是在市区的部分哦。首先是在这个新北市的林口区，朋友们要留意了。台十五线20.1公里，林口区的下福路139号之一，稍早有户外煤厂起火的状况，现在没有火焰的情况，但还在处理当中，所以要麻烦在林口区的朋友们紧闭门窗，外出的话也要记得佩戴口罩。新北市树林区巴德地下道双向，从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封闭进行捷运工程。再麻烦您提早的改道行驶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双向的三郡街一路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车道也是工程进行当中。在北部地区，西武高架北上的三十点。

5公里过了乌谷转街道，外侧车道传出3部自小客车事故。好，所以要麻烦朋友们在西武高架北上的30.5公里，以及武阳高架南下70.5公里，这边都各有一起事故，经过的时候呢，要小心留意车前动态。

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神木雨桐的《为你而活》，时间9点45分。稍早一直有提到的这个台15线的消息，目前是已经接获排除，在这个林口区下福路139号之一的户外每场起火情形都是已经排除了。 那在北部地区，西武高架北上 30.5公里， 过了五股转接道，外侧车道三部自小客车事故发生。 武阳高

在驾南下的70.5公里，过了孝前路，内侧车道传出三部自小客车事故。那在市区的部分，有几个工程的消息会在稍等的10点钟开始实施，要先提醒您。首先是在台北市的辛亥高架桥往建高方往建国高架的方向哦，在这个准备接平面转接道的路段会有封闭进行工程，那要麻烦朋友们，如果说你预计可能会使用这个路段的话，可以在提前的和平东路下匝道行驶。好，所以在稍等10点钟开始，朋友们要特别留意。以及台北市的水块往南，从泉州街到师大路外侧车道呢，稍等的10点钟开始也会进行工程，另外也会封闭这个环快的西藏路匝道，一路到华中桥引道以及环南市场的匝道，要麻烦朋友们10点后留意。那新北市的三重区也是稍等的10点钟开始，从重阳桥下方的平面道路双向路段会进行移动性的工程。好，所以稍等10点钟开始，包含自强路5段、环河北路2段以及3段的部分车道可能会轮流的进行工程，要麻烦朋友们留意现场人员安全。新北市新庄区在新北大道往桃园的方向跟寿山路口，稍等10点钟一样哦，从内侧跟中间车道工程会进行。有任何的路况要麻烦高速警广0800-000-123。好，国道5号北上要进雪山隧道，会堵了大概3到4公里左右，整个雪隧的前段时速也是落在40公里以下，都要麻烦朋友们再发挥多一些耐心咯。

这是来自王燕威、高尔轩、陈星月还有李杰明以及九九一起合唱的 Changing 这首歌，时间9:51。来提醒新北市树林区在八德地下道双向从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封闭进行捷运工程，建议朋友们提早改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行驶。那在台北市的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以及木星路一段开源街道木栅路三段进行捷运的工程，经过的时候一定要依循现场的人员指挥通过。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从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车道也是捷运工程进行当中。新北市新庄区在稍等的10点开始新北大道往桃园方向以及寿山的路口这边呢会有这个内侧跟中间车道的工程，所以等下10点开始要麻烦朋友们就是遵循一下现场的指挥，然后留意一下现场施工人员的安全。另外还有几个在国道部分的消息，国道二号东向的12.4公里过了南桃园路间有故障车停放那它是没有摆放警告标示的，经过的时候也要小心留意。两起事故还没记或排除，都是在北部地区。五羊高架南下的70.5公里过了校前路内侧车道三部自小客车事故的消息，以及西五高架北上30.5公里过了五股转街道三部自小客车事故占用外侧车道。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听到的是来自 Shawn Mendes 的合唱歌曲 Senorita， 时间9点55分。 再次的提醒，在台66线的双向哦， 双向的 0.1到2.6公里， 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国五北上还是车道的

瓶颈点呢，要进这个雪山隧道，会堵了大概3到4公里。头城北上到平陵，平均时速也都是落在60公里以下，都要再次麻烦朋友们在雪山隧道内，请尽量在限速之内提高时速，避免拥塞。台66线东向的24公里过了平镇三，内外侧车道间有掉落物的情形，我们通知。好，市区部分还有几个工程的消息，稍等的10点钟都会开始进行哦。新北市的三重区在重阳桥下方的平面道路双向车道呢，会进行移动性的工程，包含自强路5段、环河北路2段及3段的部分车道会轮流实施工程哦，所以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现场人员的安全。那在这个台北市的部分还有几个消息，水快往南从泉州接到师大路外侧车道，稍等的10点钟也会有工程进行。那在台北市的辛亥高架桥往建国高架方向，从国高架桥一路到这个平面的转接道也是封闭，会进行工程，稍等10点钟开始，要麻烦您提前在和平东路下匝道。好啦，9点57分了，柚子要准备跟大家说拜拜，我们稍等10点钟还是会为大家汇诊全国最新路况。补充一个，在高雄市的小港区，目前高凤路往北经过孔凤路口传出有连接车跟自小客车事故，我们通知。那么在明天柚子一样还会在空中跟大家相见哦，一样晚上的7点钟到10点钟空中再见。

0: 晚上十点钟，当你把该做的工作都完成后，趁着夜晚让自己放松一下。
1: 不论是聆听音乐或是睡个好觉，都是不错的选择哦。
0: 我们是好乐团，
1: 陪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即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金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10: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北部地区在西武高架北上的30.5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外侧车道三部自小客车事故发生。武阳高架南下的70.5公里过了孝前路，内侧车道有三部自小客车事故传出。国道一号南下的中立服务区前，中间两线车道轮胎皮掉落，我们通知。国道二号东向的12.4公里过了南桃园路段，故障车停放在路间，没有摆放警告标示。另外，国道五号北上的主线一控已经启动，目前要进雪山隧道会堵大概3到4公里。整个头城北上到平林，平均时速都是落在40到60公里左右。台66线东向的24公里过了平镇三，内外侧车道间有掉落物的情形，我们一样通知。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有任何最新的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我是再见1987的制作人陈南红，
1: 我是导演吴宗瑞，
2: 嗨，我是导演李全阳。
1: 提醒你，开车不要滑手机偷看影片哦，
2: 记得要专心开车。
0: 8月30号起，每周日晚上8点转开公视台语台，锁定再见。

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由 DJ 俊孝所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现在就邀请大家跟着我的脚步，一起来变身吧！

航空，班机将抵达目的地换日线，请您调整座椅，系紧安全带，飞机即将起飞。

保持好精神，用微笑迎接全新的一星期。我是俊孝，欢迎你搭乘 TBS 微笑换日线。嘿、hey, 欢迎你搭乘 PBS 微笑欢日线，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离合挖起俊孝，非常感谢柚子呢三个小时顺顺顺的陪伴，就又继续接棒在空中陪你回家咯。呵啊，节目回来的同时也带你留意呢目前卫星云图的表现哦。现在全台看起来天气哎呦都是不错的，但是路况好像几个路段很堵呢。目前国道五号前我来看看哦，国五前呢从雪隧前大概回堵4到5公里的状况，撑过这4到5公里进了雪隧呢，整体车速是会提升的。另外呢在这个国道的部分，国一国三各有拥挤的路段哦。国道一号的新竹北上到竹北车速不到42公里的平均车速，国道三号的土城南向到树林呢车速不到54公里哦。另外中部在国道一号的埔盐系统北上到彰化呢车速是不到60的。南部最堵路段在国三这边哦，主要呢在九如北上到燕巢车速呢是不到34公里的情形哦。目前稍微看一下，应该是有施工的关系导致车多，也请你经过时候呢务必放慢车速，小心驾驶。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呢。节目的第一趴给你系列暖暖的歌曲，应该说是暖色调的歌曲哦。听到邓紫棋的红玫瑰与白玫瑰。

耳边听到邓紫棋的歌曲《红蔷薇白玫瑰》，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0:15喽。刚的作品呢，也是邓紫棋在2025年《I'm Gloria》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好，那节目回来，同时也请大家留意哈、哦，刚刚传出来呢4台车的事故。哎，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呢大雅出口处是有4台车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哦，希望大家呢务必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另外呢，在国道三号的北上381公里呢，过了燕巢系统是有实施施工封闭外两线车道的，现场是车多速缓哦，所以刚刚才说那边。

0: 还有那么多车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哦，正在施工当中。还有是国道一号的南下呢，中立服务区前的中间两线车道是有轮胎皮掉落的，经过请你小心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呢。另外市区部分，我们把焦点放到高雄市来了。高雄市的小港区哦，说高凤路往北到这孔凤路口就连接车和自小客车事故，目前正在通报处理当中。呵啊，有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那如果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加干单哈、哦，脸书 IG 锤 K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力在锤的哇哦。
1: 今天是11月5号11:36，这次我又要用我的声音写日记。以前我一直以为彩虹有红色、黄色、蓝色、紫色，好多好多鲜艳的颜色，一直到现在我才知道

好多听到彭佳慧的歌曲，红的、黄的、橙的、灰的。时间来到晚上的10:21，也同步呢，请大家持续小心哦，几个最新的路况哦。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大雅系统出口，四台车事故呢还在处理当中。国道一号的南下呢，中立服务区前的中间的两线车道是有轮胎皮掉落，我们好跟同低处理当中啊。还有是国道三号的北上呢，381公里燕巢系统是有施工封闭两线车道的，目前是车多速缓的情形哦，建议大家呢要提早改道，才不会卡在路上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一系列暖系，一系列呢暖色系的歌曲在空中陪伴你。这首歌应该也很经典吧？来陈一郎的《红灯码头》。

好的，听到陈一郎的歌声吼，红灯码头有跟着哼起来或唱起来吗？时间来到晚上的10:26哦，我发现我很多听众有在中南部，对不对？应该很多中南部的听众应该也蛮喜欢的吧。好的，那节目回来同时呢，也非常感谢全台驾驶呢回报最新路况给景广。台66的观音大溪路段呢，东向24公里，说平镇3的内外车道是有掉东西的哦。另外是国道1号的南下大雅系统出口有4台车事故，我们呢还在通报处理当中哦。另外这里是轮胎皮的，国道1号的南下呢，中立服务区前的中间的两线车道是有轮胎皮掉落，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景广告诉俊孝哦。你还在路上吗？如果还在路上的话呢，没关系，我们互相陪伴到顶顺顺顺哦。

0: 耳边听到王杰的歌曲《路》，也非常感谢有你，我们在人生路上，在旅途路上一起走。时间是晚上的10点多了，也请大家好跟警广检查仪表板，确认车灯到底有没有打开。如果发觉亮成了蓝灯，那是远光灯，请帮我们调回来哟。另外在省道台66呢，观音大溪路段东向24公里呢，平镇3的内外车道是有掉东西的。国道1号的南下大雅系统出口4台车事故呢，正在处理当中，经过爱足以呢。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从上线到现在呢，不断收到很多听众朋友的加油和鼓励，非常感谢大家。另外这个路段也要加油一下下了，在国道5号的雪隧前呢，大概是维持排队4到5公里的状况哦。我看现场车子齁，拢真乖齁，那个车距都抓好。怎么才刚刚说一台白车，两台白车，你们太近了啦齁，请大家啦，务必好不好把车距拉大，跟事故一起 say goodbye， 才可以一起顺顺顺齁。好，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警广呢？有在中部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逢甲大学的校长王威，注意呢，一夜市广告诈骗哦。
1: 来了，
2: 大家好，我是逢甲大学校长王威。网络购物快速又便利，但要慎防误入诈骗陷阱。一页式广告是诈骗集团常用的手法之一，他们常利用拍卖平台、社群软体购买广告版面，诱骗民众点选连结，并盗取正版厂商图片，标榜物美价廉，货到付款。当消费者收到有明显瑕疵或仿冒的商品时，想退货却人去楼空。提醒您，网络购物请慎选，标示清楚、信誉良好的网站及卖家，别贪小便宜而受骗。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助。

警察广播电台征筹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专5020蔡先生洽询。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校长蔡少正。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咱中正大学的校友真烟斗的 DJ 俊孝来给你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而且要提醒你，更加忝也唔通忘记你保持运动，还有定时做健康检查，安尼相信在咱人生的路途上，拢会点一直顺顺顺。

0: 我不知道啦。
1: 学校没有教的，生活里的小发现。
0: 想知道什么的话，欢迎收听

原路段的路间是有抛锚车，现场没有警告标志哦，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及时回报。另外呢，处理好的情形不好理哉，在台66的东向呢24公里说平镇3的内外车道有掉东西嘛，目前是顺利处理好咯。另外几个状况是持续在更新当中的，国道1号的南下大雅系统出口四台车事故呢，我们正在处理当中。国道3号的北上呢381公里燕巢系统也是有内梁，应该说外梁现在施工当中哦，经过请根据现场的指挥来做驾驶了。嗯，节目第一 part 主题是又红又黄嘛，那我就想说天上很多星星都是又红又黄哦，就来认识一下2026年有哪一些天文相关的知识要告诉你哦。你知道吗？今年其实有超多的天文奇迹耶。首先在今年的1月10号呢，是2026年呢看木星最佳的时机哦。不知道大家有看到吗？然后到228的时候呢，是大型的行星连珠哦。大约在2月28号呢，六颗行星包括了木星啊、天王星、土星、海王星、金星和水星呢，汇聚成一个罕见的行星连珠哦。那在当时的日落一个小时左右呢，就可以看到一条柔和的斜线，就是好几颗行星串在一起这样子。另外呢，在今年的3月3号又有所谓的血月哦，就是呢这个月全食。那在2026年3月3号呢，就出现了这个血月的奇景，不知道大家当时有拍到吗？那说到3月呢，还有这个月全食之外呢，其实在今年的这个8月份哦，就是现在呢有个非常厉害的奇景，等一下节目回来慢慢的告诉你。听到的歌曲来自苏慧伦的《黄色月亮》。

好，耳边听到苏慧伦在《傻瓜》张专辑当中的《黄色月亮》哦，是1997年的歌曲哦。哇，有跟着哼起来或唱起来吗？包括大家现在所在的县市看得到月亮吗？我目前看到卫星云图好像一大块云在台湾的上空哦，所以应该是看不太到吧？还是你有看到呢？时间来到晚上的10:43，也同步呢，请大家留意吼几个最新的消息。在国道2号的东向12.6公里南桃园的路间有抛锚车嘛，现场没有警告标志。国道3号的北上382公里到378公里呢，燕巢系统是有施工封闭外两线车道的，导致目前是车多速缓哦，建议要提前改道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了。另外也同步补充哦，在国道3号刚提到是有工程嘛，然后呢，在382公里燕巢系统有4台车追撞，也是占用了内侧车道，所以目前真的要提醒大家，你要经过国道3号的北上燕巢系统的话呢，建议提早改道，才比较不会卡在路上哦。诶，说到这个月有哪些天文奇景呢？今这个月的8月12号真的是三大天文奇景汇集在一起哦。首先是六星连珠，刚提到呢，在这个2月份的时候嘛，有这个也是大概是好几颗行星的连珠，有4颗，就是木星、土星、金星和水星，有没有？那8月12号你知道吗？有6颗，诶，是哪6颗啊？包括木星啊、水星、火星、天王星、土星啊、海王星呢，会从东向西哦，形成一条长长的行列这样子。那这个只是前菜，下午呢会迎接主菜，就是日全食。虽然台湾应该是看不到啦，目前呢这个全食会穿越呢，像是格陵兰啊、冰岛、葡萄牙、西班牙，就可以看到呢，诶，瞬间本来是白天哦，然后一瞬之间呢整个黑夜的感觉哦，真的是超酷的。那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 No no no， 到晚上的时候呢有这个英仙座的流星雨哦，那这个台湾应该是看得到的，你就找没有任何光害的地方，就会看到呢，诶，有90多颗每小时的流星在天空划过，那其中很多还有这个色彩丰富的一些长长的轨迹这样子哦。所以大家如果想掌握呢这英仙座流星，要把握8月12号这一天，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大事哦。目前光这样子听下来，有没有哇，三大天文奇迹一天一次满足，有没有？真的超酷的。

听到周传雄小刚的歌曲《黄昏》。时间来到了晚上的10:51哦，也同步带你留意呢省道的路况。台六一的八里新店路段呢，东向4.5公里重机抛锚，占用了外侧车道，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另外呢，国道5号的南下呢，说雪山隧道呢进行相关的工程哦，会占用外线哦，会到凌晨6点，经过请你特别留意了。排除消息在国一说南下的中立服务区前的中两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目前是顺利排除。那说到今年还有什么有趣的天文奇迹呢？诶，在今年年底齁，12月14号，哇哦，有这个双子座的流星雨的峰值，就是最高峰的时刻哦，也是今年哦最可靠最壮观的流星雨之一，双子座流星雨，然后本身也是双子座的哦。所以大家呢，如果想要欣赏双子座流星雨，12月14号记得空起来去看看哦。

好的，听到陈升的歌曲《红色气球》，时间好快，来到呢节目第一 part 最后一首歌，听到卢安以及向慧玲的《纯情红玫瑰》。在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

在前面路口，你说想转弯，我没有放手，而是紧握方向盘，用最适当的速度过了弯，然后停下来。即使你下了车，我的旅途依旧继续，也依旧听着警察广播电台。在深夜需要陪伴的时候，让我的歌陪你。你好，我是 Dew 汪定中，现在时间晚上11点。

0: 临时路况听集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集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Hey， 金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时间呢来到晚上的11:01，也同步带你留意齁几个最新的路况哦。首先在国道一号的南下顶金系统入口匝道有布沟绳掉落，目前正在通报。还有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大雅系统出口说是有四台车事故哦，目前还是没有接获排除哦。另外在国道三号的北上呢，382公里到378公里验

桃系统是有施工封闭外两线的。国道三号的北上的382公里，燕桥系统有四台车追撞，占用内侧车道情形，请你小心。国道五号呢，南下的雪穗有进行工程哦，会到凌晨6点。另外，省道部分关心台64在东向的4.5公里有重机抛锚，占用外侧车道的状况。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大家都很爱网络购物，要跟你提醒，如果对方招你加 LINE， 一定要提高警觉，都是诈骗。随时要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我是再见一九八七的制作人陈南红，
1: 我是导演吴东瑞，
2: 嗨，我是导演李全阳。
1: 提醒你，开车不要滑手机偷看影片哦，
2: 记得要专心开车。
0: 八月三十号起，每周日晚上八点，转开公视台语台，锁定再见一九八七。本专也能按赞追踪再见一九八七，掌握精彩的讲座、漫画、文创讯息，一起认识这块土地的历史。

你好，我是公广集团董事长胡元辉。除了继续收听景广外，别忘了还有公视华视从体育娱乐到新闻的高优质节目哦，等待您一起来锁定。然后星期六星期天晚上10点到凌晨1点，继续跟着俊孝的 PBS 微笑换日线，到顶损损损。

什么是欢喜，看我就知，什么是快乐，感觉就爱，你要紧

来自吴辉哦，黄飞在2001年《红桃12》专辑当中的同名歌曲《红桃12》。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呢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立刻挖起俊笑哦。好的，那节目回来同时呢，也请大家如果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加干单脸书IG 翠 K 上 DJ 俊少，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的爱翠丢袜。另外景广的讯息要掌握起来哦，粉专的话呢是 PBS 景广会客室， IG 和 YouTube 只要打上警察广播电台，就一手掌握景广最新的好康消息以及一定要留心的诈骗讯息哦。好几个路况带你持续注意，国道一号的南下顶金系统入口匝道有不勾绳掉落，目前已经通报。另外省道台64八里新店路段东向 4.5 公里呢，有重机抛锚占用外侧车道的情形。节目的第二趴迎接蓝色的主题歌曲，它是温岚。

哇，我最近天气真的蛮热的，有时候下个雨也是蛮舒服的啦。来自 Lendy 温岚的歌曲《蓝色雨》。好，节目回来同时呢，要请大家留意了。目前看起来全台的天气都是不错的，但中央气象署呢，根据明天早上的天气状况有发布呢，高温特报的讯息哦。主要呢几个点名县市还足以，橙色灯号呢就是气温会达到38度以上的，是包括了有台北市、新北市和桃园市哦。另外黄色灯号的有新竹县、彰化县、云林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和花莲县，通通会到36度以上，所以要请大家留意喽。以上点名县市做好保水工作，不要中暑哦。好歌一首接一首，来首台正宵的《蓝色贝壳》。

听到邰正宵的歌曲《蓝色贝壳》，有跟着哼起来吗？时间是晚上的11:19，也同步呢，请大家留意吼几个最新的路况发展。国道一号的南下呢，顶金系统入口匝道有布沟绳掉落，还有是国道五号的南下雪穗呢，有进行相关的工程哦，会到凌晨的6点。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嗯，连续两首蓝色好歌，这一首也是蛮多人喜欢的哦。听到黄韵玲的蓝色啤酒海，也提醒你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呢。

听到黄韵玲的歌曲《蓝色啤酒海》，有跟着哼起来吗？时间是晚上的11:24，也同步呢带你留意吼。国道一号的南下呢，顶进系统入口匝道是有不勾绳的。另外呢，在国道五号的南下雪隧有进行工程，会到凌晨6点。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条路网图的呈现上呢，要带你留意的是呢，在雪隧前目前还是持续车多，但是看起来排队状况好非常多哦。目前呢大概整体会排3公里左右，撑过这3公里进个雪隧呢，整体车速会一路的提升。好歌继续一首接一首哦，听到张学友的深海。

一首首的蓝色主题好歌有跟着唱起来吗？听到歌神张学友的作品深海，时间呢是晚上的11点29分，也同步带你留意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26公里头路段的路肩是有抛锚车哦。我们呢赶快通报当中，国道一号的南下呢顶金系统入口匝道有不勾绳掉落，一样通报了。路网图部分呢，国道五号是稍微拥挤的哦。目前雪隧前是维持排队3公里，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说到蓝色呢，会想到大海，也会想到天空，对不对？

好的，听到黄义达的歌曲《蓝天》，时间来到晚上的11:34，有跟着哼起来或唱起来吗？好的，也带你关心那几个最新的路况哦。是排除的消息，国道一号的南下呢，顶金系统入口匝道布沟神掉落已经顺利排除。另外，国道一号的北上126公里呢，头路段的路肩有抛锚车，一样是通报当中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天气部分呢，蛮放心的哦，全台天气都不错，没有任何下雨。但是精神状况一定要掌握，那想要困吼，麦金休困。姐加策划喽，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来哦！搞温共点位是0800000103，蓝色好歌一首接一首，展翼乐团的《蓝色眼睛》，你还记得吗？

0: 听到展翼乐团非常非常经典的作品《蓝色眼睛》，也是很多七八年级生哦到 KTV 必唱的歌曲。时间来到晚上的11:40，也希望大家呢跟警广检查仪表板，确认车灯到底有没有打开。若发觉亮成了蓝灯，那是远光灯，请一定要帮我们调回来哦。不知道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警广呢？有在南部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国立嘉义大学的校长林汉谦，注意呢求职诈骗的情形哦。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我是国立嘉义大学校长林汉谦。诈骗集团常会利用求职者希望工作轻松、薪资高，诉求在社群平台张贴这类的求职广告，吸引找工作的民众，一不小心就会落入缴求职的诈骗陷阱。提醒大家绝对不要交付个人的印章存折给陌生的公司，以免成为诈骗集团的人头账户。找工作切记七不原则：不缴钱、不购买、不办法、不签约、不离身、不引用、不规划工作。有任何的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助。
4: 情海茫茫，找不到彼岸过。
5: 情海茫茫，会当甲天问路。开车的路上，和警察广播电台为你报路，提醒你，精神若无好，千万唔通开车。

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传播系的系主任管中祥。提醒您，如果收到陌生人或者是亲友的简讯时，要记得先判断内容的真假哦。如果没有办法确认讯息的真实性，千万不要转传。接着就跟中正传播系的系友 DJ 俊孝继续一起损损损。

嘿，感谢你持续锁定呢周末深夜陪你开车的好朋友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好的，节目回来同时带你同步留意呢几个状况哦。国道一号的北上56公里中立服务区前的内侧呢是有抛锚车的，目前没有警告标志，一样通报当中。国道一号的北上126公里头路段的路间有抛锚车，目前也已经通报。排除讯息在国一哦，说顶金系统入口匝道不勾绳掉落，目前是顺利排除哦。好，说到呢，每个国家都有代表的健康食材，今天带你认识，哎，有哪些健康的食材？那同时台湾又有什么样健康的特色料理呢？是的，是的，大家到日本的话呢，有吃过纳豆吗？我个人觉得，哦，那看戏有点可怕哈、哦。但是啊，这个纳豆当中呢，是富含了这个豆激酶以及维生素 K2 哦，对于这个骨质啊，或是呢血液都很有帮助的。另外在韩国的话呢，就不得不提泡菜了。泡菜有这个乳酸菌以及膳食纤维呢，也是可以保持肠道的顺畅哦。其他国家的话呢，像希腊优格呢，是富含这个优质蛋白质和钙质的，所以大家也许到便利商店有看到希腊优格有没有？诶，那个对身体也是蛮赞的哦，不管对肌肉啊、骨骼或消化健康都是一级棒。还有意大利的特级这个初榨的橄榄油呢，里面也有这个不饱和的脂肪酸以及相关的多酚，哎，也是地中海呢饮食的重要核心哦，对于心血管有很大的健康帮助。说到印度的健康食材哦，就是呢印度姜是富含呢这个姜黄素，对于抗氧化等等也是有很大的帮助。还有呢，这个芬兰的燕麦呢是有这个贝塔胡萝卜素的哦，也可以增加饱足感啊，或是对于整体的胆固醇或血糖的代谢都是很有帮助的一个食材。所以刚刚整个顺下来，不管是希腊优格啊，或是意大利的这个橄榄油，以及呢芬兰的燕麦呢，都是很有帮助的。那至于其他食物还有哪一些，等一下回来慢慢的告诉你。及台湾到底健康食材是哪一个呢？诶，等一下回来就知道咯。听到 Mason 张惠妹的蓝天。

听到Mason张惠妹的歌曲《蓝天》，时间来到晚上的11:50喽。好，节目回来同时带你关心排除消息。国道一号的北上56公里中立服务区的内侧有抛锚车，目前是顺利排除。另外呢，要请大家齁跟我们检查一下仪表板，车灯有没有打开，若发觉亮成了蓝灯，那是远光灯，请务必呢帮我们给它调回来哟。嘿，还有哪一些国家的特色料理呢？诶，说到呢墨西哥齁，有这个墨西哥洛梨啊，对于身心的健康也是很好的，包括心血管的健康啊，又或者是里面可以帮助这脂溶性的维生素来做吸收啊。还有冰岛的深海鳕鱼呢，是富含高蛋白和低脂肪的食材，也是作为平常蛋白质的来源，是很赞的哦。那说到台湾，到底什么食物是健康的？台湾代表食材是爱玉啊，就是呢有这个天然的植物胶以及水溶性的膳食纤维，口感很清爽，然后呢又可以增加饱足感，对于健康是绝对顺顺顺的好哦。所以大家可以在夏天的时候把握时间多吃爱玉，对健康是很有帮助。但要提醒你哦，食物吃太多对健康还是不

太好的，吃的刚刚好，哎，稍微有点吃个甜食的状况就很赞咯，不要吃太多，哎。好歌继续一首一首给你啊，听到呢范晓萱的蓝旗袍。

听到范晓萱的歌曲《蓝旗袍》，时间来到了晚上的11:56了，也送上节目第二趴的最后一首歌。听到呢，宋楚瑜的《蓝色小货车》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哦。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云涵。泰卡后爱黑粉是黄，昨天过得还好吗？不管过得如何，都唔死必伤，不用悲伤，因为又是新的一天，新的开始了。让我们一起往前 running 吧。现在时间半夜12点，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2: 警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8月3号的凌晨0点00分，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路况哦。首先，国道一号的北上126公里，头屋路段的路间有抛锚车，我们呢赶快通报了，排除讯息在国一北上的56公里呢，中立服务区前的内侧有抛锚车的情形，目前是顺利排除。一样顺利排除，国道一号的南下呢，顶金系统入口匝道布沟神掉落，目前是顺利排除了。省道排除的状况在台64，说新北市五股区有重机抛锚哦，目前是顺利排除的情形。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点位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

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是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一首大学气管系钟喜梅老师。提醒你，如果有人找你要私募基金或者是私下募款，可以用少少的钱去投资，请记住，这些都是诈骗，私募基金不是一般人玩得起的。欢迎大家一起跟着俊孝的 PBS 微笑换日线一起损损损。

来自 Rita 的歌声站在高岗上。时间好快，来到节目的第三趴了，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你好，我是俊孝哦。你哪要找到我，加简单，脸书 IG 锤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你得找到我哦。节目的第三趴迎接白色的主题歌曲，那我每个礼拜有不同的主题，也欢迎大家推荐印象中的好歌，让我们在人生路上，在旅途路上呢，跟着有共鸣的歌曲到底顺顺顺哦。说到白色呢，就听到白安的白色。

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于白安的作品《白色》，应该蛮符合第三趴的主题吧。是他2022年呢《没有人写歌给你过吧》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那同时邀请大家留意呢路网图的表现上，今晚看起来八宝中宝蓝宝当宝，拢顺顺顺啊吼，对不顺对懂嘞，请你继续卡点位哦。白色好歌一首接一首，听到徐佳莹的《新卡贝贝》。

听到徐佳莹的作品《新卡北贝》是由她自己呢作词作曲的歌曲哦，收在《拉拉》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好，节目回来，同时呢要请大家留意呢几个最新的状况哦。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26公里头路段的路肩抛锚车情形还在通报处理当中，同时呢在省道排除讯息是台64啊，说东向的 4.5 公里呢新北市五股区有重机抛锚，目前是顺利排除了。据路网图部分看起来北部中部南部南部哎呦都顺顺顺对不顺对动嘞，请你继续卡电话哦。好歌继续一首接一首，有关白色的歌曲听到任贤齐的对折。

首对折来自任贤齐和梁汉文的版本哦。时间是凌晨0:24喽。节目回来同时呢，也请大家留意呢几个还没有排除的状况，包括呢说高雄市的小港区哦，说高凤路往北和这个孔凤路口就连接车和小客车事故，目前还在通报当中。另外呢，国道讯息要请你持续掌握的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26公里头路段的路间还是有抛锚车情形，目前呢正在通报当中。路网图看起来八宝中宝蓝宝党宝，哎呦，拢顺顺顺啊吼，对不顺对懂嘞，请你继续卡电话哦。好，那同步也留意一下天气的变化哦。目前整体看起来呢，有一颗台风很有可能会侵袭台湾哦。目前路线还在观测当中，这个台风是第13号台风白海豚哦。目前看起来呢，这个台风向西北西呢持续前进当中的，然后呢整体看起来对台湾影响最大可能会落在8号的，应该说会落在8月7号或8号这个时候啊，就是在父亲节前夕。当然希望呢这个台风不要来哦，但后续还是要看中央气象署最新的分析结果了。让大家有个好好的八八节不是很好吗？有关白色的歌曲一首接一首，这首应该很多八八会唱吧，听到张信哲的白月光。

耳边听到张信哲的作品《白月光》，但今天应该看不太到月光哦，因为真的这个云层是蛮厚的状况，你说是不是？虽然云层是厚的啦，但是明早的天气也是蛮热的哦。几个县市要注意耶，像是呢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都是橘色灯号，就是整体的气温会达到38度以上。那会达到36度以上的黄色灯号的县市呢，有新竹县、彰化县、云林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和花莲县。请以上县市大家爱注意哦，记得保水不要中暑了。

在整理白色歌曲的时候也发现好多歌曲都好有共鸣哦。听到林隆璇版本的白天不懂夜的黑，这首歌的作曲人就是林隆璇本人哦。时间是凌晨0:35了，也同步后请大家特别留意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发展。在国道5号的南下雪穗呢有进行相关的工程哦，然后目前看起来呢会占用外线到凌晨的6点，经过请你特别留意。还有在国道3号的北上382公里到378公里呢，燕巢系统是有施工封闭外两线的状况，再请你小心。好歌一首首送给你，听到 JJ 林俊杰的黑夜问白天。

听到这首林俊杰的《黑夜问白天》，时间来到凌晨0:40，也同步呢要请大家留意呢几个路况的发展，包括在台六四的八里新店路段东向12公里呢，说新北市五股区哦有大众机自摔的事故，占用了路间的车道，经过的话帮我们特别小心哦。台六四八里新店路段东向12公里，新北市五股区有大众机自摔的事故发生，一定要特别小心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迎接全新的礼拜，也希望呢是个很开心很日正当中一切都顺顺的礼拜哦。听到李克勤的红日。

0: 听到香港歌手李克勤所带来的作品《红日》，时间呢是凌晨0:45喽。哇哦，不知道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的金广，感谢有你，我们在空中互相陪伴。哎，有在台南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长荣大学的校长李永荣，注意呢这个购物诈骗的情形哦。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大家好，我是长荣大学校长李永荣。现在有越来越多民众会在网络上购买商品，诈骗集团也看准这样的趋势，以免手续费、提供赠品、超低价格等方式吸引民众。提醒您，网络购物除了比价格，也要慎选评价良好的店家，或是在有提供交易保障的购物网站上购买产品，以免沦为诈骗集团的肥羊。若有任何疑问，请随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优古瓦利斯。嗯，别那么干啊，行啊母哦，优古瓦利斯。诈骗呢层出不穷，甚至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165打诈仪表板网页，每天都会公布诈骗的最新案例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的诈骗手法和诈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官网和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还是坐客运车，和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最新的交通资讯，
2: 掌握安全讯息，
1: 欢迎收听警广宅急便。

嘿，感谢你持续锁定呢周末深夜陪你开车的好朋友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哦。节目回来同时呢，几个消息请你持续注意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08公里头份路段呢，是有机车往北的，我们后赶快通报。另外省道我很担心的消息呢，是台64的巴黎新店路段，说东向的12公里呢，是有大众机自摔的事故，占用了路间车道，经过请你特别留意了。好，说到呢八月份有哪些新制度，真的时间好快，已经哇再剩四个多月今年就结束了，哇这个时间速度也太恐怖了吧。好，说到呢新的制度呢，大学生哦搭台铁最低可以5折哦，那越早订票折扣是越多的哦。台铁从8月17号开始推出大学生的优惠车票，试用期间呢是2027年的8月16日哦。哎，就是呢这个时间一直到8月16日，明年的8月16日呢都是有相关优惠的。只要符合资格的大专院校的学生呢，搭乘里程在50公里以上指定的对号车，提前14天订票的话呢，可享有5折的优惠。那提前8到13天可以享有最低7折优惠哟。所以大家啦，如果你家有大学生要订票的话呢，赶快把握时间订起来哟。那优惠的座位呢是采用限量供应的，可以透过台铁的官网或是台铁一订通 APP 或是呢四大的电商哦来做相关的订票，所以大家可以到台铁官网查询相关的资料哦。有关白色的歌曲，听到瑞恩的《白色羽毛》。

听到瑞恩的歌曲《白色羽毛》，这首歌很厉害耶，来自周杰伦的曲，方文山的词。好，那节目回来同时也一起关心呢最新的天气状况。今天天气会如何发展呢？可以留意到呢，今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下午之后呢，南部地区以及各地山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雷阵雨发生哦。然后气温部分，几个县市还足以哈，包括呢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是橘色灯号，就是整体气温会达到38度哦。至于会达到36度以上的县市呢，目前看起来是有新竹县、彰化县、云林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和花莲县，气温都蛮高的，请大家多多小心。好，时间真的好快，来到节目最后一趴，最后一首歌。平常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加干单哦，脸书、IG、锤，只要呢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力的锤丢哇吼。等一下交棒给秋哥逸勋，用好声音、好节目一路陪到凌晨的4点钟哦。另外也希望大家跟警广哦检查一下仪表板，赶快确认一下你的车灯有没有打开。如果发觉亮成的蓝灯，那是远光灯，请赶快帮我们调回来哦。路网图部分看起来哦，整体来说，路况都是不错的，八宝中宝蓝宝挡宝龙顺顺顺，但是精神状况要记得掌握哦。那准备捆头麦基因一起又捆一下再出发哦。那我们休息区也是有很多的车位哦，可以在车上休息。那如果你是连接车的驾驶呢，也是有床位哦，只要秀出相关证明就可以在里面休息一下下了。好，最后一首歌听到 Angela 张韶涵的白白的，在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哦。

凌晨一点钟，一个人静静的，也许就睡着了。充饱电，又是全新的一天。大家好，我是林夕子，陪你听着景广，一直这么幸福的。

0: 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嘿，尽管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了8月3号的凌晨1点00分，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讯息。首先要带你留意的是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08公里头份路段呢是有机车往北的，我们赶快通报处理当中啊。另外国道排除讯息是国一哦，北上的126公里头路段呢是有抛锚车，目前是顺利排除，一样顺利排除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56公里呢，中立服务区的内线有抛锚车，目前是顺利排除。省道关心台64东向12公里，新北市五股区有大重机自摔的事故，占用了路肩车道，请你特别留意了。一样呢是省道排除讯息哦，台64的东向4.5公里呢，新北市五股区有重机抛锚占用外侧情形，目前是顺利排除。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电话是0800-00-123。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0: 大宝，最后大家请客，我们先走了。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2: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嘞，你怎么靠右走啊？
2: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2: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2: 旁边有连接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2: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2: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2: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3: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4: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5: さよなら，请你离开我的世界，你的甜言蜜语唔通淡落大海。我是郭庭筠，提醒您，柔珠是塑胶制品，流入大海会破坏海洋生态。让我们一起减少使用柔珠，保护海洋。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星期一啦，时间是8月3号啊，这个进入到八月了哈啊，虽然说呢今天已经是八月的第三天，但事实上呢我们上一次见面的时候是7月最后一天，对不对啊？然后呢

这个过了8月1号星期六，8月2号星期天啊，现在来到8月1号星期一啦。新的一天，新的一个礼拜，新的一个月份啊，希望有新的气象咯。大家好啊，欢迎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就由我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咯。

这样子静静的歌曲呢，啊，正好搭配着外面闷热的天气，然后会有一种静下来的效果哈。我记得以前呢，学生时代啊，哈，进到八月，当然第一个想到的是哈，暑假过一半了，那也叫劲哈啊，然后呢就会被催促着写暑假作业。然后第二件事情啊，可能是因为我在学生时代的时候哈，这个皮肤比较不好，每到夏天的时候，这个异位性皮肤炎都会发作。然后呢，到了这个八月的时候，尤其八月底啊，就会觉得哇，夏天应该快要结束了吧啊，这个身上呢闷闷湿湿，一直流汗的这个季节，如果结束了啊，那就不会有太多这个异位性皮肤炎的困扰。但冬天事实上也会，只是跟夏天的这个状况不太一样啊。但是到了现在呢，你可能觉得八月什么夏天事实上过还不到一半呢啊，天气还是一样热了哈。刚刚听到带来的歌曲是来自 Dew 汪定中带来的 Summer Nights， 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

是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哈，绝对不要边使用3C前面边开车咯，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目前有个事故产生哦，在台64线东向的12公里呢，新北市五股区的路段有大重机自摔的事故，占用路肩，在后续紧急处理当中。然后呢，上个小时哈，我们是有接获说，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08公里过头份呐、哎呀，有机车这样骑上国道哈，走一下没？哎，不确定他是不是还在这边，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要麻烦朋友们夜间开车，真正是目睭爱金光较大绿了哈啊，路唔通看，唔通看看唔到啦哈。来自寇比凯雷这首《Magic》。

来自寇比凯雷这首歌曲 Magic， 时间是凌晨的1:16。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有零星的施工在进行哈。在国道三号的北上382.2到378.7公里，过燕巢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施工。那么国道五号在南下的雪山隧道哈，这个相关的一个风机喷漆还有系统功能测试啊，占用在外侧车道在处理当中。今天国道的施工并不多了哈，但是省道事实上也有一点施工在进行，要麻烦你留意了。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以及北上的是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是封闭施工的啊，要麻烦你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台66线在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

道都是施工封闭了，那麻烦你提前改道咯。啊，每个礼拜呢，我最不喜欢星期一，但是也最喜欢星期一了啊，怎么会这么矛盾呢？最不喜欢星期一当然是休息了两天周末之后，星期一第一天上工当然是会觉得有一点点的不适应啊，但是呢又最喜欢星期一是因为啊，这个时刻的这个交通状况通常来讲最顺畅最稳定，连施工都不多了啊。但是这并不代表夜间开车啊就可以掉以轻心哈，还是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哈。来自蔡健雅这首《你的温度》。

来自袁惟仁这首，哇，听着听着就好想念小胖袁惟仁老师哦。这首《深夜》，如果你觉得这首歌曲的曲目好像很熟悉的话啊，你应该会想起王菲的《执迷不悔》。王菲的《执迷不悔》呢，这首歌曲啊，有中文版也有粤语版啊。事实上呢，两首歌曲都是收录在同一张专辑，在王菲1993年的《执迷不悔》这张专辑当中。而且啊，这首歌曲啊，这个袁惟仁会来唱，当然是因为他的原唱是凡人二重唱了哈啊。这个刚刚听到的是这个凡人二重唱的《深夜》，那么这首歌曲也是袁惟仁写给王菲唱的。然后呢啊，这个中文版的作词是王靖雯，王菲本人作词啊。然后呢，这个粤语版是陈少琪老师的一个作词啊。这首歌曲不论是王菲唱的版本，王菲的中文版啊，或者是王菲的粤语版，或者是袁惟仁他的这个《深夜》哈，其实中文版甚至是两种不同的歌词，都是完全不同的味道，但怎么听就是好听啊！好了，时间是凌晨的1:26，目前这个时刻呢，看到全台各地即时天气26到28度，嘛是真热嘞哈啊，白天会更热啊。这个中央气象署针对双北市、桃园、新竹还有这个西半部的云林、台南、高雄、屏东，甚至是东半部的花莲，都有发布高温资讯啊。白天容易出现36度高温，甚至有部分地区可能会上探37、38度哦。像昨天新北的新店达到37.8度，哎呦，这么热！所以呢，啊，这个尤其在早上的10点到下午3点啊之间哈，尽量避免外出活动，甚至是运动啊。这个如果要出门呢，记得要做好防晒，那么平常要多多补充水分了哈。今天各地天气多云到晴，只有午后南部地区各地山区可能会有零星短暂阵雨了。那么至于这个太平洋上面哈，第13号台风白海豚呢，昨天下午暂时先减弱为中度台风啊，它目前的位置距离台北东方大概是2900公里左右的海面上，以西北西转偏西。

西的方向往琉球附近的海面移动。台风本身距离台湾仍然遥远啊，看起来外围云系是蛮广的。哎，会不会受到它的影响呢？啊，这个星期三、星期四之后啊，这个路径会比较明朗。还是要提醒你哈，夏天、秋天这个台风旺季，随时都还是要做好防台准备，一点都不能马虎喽。

0: 哎，小陈，跟女朋友吵架啦？
1: 他无理取闹嘛。
0: 怎么啦？
1: 他打电话来我没接，他就生气了。
0: 哎呦，那就打个电话去道歉不就得了吗？
1: 我不能低头。
0: 那就脆了。
1: 没了，是后来他又传简讯来，我没回，他更生气。
0: 那一定是有急事，你就回个简讯嘛。
1: 不行，我绝不低头。
0: 哎呦，你不是爱他爱得要死，这点小事都不肯退让。
1: 这哪是小事啊，当时我正在开车，哪能低头去拿手机接电话看简讯，那可是攸关生死的大事。哎，
0: 是你女朋友打来嘞。
1: 喂，小林，对不起啊。
2: 我不是小林，我是他妈，他正在开车啦，收到你传的简讯，要我打给你，说他没有生气，只是开车的时候他绝不低头给你回传简讯啦。
3: 因为爱，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拨接电话收发简讯。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

0: 家好，我们是
1: 中部幻蓝小熊。
0: 如果你喜欢听警广，就绝对不要错过警广的 IG 账号 LovePBS104.9，
2: 这里有很多好玩好看的影音消息，
3: 别再犹豫等待，现在就按赞 Like it，
0: 也要分享动态追踪警广哦。
4: 嗨，我是诱人。

时间是凌晨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呢，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不过这个稍早哈有事故，哎，还是蛮严重的，要提醒朋友们留意哦。在台64线东向的12公里，新北市五股区路段哈，这里说有大重机自摔的事故，占用在路肩车道，在后续排除当中。哇，所以这个有很多的事故哈，真的还是要提醒你啊啊，不但要保持前后方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拜托慢慢的开最安全啦哈。这个机车骑士呢啊，也希望你哈，这个诶，像是过弯呐、啊，哎呀，这个看到这前方的车子，哎，觉得做定位耶哈，这个想要给它钻过去，有的时候呢就会一直卡在里面，甚至更危险呐 啊， 啊，然后呢转弯的时候，说这个过弯，哎，给它压低一点，哎，看起来很帅，事实上是非常危险的哈。总之呢，拜托，就算夜间，现在全台各地国道、省道一路都是道路顺顺顺呐、啊，但是呢，安全仍然是第一。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今天在焕人一新的小单元当中呢，我看到了一个很有趣的研究啊，这个研究呢是来自奥斯陆，挪威奥斯陆大学发表在 Science 期刊的一个研究啊。你觉得这个我们的聪明才智啊，跟你在这个兄弟姐妹当中排行老几有没有影响呢？啊，这个挪威奥斯陆大学哈，他分析了24万名挪威男性的一个军事测验资料之后，发现一件事情，出生的顺序好像跟智商表现有一定的关联。研究数据显示呢，第一胎老大平均的 IQ 啊，大约落在103啊，第二胎的 IQ 呢啊，智商呢大概落在101啊，比老大呢少了2啊，然后呢最后一胎最小的孩子呢哈，这里是以假设成三个来讲啊，最小的孩子呢通常来讲这个IQ 平均是100啊，的确是有这个越来越少的趋势，可是看起来呢 IQ 103啊， IQ 101跟 IQ 100我觉得好像差不多呢，哈，这个主持人其实好像发现一件事情啊，应该说这个研究的主持人呢，他叫克里斯滕恩啊，还有托尔比耶克达尔啊，他指出这项研究发现差异，事实上应该不是来自于基因遗传，可能受到后天的家庭教养还有成长经验有关。

这个研究认为呢，家中的第一个孩子哈，在幼年的时候，通常会获得父母比较多的关注，然后慢慢的弟弟妹妹出生了之后，就会需要肩。

问题的能力。那么这个老二呢，哎，也就是排行，假设以生三胎来讲，那就是排行中间的咯。这个研究指出啊，通常需要在哥哥姐姐还有弟弟妹妹之间扮演协调的角色啊。而且呢说老二可能会最独立，因为比较没有像老大那么获得关注哦，那么就会需要更早培养出独立自主的能力，甚至是沟通协调的技巧，比较适应不同人际关系的能力啊。所以呢这个研究发现啊，老二或者说中间的这个孩子呢，可能在人际互动和团队合作方面展现比较好的适应力。那么老幺呢，哎，在研究发现哦，哎，这个普遍和兄弟姐妹，哎，哥哥和姐姐的这个个性会不太一样啊，好奇心创造力会比较突出，而且通常会比较活泼外向，乐于尝试新事物啊，加上呢成长的过程可能会受到自己的哥哥还有姐姐的影响，所以研究认为哦，老幺好像比较容易发展出勇于探索和创新的性格。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啊，这个研究呢刚开始研究老大老二老三啊，或者是老幺的这个 IQ， 就后来呢啊，这个研究这个彼此的生命特质齁，好像跟 IQ 无关呢，老大比较有责任心啊，或者是老二比较独立，或者是老三比较有创造力，应该跟智商关系不是非常大吧。

啊，所以呢，这个也有心理学家得出了一个结论哦，他说呢，出生的顺序事实上有可能会影响人格发展的因素啊，但并不足以决定一个人的智商、能力或者是未来的成就。而且呢，真正影响孩子发展的因素事实上还包括家庭的教育方式啦、照顾者的互动模式啦、家庭的文化啦、兄弟姐妹的年龄差距。你说呢，老大和老二差10岁，哇，这个代沟可能就严重了，对不对啊？啊，以及呢社会以及这个个别的性别期待等等哈、啊、这个综合影响的因素实在是太多了啊。所以呢，哎，这个研究最后也得出了一个结论，说确实出生顺序可能会跟智商还有表现人格上面留下些许的影响啊，但是呢，这个每位孩子事实上都是很珍贵的宝，对不对啊？透过这个家庭的互动、教育的方式、生活的经验还有个人共同的塑造，这个出生的排行或许会带来不同的成长印记，但是啊，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善用这个属于自己的特质，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你听完这样子的一个报道之后，再对照一下自己的一个排行，你觉得准确吗？好像一半一半呢，哈啊！那现在这个新生代的家庭呢，如果有生小孩，好像通常都是一胎或者是两胎，对不对？好像越来越少生到第三胎。那么像是这个老二呢，可能就是老幺，难道是不是会比较独立，然后又比较具有创造力呢？来自汪佩蓉带来的歌曲 It's Just Love。

来自米西亚这首 Be Kind， 时间是凌晨的1:47。稍早台64线东向的12公里呢，五股区路段原本有大重机自摔事故，而现在后续排除了。那么道路状况目前看起来一路顺畅好行哈，夜间零星的施工，像是在国道5号的南下的雪山隧道有喷流风机的系统测试，还有喷装啊，这个占用在外侧的车道。它是顺子这首歌曲 Come Home。

一连听到了几首的，我觉得可以封他们是类似歌风的歌姬，米西亚 Be Kind， 然后呢之后顺子我可以说他是华语界的米西亚，然后呢朴正炫啊，我觉得他也是韩语界的米西亚啊，哈哈，顺子的回家之后是朴正炫带来的 You Mean Everything to Me。时间是1:56，稍待一会儿要来到2点啦。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李玖哲这首刚刚好。等到2点，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当你在夜里睡不着，没有理由的想着隔天的代办事项，可以打开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用好听的音乐陪伴你入睡。明天的工作就留到明天再努力吧。大家好，我是王颂，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零星的夜间施工，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82.2到378.7公里，过燕巢系统，这里外侧两线车道都是封闭施工。那国道五号南下的雪山隧道相关的一个系统功能测试还有喷漆作业占用的是外侧车道。省道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你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台66线在双向的0.1到2.6，这里是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在桃园市中壢区埔中路地下道还有这个相关的工程在进行哦，所以清晨6点钟之前呢，地下道双向全面都是封闭不开放行驶的。替代道路走在中华路一段朋友呢，可以接埔义路，再接中山东路，最后接环中东路或者是转接永福路，最后直接走回环中东路，也是不错的方法提供给朋友们做参考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

0: 最近有个奇怪的现象哎。
1: 侦探大人，你说什么现象啊？
0: 越来越多人在短时间内领到一笔钱。
1: 难道是不法所得？
0: 不是，来源合法，而且来自报废的车辆。
1: 哈？报废车也能拿钱？
0: 关键就在这里。以前申请奖励金流程繁琐，让人却步，但现在不一样了。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已经全面数位化申请流程。
1: 你的意思是？
0: 线上申请，资料整合，奖励金更快更方便入手，
1: 不用跑流程，也不用东奔西跑。
0: 没错，一站完成。
1: 哦，原来如此。
0: 案件破解，不是钱变多了，而是申请变简单了。
2: 车辆报废奖励金申请现在更便利，透过环境部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一键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及奖励金申请，不再繁琐，不再等待，快速申请，轻松领取，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不通忘。
4: 非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做乌，这所讲的乌是指毒、叫和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3: 尤其是毒上吃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了。
4: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3: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4: 唔然，让你头壳发呆，规天搞尿中便所，过来嘞都爱包尿珠啊，七少年八少年都好难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吸毒人生最后一顶
5: 痛不欲生。
3: 会记哦，食毒唔然无彩钱，怕歹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4: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项乌唔通忘，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
3: 老祖先的话爱听，
4: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6: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困在牛角尖的瞬间总是压得我们喘不过气，为了重要的人努力走出盲点，给自己一个拥抱，拥抱自己的残缺。我是虚有郭修玉，愿我们都能不被生命定义，活出心中最美丽的抽象图。你现在收听的是永远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哭

时间是凌晨的2: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目前呢，看到在道路上面的状况哈，在台61线呢，小心呢，因为这个中彰大桥改善工程进行当中，所以南北双向都是封闭的哈，从156.4到167.9啊，这大概11-12公里左右的路段啊，从龙井到深港路段，麻烦你改道喽。啊，其实改道很简单，你就走平面道路就可以了哈。像是在南下的方向呢，你可以直接先从157公里龙井这个下去。

走平面道路。那么北上呢，你可以从169或者是174号，可能是线西或者是阳错的匝道，先改走17号平面道路，然后呢再从龙井汇入主线车道就 OK。一样在台61线啊，这个双向的130到163大甲到龙井的路段呢，这个外侧车道有垃圾的捡拾作业，要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了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陈亦如这首《还在夏天》呢。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八月三号当然是夏天，夏天天气炎热啊，不知道有没有一些这个听起来比较清凉消暑的歌曲呢哈。啊，在第二个小时这一节呢，越来越开心的小单元，要来跟你回顾一下啊，过去年份的八月当中呢还有哪些作品问世。今天是2026年的八月嘛哈。首先呢，我们先把时光倒退回10年前，也就是2016年的8月5号，在2016年的8月5号呢，周兴哲他发行他的个人第二张专辑，而且呢，这张专辑当中收录了有一首歌曲哦，哇，在这个串流平台上面是突破1亿次的播放量啊，他的情歌。可能走入了很多人的感情当中了啊！要跟你分享他在专辑《爱教会我们的事》这张专辑当中的《This Is Love》。

周兴哲的定位是创作暖男是怎么来的呢？是在2014年的时候，当时的周兴哲只有19岁，哇，很年轻的这个创作才子，他这个创作的一首《以后别做朋友》呢一曲成名，所以呢他前两张专辑分别是2014年的《学着爱》，以及呢2016年就是在过这个时光倒退回10年前的8月

乐哈啊，这张爱教会我们的事，诶，也是以情歌为主。朱大哥你好不好是突破一亿次的播放量。那么 This is Love 这首歌曲呢，事实上在专辑当中也是以这个流行的 R&B 成为周兴哲早期的一个情歌标志。但事实上他曾经在这受访之后他表示他私底下的音乐广泛是很这个音乐喜好是很广泛的，他也很喜欢一些西洋的电音制作人，像是 Transmokers， 所以后续的这个专辑哈，最近这一两年的歌曲呢，你会发现他有加入了很多的电音元素，而且唱的歌曲越来越活泼轻快。只不过呢，我不知道你最近有没有看了这个超级英雄电影《蜘蛛人》啊？我是已经看了，我当然不能剧透剧情啦啊。不过呢，这电影结束之后有个惊喜的彩蛋。就是片尾曲是周兴哲唱的，然后呢也是抒情歌啊，在电影院里面听周兴哲的抒情歌又有另外一个不同的感受呢哈。时间呢在往回推十年，现在来到了2006年，20年前的八月，在这个2006年的8月4号，你还记得这个偶像团体吗？他们是183 Club。

啊，这个这首歌曲有这个男团183 Club 还有 Typhoon 啊一起的合唱。你还记得183 Club 吗？哈、啊，这几位团员哈啊，因为他们的平均身高是183公分，哎，所以呢，他们叫做183 Club。哎，但183公分以现在这个男性来讲，好像哎就是中等身高是吧？啊，好，这个成员的资料呢，五位啊，还记得几位啊？有王少伟，有言行书，有明道，有黄玉荣，还有祝凡

刚啊，我觉得好像王少伟比较有名，对不对？因为他同时呢也是5566的成员啊，一直到现在好像也比较常在这个荧光幕前面看到他，尤其他的老婆，事实上也是艺人嘛，对不对？啊，不过呢，除此之外哦。这个我比较有印象的是祝凡刚这位团员，为什么呢？因为祝凡刚啊，他其实在2006年的时候曾经参加过有一个节目啊，2010年的时候参加了一个叫做金曲超级星的艺人歌唱比赛。因为呢这个183 Club 在2006年的时候应该说2004年成军啊，但是他们的第一张专辑是在2006年才发行，然后到了2007隔年的时候啊，因为这个陆陆续续有合约这个团员解除合约，然后呢好像是言行书他回到蓝这个体坛工作，所以呢这个团体后来呢就不了了之了。所以呢如果有其他的这个团员想要在这个演艺圈发展的话，似乎就会比较载浮载沉。那么我记得这个祝凡刚他其实现在叫做张佑天啊，当时他的这个艺名叫做祝凡刚，他参加了这金曲歌唱比赛，金曲超级星的艺人歌唱比赛。这些歌唱比赛呢，是找回了一些你好像有一点熟悉，但你好像也不是非常这个认识的这艺人们，再一次参加选秀比赛，然后呢，要争取第二次发片的机会。后来呢，祝凡刚是获得第六名。好像我记得好像没有发片的样子，但是呢他持续还是有担任这个演员的工作，而且呢事实上他的哥哥叫做祝枪博也是歌手。哎呀这个往回回推的这个以前的作品，还顺便还要了解一下，哎呀这个回想一下这个歌手呢现在过得怎么样，对不对？但是这位歌手他现在可是歌后呢哈，而且还不只是一座歌后，除了曾经得过国语歌后，他也得过客语歌后，他是彭佳慧。我们把时间倒退回30年前，1996年的8月呢，彭佳慧的个人第一张专辑也发行了。

时间是凌晨的2:29。在刚刚听到彭佳慧这首《真心话》呢，是收录在她是1996年8月23号啊，是这个30年前的这个月呢发行的专辑，是个人的首张专辑啊，所以我们今天连续两首歌曲哈、发现了啊，有不同的歌手或者是团体组合呢，都是在八月出道的。183 Club 啊，是在20年前2006年的这个月发行个人的首张专辑啊，他们团体的首张专辑。那彭佳慧呢，也是在30年前的这个月出道的啊，这张专辑呢叫做说真心话。哎，在这专辑哈、当时不但叫好又叫座，到了隔年的金曲奖呢，直接让这个彭佳慧获得了最佳新人奖，奠定后来的铁肺天后定位。这张专辑呢一定要听的当然是成名代表作的旧作。哎，我觉得哈，当年呢，哎，这个在这认识华语音乐的时候，在听这张专辑《说真心话》，刚开始会听的是一些像是《旧梦》啊这样子的经典歌曲。可是呢，听着听着，我突然发现哈，哎，好像呢，最近又比较喜欢刚刚听到的这首《真心话》，而且越听越觉得这首歌曲的魅力哦，因为它加入了弗朗明哥的一个节奏，然后呢，小提琴。的编排，这首歌曲在这张专辑当中有两种版本，给你截然不同的味道。哎呀，难怪当年会获得金曲新人奖，对不对？甚至应该都要获得，当年就直接获得歌后的哈啊。但是呢，彭佳慧的一个歌唱魅力，她的歌唱实力，事实上在后来呢，也让她直接获得金曲歌后了啦哈。好了，时间是凌晨的2:31。目前呢，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哎，一路顺畅稳定，但是有夜间施工，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台66线在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啊，接着呢，我们要再把时光再倒退回10年前哈，就是说我们刚刚已经从2016，这个往回推10年到2016，听了周兴哲的爱教会我们的事的 This is Love， 然后呢再往回倒退10年，2006年有183 Club 爱的奇迹，然后呢再往回10年有彭佳慧的说真心话，再往回10年呢来到了1986年，很特殊，在这一年的8月呢这个发行的专辑当中，我挑选的是西洋歌曲，但我觉得这首歌曲你应该也很熟悉。哇，听到都觉得热血起来了哈，好像要看篮球赛了哈啊！Bon Jovi 在1986年的8月18号发行了这首这张专辑叫做《Slippery When Wet》，难以。

捉摸。哎，虽然说这首歌曲很熟悉哈，专辑当中我们现在听到的 You Give Love a Bad Name，可是你知道吗，他当时专辑发行的时候，滚石杂志甚至给他零颗星呢，有这个乐评哈，甚至说哇，这个Bon Jovi 的主唱哈，其实就是用了一个非常难听的重金属嗓音，然后唱着实在是不怎么悦耳的声音。这个乐评也太严苛了吧。可是呢，后来到了2015年的时候哈，还是有这个滚石杂志给他平反，把这张专辑呢列在当年代的这个50张最重要的重金属专辑当中的第三名。可见这张专辑或者是这首歌应该是越听越好听咯。啊，所以接下来在今天的越来越开心最后跟你分享这首你一定很熟悉的 You Give Love a Bad Name。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是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1: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2: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3: 预防犯罪，警觉。

0: 点，轨迹文编。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赵永新。为着要掠食毒赛车的人，

0: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整个地方交通帮，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觉得刚刚帮乔飞的歌曲还听不过瘾呢啊，改天再来节目上仔细的介绍。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呢，在台北市的新生高架往南长安东路的入口施工封闭哈，事实上这个礼拜这个长安东路入口都会封闭啊，麻烦你从这个民族东路的入口匝道进来哈啊，一样在台北市水快往南水源快速道路往南泉州街道师大路外侧车道封闭施工，另外也封闭了环快。的这个环河快速道路的西藏路匝道一直到华中桥的引道以及环南市场的匝道啊。好，仔细一看呢，台北市市区的施工其实也不少呢哈。新泰高架往建国高架的方向，从建国高架桥一直到平面的转接道封闭施工啊，另外在天母桥和明德桥占用车道进行工程，会到清晨五点。麦帅一桥往内湖方向，有这个部分路段哈、哦，快车道内侧一线车道有施工封闭。它是潘玉文《无人知晓的浪漫》。
1: 无望中的希望，牵着手走的路如此漫长，比不过眼前这大红地毯，只想这次。

台，时间是凌晨的2:49。虽然说并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今天夜间国道、省道、市区道路几路都顺啊，但是呢，还是要麻烦朋友们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什么是最浪漫的事情呢？我想就是不远千里来相见。虽然说科技逐渐进步啊，这个就是动动几你的手指呢，点一下你的平板电脑或者是手机当中的视讯通话啊，远在外地的恋人呢、家人呢，就可以瞬间出现在荧幕上，但是还是不及这个亲自见面来的有温度，对吧？金志娟，飘洋过海来看你。

这首娃娃金志娟的《漂洋过海来看你》非常的经典啊，而且呢，这个歌曲的写作过程也是传为佳话啊。据说呢，是这个娃娃金志娟哈，有一天在牛肉面店，然后在和这个李宗盛大哥哈诉说他的爱情故事，结果呢哭着哭着，这个娃娃金志娟呢，可能都还没把自己的情绪整理好，然后这个李宗盛就已经把歌曲给写完了啊，是好的故事，然后呢，再加上这个歌曲歌。这个音乐鬼才哈，这个经典的歌曲有的时候产生就是这么的令我们意料之外，哎呀，实在是太厉害了。时间是凌晨的2:55。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啊，听了很多的经典歌哈。等一下呢，在3:00要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就来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咯。3:00，它是陶晶莹，天空不要为我掉眼泪。等等，关心完整体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咯。

0: Good night， 亲爱的听众，我们是 Night Keepers
1: 守夜人乐团。
0: 现在时间是凌晨3点，还不想睡吗？没关系，迷雾漆黑会陪你穿越。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82.2到378.7过燕巢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国五在南下的雪山隧道进行功能测试，还有喷漆工程，占用的是外侧的车道。省道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是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朋友们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好，一样在台61线呢，中彰大桥有改善工程，所以这个双向从156.4到167.9都是封闭的，要麻烦朋友们依照交围设施改道行驶。好，事实上这个相关的路段呢，改走平面道路就可以了。那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哟。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快报。
1: 是的，记者现在就在暴龙破坏的现场。那么这只帝王暴龙聪明过人，竟然趁工作人员不注意从侏罗纪公园跑掉了。数十个人才能抱得住的大树当场被他踩断，他所到之处都像地震一样，现场已经满目疮痍。我们看到穿着3.5寸高跟鞋的克莱尔企图要声东击西诱骗这只暴龙，哎呀，可惜失败。你们看，阿帕奇直升机出动了，特战精锐部队也赶到了，这下子一定没问题了。糟糕。

0: 王暴龙跑到大马路上，他目标先锁定过斑马线的小朋友。哎，帝王暴龙停下来了，他停在斑马线前面，他知道要礼让行人。
1: 根据交通法规，车辆行经路口没有礼让行人先通过的话，会被开罚1200元到3600元哦。
0: 对，连孔融都知道要礼让行人，
1: 开车骑车的叔叔伯伯阿姨们也要遵守哦。交通部关心您。
2: 每日一字，今天要为您介绍的这个字是诈骗的诈，知阿诈，四声诈，有欺骗、虚伪以及作假的意思。诈由一个言字加上诈，用言语话术让人信以为真。就像
3: 这里是地检署，你涉及诈骗刑案，我们要监管你账户，
2: 这是诈骗。
3: 哎，我们提供高薪包吃住的出国工作哦，
2: 小心变猪仔。
4: 老朋友，好久不见啦，可以借我钱吗？
2: 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
3: 有我投资操盘哦，包准让你钞票赚不完的。
5: Oh no！
2: 遇到诈骗，进行思考，不被情感迷惑，求助玻璃士大人，就更容易看清事实，认识真相。每日一字，我们下次再会。
6: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7: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6: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7: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6: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8: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追寻。大家好，我是荒山亮。长大的过程难免遇到挫折，也许感到无助彷徨，不过再怎么辛苦都不要接触毒品。你可以趁着暑假的时候跟三五好友一起到处旅行，挥洒青春。警察广播电台永远支持你，陪伴你们拥抱每一个夏天。

还记得一些年少的美好吗？啊，时光真的是最残酷的一把杀猪刀啊！周自从这首歌曲《叹笑脸》，时间是凌晨的3:10，你看，哎，这个我们常在感叹时光飞逝。啊，不知不觉2个小时也过去了哈，2个小时应该可以走很长的距离了哈，从台北都已经来到这个也许彰化云林路段了，对不对哈？啊，那还是要留意体力状况，这个随时做休息，当然还是建议每1.5小时或是2个小时左右哈，应该休息一下，走一走。吃点东西，上个厕所，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比较有精神了哈。那么开车过程当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合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以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再提醒你，绝对不要使用 3C 产品里面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动力火车和911合作这首歌曲，叫做《叹笑脸》。

这首歌曲呢啊，在这个时候听，我画上了一个重点啊，个高沙给不完美，就想说年轻的时候如果个卡怕比较激烈哈，是不是这个每天可以用比较少的时间工作，然后呢就比较啊不用一定要日夜颠倒，然后呢啊可以有比较多时间选择自己生活要做的事情，对不对？但是通常来讲，这件事情这样子的一个后悔话的时候，好像都为时太晚了，只好从现在开始更加努力的打拼了哈。啊，当然更加努力打拼还是随时留意身体状况咯。啊，这个夜间啊工作开车再辛苦，需要吃东西，对不对啊，一定会需要吃宵夜。或者是其实夜间工作八个小时九个小时，应该也会吃到两餐，对不对？这个饮食呢，给他们挺脆啊，这个注意一下，不要吃太多高油高盐的食物。夜间好像比较容易找到这样子的食物，对不对啊？好啦，时间是凌晨的3:17，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哈啊，国道五号在南下的雪山隧道有这个系统功能测试，还有风机的喷漆作业占用在外侧车道。那台北市新北市哈，这里在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从凤西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是封闭进行工程，机车道可以通行。那机车道呢汽车要麻烦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替代行驶咯。来个跟笑脸啊，然后呢比较轻快这个歌曲哈，灭火器记得要刮合作笑脸给。

on my way， 用自己的方式啊，好像青春就要 life on my way 啊，用自己的方式过活。那谁说中年过后就不行呢？好像还真的不行啊，尤其有了家庭之后，哎呀，就在思考人生，哎，怎么好像各个阶段都被绑住了，对不对？什么时候才可以 free myself 呢？来自花世纪带来的歌曲 On My Way， 时间是凌晨的3:25。生活无法放松，那看看奕迅在今天节目当中有时候播放一些经典歌曲，或者是这一节呢啊，你看很明显是偏向一些比较这个热血的摇滚歌曲，短暂让音符陪你一起遨游世界，但是绝对不要分心驾驶了哈。来自陈慧婷这首派对终结者。

0: 妹妹啊，你走在路上，如果看到大货车经过，记得不要靠得太近哦。
1: 嗯，好哦。
0: 还有老公，开车的时候，记得要和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哦。
2: 知道啦。
1: 爸爸，为什么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妈妈都要跟我们说要跟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呢？
2: 妹妹啊，你仔细看看，大型货车和爸爸的车比起来，是不是特别高、特别长呢？
1: 哎，对呀，我每次头都要抬得好高，才看得到大货车的司机耶。
2: 对呀，大货车因为车身比较重、比较高，所以不论是刹车还是转弯的时候，距离都会拉得比较长。加上大货车视野容易出现死角，也就是说，有些地方驾驶是看不到的。为了避免发生危险，所以不论是走路或者是骑车、开车，最好不要和大货车靠得太近哦。
1: 嗯，爸爸，我知道，要跟大货车保持距离，才能以测安全哦。
2: 没错，我们家的妹妹啊，越来越聪明喽。

0: 我从越南嫁来台湾，在中文班学会说中文，社区常常有人来帮我们上很多课。
1: 我从菲律宾来台湾工作，认识我先生，他鼓励我考驾照，现在都是我骑机车接送小孩上学。
2: 好，我从泰国来这边做工程，公司老板好关心我们生活，常常给我们办活动。
3: 我从马来西亚到台湾来读书，一面学中文，有时候也帮忙做马来语的翻译工作。
4: 我从天津嫁到台湾来十多年了，孩子已经上了国中，现在我在社区里教钢琴，还做点小生意。我认为我根本就是个台湾人吧。
5: 无论你来自何方，在台湾你可以跟大家一起过生活、受教育、找工作和参与各项活动。
6: 我在台湾，
5: 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欢迎收听阿红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8: 嘿，塞哇塞，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关心上传。
7: 嗯，在你这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8: 哎，
7: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8: 在。
5: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3:33，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是三十几度，这太热了哈，26度到28度啊，但白天当然都是30度以上了哈。尤其呢，这个中央气象署针对双北市还有桃园呢发布高温资讯哦，橙色灯号，有可能会到达37到38度哈啊，那36度是基本盘啦。然后呢，这个南部地区像台南、高雄、屏东还有花莲部分的这个中部地区哈，中午也有可能会出现36度的高温啊，要做好防晒，多多补充水分，慎防

热伤害。这个礼拜的天气呢，啊，这个大致上啊，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啊，都是以这个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哈。啊，说呢，礼拜二有这个低压可能会影响哈，这个转为东北到偏北风，所以呢，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啊，容易出现零星短暂阵雨。但是呢，啊，这个水汽明显增多，可能是要礼拜三、礼拜四哈比较有感。哎，那这个太平洋上面的这个白海豚台风呢，它目前啊，距离台北大概是这个东方大概是290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呢稳定的以这个西北西，朝西北的方向前进啊，西北西朝西的方向哈，这个往琉球附近的海域移动。啊，虽然说你看这个中央气象署的路径显示图，想说，哎呦，啊，原来这个接近台湾附近的这个机会好像还是有呢哈，但是呢，啊，在尤其关键的礼拜三、礼拜四啊，到时候如果低压减弱，就有可能北转，低压比较强，是有可能从台湾北部的海面掠过。所以呢，啊，在这个礼拜父亲节周末是否会对台湾造成影响呢？再观察下去。啊，不一定会来，但是呢，整个夏天或者是秋天哈，随时防台措施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啦。来自萧秉治和五月天带来这首歌曲《放了自己》。

演唱会版啊，这个是两个摇滚团体的两位主唱和乐手的合作了哈啊，萧秉治呢是 MP 魔幻力量的主唱啊，但是虽然说 MP 魔幻力量好像很久没有合体了哈，然后呢五月天的怪兽放了自己3:39，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目前呢在这个市区呢要留意一下啊，在台北市这个留意新生高架往南长安东路的入口匝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走民族东路的入口匝道上来咯。家家命运

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3:49。好，国道三号呢，北上的382.2到378.7，这里过燕巢系统施工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啊，那其他的这个国道施工就只剩国五啦。啊，南下的雪山隧道啊，这里有相关的一个系统功能测试喷漆作业，封闭的也是外侧车道。这首歌曲《We Are the World》。

哦，超级喜欢听这种好多歌手一起合唱的这种合唱曲啊，像这一首呢 We Are The World 是1985年的时候为了这个伊索比亚饥荒，然后集结了很多大咖哈一起合唱，像啊这个 Jackson 家族，所以呢像 Michael Jackson、 Janet Jackson 都有参与。然后呢这首歌曲除了这个制作哈是由 Michael Jackson 和莱诺里奇共同担任之外呢，事实上还有像是 Steve Wonder 还有 Diana Rose 还有 Billy Joel 还有 Tina Turner 甚至还有 Bob Dylan， 所以呢听这样子的一个合唱可以怎么样一次网罗很多你喜欢的大咖歌手，听个过瘾呢哈。但的确呢这首歌曲传递的四海一家这样子的一个核心概念，我想是永远都需要被人类给记住的一种生活价值。稍待会来到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哈。既然讲到家，最后要送给你这一首 Dear My Friend， 这也是一首合唱的歌曲是由韩国的 SM 这间唱片公司集结了旗下所有的艺人一起合唱的 Dear My Family。 来到新的一天，新的一个礼拜，新的一个月的工作天啦努力工作都是为了家人，对不对？但是也要为了自己好好的照顾自己咯。希望你今天都有平安健康愉快的一天，我们都是在明天礼拜二一样凌晨一点钟空中见咯，拜拜。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有感觉。或许日子过得安定，初心越来越远，
1: 时间久了
0: ，and you 都变累，
1: 我们都变了，但是还有金广不变的陪伴守护着你，一起找回初心，发自内心的欢笑吧。
0: 现在时间清晨4点钟。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82.2到378.7，过堰潮系统这里施工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哦。在国道五号南下的雪山隧道，有相关的系统功能的测试啊，以及风机的喷漆作业啊，占用的是外侧车道。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还有北上的17.9到15.5啊，分别是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以及芦竹到林口呢，全线施工封闭啊，这些路段麻烦你啊，改走这个台15线来替代行驶了。那么一样在台61线哦，这个中彰大桥有改善工程，所以156.4到167.9公里哦，从龙井到彰化的深港路段，南北双向都一样，也都施工封闭了啊，所以要麻烦你依照现场的交围设施改道行驶哦，走平面道路就可以了。那么在台66线呢，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也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尽广。

今天在台湾各地，包括离岛，多云到晴，但到了午后呢，南部地区各地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雨哈。哦，今天的水汽更少了，那一样温度是比较高。以目前的即时温度，台湾现在平地最高温彰化埔心第一名 30.8 度，然后新北市汐止，台北市北投，还有中正区以及新北的三重，现在就是双北其实都有到30度。除此之外呢，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26到29度左右。

好，陈怡婷这首歌叫《一路上的爱》呀，哇，感觉蛮精彩，从十几岁到三十几岁哈，再唱下去，后面不同年龄，故事应该不算赶快了哈。好，四点十一分了，来，目前呢、啊，在路况方面哦，国三在北上过燕巢系统外二线施工封闭哦，然后国五南下雪隧外线要注意，也有作业在进行，小心啊。哦，对你来讲，青春的年纪到底是几岁啊？啊、哦，有时候看心境啦。为人讲七八十岁，我嘛是要做青春呢。

哦，4:15咯。那目前呢、啊，在路况方面哈，嗯，现在在台61线北上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要改走台15线哈。然后台61是南下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道这边也是施工封闭中哦。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

locks me in the round. This is Chen Li No Kiss Me.4:19分哦，你是阿米，阿里贝奇到位。

好，这是 CJ Me 请问歌曲最后一班车四点二十二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王阿玲。好，目前啊，在路况方面哈，注意一下这个国三北上呢，在过燕巢系统施工封闭了外二线哈，而国五则是南下雪隧的外线有作业在进行塞机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

好，黄奇斌的歌声，唱完这首歌就忘记你。4:26咯，阿弟今麦可以叫李德伟，重点是你把酒来背后金哦，这么那么就不会当灵气哦，拜托拜托哈。好，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好，已经4:32了。目前呢，在国道上有施工点哈，国三是北上382.2到378.7公里，过燕巢外二线施工封闭哦。还有国五南下雪穗要留意，外乙线这边是有作业在进行的哈。

0: Both Sides。
1: 哦，这是 NCT 的子团所演唱的歌曲 Both Sides。 接下来 Sobi。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网络上看到保证获利的投资一定都是诈骗，不要轻信假投顾专员或小编的指示汇款。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管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

都会节奏让我睡得晚，要睡的时候偏偏困来困去，困没落眠。阿雷是别那开车，大家好，我是 Starco， 提醒你，如果长途开车的时候，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哎，已经4:42哦。目前在台61线哦，台中龙井到彰化深港这一段，南北都是双向封闭哈，所以哦要调整动线哦，所以北上要提前在县西或阳朔匝道改由台17线平面道路行驶，再从龙井汇入台61哈。那南下是提前在龙井改走平面道路到深港再汇入主线啊。

纽约时报呢报道了最近有一个世界杯的慈善拍卖会啊，然后这里面呢拍卖的物品其中有梅西的签名球衣啊，但是后来呢这个世界杯慈善拍卖会成交价最高的不是梅西的签名球衣，而是呢在世界杯中场表演 BTS Jimmy 他穿的衣服，最终是$110,000，这样子的话超过3000多，就超过3000万台币哈。最高价是这个成交，然后跟今年度世界杯决赛使用的比赛用球并列最高的成交价。BTS 把梅西打败了。

这首英文歌曲 Girls of My Dream， 这里面还有 BTS 的 Suga 所演唱的。这个 BTS 齁，那个韩团厉害的，因为他真的是拥有国际知名度，而每一个团员都可以单独出来跟不同的国家的歌手来合作齁。那真的是那个团齁，你看他一个国际的知名度到这样，对世界的影响力齁，真的是太厉害了。不过是这样，我觉得我们台湾齁，音乐之多元，而且在我们原住民里边哦，有很多歌曲其实跟世界接轨的，还蛮好的。

0: 好，这布农族音乐人真爱所演唱的 My Baby 不一样啊、哦，这一首歌有一种福音歌曲的这样的一种氛围啊、哦。他说这一首歌在表达，其实人难免遇到低潮，但当你低潮的时候，有朋友真心陪伴你啊、哦。他用这一首歌来表达对周遭朋友一种包容跟感谢。
1: 各位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蛋。

好，4:54哦，目前在国三北上过燕巢系统，要注意一下外二线，因为施工而封闭哈。而国五则是南下在雪穗的外线，这边有作业在持续当中。穗吉，那目前以路网图来看啊，国道上真的是顺利悠悠的，非常赞哈。那继续播起啦哈。那如果有新的情况要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13。

0: 曾伟中国体育合唱的歌曲《明仔载的星》。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是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1: 欧巴雄鸡。
0: 那是需要音乐声来陪，
2: 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免拍摄，春夏秋冬拢来甲恁做伙。
3: 今嘛时间是透早五点。

0: 收听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有施工的点，包括了国三北上382.2到378.7公里过燕巢系统，外二线施工封闭中，而国五南下雪穗外线也要注意作业的进行哦。目前台61线在台中龙井到彰化深港路段，南北双向都是因为施工而封闭哦，所以北上要提前在县西或阳朔匝道改由台17线平面道路行驶，再到龙井汇入台61。南下的话要提前在龙井改走平面道路到深港再汇入主线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大家好，我是林龙璇。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来5:04了，我们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离岛多云到晴，午后呢，南部跟各地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哦。今天呢，水汽比较少，但是温度还是偏高。那目前即时温度，平地最高温在彰化埔心 30.8 度，然后在新北的汐止、三重还有树林，那台北的话北投、中正区还有士林这边内湖都有到30度哦。彰化花台

后来是周慧敏《爱的刚好》5:09啦。现在外面开始打扑更了，你把酒来背后金哈。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哎呦，5:14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呢，在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但是呢，还是有施工的点要注意哈。国三是北上过燕巢系统外二线，然后国五南下雪穗外线作业持续当中哦。路况那些当波冲加麻黄卡点威0800-000-123。好，来讲一下今年度巴黎城市沙雕展开幕了。那有一些那个日本的超人气角色哈，然后这里面还有拉拉熊啊，总之非常卡哇伊的。

这些人气的角色，然后加上沙雕艺术，夜间光影，淡江大桥通宵通车之后啦，哈，当然就交通环境升级，但是也为巴黎带来更强的一个观光的能量哦。好，所以呢，这回这个巴黎城市沙雕展是串联了巴黎跟淡水两岸呢、啊。那今年他们在巴黎左岸设置了16座、哦、结合这个人气角色主题沙雕，然后在淡水的金色水岸这边也有5座的这个角落小伙伴就充气的气哦。总之就从巴黎到淡水这是串联哦，是非常考阿姨这样哦。

哦，今天多海边，所以关到就垮就垮。来自蔡昌县，周群伟歌曲《五营》。接下来这是走谐音梗路线哈，坚决歌曲《爱就是咖喱》，爱就是咖喱啦。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好，5:24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台61线这边要注意哈。从台中的龙井到彰化深港路段，南北双向都因为施工而封闭，所以一定要提前调整动线，避开这个施工的点哈。

来，我们来讲一下，在昨天下午到傍晚，台东这边有举行所谓的极限体能王的竞赛，不分男女哦，大家比的是爆发力、力量跟速度。哇，这个各行各业，有工程行的泥作老板，也有这个卖甜品的甜品店的老板娘啊。重点是因为是极限体能王的比赛嘛，哈，所以很多的这个比赛都必须要比心肺功能、耐力，还要比爆发力，哈。所以看了大家的参赛选手那个脸哦，都扭曲了，因为要出力。这里面呢有深蹲、涉及负重很多的项目哈，很多素人来参加，意思就是说平常可能不见得有运动，但是呢想说来试看看也好哈。不过也有很多健身教练或者有在健身的人来参加比赛啊，但是因为这个极限运动真的有的要冲刺，有的要爆发力，要有耐力哈，大家出大脸学生那个脸哈都扭在一起，所以看那个表情哈也是这一项比赛的一个特点之一啦哈，实在也是增加了不少的趣味性啊。

已经5:31了，尽管我是雅玲，但我们福台有个最新提醒啊，台十四甲五岭停车场双向都已经满场了，满场了，说拜托用路人不要排队，影响到通行哈。五岭停车场已经满了。在现在在国道上两个点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包括了国三北上在382.2到378.7公里哦，过燕巢系统外二线要注意哦。然后国五是南下雪隧的外一线，目前作业持续当中。而台61线哈，现在是台中龙井到彰化深港南北双向都因为施工而封闭，所以北上可以提前在县西或阳朔匝道改由台17的平面道路行驶，再到龙井来汇入台61，然后南下呢可以提前在龙井改走平面道路到深港再汇入主线内。好，在路况方面有新的补充，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好，来自王心凌，往幸福出发吧，不管你要去哪里，幸福就好，平安抵达比较重要，这样哦。5点38分了，哦，心内地图来哦，台十四甲现在双向五岭停车场早就已经满场了，拜托用路人麦底加摆堆哈，因为会影响到通行，因为停车场也进不去，因为已经满场啦。

0: 一波。
1: 好，生理心情为关键，叫心来地道。对他来讲，心来地道，他去朝着他音乐梦想前进。哈，年轻的音乐人，然后又去学习北管，然后把传统音乐的元素又变成用现代化的这个音乐语言来表达。哈，也是很有特色的这样一位歌手，他叫做曾礼兴。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想一下哈。现在很多人的内脏哦，被比较多的脂肪包覆。哎呦，比较常听到就是脂肪肝哦，瓜包油啊。现在在我们的这个饮食里边哈，你会发现，就特别是那个食品啊，然后你去把它的一些成分拿来看，因为都要标注里面的成分内容嘛，哈，你就发现现在很多的本身它已经很少加蔗糖的这个食品越来越少，然后比较多都是加果糖，为什么？因为价格差很多啊，哈，果糖便宜多啦，啊。但是哈，我们要提醒的，就如果你想要消除内脏脂肪的话，饮食要注意什么？第一个，精制糖尽量不要吃，还有果糖也要小心哈，因为精制糖就吃下去，马上这个血糖波动它很快，容易引发高胰岛素血症，然后也造成你的这个胰岛素的波动哈，哎呀。然后也会抑制脂肪的分解。好，再来呢，就是这个果糖啊。果糖的来源有两个，一个就是你吃的水果，还有就是来自加工食品。哦，因为我们说呢，这个果糖几乎大部分，几乎哈，相当高的比例都是要靠肝脏来代谢的。所以你的肝炎这情况啊，你每天哦日夜操劳，肝脏已经累到不行，然后再给他果糖，说紧的，这也属于你的业务范围，你就加班哦。肝脏没扛起，那个糖那么多，他一时之间用不到的时候怎么办？他就把它变成油脂，那个脂肪哈、哦。然后呢，我们说那个脂肪肝，就是你的肝脏外面就有这样。

当一个脂肪的包覆，那会很麻烦，因为会影响到你肝脏的一个健康。那我们就说你要严格控制，所谓尽量少摄取精制糖，还有就是果糖真的要小心。很多人说水果是真的，它也有很丰富的营养素，也是养生或者是说你必然摄取的食物，但是我们就是要提醒你不能够把水果当正餐哦，你不能什么都不吃然后说啊，我现在要减重来讲规矩了，呵，这不行哦。一个你的那个血糖的波动，还有就是你会摄取太多的果糖，这是一个。你如果真的要吃水果，一天吃两份，然后你不要超过你的拳头大，好，不要控制一下吧，当然也要看年纪啦，在说的你出来可以干嘛点比较后悔，或者是本身已经有这个需要去控制血糖问题的人，真的要特别注意，水果不宜摄取太多。还有你冷尊公，那我水果吃少一点，可是你吃很多那个加工食品，只要是食品它一定就是加工过的，那你就要去看你真的是刚的来，你不知不觉中摄取的果糖真的会超过健康的这样的一个比例了。

哦，小心肝，真正叫你爱小心你的肝啦，哈，喝改保养呢哦。来，现在时间嘟嘟好，5:51啦。目前在国一哦，有两个新的路况提醒，都跟掉落物有关。一个是北上在 27.6 公里靠近三重中内线要注意，因为是铁块让你加哈，有铁块掉在国一北上 27.6 公里靠近三重中内线，中内线一定要注意。还有北上 358.2 公里南子前啊，外二线是木材掉落了哈。那先前国三北上过燕巢系统，现在外二线还在施工哦。以及国五南下雪穗外侧也是有作业一直在持续哈。然后现在台14甲双向五岭停车场之前就已经满场了，已经满场了，所以根本进不去，卖你家拜堆啦哈，因为这样真的会影响通行，然后因为也进不了停车场哈，你家真的只是浪费时间，赶紧调整一下您的动线啦哈，拜托拜托。路况那些当播穷加麻烦看点位 ,0800-000-123。

好，这是品冠跟李心洁，当你想着我，5:56啦。尽管我是雅玲，来在国一，因为有两个点都有掉落物，而且刚通报不久，立马就来背后金哈。尤其是国一北上 27.6 公里，靠近三重中内线的有铁块，让李家立马就在背后金，一定要特别注意哈。还有在北上 358.2 公里南子前外二线有木材掉落了，以及台十四甲双向五岭停车场早就已经满场了，根本进不去，所以不要在这边排队啦，因为这样会影响到行车安全哈，所以务必避开嘿。

我走着。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多多，让大家欢乐多更多的蔡多多。世界之大，人走着，如果边听着景广，在一样的路上就不孤单。哎呀呀，早上6点啦，记得确认东西都有带齐再出门。走吧，让我们和景广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在北上27.6公里，靠近三重，要特别注意中内线有铁块掉落了。而北上358.2公里南子前外二线要留意有木材浪里加哈。国三北上在过燕巢系统外二线因为施工而封闭，而国五南下雪穗外线的作业还没有看到排除，依然要小心哈。台14甲双向五岭停车场先前就已经满场了，拜托用路人不要在这边排队，会影响到通行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宁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还有台湾，还有包括离岛，都是多云到晴。然后午后呢，南部地区各地山区会出现零星短暂阵雨。好，温度方面，目前即时温度啊，全台最高温在彰化埔心30.8度，那现在在30度了，除了彰化埔心、花坛，然后台北、新北，甚至台南市南区这边哈、都有到30度哦。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是26到29，但是到了中午前后啊，双北、桃园高温有到36度，新竹县、彰化、云林、台南、高雄、屏东、花莲也有34度哈，中午依然是高温炎热的状态啊。

好，很轻快的歌曲，这首韩文歌 Summer in Love 来自飞行青少年。Uma, 卡巴给呢，已经天亮了，礼拜一了齁。不要再赖床了，马就闹你要那个要亮不亮的齁，一定要背后金毛，天亮了，迎接新的一天，新的一周啊。现在6:09了，国五原本南下雪穗外测作业已经结束啦，但是啊，国一北上27.6公里，靠近三重中内线，中内线要注意铁块到你家哈。

0: 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1: 好，现在时间6:14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国一两个点都有掉落物，要特别注意北上27.6公里靠近三重哈，中内线是铁块浪里加，还有北上在358.2公里南子前外二线有木材掉落了哈，以及台十字甲双向五岭停车场，汤哥来家排队呀、啊，先前早就满场了，满场已经很久了哈。麦里家拜堆，因为也进不去，还会影响到通行，务必配合，拜托拜托嘿。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2: 有希望，有鼓励，晨间暖新闻，和你一起深。

们来讲一个来自彰化的报道。彰化有位三宝妈，她不是只是

做家庭主妇，她不是要忙家务照顾小孩，她本身还在印刷厂工作哈。那又有三个孩子要照顾，哇，这个母啊，真的是有够高哈。生活这么的忙碌，但是她20年来投入义消救护工作都没有中断哦。尤其在2年前，因为她亲眼见到这个到院前心肺功能停止的患者。那因为当时第一时间有实施这个心肺复苏术哦，就 CPR， 然后救护人员到场接手，哇，真的就是把患者给救回来了，让他坚信自己的志工真的是有使命而且有意义哦。而今年他也获得了凤凰奖救护志工楷模全国第一名啊。这位三宝妈叫黄玉山，她本身是鹿港消防分队的义消，那主要负责就救护协助哈。他陆续取得了基本救命术还有初级的救护技术员中级救护技术员的资格，真的哇，他很努力完成很多专业训练课程哈。一个妈妈有三个孩子，然后本身又在印刷厂工作，然后他又花很多时间去上课。他也是全彰化第一位获得这项殊荣的义消。

好，这是蔡嘉玲所演唱的歌叫好你好命啊。你讲我无法度像迄三宝妈遐尼啊搞，哎呀，家己都已经无应该叫咩病过去啊，还可以去当那个义消。但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得到的，家己安全够好势哈。你开车也是门的时阵，真的注意安全，然后你安全，大家都安全啊，这真正是嘛功德一件呢哈。

哦，已经6:23了哦。来，目前啊，在路况方面哈，国一现在最新通报，在北上顶金系统入口匝道有废弃物散落了。而在北上 121.5 公里过头屋中外侧轮胎皮，再来是北上269公里过水上中线也有散落物哈。国一现在是掉落物专场啊，因为另外还有在北上呢 27.6 公里靠近三重中内线铁块还是掉在这里，以及北上 358.2 公里南子前外二线有木柴让你家哈。再来台66线西行 20.3 公里平镇二万乙线有散落物哦。然后台14甲 务必避开五岭停车场啊，早就已经满场很久很久啦，麦里加拜堆哈，因为进不去还会影响到通行哎，拜托起来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已经进入到八月份了，那这个假日就迎来了父亲节啊。八月八号在花莲这边也是哈加老热的节气，为什么？因为花莲县今年的金针花季八月八号就开锣了。哇，来到花莲哦，有玉里镇赤科山啊，然后还有富里乡的60石山，那要注意，因为它八月八号开始展开哈，活动很热闹，花海可以加水，但是要留意哈，会有这样的一个管制的，交通上的一个管制，就从八月八号一直到10月11号哦。赤科山这边是主线上山，然后竹林下山单向管制哈，然后60石是在八月竹田上万宁下单线管制，然后第二阶段9到10月的时候是竹田上万宁下管制，那平常日也有就是竹田双下，然后万宁止

0: 架不上哇。总之你如果要开车去花莲赏金针花哈，要先留意一下这个周遭的交通管制的情况哦。
1: 跟着你跟着我开始探险，跟着你跟着我啊，

6:30哦。尽管我是雅玲。好，目前呢，在国一还是有好几个点都有掉落物哈。现在最新通报，在国一南下178公里，台中这边中外侧有掉落物出现了。河北上121.5公里过头屋，也在中外侧是轮胎皮让你加。再来北上269公里过水上中线有散落物哈。

0: 以及北上358.2公里南子前外二线木材掉落了。都是两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靠近三重中内线铁块掉落，而北上顶金系统入口匝道废弃物散落情况都已经排除咯。而台66线西行20.3公里平正二外线有散落五号，以及务必避开台14甲五岭停车场这边，因为早就满场很久了，我们堂哥李家摆堆哈，拜托，这会影响到通行啊。国三现在最新提醒，在南下224到225公里靠近中心外线也有掉落物啊。好，有新的路况也当播充，加码换卡点位哈，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近来游荡犬的议题引发社会讨论，相信动物协会执行长郭璇表示，全国跟地方的数据都显示犬只的数量正在下降，游荡犬的问题源头其实有高比例来自没有绝育的户外家犬。北台湾高强度绝育计划十年来的绝育犬之中，有超过六成是有饲主的户外家犬，透过系统性的访查以及主动介入，才能从源头阻断游荡犬持续增加。
3: 关于游荡犬的议题啊，就是它其实是横跨全台湾每一个选区的人民都会遇到的事情。那我们其实也相信怎么样去好好的解决这个问题，那同时呢去尊重动物的生命的方式去解决，其实是全台湾多数人民所相信的价值。过去呢十年左右在北台湾，就是我们做了非常高强度的绝育，然后呢这些绝育之下呢，其实透过一些长期间测的数据，其实是可以看出来这个计划已经明显的获得成果，而且呢同时呢也会获得国际专家的认可。
2: 后半科技社会企业执行长刘金佑认为，全台各地的繁殖控制强度不一，透过系统性的地毯式访查减量的成效才可能会持续发生。
4: 我们的诉求是持续强化绝育的政策，那把资源投到正确的地方。那全台湾的繁殖的控制强度不一，确实还有一些未待之处，可是我们全面的检讨绝育工作的对象以及强度，这个会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向。所以我们下一步的资源配置应该会是不要再被动的只是补助饲主，而是应该要调整预算跟人力，那主动出击，针对放养的家犬有繁殖能力的母犬进行绝育的工作。所以系统性的地毯式的访查会是接下来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2: 台湾浪爱不流浪关怀动物协会理事长林一智也指出，让长期放任犬只繁殖的饲主承担相应的责任，这是高强度绝育能够成功的最重要的配套。
5: 那 TNR 其实是属于一个被动的一个方式，因为 TNR 大部分都有民众通报，然后你才会去现场去捕捉。那高强度绝育的话是非常的不一样，就是说它可以透过这个家访的一个过程当中找出这个未绝育的母狗，然后搭配这个在这个路上假如有碰到一些游荡犬，好，那就把它一起捕捉回来。所以我们在三年执行的部分，以南投为例的话，我们就超过绝育超过500只的一个家母犬。好，所以等于说这个家犬其实没有绝育的量，其实在整个这个乡野当中其实占还是蛮大的一个部分。好，所以我们是希望说不能只光靠 TNR 只是一个短暂式的一个方案，但是后面其实要导入这个饲主责任，好，加强这个饲主去植入这个晶片以及绝育的部分。
2: 农业部动保司副司长陈忠兴表示，现行动保法的免绝育是申报制，未来的修法会将免绝育改为许可制，相信能够有效加强源头的管理。
6: 那其实源头管理是非常重要的，在动保法的部分，事实上我们现在在立法院审议的动保法，针对免绝育的部分，我们也把它做了一个修正。因为现行动保法的免绝育是申报制，只要饲主申报，地方政府就是知道这件事情。那未来动保法针对免绝育这件事情，它采取一个许可制，等于说

0: 地方政府它在准驳这个免绝育，我相信对源头管理的部分它是有一个持续的加强。那另外就是农业部今年也开始针对就是比较高强度的绝育去执行了一个就是社区的一个游荡犬管制的一个计划，那也相信在地方政府跟我们 NGO 的一个协助之下，我相信我们从小范围开始慢慢的从点变成线变成面，那我们也希望说在整体一个计划性跟系统性的一个执行之下，能够让游荡犬的数量能够明显的减少。
1: 动保团体提出三项诉求，包括持续强化高强度的绝育政策，落实户外家犬饲主的责任，强化绝育、晶片登记以及繁殖管理的宣导及执法，并以科学的数据作为共同语言，凝具动物保护以及野生动物保育的共识。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金广记者林宇晨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oky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压零。来，已经6:38了。国一啊，现在又出现了掉落物哈，在北上344.8公里高科前外宜先要注意掉落物，然后南下178公里台中中外侧也是同样情形，北上121.5公里过头屋中外侧雷纳普埃浪里加。那国三的话也是刚通报不久，南下在224到225公里靠近中心外线也有掉落物，经过小心啊。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0: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蔡问林。好的，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是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28度，而其他松山机场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天气，包含离岛的南竿、北竿、金门、澎湖，还有东部的花莲，都是多云时晴的天气，而台东则是晴天。机场气温的部分，目前北竿26度，南竿27度，金门26度，澎湖26度，花莲27度，台东则是26度。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国内线丽荣飞往北竿的丽荣航空8781班次，原本是6:45起飞，将改至7:15起飞，而其他的国内线、国际线、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如有最新资讯，请与旅客于出发前留意查看松山机场的官网及航班资讯，或洽各航空公司官网查询。最后简单的进行一些飞安宣导，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飞行高度的，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上面查询。另外，使用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克以上的话，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定的话，将处以30到150万的罚锾，所以请大家在操作空拍机的时候必须要多加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蔡问您的提醒。

好，来自木村拓哉的歌声 Beautiful Thing。 其实每一天的日常就看到很多很多美好事物，比如说清晨到来阳光啊，或者你觉得那个吹来的风其实还蛮凉的，即便在炎热的夏天，我都感觉套中岛那个日光真的是魅力十足诶齁。当然啦，前提是不是站在外面晒啦，站在树荫下，然后看到那个光线从那个树荫这样透下来之后，哎呀，就觉得生活小确幸很容易就可以得到齁。好，6点44分啦，尽管我是雅玲。来，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过水上中线掉落物已经排除了。阿姆哥哦，国一现在还是有好几个点都跟掉落物有关。一个在北上 344.8 公里高科前外线，还有呢北上在 121.5 公里过头屋中外侧，这边是轮胎皮。那南下178公里台中中外侧也有掉落物哈。再来是国三南下224到225公里靠近中心外线亚西港快的情形啊。现在这段时间国道上走掉落物专场，诶，不要小看掉落物嘛，是爱注意呢哈。那当然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0: 坐车时你喜欢靠窗还是靠走道？提醒你，不论你坐在什么位置，只要搭上车子都要记得系上安全带，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大家好，我们是
1: 田约翰，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好，6:50了。从路网图来看，目前桃园到泰山，桃园到林口这边哈，北上路段开始，现在车子比较多了哈，要注意现在车速在60公里以下哦。那另外呢，请问一下建盟姐，那个台61线哈，先前是台中龙井到彰化深港这一段，南北双向都因为施工而封闭。不过到目前都还没有看到排除，不知道最新情况是怎么样哈。如果知道最新情形，可以帮忙通报的话，请麻烦看一下电话咧，0800-000-123。

眼角余光看到旁边，哎，怎么窗栏 板上是一只狗狗？你会不会吓一跳？这年头狗狗也是会冲浪的啊。美国加州呢，在昨天举行了年度的世界狗狗冲浪锦标赛，都有世界锦标赛可以比了。我告诉你哦，好多主人带着他们家爱犬来参加哈。今年这个比赛已经踏入第十届了，然后它有以体型来分大中小各个不同组别，然后还有那一种可以人跟狗一起冲浪的，也可以有好几只狗狗共乘的这种组别哈，真的是好特别哈。那你说狗狗冲浪，我觉得光他们有办法站上去就已经好厉害了哈。那这个比赛主要呢，根据它在冲浪板上逗留的时间，还有这个冲浪大小跟它展现的自信心来评分。也是啦，它就算有办法在冲浪板上站着，但如果吓得趴在那里，上会扣分哦。哎呀，我告诉你，那其中呢有一个这个参赛者，他带着他的爱犬，那这个主人跟狗狗哈。虽然说这只狗狗是迷你杜宾犬，四个月大的时候就已经爱上冲浪了，但是它的这个小狗啊，说曾经患上癌症，而主人自己也是癌症康复者哈。那这个狗狗跟主人双双抗癌成功，所以他们就来享受这冲浪的乐趣哈。

同一首跟狗狗相关的歌曲，不够狗之耶啦哈，但有一点有点无厘头哈。

好，真的很不讲义气的男朋友，我是你的小小狗，来自阿牛。6:56啦，台南市这边呢，新市环东路一段跟民生路交叉路口，尤其事故才刚刚通报，务必留意哈，拜托。

来，我们来讲一个外电报道，说在过去20年里 ，Google 一下，这是人们的一个遇到问题的时候标准的连结。好，但是现在这个说法在新的世代已经慢慢在被改写了。

0: 解 Z 世代不说了，不说 Google 一下，而是说 Search it up， 搜搜看啊，你看就这个词。而且呢，现在在多个调查里面哈，发现就是 AI 的一些常用的语言已经慢慢的融入我们的生活用语当中了，这是叫 AI 语言化。
1: We good to go?

最后这首歌泰勒斯跟红发艾德所合唱的 Everything Has Changed， 这个世界变是唯一不变的道理。好，到了七点半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大家的朋友吃的平安，我是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咯。

0: 时间早上7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0: 车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呢。

国一北向呢，从桃园一直到泰山转接到哈，车多速缓啊。而在国一呢，南下178公里过，在台中这边中外侧有掉落物哈。倒是原本国一北上过头屋中外侧轮胎皮，还有北上高科前外线的掉落物都已经排除了。而国三南下224到225公里，靠近中心外线有掉落物哦。台66线西行20.3公里平正二外线也是同样情形。台南市新市这边留意有事故刚通报，发生在环东路一段跟民生路交叉路口啊。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芹芹小姐，啊，你要出团哦？
1: 对啊，
0: 哎呦，我提醒你一下哦，8月10号下午2点半哦，要防空演习啊。那警报一响啊，你不要紧张哦。
1: 哎呦，李长伯，还好你告诉我，万一哦，我车开到一半，警报突然响起来，我是要继续干，还是赶快回家？
0: 哎，都不可以。哦，要听从警察或民防人员的指挥，把车哦安全停靠路边，再下车就近进入建筑物或者是防空避难设施。室内店家哦也要配合紧闭门窗、关灯，而且要暂停营业。
1: 哦，啊，李长伯，听说我们社区地下室也是防空避难设施，对不对？
0: 对啊，对啊，啊，所以哦，这警报一响，记得哦，帮忙把地下室哦车道铁卷门啊，或者是栅栏打开来，让附近的民众哦都可以就近来避难
1: 啊。啊，好啊，哎，我记起来了啦哈。还有呢，我还听说哦，这一次演习行动网路会断网。
0: 哎呦，不是断网啦，是行动网路降速演练。只是调降网速哦，所以演习的时候，如果你要上传影片、视讯通话啊，或者是说云端备份哦，这些动作就会比较受到影响啦。啊，但是基本的语音通话、文字简讯啊、灾防告警啊，以及打110、119哦，这些紧急通讯哦，都不会有影响，唔免烦恼啦。
1: 哇，那我就放心多了。我去哦，帮忙把演习讯息贴在社区布告栏。然后呢，让大家都能够预做准备，才不会手忙脚乱。
0: 哎，这演习哦，视同作战，爱领金泽啦，真正需要的时候才会有保障。阿里有波中
1: ，yes。
0: 中部地区哦，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预计在8月10号下午2点半到3点，警报响起时，请大家配合，车停妥，人避难，听指挥。
1: 演习不马虎，平安有照顾。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郑晴。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将频道调整为全国 FM104.9， 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 尽管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尽管，行车更有方向哦。希望列车，我是列车长郑晴。

0: 一天活力的开始
1: 就在希望列车。
2: 早安，希望列车出发喽！
0: 早安，亲爱的朋友，我是真情舒服的朋友，所有的同学早安。Kitten 啊 Kitten 啊，一个礼拜新的开始，八月份新的开始，8月3号，我是真情。八月有什么很重要的？父亲节。好，来，我们来看一下路况。我们先来看一下路况。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湖口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是慢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交流道这沿线路段时速比较慢。台74线，它要衔接到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国道3号南下靠近中兴交流道外侧车道呢是有掉落物的。好，这是呢在国道3号的南下224到225，靠近中兴交流道外侧呢是有掉落物。好，一大早呢，哎，看到的就是于师说那个女儿今天又幼班第一天，妈妈比女儿还紧张。了解了解了解啊，那个其实呢真的就是要放心，但是呢放不了心，对不对？好，这个一定是一个过程，于师加油。长圆对不对？哈，为什么我对你的发音突然就因为长圆啊，应该是这个名字，那个一个第一个三声过来呢就是二声。好，这个有时候呢不太好念，而且会噪音，很容易噪音哦。厂员早安，星期一念的名字会卡一下哦，代表五金行也开张咯。齐贤也跟你说早安，乘风云头明文稀奇，对，多喝水正稀奇。还有焕荣，哎，我跟你讲还有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呢大家也可以，也许啦你们比我更厉害，有些人不是都是可以让自己每一天要求自己走1万步吗？那因为我有时候没有办法嘛，走1万步。还有呢，可能1万步对我来说，就是我们跑上跑下跑上跑下，可能也许呢就再怎么样就5000-6000，哈，类似哈。那除非呢，我觉得我能够到1万步，可能就是那种出国去那一定要走路的那一种啊。那比如说像工作忙碌，你说要走到1万步不太容易，能够立刻坐下来就坐下来，或要不然就是会去做其他的运动。好，那么后来我就最近啊，因为不是我就之前跟大家讲说那个皮克敏那个事情嘛，其实我就不知道怎么玩，反正我只知道种花，就是种花，然后呢就给自己一个制约了，你知道，我就想说呢就原地踏步，然后呢只要它数字到了1万步就耶休息。反正我也不知道有没有用，反正就是呢最主要是皮克敏告诉我说1万步了啊，好。我就用原地踏步，哎，我没有作弊哦，我用原地踏步的哦。我还记得哈，那个之前看到一个影片，就是呢有人为了要让那个皮克敏花种很多，哎，我也不知道那个到最后会有什么，还是说什么蘑菇哦，反正呢就是无所不用其极，他竟然就是呢用一个怎么电动的把它架在那个桌子上，然后一面吃东西，然后架在桌子上，然后它会晃动，就有点像是那个手摇椅的电会那边震动摇晃的那样，然后就让它一直摇摇摇摇摇摇摇。我就心里想，人家设计的游戏就是要你运动，不是最重要，不是要你玩，玩只是一个呢引诱啦哈，但是重要就是运动嘛，所以我都来真的啊，真的是原地踏步，可以踏到1万步哈，就是呢如果可以的话啦，但是如果能够出去外面走走那当然是好，不过呢最重要一点，至少安慰自己有动有动有动。焕荣有没有在运动？好，还有那个珍珍、凯文、 AD、 佳慧都来咯。志华好像很久没跟你打招呼对不对？早安，欢迎你一起搭乘希望列车。小薰也来了，那个暑辅哦，现在是已经暑辅第二个礼拜了。小珍说老二国小返校日，老三今年小一，所以进安亲班。你看阶段都不太一样咯，阶段不一样，所以呢妈妈的心情是更紧张啊，爸爸呢，爸爸跟着也紧张，因为呢老婆紧张，先生老公就会跟着紧张。如果呢老婆没那么紧张，老公可能也不会很紧张。所以紧张它不是因为小朋友紧张，而是呢老婆太紧张。好了，来，现在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跟朋友

我们提醒一下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呢，在南下的湖口的南下这里的行车速度呢是慢的，落在20公里左右。好，那么其他的在台74线松竹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特别注意了。第一波的密码准备了，佑君、佑颖、瑞璇、月芳、木汤博、志伟、永清、陈轩、依林、奎仪，还有惠美。朝勋、佑宁、陈伟、温聘、志华、冠宇、郑来，来都一起来哦！第一波的大声哦，还有要上安亲班的哦，悠悠班的都来哦 ！Alice， 来一二三，哈哈哈！对，待会儿呢，来跟朋友们讲一下天气的状况啊。哦，小勋说呢，每一天都有走1万步，维持腿部肌肉的耐力跟心肺功能，对不对哈？要走1万步。好，那么这个能够增加心肺功能，很好很好，多喝水，还有走1万步哈。好，来，小花也跟你说早安。

这首慢歌哦，其实要是准备预备动作的哦。有没有礼拜一呢？不敢第一次的时候，第一首的时候嗨到翻天哦，就怕呢大家没有办法适应，耳朵没办法适应，所以呢。

好来，这首歌呢是告五人的《带我去找夜生活》，有没有要准备预备了哈？意思就是说，下一首应该会就是快歌哈，先让大家呢能够稍微适应一下。准备好了，就要准备第二波的密码喽。好，来，现在呢，在台七十四线的松竹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车流量的是比较大的，落在20公里左右。好，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还有南北双向的竹北新竹，这里的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大，特别注意一下子了。好，来，我还是呢要先跟朋友们提醒一下，在八月份一个很重要的就

是呢，城镇韧性的防空演习在八月十号在中部地区，八月十号会展开。那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就是，在八月十号哈、啊，那么就是在下午的两点半，以前都是一点半，对不对？这一次呢是在两点半。所以呢，在各个不同的地区，像是在北部的城镇韧性也是啊，在八月十三号，也就是下午的两点半到下午的三点，都跟中部的那个时间点是一样。好，那么中部的话呢，是在八月十号，地点是在苗栗县、台中市、南投县、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县市，会实施城镇韧性的防空演习。好，这是呢在八月十号的时候。那么北部的话是八月十三啊，是在宜兰、基隆、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县市啊。那么是在下午的两点半到三点啊，所以这个时间点是一样，就是在两点半之前呢都是在一点半嘛哈。啊，那么在南部地区的话就是八月七号，所以呢南部要先会展开哦，南部的那个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会先展开。如果八月七号它是在早上的十点到十点半，如果呢您是会在八月七号的早上会在南部地区的话，格外注意在台南、高雄、屏东会实施城镇韧性的防空演习。那比如说呢，大家没有在舒服的去东部的玩的话呢，东部地区就是花莲县、台东县啊，是在八月十二号，把记下来，这个八月十二号就是在下午一点半了。好，在下午一点半到两点会有城镇韧性的演习。好，所以呢在这一次啊，如果说已经有进行防空演习，请大家多加配合。那在这一次比较特别的要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我们平常就是之前的防空演习开始展开的时候，我们就会在节目当中呼吁，对不对？好，节目是照常进行，当然我们的节目还是照常进行，但今年呢会比较特别啊，就是呢我们会配合防空演习，警报声发放的警报声跟解除的警报声，我们都会透过频道，比如说像中部就透过 FM94.5 的频道配合同步播放防空警报声。所以呢大家不要以为说啊，虾米哇，你节目中断了，不是哈，是这个我们配合的整个同步播放，也希望呢让大家更能够感受到我们现在在进行这样的一个演习。这是呢在今年呢、啊、特别首次的来做这样的一个试播哈、啊。那么也就是我们在整个警报两点半的时候就会发放防空警报，应该有快要两分钟了吧哈、啊。好，那么还有呢三点钟的解除警报的发放也都会在频道配合啊，能够来同步的播放防空警报声。好，那么当然这节目还是仍然进行，只是它警报声我们会在这个中间穿插进去。好，那么很像就是呢大家进入到隧道，有没有，比如说八卦山隧道，我记得之前都会一进去的时候它就会有点强势能够有一些的宣导提醒大家。好，那么这一样就是好像把它那个切断一样啊，但是呢我们这个警报声呢我们会在节目当中能够同步的播放啊，能够让大家在听节目的时候，诶，如果是呢已经开始实施防空演习的时候，警报声就会响起了。好，所以呢在这一次特别注意了。还有呢就是在这一次啊，我也要贴近战时的情境啊，那么好像作战期间的那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也特别依循了 NCC 的指示。NCC 是什么？ NCC 就是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哈、啊。那么新增了行动网络受阻的情境演练啊。那么在演习期间呢啊，我们刚刚有说了，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讲过了哈、啊。如果刚好要表白、要告白，刚好你用这个什么讯息传送出去，就要传说你愿意嫁给我吗？然后呢，没想到传出去的时候，竟然一直在打圈圈、打圈圈、打圈圈。那时候警报器就这样响起了，很抱歉哈、啊，因为呢行动网络受阻的原因，所以呢视讯通话、传送照片、行动支付还有云端备份、影音串流都会受到影响。所以呢这时候你可能就会一直在等待等待，虾米呀、啊、刚好在最佳时刻，或许你有看黄金时间呢、啊、结果呢没有想到在转圈圈啊。所以呢要先记得哈，要多预备几个时间点哦，然后下午的两点半到三点钟在八月十号，那么是中部地区的防空演练哈，就是演习。那么当然这个有关于在行动网络受阻啊，如果说您是在室内的固定的网络 WiFi 是维持正常运作，大家不用太紧张，还有简讯一般通话也都是正常的啊，只是说呢我们看那什么影音吧，如果你用手机啊，影音串流这些可能就会受到一些影响，视讯通话啦、云端备份啊，这些都会受到影响。好，将这个讯息提供给大家哦，大家稍微

掌握一下啦。龙哥玉兰，玉兰姐姐早安，还有小暖林轩，又林子俊陈佑威伯黄哥小朋友允杰幼鱼庆动。哎呀，这个有朋友们第一天上幼儿园的是谁呀？可爱的小弟弟，那个谁，嘉欣是不是？嘉欣还是是嘉欣要上幼儿园了吗？还是柔珍呢？啊，好好好，来来来，还是我好来，还是我已经把混掉了。来，那个嘉欣啊，不是，对，嘉欣是妈妈，我看错了。好，柔珍对不对？嘉欣会觉得说，我已经上完幼儿园了，为什么我还要上幼儿园呢？好了好了，这个都欢迎所有的小朋友小宝贝们哈，要上幼儿园的啊，都一起加油，来，这波的密码交给你们了，希望你们一切顺利平安呢，然后哭少一点好不好哈，哭完以后呢就赶快认真上课了，有些那个就是有适应期哈，要不然你哭太久妈妈也会跟着哭哦。好，幼林子俊陈佑，哎，对，陈梅说那个防空演习是在北部的话，因为他在北部了，是8月13号，对，下午2点半，你要记得哦。好，轩寒天荣第二波密码，来，1、2、3，哈哈哈，银针敏锐，早安。

提供一下路况，路况完之后有一件事情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然后我们要一起为一个爸爸还有为一位小宝贝一起加油，好不好？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湖口交流到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的，落在20台74线的太平到太原往彰化的方向，还有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是比较慢的。好，那么我要请朋友们待会儿我们一起要来为玉恩一起加油，还有呢那个他们的小宝贝要一起加油因为谢谢这位爸爸特别的提就是跟我分享了一件事情那朋友们，那个这位爸爸告诉我说，他的女儿快满6岁的时候确诊是第一型的糖尿病，今年也是满了1年。那时候呢，当家里知道就是呢，当孩子被确诊是第一型糖尿病的时候他们非常的震惊，不知道怎么样去面对。所以他们这一年来，他们从零开始学习血糖的监测、胰岛素的注射，还有碳水化合物的计算，跟血低血糖跟高血糖的处理方式。好，所以呢，他说辛苦的是最辛苦就是孩子的妈妈，因为他没有任何的医疗背景，所以他就必须要在短时

间之内学会所有的医疗知识，每一天关心孩子吃多少，血糖的变化如何，甚至呢在半夜也要起床查看血糖的数值，很怕孩子发生危险。所以呢这一年啊，他们所承担的压力跟担忧不是我们没有经历过的人没有办法去能够感受到，但是呢光是听到这样，我相信您我都很觉得很心疼，对不对？好，这个孩子呢要进入到小学，其实对爸爸妈妈来说他们非常的担心，因为呢他们担心的是除了血糖控制之外，更担心这个宝贝呢会不会因为需要量血糖、施打胰岛素、佩戴血糖监测设备受到异样的眼光。所以呢爸爸也告诉我说呢，他说啊，希望跟大家讲说，第一型的糖尿病不是吃太多糖造成，也不会传染，它是一种自体的免疫疾病。这些孩子跟其他孩子一样，喜欢玩耍、学习、交朋友，有自己的梦想，但是他们需要更多的被照顾跟理解。好，所以呢，这位爸爸哈，玉恩特别跟我讲说呢，能不能？也希望透过节目来呼吁大家啊，让学校或是家长都能够认识第一型糖尿病，因为呢真的多一份的了解我们就少一份的误解，多一份的包容就可以能够带给孩子多一份的勇气跟面对未来。我想呢其实当我们的孩子都是健健康康的活泼乱跳，还会这个三不五时有时候还会那一种顶嘴，说真的我就觉得那是一个感恩。其实有多少的孩子他有些他可能是因为出生的问题，他还没办法如正常般的能够灵活的该说该做该站该跑，所以呢很不容易，对不对？哈，玉恩爸爸，不是玉恩爸爸，对不对？那个是小宝贝的爸爸玉恩，好，这个名字都乱斗，好好好，最主要就是小宝贝的那个爸爸哈玉恩，还有那个妈妈。我想呢这个玉恩也透过了这样的一个分享哈，能够跟所有的家长们来说，我相信呢对有些的家长们，如果说你家里有类似这样的孩子，不管什么样的病症，我觉得你一定有一些的感受，对不对？好，来我们一起哦，特别为这些有特殊家庭或是呢有一些比较身体上面需要被照顾多一份照顾的小宝贝们，这些的家庭们，我们都一起为这些的爸爸妈妈一起加油，好不好？那么也真的很希望我们的学校的同学老师，当我们知道有一些的同学他可能跟我们不太一样，比较特别，多一份的照顾，多一份的包容，这也是在学习如何的包容，如何的理解哈。我原本想要播周星哲的相信爱，但是因为要准备待会儿7:30听新闻，所以呢待会儿我们在那个连线完之后，我会再次播一次周星哲的相信爱。我要真的要很鼓励所有在家庭里面或许你有些的苦说不出来的啊，那么在照顾孩子的辛苦的，来我们都一起相信有这份的爱仍然围绕在我们身边，一起咯，庆东一起来，陈梅、天荣还有玉恩，玉恩一起来哦，雨熙、燕、陈雨桐准备好，以心小暖，星期一加油 ，Wenping， 对，那个汪伟说，愿全天下的孩子们都平安健康。好，来，腾月老师，来，一二三，哈哈哈，加油加油！来，待会儿听新闻。台74线的太平到松竹往彰化，草湖到雾峰往雾峰的方向，行车速度落在40。来，我们准备听7:30的新闻了。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台风白海豚缓慢减弱中，不过仍维持大型中度台风，未来五天的行进向西北西转偏西方向前进，并吊打琉球附近，而其暴风范围侵袭台湾北部海面的几率约 40%， 陆地的几率约 20%， 不过它的路径仍有不确定性。周五到周日，白海豚环流通过北部海面，周五北台湾有局部短暂阵雨，周六到周日西半部有局部阵雨。今明两天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晴朗炎热，需注意防晒预防中暑。午后中南部山区偶有局部阵雨，今天北台湾最高气温可能达到38度。内政部规划建构印太灾防训练中心愿景，部长刘世芳要求对标国际标准，升级训练设施，精进考训制度，提升第一线救灾战力与安全，并深化印太国家合作，打造区域灾害防救训练枢纽。记者任南星报道。
2: 内政部日前在南投消防署训练中心召开部汇报，展示 AI 火场模拟倾斜建筑搜救及搜救犬训练成果。消防署表示，因应极端气候与复合型灾害，将建制新一期训场，新增水域急流训练场、全尺寸火灾模拟燃烧实验室及亚洲首座国际标准无人机考训场，并全面导入国际标准，推动化学灾害救援及无人机救灾认证。内政部长刘世芳说，
3: 请消防署积极推动印太灾害防救韧性能力建构计划，而且如期如职完成各项能力建制工程跟装备升级，针对无人机专用训考场的建制及各项课程的国际认证，请持续对标 NFPA 及 NIST 等国际的最高标准，并且深化与印太区域国家的训练合作。
2: 消防署表示，未来也将深化与日本、菲律宾、南韩等印太国家合作，透过实际展示与国际研讨，持续输出台湾防灾经验，奠定我国作为印太灾防训练枢纽的地位。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南市警察局第四分局接获情资，一处铁皮屋内暗藏赌博、电玩及麻将职业赌场，专案小组见时机成熟，一举攻坚查获，带回负责人廖姓男子及六名赌客。记者为金妮报道。
4: 上上上上上！不要动！
5: 警方一举攻坚上二楼，查获这个隐身在铁皮屋二楼的职业赌场。第四分局日前接获线报，组成专案小组展开搜证。四分局副分局长林家辉说，
6: 该赌场管制森严，仅供熟客进出，并利用监视器确认身份后才开门，企图规避警方查缉。警方成立专案小组，连日搜证，于一日深夜持搜索票展开攻坚，当场查获一名现场负责人及六名赌客，并查扣赌博电玩机台3台，赌资30000余元等证物。
5: 经初步调查，赌场二楼由廖姓男子亲属租赁，平常供经营赌场使用。全案警询后，廖姓赌场负责人跟设置赌博电玩机台的陈姓亲属，依刑法赌博罪及违反电子游艺产业管理条例，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六名赌客则依社会秩序维护法裁罚。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桃园警方净化辖区治安，持续规划执行雷霆珠宝专案，针对治安顾虑场所，以自食热点及重要连外道路加强临检、路检及查缉作为，展现维护治安的决心。记者静杰报道。
7: 本次专案共规划路检点10处、临检点14处，投入警力70人，全力扫荡各类犯罪，期间共查获各类刑案140件、137人，展现警方积极打击犯罪的成果。当中桃园警分局中路所员警执行路检勤务时，发现37岁越南籍男子阿光驾驶自小客车行经路检点，神情紧张，心机可疑，一度配合盘查停车，却趁机跳车拔腿逃跑，后经追逐顺利压制。详查发现，他6年前就被通报失联，讯后依规定已请移民署桃园专勤队收容处置。桃园警分局中路所副所长郑贵荣说，
8: 本所执行路检勤务，于拦查自小客车时，车内人员下车逃逸，民警立即将他制服，经确认是失联移工，依规定已请收容。
7: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表示，警方将持续执行各项治安维护工作，针对毒品、诈欺、窃盗和各类暴力犯罪加强查缉，并透过雷霆除暴专案强化扫荡力度，营造市民安全安心的生活环境。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离岛地区是多云时晴，其他各地都是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6到34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彭时尚啊，你最近都没有来买水果呢？
1: 啊，拍谁拍谁啦，啊，最近比较忙啦。
0: 啊，你不常吃水果啊？为什么你的皮肤还是那么好啊？
1: 不能吃到你卖的新鲜水果啊，那就只好靠吃维他命 C 来补强啦。
0: 哎呦，这个年纪大了哈，啊，真的是要。不是不是啦，我是说吼，我这家店吼已经很久了啊，我也很担心哦，哪天来个地震哦，会不会就垮掉呢？
1: 有可能哦，老板娘，你这个建筑也要定期做耐震的补强。像我最近在帮忙宣导国道一号144.1到173.1公里铜锣到大雅路段进行耐震补强的工程，就是要确保天然灾害发生的时候，国家救灾动脉的贯通哦。
0: 这个我知道啊，啊，我是你的粉丝呢，我有追踪你啦。啊，这一段吼，就是因为有大安溪部分的桥基吼已经裸露了啦吼，所以要进行改善啊。
1: 老板娘，你很有概念呢。对了，如果你的店面要做耐震补强工程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怎么卖水果哈？
0: 啊，人家国道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哦，都会避免影响用路人行的顺畅啊，所以吼，我也要向他们看齐。为了不影响哦，大家买水果的便利哈、哦，啊，我会在隔壁哦先找一些店面呐、啊、哈，啊，水果服务哦不中断啦，哎、啊，要来捧场呢，啊，另外哈、哦，我想可不可以哈、哦、借用你的粉丝专业哈、哦，啊，来帮忙发布这个讯息。
2: 国道一号144公里100公尺到173公里100公尺铜锣到大雅路段进行耐震补强工程，以中度地震不坏设计地震可修，最大考量地震不倒的耐震理念，提升国道桥梁耐震的能力，减少损失及避免伤亡。启程到116年7月，施工期间并不影响主线的交通，但是仍请用路人经过施工路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怀抱一抱。
1: 哦耶！好，来我们邀请到的就是台湾市交通大队，今天是文正，文正早安。
2: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1: 早安，好，目前路况如何呢？
2: 好，目前台中市的路况，国道部分，台中交流道西屯往沙鹿方向北向上匝道车多，大雅交流道环中路口北向上匝道车流增加，大雅交流道往大雅南向下匝道车流增加，大雅系统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车多，丰原交流道上下匝道目前是车流正常，南屯交流道工业区往西区方向北向上匝道车流增加，南屯交流道往工业区南向下匝道车多，台74线部分五权西路匝道青海路匝道车多，大雅系统出口匝道车多，崇德路匝道车流增加，松竹路匝道车多，太平到潭子西行沿线车多，车速目前落在40到60之间，太原路匝道车流增加，大里一到草湖东行目前车速约60公里，然后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带啊系统匝道车多，市区部分台湾大道英才路到中明路车流增加，台湾大道文心路到黎明路车流增加，台湾大道工业区一路到安和路车多，台湾大道东大路到国际街车流增加，神冈区中山路大丰北街到大洲路车流增加，五权西路益丰路到环中路车流增加，向上路中永路到环中路车多，市区施工的部分，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进育才街外侧施工为例摆放，丰原区三丰路往后里方向过丰原大道外侧一样是施工为例摆放，适逢上班时

0: 段车潮间风景，驾驶朋友保持行车距离，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为台中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所提供。
1: 是，好，非常谢谢文正，文正
0: 谢
1: 谢你哦，
0: 谢
1: 谢，拜
0: 拜。
1: 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我们刚刚在比较北部

南下181.3靠近龙井，外侧有大货车抛锚，哎，这里爱注意哦。后来台72线的地方，那么在今天早上哈，台72线后龙到狮潭，内外侧车道都已经在进行垃圾的捡拾作业，还有坑洞的修补巡查。好，那么所以经过的时候，我们的那个看到我们的施工人员要特别注意。有时候我都会说啊，这个我们要谢谢我们的施工人员，除了我们说谢谢他们之外呢，还有用最安全的方式，平安的方式，能够让我们的交通顺畅安全啊，来谢谢他们啊。好，来，那么在国道3号的部分，南下 181.3 靠近龙井大货车抛锚，在外侧还在处理当中。在行车上面，台74线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德芳南路到雾峰这沿线路段车流量也都是大的。川崎丙山还有那个王伟，对，王伟刚刚呢也说，因为我刚刚在新闻之前啊、有个分享到了哈，那么有一位爸爸特别的来跟我分享了一下这个孩子，因为今天很多朋友告诉我说孩子要进入到另外一个阶段了，有些要进入到幼儿园，那我觉得最担心最害怕然后最焦虑的不是爸爸就是妈妈，哎，那个尤其是妈妈，然后呢珍珍说还有阿妈，阿妈也是很焦虑当中。好，那通常呢爸爸会受妈妈影响，妈妈焦虑爸爸跟着焦虑啊，妈妈不焦虑爸爸也跟着不太会焦虑，但是阿妈一焦虑爸爸也跟着焦虑，好好，所以呢大家我们就一起加油好不好。好，还有嘉伟，嘉伟来了，阿伟。不过呢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呢有一位爸爸玉恩嘛哈，玉恩告诉我说对要希望能够在节目当中跟朋友们分享一下啊，因为最主要就是小宝贝就是有在6岁的时候确诊是第一型的糖尿病啊。那当然我知道其实有很多的孩子，有些的家长啊知道自己的孩子可能在发展上面或者在身体上面或许呢是需要在更多的一些的就是这样的一个预备啦或者是照顾的啊。其实呢你说孩子放到另外一个环境会不会紧张，我觉得孩子本身也许他的紧张程度是跟大人走的，那对大人来说那一定嘛是焦虑。比如说呢这个妈妈呢她知道说孩子他是第一型的糖尿病，你知道他们说呢其实每一天要花很多的时间去学习怎么样来面对这样的一个状况，甚至呢在这一年当中他们开始从零学习血糖监测、胰岛素的注射、碳水化合物的计算、低血糖高血糖的处理方式。你知道其实有时候看这些数值哈，就只有爸爸妈妈他们需要就是更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很担心发生什么事。可对孩子来说，对孩子他到另外一个阶段，刚开始他是单纯，可是呢当如果说有一些其他的人他不是有这样的一个状况，不理解不明白，那么同学之间开始说哎呀他怎么会是这样子，为什么要打针，他为什么要，有很多很多的很奇怪一些作为的时候，你说会不会让这些特别的小天使他们会有点有压力，他们上课一定会有压力。所以我在这里也能不能拜托一下我们的爸爸妈妈，如果说呢我们的孩子真的在学校里面，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帮着老师，老师也可以在教室里面特别的跟所有的同学说，当我们看见比较特殊的孩子、特殊的小天使的时候，或许他要承担的是更多更多的责任，自己身体还有在这段旅程更多的责任，那我们一起的陪伴他一起走，而不是呢好像在旁边呢因为不了解嘛，然后有一些的言语造成了同学不敢上课或者是一些的压力，好不好哈？我们大家都可以在家里里面我们学习什么叫做同理，学习什么是理解，学习什么是认识，就像是呢什么是第一型的糖尿病，那或许呢我们可以直接上网看一下，就像这个爸爸说的，他不是因为糖吃多，那是就是在整个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第一型糖尿病它是糖尿病的一种，它是被称为幼年型糖尿病或是胰岛素依赖型的糖尿病，它是一种慢性疾病。好，那么它这个患者他制造胰岛素的细胞，他从自体免疫或者是病毒这些问题他遭到破坏之后，就造成了先天性的胰岛素的缺乏，所以他不是因为糖吃多了哈，或者是呢可能有些会不了解的时候他就会用这样的一个语言啊。有时候你知道连大人可能在讲的时候，那对有些在照顾者尤其是照顾小朋友的爸爸妈妈来说，那心里是很不知道怎么解释的哈。好，所以呢这个爸爸就说孩子要进入到了国小，那可能就需要有血糖控制啦，

后呢需要量血糖，施打胰岛素啊，佩戴血糖监测设备。那如果说老师可以多说一些，甚至在这个时候趁机能够在教室里面做一个机会教育，我们怎么样去帮助这个同学。那甚至呢，我觉得有时候特殊的孩子一样可以当成是正常的孩子一样活蹦乱跳的，一样相处，不要用异样的眼光。其实孩子会长得很好，真的会长得很好。所以呢，有时候这些都是需要我们的外界还有大人一起来帮忙，来教导，或者是呢，来一起来分享的啊。来，我相信我们一定身边都有爱，对不对？好，来，周兴哲的《相信爱》。刚在新闻之前本来要播啊，没有时间，真的要献给所有所有的家中有小宝贝，但是他又是一个特殊的天使，可能他到另外一个阶段要成长，那或许爸爸妈妈会担心，但是我们一起相信这份的爱。来，以琳、陈伟、佩玉，又深又响，我们一起来为这些的爸爸妈妈加油，好不好？好，来，诗泉、祥伟，还有那个佛剑分说，员外、员外一起来哦，小宝子一起来，一二三，哈哈哈。

这首歌呢是周兴哲的《相信爱》，重硕 Jenny， 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台74线德芳南路到雾峰，太平到潭子交流道行车速度呢是慢的。那么在台74

台七十四线往东就是往五峰潭子系统，内侧车道小客车停放，两个人站在车的旁边没有警告标示，太危险了。好，这是呢在台七十四线的地方特别注意的，就是呢在潭子系统内侧车道小客车停放。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新竹，北上的新竹系统，这里时速也都是落在20公里左右。好，那么继续有朋友们提供啊，在台七十四线就是刚刚提到的往东20.1往雾峰潭子系统的外侧小客车停放，两个人站在车的后面啊，那么在指挥交通非常的危险。那么请朋友们在台七十四线往东20.1往雾峰特别注意，我们也立刻转达给相关单位。国道四号双向的台中系统神冈中港系统，这里的出入口匝道垃圾的捡拾作业会一直到下午的4点钟，特别注意咯。好，那么当然如果说有其他路况再麻烦朋友们打电话啦，0800-000-123来那个嘉伟阿威啊，吊车阿威高照，还有又胜又祥早安 Tony 马妞，还有那个雨欣燕陈雨桐小暖又林子俊陈佑，欢迎你们。诶，是谁要点那个张雨生的和？我记得上礼拜你们点了，对不对？今天我刚刚看又看到，结果哎呀，这个我这什么脑袋瓜又忘记了。银针啊，我看到你了，银针是你要点的歌吗？哈，来来来来来，张雨生的和，我记得你不放弃，从上礼拜点到这礼拜。我也马上秒忘啊，所以呢真的是不好意思，来张雨生的和这首歌点给你哦。好，来宏志雅吼淑娟志豪豪哥适配早安。

0: 张雨生的河来，目前的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时速落在20台74线，往东20.1，往雾峰潭子系统外侧小客车停放啊。那么因为有两个人站在车的后面，特别注意了。国道四号台中系统神冈中港系统双向出入口匝道垃圾的捡拾作业，特别注意。好，来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的195.5彰化系统外侧路肩是有大货车爆胎哦。嘉伦高照哦，好，欢迎所有的朋友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齐贤、明文，还有那个国良，国良都欢迎你啊，还有洪志，来那个第三波的密码哦，还有这个，哎，我们今天好像开的比较慢哦。好，那个这个有时候啊，资讯太多，然后呢，还有包括的跟大家在聊一些的东西哈、啊，或者是路况啊等等啊，就会忘记了，真的就是秒忘。大家要来提醒我说呢，这个还没有开到密码的话，一起来啊哈，准备好舒花麻尿，一起来一。二三，哈哈哈耶、yeah, 好，所以呢希望大家礼拜一上班的时候呢都一切顺心，而且呢非常有活力。如果还在那边打瞌睡的话呢，还有那个哈哈哈的时候，那个哈就是哈欠，记得就来哈哈哈。
1: 睁开眼第一件事情，脑袋装的全都是你。
2: 一早醒来脑袋装的都是你，想着亲爱的你是否一路平安。我是品冠，提醒你开车上路务必遵守交通规则，路上收听警广，让我们平安不分离。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0: 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13.4公里过了高架汐止端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的桃园开始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乌姑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至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四五高架北上乌姑转接道到下塔油出口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63.6公里，过了大溪路段，小货车翻覆事故，占用内侧两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从莺歌系统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都速缓。